0: 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8: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5: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9: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5: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0: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

0: 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
6: 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

0: 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7: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7: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

0: 前，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
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会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
7: 龙一报道，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
6: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展开激烈角逐。
7: 我区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西藏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会见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严金海、刘江参加。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对班禅回藏履职办公、考察调研、开展佛事活动表示欢迎。他说，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今天的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出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王军正对班禅的成长进步表示祝贺。他说，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接受班禅拜见，勉励你以十世班禅大师为楷模，努力成为佛学造诣精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西藏稳定发展进步中做出更大贡献。一年来，班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在全国各地开展考察调研、走访座谈，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宣传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日新月异变化，积极主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促进宗教健康传承，凝聚了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展现了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良好风范。希望班禅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努力成为一代宗师，坚定政治立场，加强政治引领，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引导广大僧尼信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继承和弘扬历代班禅大师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深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僧尼信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加强对藏传佛教教义教规的同理性阐释，深入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引导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真履职尽责，弘扬佛陀初心本怀，把藏传佛教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联系起来，把普度众生与为民造福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主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精进宗教学修，提升品德修为，保持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精进学识，深研经典，锤炼品德， 带头遵守四条标准，引导僧尼信众把宗教信仰与守法向善进步统一起来，真正做到遵纪守法、持规守戒、正信。

0: 正行。班禅说，每次回藏考察调研，都能感受到西藏发生的深刻变化。蓝天永战，绿水长流，青山环绕，各族人民凝心聚力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他表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进一步提高政治素养，宣传好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方针政策，努力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贡献力量。深化宗教学修，提高宗教造诣，通过宣传宣讲、讲经说法、教育阐释等方式，把党和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关心关怀送到僧尼信众之中，把宗教界人士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找准定位，发挥积极作用，坚定坚决做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参与者、捍卫者，引导广大僧尼信众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才让泰、龚慧才、徐志涛、朱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一同参加会见。
1: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以十个坚决贯彻提纲挈领，全面总结了全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的壮丽实践，清晰回答了新形势下推进我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请听录音报道：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
2: 总结成绩全面客观。
1: 参加全会的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纷纷表示，将以勇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山南市市长桑朱次仁：
2: 区党委坚持思路创新、系统理念，统筹推进四个创建工作啊，实现了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调，坚持党建同力转作风、抓落实、提质效、鼓干劲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四个创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1: 拉萨市市长王强：
3: 五年来的成绩可圈可点，经济哈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华丽的蝶变，拉萨是水润城、绿满城。拉萨和其他六地市一样，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日新月异。
1: 昌都市市长罗庆武：
4: 十届自治区党委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按照中央提出的四件大事，各项工作取得优异的成绩啊，充分地证明了践行的各项举措是符合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方针和形势要求。
1: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苦干实干，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将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林芝市代理市长尹礼峰：
5: 五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戮力同心，取得了历史成就，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历史基础。林芝市将认真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那区市市长扎西多吉：
6: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成果丰硕，意义重大。接下来，结合那区实际，精准聚焦六张网，谋细抓实重大项目，用心办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全力以赴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造福人民，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确保全会精神在那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阿里行署专员石玉辉：
7: 阿里地区将认真学习本次会议的精神，锚定四件大事，在促进民族团结、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边疆经济振兴和厚植民生福祉等多维度同向发力。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5号发表评论员文章， 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一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扛起时代使命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区上下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紧扣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干事创业。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就是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坚强党性，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从思想根源上夯实干事创业的根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做到为人民出政绩，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底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好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是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的关键支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显著提振。自治区总工会以行动作答，坚持服务下沉，深入职工群众，主动排忧解难。从街头驿站到生产一线，从维权窗口到职工身边，为各族职工群众办了一件件暖心实事。请听录音报道，以作风之变打造娘家温度。
8: 您接完水的话可以在那边休息。
1: 正午时分，外卖骑手梅小华趁着送餐间隙走进了江苏路旁由自治区总工会设置的智能化工会驿站，喝杯热水歇歇脚，这是他奔波半日后难得的休闲片刻。梅小华：
9: 这个驿站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遮风挡雨，24小时开通，可以热热饭，休息一下。
1: 在这座24小时不打烊的驿站里，吸氧机、饮水机、冰箱、微波炉等设备一应俱全。此外，驿站还配有远程医疗智能健康检测设备，同步联动三甲医院的专家开展远程医疗问诊服务。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可以在这里进行常规的医疗测量。据了解，今年自治区总工会将进一步加快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建设。自治区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张宇：
10: 目前工会驿站日服务人员人数稳定保持在每天200到300人左右。2026年目标在全区建成89个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
1: 走出机关，把服务送到一线，是自治区总工会近年来改进作风的鲜明注脚。在拉萨城头物流园，移动体检车不定期开进园区，企业职工可利用工间空档完成系列健康项目检查。企业职工张恒畅：
11: 平时工作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专门去体检，工会把体检车开到园区里面，利用空余时间能做完体检，特别暖心，特别方便。
1: 自治区总工会拉萨工人疗养院主治医师德央：
1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行动是西藏自治区总工会进行服务基层为民办实事宗旨的一次暖心实践，真正实现上门服务，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落实到实处。
13: 您被拖欠了多少工资啊？
1: 维权路上多头跑、反复跑，曾是不少劳动者维权路上的痛点。 自治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以温暖贴心的闭环服务破解了这一难题。张先生因遭遇欠薪前来维权服务中心求助，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详细记录，当场安排后续调解与跟进事项，让张先生心里有了底。
14: 以前碰到纠纷，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该走什么程序，找哪个部门，现在能够清楚明白。
1: 三年前，自治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牵引，推出了12351职工服务热线，并建立起统一接听、分类处置、随时办结、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仅2025年以来，服务热线已接听7200多个诉求。自治区总工会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主任索朗旺扎：
15: 依托12351日线收集诉求线索，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排查矛盾隐患，力争把劳务纠纷等解决在萌芽状态。从今年元月到现在，追回民工工资是114万，职工的满意率达到100%。
1: 作风之变落在行动，实干为民，暖在人心。从驿站歇脚到体检上门，从主动下沉到维权闭环，自治区总工会以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实事，把作风转变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服务职工的实际成效。自治区总工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何超：
16: 工会干部，我要学的思想认识更加自觉主动，我要为的干事劲头更加务实有力，工会组织的务实举措更加常态深入，维权服务更加精准有效。我们将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破除服务的壁垒，常态化下基层，深入群众，推动解决职工急难筹办问题。
1: 西藏台消息。日前，中国记协调研组与区党委宣传部围绕主流媒体优质 IP 培养召开座谈会，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崔世新出席并讲话。徐志文对中国记协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藏舆论宣传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深化央地联动，共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崔世新表示，中国记协将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深化西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更好宣传西藏提供保障和支撑。在藏期间，调研组还前往拉萨、山南等地调研。
0: 4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激烈角逐，请听报道。
1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
1: 拉萨绕圈赛，全长94.8公里，串联拉萨地标风光与城市新貌。来自18支国内外车队的100多名选手，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展开速度、耐力与技术的巅峰对决。本台记者陈丹丹。
17: 伴随着发令枪响，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自行车极限赛拉萨赛段正式开始，一场体育竞技与高原城市风光交融的体育盛会火热上演。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1: 驶出布达拉宫广场，车手们沿城市主干道一路疾驰。拉萨绕圈赛赛道全程环绕拉萨主城区，途经拉萨河、迎亲桥、南山公园、罗布林卡、团结公园等标志性点位，全程路况平稳，且兼具连续弯道与桥梁爬坡。这条融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城市发展于一体的精品赛道，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拉萨的崭新风貌。赛道沿途有不少市民游客自发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热烈的欢呼声尽显大家的期待与热情。拉萨市民修义维：
18: 拉萨海拔比较高，这些运动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够进行长途的征战，对他们的毅力也好，个人的体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预祝他们能够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加油。
1: 随着比赛进入最后阶段，赛道氛围愈发紧张激烈。比赛进入最后3公里的冲刺阶段，本台记者丹央。
19: 此刻我身处于拉萨团结公园，中外车手从这里疾驰而过，团结公园美好的寓意也在此刻有了生动的注解。中外车手同台竞技的背后是包容、尊重、彼此相知，也是这场赛事动人的底色。
1: 车手们全力蹬踏，奋勇突围，陆续向着布达拉宫广场终点发起冲刺。最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在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中，大家陆续冲过终点线，圆满完成第三赛段的比拼。随后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的第三赛段颁奖仪式，依次揭晓了本赛段前三名：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白山亚洲最佳个人，绿山个人冲刺积分最佳，黄山个人总成绩最佳等各大奖项。接下来中外车手们将转战山南，开启新的挑战。拉萨绕圈赛冠军选手大卫·普瑞斯克：
20: 今天我赢了，非常高兴。今天从后方突围很难，但我有非常优秀的队友，他们在最前方位缩小差距做了很大的努力，然后我们赢了。
1: 拉萨绕圈赛亚军选手菲利波·塞托林：
21: It's a really beautiful place.
22: 这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对我们来说，在这里骑自行车很困难，因为这里太高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希望可以在余下的两场比赛中大放异彩。
1: 拉萨绕圈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选手李超毅：
18: 我觉得我们国内选手和国外选手同场竞技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趋势。我们整个策略目标就是保住我这届红山，再保住亚洲团体第一。
1: 在四号的拉萨绕圈赛中，不仅有车手的高光时刻，也有团队托举荣耀的奉献。赛场内外保持热爱的坚守，超越输赢的奔赴，都在讲述着动人的骑行故事。请听报道。
0: 率先跨过计时拱门的一刹那，积攒了整场赛程的情绪彻底释放。车手大卫·普瑞斯克放缓车速后，俯身撑住车把，与冲上前的同伴激动相拥，庆祝胜利。拉萨绕圈赛冠军大卫·普瑞斯克：
23: It's also really nice to win in a
22: 能在布达拉宫前夺冠，感觉非常棒。这不只是我的胜利，也是我队友们的胜利。
0: 耀眼的荣光归于冲线的车手，但公路自行车赛场从来没有孤军奋战的胜利。主将经验冲刺的底气来自身后副将整场的默默付出。车手李超毅作为队里的副将，藏起锋芒，守住防线，助力主将冲刺。亮眼的竞技实力也让他斩获本赛段红山。李超毅：
18: 有很多人喜欢去突围进攻，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副将去贴防、去防守，来为我们的主将节省体力，为他最后的终点冲刺进行更有力的帮助吧。我们主将如果有他的，比如要穿衣服、拿补给、拿水，他就会告诉我们，就会回到后面的队车上拿出他需要的东西，再从后面再给他送上来，这样也是为他节约体力的一个方式。
0: 如果说年轻车手的赛道是速度与锋芒，那么老将的赛道就是热爱与时光。对于50岁的西班牙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来说，高海拔的每一圈骑行都是考验，但他依然稳稳骑完全程，从容抵达终点。自8岁登上赛场，他驰骋于世界各大洲赛道，曾进入过环法、环西的顶级殿堂，上千场赛事让他沉淀出从容、克制与智慧。而参加本届大赛，是他在漫长的骑行生涯里一次全新的尝试。弗朗西斯科·曼塞博：
22: 我可以预判赛道上的状况，怎么选择路线更好。可惜的是我体力不足，海拔真的很高，呼吸很费劲，要靠经验才能稳住节奏。
0: 一条终点线映照种种赛场人生，这里有一骑绝尘的巅峰荣光，有甘当基石的团队担当，还有跨越岁月的长久热爱。车手李超毅：
18: 我们是一个团体嘛，我帮助他，他也会来帮助我，我们是团结一心，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
24: 我喜欢参加各式各样的赛事，这能让我的身心彻底放松。我认为不要太执着结果，好好享受骑行本身就好。
0: 西藏台消息，四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对2026年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绕圈赛进行全程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摄像师卓立：
25: 这已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五次来到西藏拍摄这比赛了，整个团队都会做非常细致的准备。
0: 拉萨绕圈赛是本届赛事备受关注的赛段。这次联合直播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西藏卫视和两台新媒体平台播出。面对高海拔复杂拍摄环境、城市多点位机位调度、户外长时间信号稳定传输等

0: 专业难题，直播团队高标准把控拍摄、转播、信号制作全流程，全方位呈现赛事的速度与激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中心竞赛部导演许科，
1: 我们的很多设备对高海拔做了适应性的调整之后，再送到了拉萨来做这次比赛的转播。我们主要依托摩托车以及无人机来对整个赛道及其周边进行一个介绍，展示拉萨的大美风光。
0: 此外，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比赛情况，西藏广播电视台还专门设置了演播室，邀请嘉宾对赛事进行解读。这场体育盛会已然成为一扇窗口，向世人展现现代化新西藏的无穷魅力。
2: 西藏台消息，日前，我区首部洛巴族主题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剧目紧扣与太阳共舞的精神内核，展现了扎日神山脚下洛巴儿女守卫家园、向阳而生的家国情怀。舞剧总导演桑丹，
3: 通过男女主角以及尼卡部落里面的人物命运故事，展现洛巴族在祖国怀抱中新生的社会历程，礼赞洛巴儿女扎根雪域守护疆土，以及代代戍边向阳而生深厚的家国情怀。
2: 舞剧巧妙融合洛巴族传统民俗舞蹈与现代舞美光影技术，全体演职人员历经数月闭环排练，反复推敲动作，攻克演绎难点，最终以饱满的状态完成了舞台演出，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赢得现场观众的好评。观众徐明翰，
4: 演出很精彩，很好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暑运工作启动以来，截至目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已累计发送旅客超216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超264万吨。
2: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三家理事长单位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聚焦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不断完善高原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0: 2026山南市洛扎县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主题为奋进15.5新征程，文旅赋能谱新篇，将依托洛扎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白天，林芝、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山南、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拉萨西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多云，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小雨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阴11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天有什么事发生。1967年8月5号，由自治区电力设计室和安装队设计并施工的昌都电站，其第一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意味着昌都电站首台机组投产。
1: 1973年8月5日，国务院召开我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环保法规。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3: 我是永攀。眼下我区正值主汛期，各地降雨多变，大家出行务必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同时呢，近期我区还有就医、出行等多条民生惠民消息、旅游福利，下面就交给咱们的生活 AI 助理西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西西在吗？
1: 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那曲昌都、林芝大部、山南南部多小雨、雷阵雨，局部有中雨，日喀则各地以多云、阴天交替为主，午后有分散性短时降水。阿里地区多云为主，天气相对平稳。拉萨、山南东部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舒适，早晚微凉，偶有零星小雨，全区昼夜温差依旧非常明显。河谷地带气温大概在13到24度，高海拔区域温度偏低，体感偏凉。接下来西西给大家分享一个就医方面的好消息，西藏自治区医院即将开展华西专家进西藏光明行动暖高原大型公益眼科义诊活动。本次义诊阵容非常强大，汇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8名眼科专家以及国内其他医院的5名眼科骨干，专业覆盖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屈光矫正、视光检查等群众高发疑难眼病类型。本次义诊时间定于8月7号，也就是本周下午3点到5点，地点在西藏自治区医院门诊大厅，全程免除专家挂号费，极大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西藏自治区医院线上免费预约，也可以现场挂号，名额有限，挂满即止。有需要的群众就诊时请带好身份证、医保卡以及既往检查病历和报告，高龄老人尽量由家属陪同，有序就诊，文明就医。有眼部不舒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家门口看国家级专家的机会。今天西西还给广大教师同学们带来一个超级实用的好消息，眼下临近开学，为便利全区师生返校出行、日常通勤和研学往返，中国东方航空全新上线了西藏始发航线师生专属惠民机票优惠。这次优惠专门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在职教职工，只要是西藏始发飞往国内各大通航城市的航班都可以享受福利，非常适合开学返校、外出学习、研学交流等各类出行。本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专属折上折、额外立减福利。同学们和老师们只需要在东方航空官方平台完成学生或者教师身份专属认证。

0: 核验成功之后，购买西藏始发的单程机票，就可以直接享受10%的专属丽锦优惠，实实在在帮大家节省出行费用。本次优惠销售时间从7月3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0日，可以兑换乘坐的航班出行时间为8月20日至9月10日。马上就要开学了，有出行计划的老师和同学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专属优惠，认证购票，省心出行。最后，西西还要分享给各位旅客朋友一个超暖心的景区福利。近日，雅鲁藏布大峡谷特别推出南风之约3年免费重游活动，专门弥补大家没能看到南迦巴瓦峰的遗憾。只要大家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游览当天没有看到南迦巴瓦峰，就可以参与活动领取专属福利。具体操作需要在景区南岸3号观山台打卡，拍摄出被云雾遮挡的南迦巴瓦实景照片，并发布朋友圈、抖音等社交平台，带上南风之约话题，并定位雅鲁藏布大峡谷，最后前往景区游客中心核验信息，就可以成功兑换本人3年免费入园权益，门票和观光车全部免费。温馨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截止到本月31日，免费入园资格有效期长达3年，仅限本人使用一次，未来3年随时可以再来大峡谷奔赴一场专属你的南迦巴瓦日照金山。
1: 好的，感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自治区总工会坚持服务下沉，破除机关化工作模式。目前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公安部门率先建成10个工会驿站，嵌入便民警卫站，全区累计建成工会驿站超过600个。据了解，今年将在全区建成89个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同时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依托12351热线建立闭环机制，2025年以来接听诉求7200多个，今年元月至今年追回民工工资140多万元，职工满意率达100%。
2: 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3赛段拉萨绕圈赛，全长94.8公里的环城赛道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途经拉萨河生态廊道、迎新桥、南山公园、罗布林卡、团结公园等标志性点位，18支国内外车队的100余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来自 MBH 银行 CSB 电讯职业队的骑手佩尔西科·达维德夺得本赛段冠军。赛后依次揭晓大中华最佳个人红衫、最佳亚洲最佳个人白衫、个人冲刺积分最佳绿衫、个人总成绩最佳黄衫。今天赛事转战到山南，展开第4赛段的争夺。
1: 全区首项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日前在那曲市完成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自2025年9月起，该系统已在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同步投入试点运行。系统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3大核心技术，精准适配高原光照不均、雨雪频发的特殊环境，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目前该系统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初审通过，预计今年的10月正式颁发专利证书。
2: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会上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3家理事长单位进行了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集聚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不断完善高原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1: 来关注国内的资讯。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消息，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超过27万处，潜在威胁1100多万人的安全。方案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部署了7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新增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
2: 来自人社部的消息，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已超过8000万。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人才培养、激励、保障服务全周期投入体系，聚焦新质生产力人才支撑，全面加强工程师队伍建设，纵深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及时将新职业纳入评价范围，持续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生态。
1: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规定，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核准追诉程序作出规范。规定明确，故意实施杀人、故意伤害行为，情节恶劣的，经最高检核准追诉，应当负刑事责任。解决了罪名认定障碍可能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的问题，同时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内容。
2: 民政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从2026年7月持续到2027年2月，聚焦婚托、欺诈、虚假宣传、退费维权难等7类重点问题。五部门已召开动员部署会，要求各地精准摸排底数、分类施策，对典型案例集中曝光，形成震慑。
1: 携程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4天及以上的出游人次的占比，由去年的28.4%升至了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升至了41%。同程旅行的数据也显示，用户暑期平均出游的天数较去年同期是延长了2.3天。带有漫游、漫享等标签的产品搜索量月环比翻倍增长。游客的旅行诉求正从走马观花的看风景转向了静心休憩聊身心，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方式的转变正悄然成为文旅消费的新赛道。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特种兵到慢充，这届年轻人为何爱上了不赶路的旅行。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喀麦隆高等教育国务部近日在温雅德表示，中国企业不仅帮助喀麦隆建设基础设施，还为当地培养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提供重要支撑。喀高等教育部与中交医工局集团联合推出的职业资格认证项目，首期学生实习启动仪式当天举行，54名学员参加为期10天的培训，由中喀双方专家联合授课，培训结束后将组织职业技能考核和联合认证。
1: 中国原创舞剧《咏春》日前在韩国安东文化艺术殿堂首演，吸引了1200多名当地的观众观演。舞台剧以舞武融合为特色，将咏春拳和湘云纱搬上了舞台，通过双线叙事讲述了一代宗师叶问的传奇经历与当代电影人的追梦故事。目前咏春已在全球演出了336场，约有46万人次观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 针对伊朗否认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
1: 当地时间八月四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经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了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八月一号，累计确诊病例是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2: 我是永潘，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慢充旅行。所谓慢充旅行呢，就是以低节奏、长停留、重体验、轻目标为核心特征，像无限慢充一样，在松弛的旅途中呢，为紧绷的情绪、透支的身心补充精神能量。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再赶路，不再打卡，而是真正的慢下来。
1: 确实，刚刚永潘说的这个慢充旅行，这就和我们之前流行的特种兵旅行是正好相反的哈。
2: 没错，前几年呢，年轻人都比较流行周五下班呢直奔机场，3天跑完2座城，1天暴走30000步。可如今呢，这种赶路式的旅行逐渐是失宠，主打松弛治愈、沉浸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了新的风尚。游客的旅行诉求呢，正在从走马观花看风景转向静心休憩聊身心。
1: 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数据。携程平台统计显示，今年暑期全国1到3天的出游人次的占比从2025年的71.6%降到了52.9%，而4天及以上的出游人次的占比从28.4%是升到了47.1%，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他会选择更长的旅行时间了。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团的文旅数据。美团文旅数据也显示呢，从本地旅游订单同比是增长了124%，只住酒店不赶景点不买门票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攀升到41%。
1: 还有一个数据也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用户平均出游的天数较去年同期是延长了2.3天。
2: 这也就说明大家旅游消费的重心呢，正在从看风景转向找自己。人们不再愿意为走马观花付费，而是为情绪放松、文化共鸣和个人成长买单。
1: 我们再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慢充旅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呢？首先，它是不设定固定的行程，随心安排节奏，真正实现了身心上的一个放松。与节奏紧绷的特种兵旅游不同，慢充旅游是以低行程密度、重在体验、强情绪疗愈为核心。旅游是消费逻辑彻底转变了，大众出游的目的从我去过变成我体验过。
2: 也有专家分析呢，慢充式旅游的兴起呢，它是源于多种变化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就表示呢，这种旅游方式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折射出消费者心理从到此一游向身心放松的转变。
1: 我们再来从需求端来看，年轻人长期处于高压的节奏当中，慢充旅行像是给忙碌的生活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从供给端来看，县域旅游景区覆盖率是大幅提升，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打通了奔向诗和远方的最后一公里。
2: 对此呢，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就认为呢，景区也需要从文化、空间、时间、业态、用户5个维度来进行系统性升级，拉长停留的时间，把一日游变成多日游。
1: 与此同时，漫游模式的经济效益优势也是很突出，游客多日驻留能够持续的带动住宿、餐饮、文创、康养全链条的消费，单一的游客综合消费力是远超了一日打卡游客的。
2: 其实慢充旅行的玩法呢也非常多，你比如说赏荷游，眼下呢正值荷花盛开之际，赏荷经济逐步从看花拍照升级为逛市集、品荷宴、夜间灯会等等的这种复合体验。同城旅行的数据就显示呢，杭州西湖、苏州拙政园、南京玄武湖、北京颐和园、济南大明湖、武汉东湖等位列2026暑期慢充旅行之赏荷游的热门景区 TOP10。
1: 从赏荷游的客项来看啊，30岁以下的年轻游客的占比较去年是提升约了7个百分点，平均他停留的时长也是从1.5天是延长到了2.1天，为一片荷覆一座城的慢充式消费的特征也是愈发的明显。
2: 除了赏荷游呢，还有非遗手作游，为了一门手艺奔赴一座城，成为2026暑期出游的一种新的逻辑。泉州、平遥、洛阳、景德镇、苏州等一批非遗城市暑期旅游热度是增长显著，以非遗体验为主题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48%。
1: 同样你看，还有像景德镇的陶瓷制作、苏州的苏绣体验、洛阳的唐三彩烧制等一些非遗的体验项目的跟团游，它的预订热度也是较去年的同期是增长了超过56%。
2: 此外呢，还有这种奔现游，同城旅行数据也显示呢，奔现游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呢同比涨幅达63%。安吉、阳朔、平潭、安图、昭苏、荔波等地呢是位列奔现旅游的目的地 TOP10。
1: 此外，还有限于租车的热度的增长也是尤为突出，较去年同期是增长了超过75%。三线及以下的城市当中，那些兼具避暑属性和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的订单热度同比也是增长超过了40%。
2: 来自无锡万达国旅的副总经理邓云刚呢，他就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以前客人问的最多的是一天能玩几个景点，现在问的最多的是能不能不赶路。
1: 抖音平台的数据也是印证了这一趋势，慢充旅行、慢节奏旅程、深度旅行、反向旅行等慢充旅行相关的概念话题的累计播放量是超过了200亿次。慢充旅行太治愈的这一话题是一举登上了抖音热榜的 TOP1。
2: 北京时间9:23，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呢，前额叶受损这个词在各大社交平台是频繁走红，不少人一旦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容易出现情绪化、做事拖延，就调侃自己前额叶坏掉了。那么这种说法到底科学不科学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用脑呢？接下来交给西西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知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刷短视频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刷到过这样的说法，专注力变差，容易冲动发火，经常拖延，思绪放空，都是前额叶受损的表现。一时间不少网友对照症状开始自我诊断，前额叶受损也成了网络上新的网红病。今天咱们就把这件事讲明白。首先和大家科普，前额叶就在我们额头后方，堪称大脑的首席执行官，它承担着非常关键的工作，负责制定计划、管控冲动、调节注意力、稳定情绪，我们的思考、决策、自我约束全都离不开它。网上流传着一种观点，前额叶要等到25岁才能够完全发育成熟，很多年轻人也以此作为自控力不足、容易冲动的理由。专家介绍，25岁左右是前额叶发育完善的普遍参考时间，但个体差异很大，受遗传、营养、生活环境多重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青春期阶段负责情绪的脑区发育更快，前额叶抑制情绪的能力相对薄弱，也就更容易出现急躁、冲动的情况。但这并不代表成年之后自控力差就理所当然。很多人最关心日常走神、情绪起伏大，真的等于前额叶受损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副主任董凯表示，医学上所说的前额叶受损，指头部外伤、病变等造成的器质性损伤，和大家口中网络语境里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大家感受到的疲惫、专注力下降，更像是一台电脑同时运行太多程序导致卡顿。大脑硬件没有损坏，只是长期信息过载，让前额叶进入功能降频状态，本质只是用脑过度、大脑疲劳，并不是组织出现损伤。西西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长期给自己贴上前额叶受损的标签，偶尔的自嘲可以舒缓压力，可如果长期过度病理化看待自身状态，不断暗示自己大脑存在缺陷，容易滋生焦虑情绪，失去主动调整状态的信心。还有不少人盲目网购各类补脑保健品，不仅达不到效果，还会加重心理负担，与其执着寻找所谓修复手段，不如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经常感觉用脑状态不佳，情绪难以平稳，借助四个使用方法。第一，优先保证优质睡眠。睡眠是大脑修复最重要的时段，尽量不要长期熬夜，睡前减少刷手机，给大脑留出休息的时间。第二，保持均衡营养，足量摄入优质蛋白，为大脑运转提供充足养分。第三，坚持运动，有氧运动搭配力量训练，全身状态变好，大脑效率才会提升。第四，学会高效用脑，尽量不要频繁来回切换多项任务，从小目标做起，依靠正向反馈慢慢提升专注力与执行力。简单来说，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大脑累了，并不是坏了。学会适度放空、规律作息，及时给大脑减负，就能有效改善状态。
1: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聊完了全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雪域高原拉萨，正在成为慢冲旅行的绝佳目的地。
2: 没错，当特种兵式打卡等网红旅行方式不再流行时呢，拉萨正在提供一种不同的答案。坐落在雪域腹地的拉萨是一座格外适合静心漫游的城市，无需高强度赶路打卡，放缓作息，循序渐进的游玩，既能适应高原环境，又能沉浸式感受藏地独有的人文风骨与自然气韵。
1: 如果要到我们拉萨来旅游的朋友，落地之后呢，千万别着急去看布达拉宫，先回酒店来躺平24小时。这种慢的本身其实就是适应高原的最好的方式。
2: 在罗布林卡的草坪上呢，本地人喝茶听戏的下午与游客驻足的片刻自然重叠。布达拉宫的台阶上，有人快走登顶，也有人坐下歇脚看云。八廓街的石板道上，悠闲漫步的老人与背着相机的年轻人并行。
1: 这种不赶时间的状态，或许正是拉萨区别于快节奏网红模式的核心特质了。
2: 我们来先说一下罗布林卡。罗布林卡的夏天呢，是从草坪上的藏戏开始的，每逢重要节庆都会有非遗传承人登台，上演文成公主等等这些藏戏的经典剧目，没有刻意营造的氛围，戏台就搭在古树掩映的场地上，人们带着甜茶、酥油茶和自家做的牦牛肉干，坐在草地上喝茶谈天，孩子们在一旁追逐嬉戏。
1: 是的，这种悠扬的唱腔伴随着孩童的嬉闹和随风摇曳的柳枝飘在罗布林卡，画面想想都是很惬意很温馨的。路过的游客有的也会跟着本地的居民的节奏，从包里摸出零食，加入这场露天的聚会。
2: 四川的游客黄先生呢就表示，比起剧院里规整的演出，他更爱这里的氛围，风吹树叶，细声悠悠，这种融入自然的体验真是很惬意，不是为了打卡一个景点，是想感受这里日常的样子。
1: 在罗布林卡，园林既是游客游览的景点，更是拉萨人的休闲空间。本地人日常游园散心，游客穿插体验民俗，两种状态自然共存，没有主客之分。
2: 布达拉宫呢，也为慢冲旅行提供便利。今年暑期，布达拉宫出台便民举措，7至9月暂停周一闭馆，全年暑期连续开放。
1: 而且布达拉宫坚持了分时段实名预约制度，在严格保护文物的前提下不断完善了基础配套。绵长的爬坡路段对初上高原的游客是不小的考验，景区的分段设了休息平台、饮水点、供氧设备、多语种的导览标识。
2: 此外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提供咨询，语气平和，没有催促感，这样的细节呢，让游客可以真正的慢下来。
1: 八廓街同样是慢充旅行的好去处，这里的魅力不在于打卡了多少家网红店，而在于放慢脚步，感受日常。悠闲漫步的老人与背着相机的年轻人并行，互不打扰，这种画面正是慢充旅行最生动的写照。
2: 拉萨呢，也正在让地标游览从拍一张照片变成感受一处建筑。大家慢慢行走，逐层参观，直观感受拉萨的建筑格局与岁月的沉淀。
1: 除了拉萨市区，拉萨周边的宝藏小城也在慢充旅行当中崭露头角。比如说尼木县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从拉萨市区沿318国道向西出发，车行一个多小时便抵达了尼木县。与热门的景区不同，这座近郊的小城游客不多，却藏着地道的藏味美食，千年非遗藏香高原采摘园。
2: 尼木藏香呢，是这里的金字招牌。尼木县吞巴镇吞达村是藏香的发源地，藏香制作技艺呢，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2008年，尼木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沿吞巴河行走，能看到由250多座水墨组成的水墨长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旦增曲扎、第三代传承人洛三旺堆等匠人，至今仍在坚守这份手艺。
2: 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参观藏香博物馆、水墨长廊，甚至亲手体验制香，正是一种典型的慢充体验，不赶时间，亲手触摸千年非遗的指尖技艺。
1: 也能想到嘛，在海拔近4000米的尼木，还有高原樱桃的采摘，依托北京援藏农业技术，在智能温室大棚里成功种出了高品质的高原樱桃。尼木的樱桃糖分足，果肉厚，汁水充沛，游客可以入园自由采摘。
2: 采摘结束以后呢，可以驱车前往尼木乡日错湖。日错湖是尼木县最大的湿地，湖水清澈平缓，倒映蓝天与群山。找一处树荫，铺上垫子，摆上零食，便是藏式林卡最简单的模样。吹着山风看湖面波纹，没有喧嚣，只靠山水相伴，这不就是慢充旅行最理想的状态吗？
1: 此外，在拉萨市区还有另外一种慢充的方式，就是画唐卡。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在旅行体验一些慢下来的项目。在拉萨市区的一家唐卡绘画体验馆里，画架前坐着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体验藏族传统绘画的艺术魅力。
2: 这份体验呢，不像浏览展品那样一眼掠过，而是把人带进唐卡诞生的方式里，安静专注，一步一步来。正是这种慢节奏，让许多游客在几个小时里获得一种难得的放松与沉浸感。
1: 聊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说，为什么这个慢充旅行它会火呢？首先，年轻人是厌倦了赶场式的旅行，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待久了，连休息都容易带着任务感，假期里继续赶场，快乐很容易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消耗。慢充提供的不只是一种旅行的选择，更是一种生活哲学。
2: 慢充旅行走热呢，并非是短期现象，而是旅游消费观念结构性转变的一个信号。新一代游客不再简单的追求地理坐标的数量，转而关注在一个地方停留的质量。
1: 其次，慢充旅行的兴起倒逼文旅产品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迭代，不再催促你赶路，而是邀你停留，让你每一次的慢充都成为与自己对话的过程。
2: 第三呢，就是慢充旅行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的新赛道，各地文旅部门也正在积极跟进。比如说山西文旅就打出康养山西的招牌，洛阳旅游呢也发出夏日邀约，近30个地方文旅账号是主动安利慢充的旅行。
1: 从数据来看，慢充旅行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旅游市场的格局。携程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的占比是大幅提升。同城旅行平台也有带有慢游、慢享、深度体验等标签的产品搜索量 月环比是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2: 此外呢，酒店及民宿常住订单，也就是五晚及以上的占比呢，是同比提升约8%。途家民宿数据就显示，今年暑假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呢，同比增长了22%。
1: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教授李军就认为，面对旅游市场的变化，景区需要从五个维度来进行系统性的升级。
2: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文化维度，需要摒弃 IP 的堆砌，构建可以自洽叙事的体系。第二个呢，就是空间维度，推动场景，也就是内容、空间和及商业，打破固定的动线与观光式的布局。
1: 第三个是时间的维度，拉长停留的时间，把一日游变为多日的留宿。第四个是业态维度，发展非门票的全域消费。
2: 第五个呢，就是用户维度，从单次交易转向用户的资产运营，以会员体系、专属权益与情感连接来换取复购与口碑。
1: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的话，在慢充式旅游的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远远是不够的。李军就建议说，要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公共区域甚至是客房本身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当地的文化体验、手工作坊和小型策展，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2: 慢充旅行呢，不再简单拉长旅行时间，而是体现出旅游消费的新变化，从追求到过转向重视懂得。旅行不再是我去过的打卡清单，而是我体验过的心灵收获。
1: 在拉萨，人们可以在罗布林卡的草坪上听一场藏戏；在尼木，人们可以在吞巴河边看水墨转动；在唐卡体验馆里，人们可以用几个小时专注地画一幅画。这些体验都无法用打卡数量来衡量，但是他们带来的满足感远比一天跑多个景点更加深刻。
2: 慢充旅行让我们重新找回旅行的意义，不是赶路，而是感受路。从特种兵到慢充，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看似只是节奏的快慢之别，实则是一场关于何为有意义的出行的集体反思。这不仅是对身心的疗愈，更是对旅行本质的回归。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分
5: 不分？
4: 分
5: 不分？
4: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嘛。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5: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5: 啊？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3: 我是永攀。生活当中呢，长辈给晚辈赠送财物，朋友之间赠与礼品，很多人觉得东西送出去就不能反悔，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交给 AI 主播西西带大家一起去

0: 学习《民法典·合同编》第十一章赠与与合同相关法律知识。西西来吧。
1: 西西来了。提到赠与，大家都不陌生。父母出钱给子女买房，节日赠送礼物，口头承诺赠送钱款，这些行为在法律上都有可能构成赠与合同。不少人认为只要话说出口，礼物承诺就必须兑现。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我们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一章赠与合同，理清赠与当中的权利与边界。首先，什么是赠与合同？民法典明确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划一个重点，赠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无偿，也就是说，赠与人不能要求对方支付对价。如果赠送财物的同时约定对方要提供服务，支付钱款，那就不属于赠与，有可能变成买卖合同或者其他类型协议。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承诺赠与之后可以反悔吗？一般情况下，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举个例子，口头答应送给别人一台电脑还没有交付，这时赠与人后悔，是可以撤销这份赠与承诺的。但是任意撤销权存在三种例外情形。第一种，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第二种，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一旦属于这两类情况，就算财产还没交付，赠与人也不能随意撤销承诺。那么如果东西已经送出去，还能不能要回来？这方面民法典也规定了法定撤销情形。受赠人有下面三种情形之一的，就算财产已经交付，赠与人依旧可以撤销赠与。第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第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第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现实里，父母出资赠与子女房产，约定子女需要履行赡养义务，后续子女长期不尽赡养责任，这些场景父母可以依法撤销赠与追回房产，只是需要注意撤销的时间限制。赠与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利，超过时限权利不再受到法律保护。同时法条还考虑到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自身家庭生产生活，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比如说原本承诺资助他人，后续突发重大疾病，丧失稳定收入，无力兑现承诺，法律允许不再继续赠与。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赠与的物品出现损坏，赠与人需要赔偿吗？正常无偿赠与，赠与人只有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赠与财物损毁时才承担赔偿责任。简单来说，正常赠送物品，物品本身存在小瑕疵，赠与人不用担责。但如果明知道物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刻意隐瞒造成受赠人受损，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在这里，西西还要和大家区分一个概念，负义务赠与。赠与可以附带义务，比如说赠与一套房屋，约定受赠人必须照料老人，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倘若拒不履行，赠与人可行使撤销权。大家要分清，附带义务不等于有偿交易，义务不能和财务价值形成对等交换。最后西西总结几个核心知识点。第一，口头赠与未交付可反悔，公益赠与功能随意撤销。第二，赠与交付完成，满足法定条件依然可以追回。第三，负义务赠与，受赠人需要遵守约定。第四，经济严重困难可终止履行赠与，赠与承载亲情与善意，但是情感不能替代规则。学好赠与相关法律，既能守护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也能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依靠法律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日前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前往云南开展学习交流，参观团先后来到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参观团成员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0: 中国 中国记协和西藏

0: 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近日共同主办的2026年记者之家大学堂全媒体记者培训班在拉萨举办，来自全国新闻界的180名骨干记者参加培训。培训采取集中学习加实地采访加导师指导的实战模式，还组织学员赴林芝开展采访实践，引导大家提升业务能力和融合能力。
1: 我区首部洛巴族主题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日前在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上演，剧目融合传统民俗舞蹈与现代舞美，讲述洛巴儿女守卫家园向阳而生的故事，展现民族在祖国怀抱中的新生历程。演员历经数月的排练，以饱满的状态呈现舞台，观众表示演出精彩，民族服饰和舞蹈令人印象深刻。该剧为文化艺术节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近年来，拉萨市民政局紧扣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养老服务品牌创建主线，持续提升市社会福利院专业化、智能化、普惠化服务能力。据了解，福利院投入专项资金59.62万元，完成26间智能监护客房升级，配齐生命体征监测、智能跌倒报警等终端设备，并开设专属医疗门诊，增设藏医骨科特色康复诊室，累计提供诊疗服务500多人次。同时，福利院还挂牌成立银发暖阳便民服务点，推动优质养老资源下沉社区。
1: 近日，日喀则市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首届民族服饰秀暨第二届文创产品创意大赛初赛开幕，18个县区代表队登台比拼，服饰深度根植于本土民族特色，又融入了现代时尚设计。经过专业的评审评委，江孜县、亚东县、萨迦县等8支代表队是晋级总决赛。这次赛事是推动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举措，持续擦亮了日喀则的文旅金字招牌。
0: 日前，重庆援藏支持的黄伟工作室落地昌都市人民医院，启动公益医疗行动。今年计划免费开展300例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目前已为内乌齐县嘎格、丁青县达崩等患者成功手术，术后恢复良好。团队还通过手把手教学培养本地骨干人才，从输血转向造血，并计划增加免费名额。
1: 今年以来，林芝市总工会通过开展劳模工匠助农行活动，组织专家深入茶园、牧场、家庭农场4场次，开展了技术培训3场次，培育了本土技能手60多名，推动体力型务工向技能型增收转变。截至目前，全市累计组织了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干、3区科技人才下沉一线，服务农户达5876次，技术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拓展，时效性持续增强。
0: 盛夏时节，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110多亩枸杞种植基地进入盛果期。据了解，该基地推行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带动村民增收。此外，基地还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打破地域壁垒，稳固线下商超、文旅特产店、批发销售渠道，让不久乡的枸杞远销北上广多地市场，助力乡村振兴。
1: 纳曲市瑟尼区纳曲牦牛区域公共品牌推介活动近日启动，推介会以极地纳曲高原珍品、来自海拔5000米的馈赠为主题，现场设置了肉产品、奶制品、手工艺品3大展销区，并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同时，本次活动还推出了高原珍味食品系列、藏地匠心手工艺品系列、雪域康护养生系列3大伴手礼体系，以把羌塘草原带回家为核心理念， 现场设置了牦牛文化长廊，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牦牛在藏北游牧文明当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渊源。
0: 近年来，山南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社区依托雍布拉康等藏原文化资源，发展骑马向导、观光客运、特色餐饮、藏式咖啡店等多元业态。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达30万元。下一步，山南市文旅局将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做好服务培训，让群众依靠旅游长期稳定增收，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乡村发展新路。
1: 北京时间9:5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眼下我区正值主汛期，各地降雨多变，大家出行务必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同时，近期我区还有就医、出行等多条民生惠民的消息和旅游福利。下面就交给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带来分享。西西，西西在吗？
2: 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那曲昌都林芝大部山南南部多小雨雷阵雨，局部有中雨，日喀则各地以多云阴天交替为主，午后有分散性短时降水。阿里地区多云为主，天气相对平稳。拉萨山南东部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舒适，早晚微凉，偶有零星小雨，全区昼夜温差依旧非常明显。河谷地带气温大概在13到24度，高海拔区域温度偏低，体感偏凉。接下来西西给大家分享一个就医方面的好消息，西藏自治区医院即将开展华西专家进西藏光明行动暖高原大型公益眼科义诊活动。本次义诊阵容非常强大，汇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8名眼科专家以及国内其他医院的5名眼科骨干，专业覆盖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屈光矫正、视光检查等群众高发疑难眼病类型。本次义诊时间定于8月7号，也就是本周下午3点到5点，地点在西藏自治区医院门诊大厅，全程免除专家挂号费，极大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西藏自治区医院线上免费预约，也可以现场挂号，名额有限，挂满即止。有需要的群众就诊时请带好身份证、医保卡以及既往检查病历和报告，高龄老人尽量由家属陪同，有序就诊，文明就医。有眼部不舒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家门口看国家级专家的机会。今天西西还给广大教师同学们带来一个超级实用的好消息，眼下临近开学，为便利全区师生返校出行、日常通勤和研学往返，中国东方航空全新上线了西藏始发航线师生专属惠民机票优惠。这次优惠专门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在职教职工，只要是西藏始发飞往国内各大通航城市的航班都可以享受福利，非常适合开学返校、外出学习、研学交流等各类出行。本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专属折上折、额外立减福利，同学们和老师们只需要在东方航空官方平台完成学生或者教师身份专属认证，核验成功之后，购买西藏始发的单程机票，就可以直接享受10%的专属立即优惠，实实在在帮大家节省出行费用。本次优惠销售时间从7月3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0日，可以兑换乘坐的航班出行时间为8月20日至9月10日。马上就要开学了，有出行计划的老师和同学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专属优惠，认证购票，省心出行。最后，西西还要分享给各位旅客朋友一个超暖心的景区福利。近日，雅鲁藏布大峡谷特别推出南风之约3年免费重游活动，专门弥补大家没能看到南迦巴瓦峰的遗憾。只要大家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游览当天没有看到南迦巴瓦峰，就可以参与活动领取专属福利。具体操作需要在景区南岸3号观山台打卡，拍摄出被云雾遮挡的南迦巴瓦实景照片，并发布朋友圈、抖音等社交平台，带上南风之约话题，并定位雅鲁藏布大峡谷，最后前往景区游客中心核验信息，就可以成功兑换本人3年免费入园权益，门票和观光车全部免费。温馨提醒大家， 本次活动截止到本月31日，免费入园资格有效期长达3年，仅限本人使用一次。未来3年，随时可以再来大峡谷，奔赴一场专属你的南迦巴瓦日照金山。

0: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近日在山东德州召开了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进会，要求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当前全国进入了防汛抗旱的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会议要求扎实推进奋战100天强田抗旱的灾害秋粮丰收行动，分作物分区域的落实肥水管理、一喷多醋等措施，盯牢暴雨洪涝、干旱、高温热害、台风等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及早的防范应对。
1: 财政部日前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省份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吉林、浙江等省份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等灾后生产恢复，以及支持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13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喷湿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同时，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近日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舆情水情汛情态势。根据24小时的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海南等15省份发出了一省一单的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的范围的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
1: 交通运输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推进市场制度规则衔接，完善交通运输市场准入退出制度，整合行业低价无序竞争，推进交通运输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同时推进市场基础设施联通，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交通物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方案还明确要推进市场监管执法协同，推动交通运输执法标准统一，加强对交通运输平台企业监管。
0: 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了2026年重度行业效能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通知提出了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的行业范围，新增了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了43个细分行业。同时创新开展了碳效领跑者推荐工作，将电解铝、水泥熟料、合成氨、乙烯、甲醇等5个行业作为了首批的推荐范围。
1: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2023年至2026年6月，国管局组织20000多家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全面核查治理，将分散的房地车数据转化为资产卡片，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统一的资产卡片库。行动开展以来，共推动房屋入账1757处，492万平方米，土地入账2975宗，9695万多平方米，推动在建工程转固481处，二百七。

0: 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
1: 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5.3%。我国合成钻石已占据全球合成钻石产量的60%以上。目前，在上海钻石交易所400多家会员中，从事合成钻石生产和出口的国内企业会员已占1/10以上。除了珠宝首饰应用，合成钻石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算力、高功率激光器、高频滤波器、量子科技等领域的应用前景更为广阔。
0: 日前，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在北京启幕。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配套活动，嘉年华贯穿暑期，配套了2000万元的惠民观影补贴，依托票务平台推出了购票立减、合家欢优惠等多项福利。期间，全市将在首钢园、798、蓝色港湾等多地开展了53场露天电影，3000多个公益点位展映历届百花佳作。
1: 近日，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 U17 男足凭借补时最后时刻的制胜一球，以3-2绝杀阿森纳 U17 男足。对这支已经获得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的中国队来说，本次赛事是重要的练兵平台。接下来，中国队还将迎战毕尔巴鄂竞技和勒沃库森 U17 队。
0: 最近一段时间，前额叶受损这个词在各大社交平台是频繁走红。不少有人一旦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容易情绪化，做事拖延，就调侃自己是前额叶坏掉了。那这种说法到底科不科学呢？我们又该如何的科学用脑？接下来我们交给西西，一起来了解相关的知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刷短视频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刷到过这样的说法，专注力变差，容易冲动发火，经常拖延，思绪放空，都是前额叶受损的表现。一时间，不少网友对照症状开始自我诊断，前额叶受损也成了网络上新的网红病。今天咱们就把这件事讲明白。首先和大家科普，前额叶就在我们额头后方，堪称大脑的首席执行官，它承担着非常关键的工作，负责制定计划，管控冲动，调节注意力，稳定情绪，我们的思考、决策、自我约束全都离不开它。网上流传着一种观点，前额叶要等到25岁才能够完全发育成熟，很多年轻人也以此作为自控力不足、容易冲动的理由。专家介绍，25岁左右是前额叶发育完善的普遍参考时间，但个体差异很大，受遗传、营养、生活环境多重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青春期阶段负责情绪的脑区发育更快，前额叶抑制情绪的能力相对薄弱，也就更容易出现急躁冲动的情况。但这并不代表成年之后自控力差就理所当然。很多人最关心日常走神、情绪起伏大，真的等于前额叶受损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副主任董凯表示，医学上所说的前额叶受损，指头部外伤、病变等造成的器质性损伤，和大家口中网络语境里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大家感受到的疲惫、专注力下降，更像是一台电脑同时运行太多程序导致卡顿。大脑硬件没有损坏，只是长期信息过载，让前额叶进入功能降频状态，本质只是用脑过度、大脑疲劳，并不是组织出现损伤。西西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长期给自己贴上前额叶受损的标签，偶尔的自嘲可以舒缓压力，可如果长期过度病理化看待自身状态，不断暗示自己大脑存在缺陷，容易滋生焦虑情绪，失去主动调整状态的信心。还有不少人盲目网购各类补脑保健品，不仅达不到效果，还会加重心理负担，与其执着寻找所谓修复手段，不如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经常感觉用脑状态不佳，情绪难以平稳，借助4个使用方法。第一， 优先保证优质睡眠。

0: 睡眠是大脑修复最重要的时段，尽量不要长期熬夜，睡前减少刷手机，给大脑留出休息的时间。第二，保持均衡营养，足量摄入优质蛋白，为大脑运转提供充足养分。第三，坚持运动，有氧运动搭配力量训练，全身状态变好，大脑效率才会提升。第四，学会高效用脑，尽量不要频繁来回切换多项任务，从小目标做起，依靠正向反馈慢慢提升专注力与执行力。简单来说，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大脑累了，并不是坏了。学会适度放空，规律作息，及时给大脑减负，就能有效改善状态。
1: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政府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六月，韩国访华人数约171.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韩国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是距离近、体验好的海外旅游目的地。特别是中国自2024年11月起，对韩国公民实行最长30天免签入境政策，大幅降低了出行成本。韩国大型旅行社摩德旅游发布的暑期出境游预订统计显示，中国以27.4%成为了今夏韩国游客预约比例最高的海外旅游目的地。上海、北京、张家界、青岛等地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2: 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起诉书说，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由继续实施非法关税计划，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此前，美国最高法院已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
1: 以军3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了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被打死的2人当中，一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另一人系哈马斯达拉杰图法营的指挥官。据以色列时报3号报道，所谓和平委员会对加沙高级别代表当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内塔尼亚胡在会晤当中表示，由于哈马斯持续构成威胁，以军不会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2: 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当天早些时候，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
1: 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当天17时05分，该国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的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上说，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了当时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受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更新难，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2: 哥伦比亚在推动教育包容性发展方面持续发力。最新报告显示，过去4年，哥伦比亚教育基础设施融资基金已完成1656所公立教育机构的新建和改建，汇集超过63.4万名学生。今年1月，哥伦比亚批准总

0: 达 13.1 万亿哥伦比亚比索的教育基础设施十年规划，计划到2036年对3184所学前及基础教育机构和114个高等教育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改造升级。
1: 英国剑桥大学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揭示，个体遗传基因会与后天获得的基因突变相互作用，影响肿瘤形成和演化。研究团队培育了四个对肝癌易感程度不同的小鼠品系，在受控条件下，这些小鼠暴露于相同剂量的肝癌致癌物。结果显示，由于发生基因突变，所有品系的患癌小鼠体内的撕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通路被激活，但小鼠遗传背景的不同会决定于它们获得哪一种促癌突变。研究人员表示，未来癌症预防和筛查的策略或许需要考虑更多的遗传差异及人群多样性。相关的论文已刊登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0: 日前，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的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预测能力。研究团队利用该平台重建了六名患有不同程度血管疾病患者的颈动脉模型，结果发现，即使血管狭窄程度相近，不同患者局部血流模式仍存在明显差异。研究人员表示，相比单纯依据血管狭窄程度而言，血管三维形态以及局部血流紊乱可能是预测脑卒中风险的更关键因素。
1: 威尔士足总三号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了英国四个足协当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威尔士足总在声明当中表示，近期在治理机制、办事程序、领导方式等方面出现的失误，使威尔士足总认为英凡蒂诺已经失去了其信任。威尔士足总此前表态，与国际足联日前放弃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有关，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引发了国际足坛的强烈反对。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9: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贤。
12: 我是永攀，来关注区内资讯。拉萨市日前发布的2025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去年拉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2级标准，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9.7%，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二。这得益于当地在工业、燃煤、机动车等污染源领域持续开展的精细化管控。2025年，拉萨编制实施空气质量改善方案，完成200台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检测机动车尾气24万多辆次，推进 PM2.5 和臭氧污染成因溯源研究，墨竹工卡县空气自动站建成投用，全域监测网络进一步完善，为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提供了坚实支撑。
1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直播第七届挂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绕圈赛在央视体育频道、西藏卫视及新媒体平台播出。面对高海拔拍摄和城市多点位调度难题，团队高标准完成了转播，设备经特殊调整适应高原，借助摩托车跟拍和无人机航拍展示了赛道风光。西藏广播电视台还设置了演播室，邀请嘉宾实时解读赛事，让观众感受了高原赛事的激情与壮美。
12: 8月1号，西藏民航暑运单日保障再创新高，辖区航班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190架次，领跑全区。暑运以来，旅游、商务和务工需求叠加，航空运输持续高位运行。面对复杂天气和大流量考验， 西藏空管中心强化天气会商和精细化预报，加密设备巡检，机场集团升级保障方案，压紧安检、跑道安全等关键环节，确保运行顺畅。此次航班总量突破是西藏民航运行提质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将深化协同联动，细化安全措施，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1: 我们再来看国内资讯。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现位于西北太平洋，预计六号至七号是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五号前对我国无影响。后期路径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在东海西行，九号前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强度可以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带来强风雨；另一种是转向偏北，十号到十一号登陆或擦过山东半岛沿海，届时东海、黄海及华东沿海有九到十一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需要持续关注预警。
12: 近日，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闭幕。来自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和项目体验三大板块，涵盖田径、轮滑、跳绳、足球、篮球、排球等项目。大会还在河南体育学院打造融合体育加文化和体育加科技的体验场景，向更多青少年开放，共享运动乐趣。
11: 生活当中，长辈给晚辈赠送财物。

0: 物、朋友之间的赠与礼品，很多人觉得说东西送出去了就不能反悔，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交给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民法典合同编第十一章赠与合同相关的法律知识。西西来吧。
1: 西西来了。提到赠与，大家都不陌生，父母出钱给子女买房，节日赠送礼物，口头承诺赠送钱款，这些行为在法律上都有可能构成赠与合同。不少人认为只要话说出口，礼物承诺就必须兑现，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我们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一章赠与合同，理清赠与当中的权利与边界。首先，什么是赠与合同？民法典明确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划一个重点，赠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无偿，也就是说赠与人不能要求对方支付对价。如果赠送财物的同时约定对方要提供服务支付钱款，那就不属于赠与，有可能变成买卖合同或者其他类型协议。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承诺赠与之后可以反悔吗？一般情况下，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举个例子，口头答应送给别人一台电脑还没有交付，这时赠与人后悔是可以撤销这份赠与承诺的。但是任意撤销权存在三种例外情形，第一种，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第二种，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一旦属于这两类情况，就算财产还没交付，赠与人也不能随意撤销承诺。那么如果东西已经送出去，还能不能要回来？这方面民法典也规定了法定撤销情形，受赠人有下面三种情形之一的，就算财产已经交付，赠与人依旧可以撤销赠与。第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第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第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现实里，父母出资赠与子女房产，约定子女需要履行赡养义务，后续子女长期不尽赡养责任，这些场景父母可以依法撤销赠与追回房产，只是需要注意撤销的时间限制。赠与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利，超过时限权利不再受到法律保护。同时法条还考虑到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自身家庭生产生活，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比如说原本承诺资助他人，后续突发重大疾病，丧失稳定收入，无力兑现承诺，法律允许不再继续赠与。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赠与的物品出现损坏，赠与人需要赔偿吗？正常无偿赠与，赠与人只有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赠与财物损毁时才承担赔偿责任。简单来说，正常赠送物品，物品本身存在小瑕疵，赠与人不用担责。但如果明知道物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刻意隐瞒造成受赠人受损，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在这里西西还要和大家区分一个概念，负义务赠与。赠与可以附带义务，比如说赠与一套房屋，约定受赠人必须照料老人，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倘若拒不履行，赠与人可行使撤销权。大家要分清，附带义务不等于有偿交易，义务不能和财务价值形成对等交换。最后西西总结几个核心知识点，第一，口头赠与未交付可反悔，公益赠与不能随意撤销；第二，赠与交付完成满足法定条件依然可以追回；第三，负义务赠与受赠人需要遵守约定；第四，经济严重困难可终止履行赠与。赠与承载亲情与善意，但是情感不能替代规则，学好赠与相关法律，既能守护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也能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依靠法律维护自身合法财产权益。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的一路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建在哪里？它见证了怎样的时代风浪？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二集《理想之城》。

0: 博物馆之博不仅在于博纳，也在于博览。如果仅仅对文物进行收藏与研究，却不承担起展览和教育的功能，就不算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今天，大多数的博物馆都是对公众开放的。然而，就在上世纪到来之前，中国并没有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的开放之路开始于一个晚清状元郎的梦想，这个状元郎就是张謇。在时代变革的浪潮席卷下，他的命运沉浮，如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积贫积弱的国家，张謇想要为中华同胞们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在家乡南通建造一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之城。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做了许多实业，其中就包括建立中国第一座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南通博物院。这座博物馆像是拉开了时代帷幕的厚重一角，让中华历史与文明的光芒透射了出来，洒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它告诉人们，历史文物是全人类的文明财富，它不应该被深藏在皇室的深宫大院中，而是应该被所有人见证和铭记。博物馆里最不缺的就是故事，而每一座博物馆本身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去看看这个奇妙故事开始的地方。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二集《理想之城》。
1: 那我们说啊，建设完硬件，紧接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呀？要弄软件了，对吧？那对于第一次做的博物院啊，张謇又是怎样运营的呢？我总结了一下，张謇对于博物院的运营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啊，是对于文物藏品的征集工作。我们知道啊，文物藏品它是一个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啊。南通博物院建立起来之后啊，你得有藏品吧，不然给观众看什么呀？那问题是这个藏品从哪儿来呀？那作为创始人，张謇首先把自己的家底儿能捐的全都捐了。比如说啊，南通博物院有一件藏品，还是一个牙雕的孔雀明王像，哎，非常漂亮。它的底部啊，有张謇亲自写的一段话：民国十年，辛酉六月，夏历五月，俭年六十有九，海门御君受封赠牙雕大士像一躯，极精美，因赠博物院南馆美术部永保存之。看到没？这是张謇过生日的时候啊，朋友送给他的一件非常珍贵的生日礼物，他都给捐给博物院了。那张謇呢，不光是自己捐东西，他还带动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捐。比如张謇的一位好朋友啊，也是两江总督大收藏家端方，那他就向博物院捐了很多的汉代的陶器啊，唐代的木制啊，还有石刻拓本啊等等，一共好几十件。此外啊，一些社会团体机构，像是什么南通的军政府、司法署、本地或者附近的寺院道观等等，都积极的捐赠文物。总之啊，张謇用了各种的方法渠道来丰富博物院的藏品，然后呢又参考国外的分类方法，分为了天产、历史、美术三个部分，之后呢又从历史部分当中呢单独独立出来了一个教育部分，来构成了四个板块。那根据1914年刊印的南通博物院品目当中记录啊，四个板块的藏品啊一共有2973件套。之后呢又不断的扩充，一直到1933年就发展成为了3605件套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展览陈列的方式。那张謇呢提出分别不拘，不相杂策，也就是说啊要分类陈列，不要互相打扰。那为了方便观众

0: 观众都能通过阅读这些信息，也会对展品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呢，博物院的展陈啊，也是一种内外结合的方式，室内是静态的文物标本，室外呢是动态的动植物，动静结合，相得益彰。那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工作人员的选聘了。那因为我们说啊，南通博物院啊是我国第一所公共博物馆，之前是没有过的，属于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专业的人才来培养。 所以张謇呢，只能去找外援，比如呢，他聘请了日本的自然科学专家木村忠治郎。博物院里的很多的动植物标本的制作呀、园林的设计啊，哎，都是他的工作。当然啊，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我们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因为啊，这个博物院它是属于通州师范学校的，而学校呢也是张謇的产业。所以啊，当时他又在学生当中选择了一位最靠谱的学生，叫做孙悦。 那孙悦这个孩子啊，学习成绩特别的好，精通日语，人也很靠谱，很踏实。于是啊，就被张謇看中了。还没等到孩子毕业，就让孙悦来参与到整个博物院的筹建工作，比如说像文物征集啊、标本采制啊、品目的编定啊，还有来宾的接待等工作，哎，都是孙悦来做。所以后来呢，孙悦就被聘为了首任的院主任。此外呢，张謇还专门招聘了一些讲解员，而且要求讲解员呢一定要会外语。 那这样呢，他又可以去接待外国观众了，有助于将博物院传播到国际当中。那最后呢，就是对于观众参观的要求了。因为啊，张謇是看到过很多观众在参观博物院的时候出现过一些不文明的现象，比如说随便的摘花啊、爬树啊，甚至触摸文物啊等等。于是呢，他又制定了一套博物院观览简章，就要教育大家要爱护文物，培养社会公德心。 哎，那我们说张謇花了这么多精力和心血来建的博物院，他到底是为什么呢？张謇当年在兴建南馆的时候啊，亲自写下了一副对联：“设为详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副对联上联出自《孟子》，意思是说啊，设立学校机构，哎，就是为了要教育学生；下联呢出自《论语》。 要让学生知道鸟兽草木的名字，应该要灵活地运用知识。可见啊，张謇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建立的南通博物院，它的目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收藏展示欲望，而是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博物院来接受教育，学到知识。南通博物院的建立和运营，可以说是用尽了张謇的毕生心血。 在那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他坚定地选择为家乡和人民做实事的那份信念，至今依然令人无比敬佩。然而，就在张謇去世之后，这座凝聚了他理想与情怀的博物馆却日渐衰落了，甚至还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文物盗窃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张謇用其毕生心力建造的南通博物院，却在他1926年去世之后逐渐的衰落，甚至竟然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文物失窃大案。这是怎么回事呢？博物院的文物怎么会失窃了呢？原来啊，自从张謇去世之后啊，博物院就由他的儿子张孝若接手，但是啊，张孝若当时的工作重心啊都在上海。 再加上博物院的运营成本比较高，资金很紧张，所以为了减少开销啊，博物院就暂时先关闭，有重要的观众来再开门。就在1932年的一天下午，南通本地呢，哎，有一位著名的律师，老家来了几个亲戚，就想来看看南通博物院，哎，想来参观。那天呢，在博物院里值班的工作人员啊，叫做葛进夫，就看到有重要客人来了。 他就拿着钥匙，哎，领着客人们一块儿去南馆参观。可能啊，是因为闭馆的时间太长了，哎，也没有怎么来看过。那到了南馆啊，葛进夫才发现这个钥匙啊，好像不太好使了。这锁捅了半天才捅开，他也没太在意，就以为是年久失修，哎，锁芯坏了。可是当他们走上二楼，一下子全傻眼了，眼前是一片狼藉呀。 文物展柜都被撬开了，玻璃碎了一地，展柜里的那些文物全没了。葛进夫当时就吓傻了呀，根本顾不上去招呼客人了，就急忙跑到了博物院的主任孙悦家里报信儿。 那这个孙悦呀，其实

平时都是住在博物院里的，他以单位为家，这个展厅的钥匙呢也是亲自保管的，只不过是这几天啊家里老娘生病要在家里照顾着，于是才把钥匙给了葛劲夫，没想到在今天出了这么一件事儿。那这个孙越和葛劲夫他们就赶紧报案吧，这个警察来了之后才发现啊，就在这个博物院的院墙外的这个墙角发现了一堆柴火，这些盗贼呢可能就是从这里边爬进来把文物偷走的。那一共偷了多少呢？经过清检才发现啊，被盗的物品一共有80多件，包括铜器类22件，玉类31件，瓷类8件，雕刻类7件，还有殉葬物等5件，估价呢约20余万元。南通博物院被盗，这可是当时的爆炸性新闻啊，一下子就轰动了社会各界。那警方不敢怠慢啊，就马上展开调查，就在港口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犯罪嫌疑人，从他身上还真的搜出了很多的瓷器佛像之类的文物。但是当孙越他们赶过来之后啊，看到这些文物非常失望，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博物院丢的那些，而是这个盗贼啊偷的另外一家的东西。但是啊，经过警方的反复讯问，发现这个盗贼不止偷的这些东西，南通博物院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他偷的，只不过呢他还有同伙，那帮同伙呢带着东西先跑到上海去了，他呢想留下来再干一票。警方马上就跟上海那边取得联系，想马上过去抓人，但没有想到的是上海警方更给力，先一步就把盗贼都给抓住了。经过警方的审讯啊，这伙人全都交代了，原来啊这是一伙惯犯，一共5个人，为首的呢叫赵德，平时啊他们就躲在一艘小船里边，等到晚上再出来偷东西。那南通博物院呢因为长期不开门，早就被他们盯上了，那经过了几天的踩点啊，才在某一天的夜里，哎，这帮人翻过墙头，撬开门锁，砸破玻璃，把文物全都偷出来放回了船上，然后呢再盖上一些萝卜呀白菜呀，哎，伪装起来，把赃物运到港口，然后准备分头行动，在上海会合，没想到被警方一网打尽了。南通博物院的失窃案算是破了，失窃的文物呢也都追回来了，罪犯也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不过孙越却没有丝毫的感到轻松，他觉得啊是因为自己的失职才导致了文物失窃，于是啊他给张孝若洋洋洒洒地写了2000多字的辞职信啊，想要辞去院主任的职务。虽然张孝若是一再的挽留啊，但是孙越是去意已决，最终还是告别了自己坚守近30年的南通博物院。南通博物院的劫难其实不仅是失窃，他还经历了更可怕的战争时期。1938年的3月17日，侵华日军从城郊的姚港附近登陆，占领了南通。南通沦陷的2个多月之后啊，这帮日军进驻了博物院，甚至把博物院当成了日军司令部的后院，他们在这里种菜养马，甚至用作埋葬战死者的墓地。好在啊，当时的院主任在南通沦陷之前就将一些精品的文物转移出去，就转移到上海的金城银行保管库来寄存，这才躲过了一劫。后来啊，日军战败撤离之后，南通博物院已经被他们糟蹋成为了一片废墟，院内的花木植物绝大部分都被毁了，之前院里豢养的那些动物都被他们宰杀了，文物展品能搬走的都被搬走了，那些实在搬不走的大件都被抛弃在荒草之中，真的是满目疮痍，让人心痛万分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南通博物院才重新获得了新生。1950年，南通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博物院修建委员会，将原来的南馆、中馆和北馆等这些老建筑啊进行修复保护，一些毁失的早期场景啊也逐步得到了复原。同时呢，它还建设了现代化的新场馆，总占地面积呢扩展到了7万多平方米。历经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如今的南通博物院各项事业都有了全新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在藏品方面啊，南通博物院不仅收回了原来散存

在上海的文物，还重新向社会征集了一部分。所以现在馆藏的文物还是挺多的，大约50000多件。那除了历史文物之外啊，还有很多的自然标本。哎，那我们就简单的说几件比较重要的馆藏文物啊。首先啊，第一件就是这件南通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越窑青瓷皮囊式壶。这件文物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它是一个瓷器，对吧？但是它从外表来看呢，它的样子像是一个皮囊壶，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用的那种皮囊水壶。一般呢，都是骑马的时候啊，随身携带的，很方便，很实用。那这个馆藏的青瓷皮囊壶啊，就是用瓷器做成的这种游牧民族的水壶。虽然啊，它不能真的在骑马的时候带着喝水，但是造型却非常的逼真，而且非常饱满。哎，你看圆圆的肚子特别可爱。那我们再看看它的颜色，这是一种青色。哎，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它是在南方的窑口烧造的，哎，属于越窑，也就是今天浙江一带。哎，你说这么漂亮的颜色是怎么调出来的呢？其实啊，现在谁都不知道，因为啊，它用的是一种非常保密的釉料配方，专供于皇家瓷器的烧造。于是呢，这种用秘密配方烧造出来的瓷器呢，我们管它叫做秘色瓷。因为釉色之美，制瓷工艺之高，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制瓷的最高水平。所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啊，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秘色乐器，其中就有一句：“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就是称赞秘色瓷的美。有意思的是啊，这么精美的秘色瓷器，竟然是在1973年南通电影院前的人防工地当中不小心给挖出来的。当时啊，一个民工一铲子下去，哎，就感觉不对劲了，结果呢，就把这件文物给挖出来了。如果当时他再使点劲儿，那这个瓷器它就碎了。但是就是这么刚刚好，出土的时候非常的完整。第二件藏品呢，很特殊啊，它看起来啊不太起眼，是一个青灰色的大理石额。本来啊，它是原来南通博物院早期建筑上的一个横额，这个横额啊，它是有字儿的，而且还很重要。正面呢，是张謇先生亲手题写的博物院三个字，背面呢也有张謇先生的题字，它记载了南通博物院的创办宗旨和建设过程。那张謇先生呢，当年因为社会教育与知识普及的需要呢，而建造了南通博物院。他购买了35亩地，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的收藏，还动员身边的朋友和社会人士捐赠，都是为了博物馆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存亡，所以这个石额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博物馆事业起步的发展，也是中国第一座博物馆的开馆标志。最有意思的是啊，第三件馆藏文物，它竟然是南通博物院的参观门票，只不过跟我们今天的门票不太一样啊，它不是纸质的，而是一个薄铁片，这上面呢还钻了个孔，是用来系绳用的。看来啊，这门票可不是一次性的啊，它是循环使用的。门票铁片的正反两面啊，本来是涂上白色的漆啊，只不过呢，因为年代的久远，这个白漆都脱落了。好在呢，我们还能看清上面的字，正面写着博物院观览证。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比今天的门票这两个字要高级很多。可千万别小看这个小小的观览证，因为它本来做的就不多，能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如今的南通博物院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博物馆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回顾南通博物院的历史，回顾张謇先生的一生，我们还可以大致总结出来三点。第一点，慧眼识珠，创办艰辛。在政局动荡的晚清时期啊，张謇先生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高官厚禄，投身实业、教育和慈善。他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念，以南通博物院作为提升人民文化教育素质的代表，力图将南通建设成为一座理想之城。其次，开创先河，特色鲜明。我们说啊，南通博物院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设院为教育，无论是从建筑设计、
藏品征集、展览陈列、管理运营等方面，南通博物院都是开创先河，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最后，时代巨变，博物新生啊。虽然啊，因为很多历史的原因，南通博物院经历了盗贼的偷窃、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和掠夺等诸多劫难，但最终还是迎来了时代的新生，崭新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说，南通博物院的历史代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史。但其实啊，在北京有一座比它更加有历史的建筑，它呢见证了明清两朝600多年的风云变幻、时代更替，以它恢宏壮丽的建筑、精美绝伦的文物而闻名世界，这就是故宫博物院。那么故宫是怎样从明清帝王的紫禁城变成今天的博物院的呢？那它的文物又是经历了哪些历史的劫难呢？那今天的故宫又是怎样的呢？

0: 真烦，烟全跑我们这边了。
1: 哎呦，怎么这样？
2: 服务员，开下窗户吧。
3: 妈妈，我眼睛疼。
2: 打扰一下，可不可以不要抽烟？我的孩子被呛到了。
4: 来茶馆就是为了吹会儿牛，免不了抽烟。再说了，抽烟的又不止我一个人，你怎么不去说他们？真事儿。小妹妹，叔叔马上抽完了，忍忍啊。
2: 哎，你。
5: 您是舒服了，那别人怎么办？公共场合拒绝吸烟。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拉萨会见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对班禅回藏履职办公、考察调研、开展佛事活动表示欢迎，对班禅的成长进步表示祝贺。他希望班禅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努力成为一代宗师，以安排坚定政治立场，加强政治引领，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认真履职尽责，精进宗教学修，提升品德修为，做到遵纪守法，持规守戒，正信正行。班禅说，每次回藏考察调研都能感受到西藏发生的深刻变化，蓝天涌占，绿水长流，青山环绕，各族人民凝心聚力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他表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化藏宗教学修，提高宗教造诣，找准定位，发挥积极作用，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中国记协调研组与区党委宣传部日前围绕主流媒体优质 IP 培养召开座谈会，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崔时兴出席并讲话。徐志文对中国记协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藏舆论宣传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深化央地联动，共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崔时兴表示，中国记协将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深化西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更好宣传西藏提供保障和支撑。

劳模工匠精神循环宣讲、云宣讲、大思政课等各类宣传宣讲活动 1.43万场次，线上线下覆盖职工1127万人次，为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日前，全区已建成74个县区车载巡回服务站，开展安全监测、争议调解、巡边护边等活动超百次。近年来，昌都市积极盘活文明实践阵地资源，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覆盖。截至目前，已经建成市县乡村四级文明实践网络，覆盖11个县区、141个乡镇、1148个村社区，设立215个实践点，累计举办活动2.2万多场次，参与人次超过273万。近日，林芝市举办直起林芝荣耀雪域高校毕业生暨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35家优质企业提供了文员、教师、厨师等460多个岗位，现场设置就业政策咨询台，提供1:1就业指导服务，助力重点群体实现更充分高质量就业。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

0: 子曰：“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
1: 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嗯，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
0: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1: 啥秘密？”“
0: 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1: 嗯
0: 嗯，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

0: 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1: 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0: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1: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0: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1: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0: 是啊，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0: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1: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2: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
0: 啊？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2: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本来就是嘛。
1: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0: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
2: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1: 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2: 哎，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3: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英英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4: 老爷，老爷，那位少爷回来了呀！
5: 子玉回来没有？
6: 爹，
5: 子玉，子玉，快！快来，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6: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5: 瘦了。
6: 爹，你也憔悴多了。
5: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他英英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7: 老爷言重了。
5: 改娃啊，你一会儿去请个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4: 啊。行，我现在就去。
5: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4: 老爷，你说。
5: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4: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他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5: 好好好，哎，他英英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7: 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了。
5: 哎，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礼数呀不能免。
8: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
5: 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3: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4: 不好了，老爷，不好了！
9: 改娃，改娃，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不好了，你这，
4: 哎、老爷呀、啊，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9: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4: 哎呀，
9: 慢点说。
4: 老爷，子玉小姐不见了。
9: 子玉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4: 你真不见了？一个黑子没看见吗？
9: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4: 一会儿给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总没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人就没在嘛。
9: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4: 我现在可咋弄你们老爷？
9: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英英婶、子刚他们找人呐，找人呐！
4: 啊，对对对，好，我现在就去啊。
3: 穆英英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 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7: 子瑜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4: 好，
10: 子瑜，你等等，
4: 子瑜，子瑜，
6: 莹莹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7: 子瑜，你要去延安？
6: 对，我要去延安。
4: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我呢。
11: 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7: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6: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7: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11: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6: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
7: 子玉，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6: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4: 我可听说那个地方苦得很，特别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6: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11: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6: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7: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瑜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6: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
7: 啊，毛主席也在延安？
11: 你说的是真的？
6: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7: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
6: 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7: 那这是好事呀。
11: 婶儿，
4: 你可别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
7: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6: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7: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6: 太好了，谢谢婶儿，那我走了。
7: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6: 这样恐怕不行，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7: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6: 嗯，好。
11: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4: 啊，对对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7: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3: 穆莺莺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7: 老爷，子玉和我一起回来了。
12: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
7: 啊！现在和子刚改娃在外面说话呢。
12: 这孩子要翻天了，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7: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12: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7: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
12: 哦，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7: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
12: 哎，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哎，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7: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
12: 哦，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 子玉可不行啊。
7: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12: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7: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12: 谁？清江？
7: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啊，
12: 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我还能放心些。
7: 老爷啊，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12: 同意了啊。其实啊，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3: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12: 他应应神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7: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
12: 哦，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7: 是呀，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哎，
12: 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哎，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7: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国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12: 他婶儿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7: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13: 改娃，你也来坐吧。
12: 改娃，来坐。
4: 老爷，大管家，我就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哎，
12: 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13: 哎，改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先游动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6: 还有我呢。
13: 哎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呢。
6: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11: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他一准会给你闹翻天。
12: 哎呀，这个鬼丫头。
11: 子玉，你坐好了啊，别再偷跑了。
7: 哎呀，要下雨了。
13: 哎呀，坏了坏了。
11: 咋了大管家？
13: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
11: 哎呦，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12: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6: 爹，我也去。
12: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7: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嗯，
14: 放心吧，娘。
15: 下雨了，下雨了，快收粮啊！
11: 改娃，快！
12: 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都不让人好好的吃。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大爹，大爹，回来了，回来了。
2: 娘，娘，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2: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啊。
2: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了，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了我就睡不着了。
3: 哎呀，王先生，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4: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儿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2: 哎，王先生，请喝茶。
5: 可是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3: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复旧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3: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5: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3: 我认识？谁呀？
5: 清江和子玉。
3: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5: 怎么太巧了？
3: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3: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这小子了。
5: 真是太巧了。
3: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3: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5: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3: 嗯，让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5: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药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3: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5: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5: 看看看，害羞了。
3: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啊，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5: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嗯。
3: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5: 什么事儿？你说。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合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2: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2: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运要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药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2: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2: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2: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2: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3: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英英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1: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4: 娘，啥事这么严肃？
1: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4: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4: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4: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1: 是，是娘说的。
4: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1: 哎，国良，你别急。
4: 那娘你先说。
1: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4: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1: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0: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1: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0: 可是，娘，
1: 咋了？犹豫了？
0: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1: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打完仗你不就回来了吗？
0: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1: 嗯，好，我等着。国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0: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1: 你个臭小子。
2: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莹莹内心是难以割舍的，但她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英英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笑>
1: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0: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笑>
1: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3: 你说吧，婶儿。
1: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4: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2: 不过，要是只有辆马车装药材，后面又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左搡一点。
0: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担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条海上要冀北的低一点，挑担子走，光把人给勒死了。
2: 哎。
0: 我又办法了，不知行不行？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1: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0: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太可怜。
1: 那咱怎么想到呢？
5: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驮。
6: 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改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5: 我妈的，以前呀，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为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蝎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娘。
6: 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始终心里……
0: 那你藏哪儿呀？我藏好了再给你说。
6: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嗯，
0: 改娃，
2: 啊，
0: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2: 知道了，婶儿。
0: 另外，要让那些学生们都换上我们叛逆药铺的衣服。
1: 装扮成送药的伙计，
2: 对，改娃，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1: 莫麻大少爷，
0: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2: 吃啥啊，婶儿？
1: 麻<笑>是。
2: 呀呀，
1: 太好了，<笑>这个冷天吃麻是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
2: 哎呀，舍得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笑>

0: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英英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1: 他就是向日本的飞机去送城轰炸了吧？
0: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2: 子刚，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3: 国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0: 盖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1: 婶儿，这麻食，哎呀，了咋了？我要快点。
0: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1: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2: 娘，咋了？
0: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4: 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
2: 哎呀，不好！建娃和丫头还在学校呢。国良、国红，快跟我走，咱们去学校看看。哎，
5: 我们一起去啊！
2: 娘在后面跟着。
6: 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子刚，你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5: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哎，我到那边再去找找。
2: 快找！
5: 哎，
2: 天娃，丫头，你们在哪儿呀？快给娘一礼生呀！天娃，丫头，
5: 天娃，你跟我往教室找。
1: 好，天娃，丫头，天娃，丫头。
6: 天娃，你不会死的，娘抱着你。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0: 啊，子刚，哎，王先生来了，
5: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手和那俩孩子。
0: 天娃，他，哎，
5: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0: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5: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3: 要报仇，一定要报。
5: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15个孩子报仇。子刚，
0: 哎，
5: 国红，国良，
6: 嗯，
5: 我们就要把这10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嗯，可是，可我娘她，
6: 天娃，天娃，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7: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8: 娘，你身体咋样啊？
6: 啊，清江回来了。
9: 婶儿，我也回来了。
6: 啊。
9: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8: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6: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这孩子。

0: 娘恨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
1: 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2: 去吧，去吧！我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0: 婶儿，
1: 我跟清江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的前线去。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
0: 娘。
1: 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2: 请假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
1: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像您和国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0: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2: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
1: 受得了吗？
2: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啥苦我都不怕。
0: 对，啥苦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2: 骑驴？
3: 骑驴？
1: 向阳，去把林牵过来。
4: 是，英英婶。
3: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丽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3: 多嘴。
4: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犯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着。来，放感受。
3: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六集。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会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3: 录音报道：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展开激烈角逐。
3: 我区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会见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严金海、刘江参加。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对班禅回藏履职办公、考察调研、开展佛事活动表示欢迎。他说，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今天的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出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王军正对班禅的成长进步表示祝贺。他说，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接受班禅拜见，勉励你以十世班禅大师为楷模，努力成为佛学造诣精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西藏稳定发展进步中做出更大贡献。一年来，班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在全国各地

0: 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努力成为一代宗师，坚定政治立场，加强政治引领，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引导广大僧尼信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继承和弘扬历代班禅大师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深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僧尼信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加强对藏传佛教教义教规的同理性阐释，深入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引导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真履职尽责，弘扬佛陀初心本怀，把藏传佛教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联系起来，把普度众生与为民造福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主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精进宗教学修，提升品德修为，保持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精进学识，深研经典，锤炼品德，带头遵守四条标准，引导僧尼信众把宗教信仰与守法向善进步统一起来，真正做到遵纪守法，持规守戒，正信正行。班禅说，每次回藏考察调研都能感受到西藏发生的深刻变化，蓝天涌湛，绿水长流，青山环绕，各族人民凝心聚力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他表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进一步提高政治素养，宣传好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方针政策，努力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贡献力量，深化宗教学修，提高宗教造诣，通过宣传宣讲、讲经说法、教育阐释等方式，把党和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关心关怀送到僧尼信众之中，把宗教界人士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找准定位，发挥积极作用，坚定坚决做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参与者、捍卫者，引导广大僧尼信众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才让泰、龚慧才、徐志涛、朱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一同参加会见。
1: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以十个坚决贯彻提纲挈领，全面总结了全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的壮丽实践，清晰回答了新形势下推进我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请听录音报道：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
2: 总结成绩，全面客观。
1: 参加全会的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纷纷表示，将以勇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山南市市长桑朱次仁：
2: 区党委坚持思路创新、系统理念，统筹推进四个创建工作啊，实现了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调，坚持党建同力转作风，抓落实，提质效，鼓干劲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四个创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1: 拉萨市市长王强：
3: 五年来的成绩可圈可点，经济哈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华丽的蝶变，拉萨是水润城、绿满城，拉萨和其他六地市一样，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日新月异。
1: 昌都市市长罗庆武：
4: 十届自治区党委带领各族干部群众

0: 众按照中央提出的四件大事，各项工作取得优异的成绩啊，充分的证明了践行的各项举措是符合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方针和形势要求。
1: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苦干实干，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将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林芝市代理市长尹礼峰：
2: 五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戮力同心，取得了历史成就，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历史基础。林芝市将认真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那曲市市长扎西多吉：
3: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成果丰硕，意义重大。接下来，结合那曲实际，精准聚焦六张网，谋细抓实重大项目，用心办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全力以赴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造福人民，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确保全会精神在那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阿里行署专员石玉辉：
4: 阿里地区将认真学习本次会议的精神，锚定四件大事，在促进民族团结、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边疆经济振兴和后殖民生福祉等多维度同向发力。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五号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一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扛起时代使命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区上下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紧扣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干事创业。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就是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坚强党性，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从思想根源上夯实干事创业的根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做到为人民出政绩，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底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好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是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的关键支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显著提振。自治区总工会以行动作答，坚持服务下沉，深入职工群众，主动排忧解难。从街头驿站到生产一线，从维权窗口到职工身边，为各族职工群众办了一件件暖心实事。请听录音报道，以作风之变打造娘家温度。
6: 您接完水的话，可以在那边休息，
1: 正午时分，外卖骑手梅小华趁着送餐间隙走进了江苏路旁由自治区总工会设置的智能化工会驿站，喝杯热水歇歇脚，这是他奔波半日后难得的休闲片刻。梅小华：
6: 这个驿站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遮风挡雨，24小时开通，可以热热饭休息一下。
1: 在这座24小时不打烊的驿站里，吸氧机、饮水机、冰箱、微波炉等设备一应俱全。此外，驿站还配有远程医疗智能健康检测设备，同步联动3家医院的专家开展远程医疗问诊服务。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可以在这里进行常规的医疗测量。据了解，今年自治区总工会将进一步加快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建设。自治区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张宇：
7: 目前工会驿站日服务人员人数稳定保持在每天200到300人左右。2026年目标在全区建成89个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
1: 走出机关，把服务送到一线，是自治区总工会近年来改进作风的鲜明注脚。在拉萨城头物流园，移动体检车不定期开进园区，企业职工可利用工间空档完成系列健康项目检查。企业职工张恒畅：
8: 平时工作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专门去体检，工会把体检车开到园区里面，利用空余时间能做完体检，特别暖心，特别方便。
1: 自治区总工会拉萨工人疗养院主治医师德央：
9: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行动是西藏自治区总工会进行服务基层为民办实施宗旨的一次暖心实践，真正实现上门服务，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落实到实处。
10: 您被拖欠了多少工资啊？
1: 维权路上多头跑、反复跑，曾是不少劳动者维权路上的痛点。自治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以温暖贴心的闭环服务破解了这一难题。张先生因遭遇欠薪前来维权服务中心求助，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详细记录，当场安排后续调解与跟进事项，让张先生心里有了底。
11: 以前碰到纠纷，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该走什么程序，找哪个部门，现在能够清楚明白。
1: 3年前，自治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牵引，推出了12351职工服务热线，并建立起统一接听、分类处置、随时办结、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仅2025年以来，服务热线已接听7200多个诉求。自治区总工会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主任索朗旺扎：
12: 依托12351日线收集诉求线索，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排查矛盾隐患，力争把劳务纠纷等解决在萌芽状态。从今年元月到现在，追回民工工资是114万，职工的满意率达到100%。
1: 作风之变落在行动，实干为民，暖在人心。从驿站歇脚到体检上门，从主动下沉到维权闭环，自治区总工会以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实事，把作风转变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服务职工的实际成效。自治区总工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何超：
13: 工会干部，我要学的思想认识更加自觉主动，我要为的干事劲头更加务实有力，工会组织的务实举措更加常态深入，维权服务更加精准有效。我们将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破除服务的壁垒，常态化下基层，深入群众，推动解决职工急难筹办问题。
1: 西藏台消息：日前，中国记协调研组与区党委宣传部围绕主流媒体优质 IP 培养召开座谈会，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崔世新出席并讲话。徐志文对中国记协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藏舆论宣传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深化央地联动，共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崔世新表示，中国记协将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深化西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更好宣传西藏提供保障和支撑。在藏期间，调研组还前往拉萨、山南等地调研。
5: 4号，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3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激烈角逐，请听报道。
1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本次赛事的发射点布达拉宫广场。
1: 拉萨绕圈赛全长94.8公里，串联拉萨地标风光与城市新貌。来自18支国内外车队的100多名选手，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展开速度、耐力与技术的巅峰对决。本台记者陈丹丹。
14: 伴随着发令敲响，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自行车极限赛拉萨赛段正式开始，一场体育竞技与高原城市风光交融的体育盛会火热上演。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1: 驶出布达拉宫广场，车手们沿城市主干道一路疾驰。拉萨绕圈赛赛道全程环绕拉萨主城区，途经拉萨河、迎亲桥、南山公园、罗布林卡、团结公园等标志性点位，全程路况平稳，且兼具连续弯道与桥梁爬坡。这条融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城市发展于一体的精品赛道，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拉萨的崭新风貌。赛道沿途有不少市民游客自发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热烈的欢呼声尽显大家的期待与热情。拉萨市民修一维：
15: 拉萨海拔比较高，这些运动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够进行长途的征战，对他们的毅力也好，个人的体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预祝他们能够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加油。
1: 随着比赛进入最后阶段，赛道氛围愈发紧张激烈，比赛进入最后3公里的冲刺阶段。本台记者丹央。
16: 此刻我身处于拉萨团结公园，中外车手从这里疾驰而过，团结公园美好的寓意也在此刻有了生动的注解。中外车手同台竞技的背后是包容尊重，彼此相知，也是这场赛事动人的底色。
1: 车手们全力蹬踏，奋勇突围，陆续向着布达拉宫广场终点发起冲刺。最终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在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中，大家陆续冲过终点线，圆满完成第3赛段的比拼。随后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的第3赛段颁奖仪式，依次揭晓了本赛段前3名：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白山亚洲最佳个人、绿山个人冲刺积分最佳、黄山个人总成绩最佳等各大奖项。接下来，中外车手们将转战山南，开启新的挑战。拉萨绕圈赛冠军选手大卫普瑞斯克：
17: 今天我赢了，非常高兴。今天从后方突围很难，但我有非常优秀的队友，他们在最前方位缩小差距做了很大的努力，然后我们赢了。
1: 拉萨绕圈赛亚军选手菲利波·塞托林：
18: It's a really beautiful place.
19: 这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对我们来说，在这里骑自行车很困难，因为这里太高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希望可以在余下的2场比赛中大放异彩。
1: 拉萨绕圈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选手李超毅：
20: 我觉得我们国内选手和国外选手同场竞技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趋势，我们整个车队目标就是保住我这届红山，再保住亚洲团体第一。
1: 在4号的拉萨绕圈赛中，不仅有车手的高光时刻，也有团队托举荣耀的奉献。赛场内外保持热爱的坚守，超越输赢的奔赴，都在讲述着动人的骑行故事。请听报道。
21: 率先跨过计时拱门的一刹那，积攒了整场赛程的情绪彻底释放。车手大卫·普瑞斯克放缓车速后，俯身撑住车把，与冲上前的同伴激动相拥，庆祝胜利。拉萨绕圈赛冠军大卫·普瑞斯克：
22: It's also really nice to win in a...
17: 能在布达拉宫前夺冠，感觉非常棒。这不只是我的胜利，也是我队友们的胜利。
21: 耀眼的荣光归于冲线的车手，但公路自行车赛场从来没有孤军奋战的胜利。主将经验冲刺的底气来自身后副将整场的默默付出。车手李超毅作为队里的副将，藏起锋芒，守住防线，助力主将冲刺。亮眼的竞技实力也让他斩获本赛段红衫。李超毅：
23: 有很多人喜欢去突围进攻，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副将去贴防、去防守，来为我们的主将节省体力，为他最后的终点冲刺进行更有力的帮助吧。我们主将如果有他的，比如要穿衣服、拿补给、拿水，他就会告诉我们，就会回到后面的队车上拿出他需要的东西，再从后面再给他送上来，这样也是为他节约体力的一个方式。
21: 如果说年轻车手的赛道是速度与锋芒，那么老将的赛道就是热爱与时光。对于50岁的西班牙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来说，高海拔的每一圈骑行都是考验，但他依然稳稳骑完全程，从容抵达终点。自8岁登上赛场，他驰骋于世界各大洲赛道，曾进入过环法、环西的顶级殿堂，上千场赛事让他沉淀出从容、克制与智慧。而参加本届大赛，是他在漫长的骑行生涯里一次全新的尝试。弗朗西斯科·曼塞博。
0: You know, okay, this place.
19: 我可以预判赛道上的状况，怎么选择路线更好。可惜的是我体力不足，海拔真的很高，呼吸很费劲，要靠经验才能稳住节奏。
21: 一条终点线映照种种赛场人生，这里有一骑绝尘的巅峰荣光，有甘当基石的团队担当，还有跨越岁月的长久热爱。车手李超毅。
23: 我们是一个团体嘛，我帮助他，他也会来帮助我，我们是团结一心，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1: 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
0: I like meet many different.
2: 我喜欢参加各式各样的赛事，这能让我的身心彻底放松。我认为不要太执着结果，好好享受骑行本身就好。
21: 西藏台消息，4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对2026年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绕圈赛进行全程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摄像师卓立。
3: 这已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5次来到西藏拍摄这比赛了，整个团队都会做非常细致的准备。
21: 拉萨绕圈赛是本届赛事备受关注的赛段，这次联合直播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西藏卫视和2台新媒体平台播出。面对高海拔复杂拍摄环境、城市多点位机位调度、户外长时间信号稳定传输等专业难题，直播团队高标准把控拍摄、转播、信号制作全流程，全方位呈现赛事的速度与激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中心竞赛部导演许科。
4: 我们的很多设备对高海拔做了适应性的调整之后，再送到了拉萨来做这次比赛的转播。我们主要依托摩托车以及无人机来对整个赛道及其周边进行一个介绍，展示拉萨的大美风光。
21: 此外，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比赛情况，西藏广播电视台还专门设置了演播室，邀请嘉宾对赛事进行解读。这场体育盛会已然成为一扇窗口，向世人展现现代化新西藏的无穷魅力。
1: 西藏台消息，日前，我区首部洛巴族主题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剧目紧扣与太阳共舞的精神内核，展现了扎日神山脚下洛巴儿女守卫家园、向阳而生的家国情怀。舞剧总导演桑丹。
24: 通过男女主角以及尼卡部落里面的人物命运故事，展现洛巴族在祖国怀抱中新生的社会历程，礼赞洛巴儿女扎根雪域守护疆土，以及代代戍边向阳而生深厚的家国情怀。
1: 舞剧巧妙融合洛巴族传统民俗舞蹈与现代舞美光影技术，全体演职人员历经数月闭环排练，反复推敲动作，攻克演绎难点，最终以饱满的状态完成了舞台演出，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赢得现场观众的好评。观众徐明汉。
25: 演出很精彩，很好看。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暑运工作启动以来，截至目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已累计发送旅客超216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超264万吨。
1: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3家理事长单位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聚焦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不断完善高原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21: 2026山南市洛扎县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主题为“奋进十五五新征程，文旅赋能谱新篇”，将依托洛扎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白天，林芝、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山南、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拉萨西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多云，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小雨，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阴，11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7度。
2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啊！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各位中午好。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明月，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由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区内的文旅综合资讯啊，之后呢，我们带大家走进日喀则拉孜县，分享扎念琴非遗赋能乡村增收的故事。节目尾声，我们将再前往318沿线的尼木县城，感受当地藏香非遗与田园采摘的独特魅力。
1: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那此刻呢，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快速浏览今天的主要资讯的内容部分啊。高原铁路已发送旅客超200万人次，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劲足的特点。
1: 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开通新往返客运专线。
0: 我区组团亮相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
1: 4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激烈角逐。
0: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本月的15号开幕。
1: 西藏少儿藏戏斩获全国小梅花5项大奖，创历史新高。
0: 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31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 216.2 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 264.9 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近日，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啊。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组团出席，围绕“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品牌，以国道214、国道219、国道317、国道318、国道349五条国道为骨架，集中推介核心文旅资源，向全国游客发出一眼西藏一生不忘的诚挚邀约。
1: 推介会上，西藏推出重温十八军进藏路、重走茶马古道、品茗探花、寻边觅茶四大主题线路，将五条国道沿线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多元文化串珠成链。这些廊道景观类型丰富、文化多元，亦可对接四川、云南现有的线路，共同构成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产品体系。
0: 下面来关注4号啊，也就是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了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激烈角逐。接下来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拉萨绕圈赛全长94.8公里，串联拉萨地标风光与城市新貌。来自18支国内外车队的100多名选手，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展开速度、耐力与技术的巅峰对决。本台记者陈丹丹。
3: 伴随着发令枪响，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自行车极限赛拉萨赛段正式开始，一场体育竞技与高原城市风光交融的体育盛会火热上演。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2: 驶出布达拉宫广场，车手们沿城市主干道一路疾驰。拉萨绕圈赛赛道全程环绕拉萨主城区，途经拉萨河、迎亲桥、南山公园、罗布林卡、团结公园等标志性点位，全程路况平稳，且兼具连续弯道与桥梁爬坡。这条融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城市发展于一体的精品赛道，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拉萨的崭新风貌。赛道沿途有不少市民游客自发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热烈的欢呼声尽显大家的期待与热情。拉萨市民修义维：
4: 拉萨海拔比较高，这些运动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够进行长途的征战，对他们的毅力

0: 也好，个人的体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预祝他们能够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加油！
1: 随着比赛进入最后阶段，赛道氛围愈发紧张激烈。比赛进入最后三公里的冲刺阶段，本台记者丹央。
2: 此刻我身处于拉萨团结公园，中外车手从这里疾驰而过，团结公园美好的寓意也在此刻有了生动的注解。中外车手同台竞技的背后是包容尊重，彼此相知，也是这场赛事动人的底色。
1: 车手们全力蹬踏，奋勇突围，陆续向着布达拉宫广场终点发起冲刺。最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在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中，大家陆续冲过终点线，圆满完成第三赛段的比拼。随后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的第三赛段颁奖仪式，依次揭晓了本赛段前三名：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白山亚洲最佳个人、绿山个人冲刺积分最佳、黄山个人总成绩最佳等各大奖项。接下来，中外车手们将转战山南，开启新的挑战。
3: 拉萨绕圈赛冠军选手大卫普瑞斯克。
4: 今天我赢了，非常高兴。今天从后方突围很难，但我有非常优秀的队友，他们在最前方为缩小差距做了很大的努力，然后我们赢了。
1: 拉萨绕圈赛亚军选手菲利波·塞托林。
5: It's a really beautiful place.
6: 这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对我们来说，在这里骑自行车很困难，因为这里太高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希望可以在余下的两场比赛中大放异彩。
1: 拉萨绕圈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选手李超毅。
7: 我觉得我们国内选手和国外选手同场竞技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趋势，我们整个策略目标的话就是保住我这届红山，再保住亚洲团体第一。

0: 在四号的拉萨绕圈赛中，不仅有车手的高光时刻，也有团队托举荣耀的奉献。赛场内外保持热爱的坚守，超越输赢的奔赴，都在讲述着动人的骑行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1: 率先跨过计时拱门的一刹那，积攒了整场赛程的情绪彻底释放。车手大卫·普瑞斯克放缓车速后，俯身撑住车把，与冲上前的同伴激动相拥，庆祝胜利。拉萨绕圈赛冠军大卫·普瑞斯克。
2: It's also really nice to win in a...
3: 能在布达拉宫前夺冠，感觉非常棒。这不只是我的胜利，也是我队友们的胜利。
1: 耀眼的荣光归于冲线的车手，但公路自行车赛场从来没有孤军奋战的胜利。主将经验冲刺的底气来自身后副将整场的默默付出。车手李超毅作为队里的副将，藏起锋芒，守住防线，助力主将冲刺。亮眼的竞技实力也让他斩获本赛段红衫。李超毅。
4: 有很多人喜欢去突围进攻，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副将去贴防、去防守，来为我们的主将节省体力，为他最后的终点冲刺进行更有力的帮助吧。我们主将如果有他的，比如要穿衣服、拿补给、拿水，他就会告诉我们，就会回到后面的队车上拿出他需要的东西，再从后面再给他送上来，这样也是为他节约体力的一个方式。
1: 如果说年轻车手的赛道是速度与锋芒，那么老将的赛道就是热爱与时光。对于50岁的西班牙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来说，高海拔的每一圈骑行都是考验，但他依然稳稳骑完全程，从容抵达终点。自8岁登上赛场，他驰骋于世界各大洲赛道，曾进入过环法、环西的顶级殿堂，上千场赛事让他沉淀出从容、克制与智慧。而参加本届大赛，是他在漫长的骑行生涯里一次全新的尝试。弗朗西斯科·曼塞博。
5: You know, okay, this place.
3: 我可以预判赛道上的状况，怎么选择路线更好。可惜的是我体力不足，海拔真的很高，呼吸很费劲，要靠经验才能稳住节奏。
1: 一条终点线映照种种赛场人生，这里有一骑绝尘的巅峰荣光，有甘当基石的团队担当，还有跨越岁月的长久热爱。车手李超毅。
4: 我们是一个团体嘛，我帮助他，他也会来帮助我，我们团结一心，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
5: I like meet many different.
6: 我喜欢参加各式各样的赛事，这能让我的身心彻底放松。我认为不要太执着结果，好好享受骑行本身就好。
7: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相关情况。
0: 记者了解到，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日喀则市拉开帷幕，8月22号闭幕。设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全区7个市地及教育系统、区直机关等9个代表团的1372名运动员将参赛，另有领队、教练员、工作人员270人及裁判员366人参与赛事工作。
7: 西藏自治区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民族马术、压家、抱石头等13个竞赛大项、41个小项，其中板鞋竞速、打牛角、民族式摔跤成为新增项目，同时设表演项目1个大项。7个市地代表团的547名运动员将参与角逐，领队、教练员、工作人员150人，裁判员101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将在新疆阿克苏正式开赛的消息。来自全国各地的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将齐聚塞外江南，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展开小组赛、淘汰赛和决赛的激烈角逐。
7: 西藏队的15名队员都是13、4岁的中学生啊，从拉萨中学选拔而出，带着高原少年的朝气奔赴阿克苏，与各地各族女足健儿切磋交流。他们将与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姐妹们在绿茵场上切磋球技，以球会友。
0: 根据赛程安排，西藏队将在小组赛阶段先后迎战浙江、甘肃等队伍，随后根据积分情况进入淘汰赛。赛场之外，姑娘们还将参与丰富的交流活动，在足球竞技之外收获更多友谊与成长，像石榴子一般紧紧相连。
7: 今天的17:30，西藏队迎战浙江队啊，更多的赛程信息，请各位持续关注本台微信公众账号西藏卫视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我区共有五部少儿藏戏作品入围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全国现场展演，一举斩获4枚个人小梅花奖荣誉称号，以及一个小梅花集体节目奖，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实现赛事大满贯，并首次入选配花晚会，为西藏赢得殊荣，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赞誉。
7: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甲措乡的果拉少儿藏戏队表现亮眼，凭借乡巴藏戏温巴顿的精彩演绎，在全国赛场奋勇突围，过关斩将，成功斩获小梅花集体节目奖。这是西藏自治区首支斩获该奖项的村级少年藏戏队，实现了西藏村级少年藏戏队在该项国家级赛事中的历史性零突破。
0: 近日，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好戏连台，西藏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近日在西藏大剧院上演。这部剧依托喜马拉雅南麓洛巴族的古老传说，围绕与太阳共舞的精神内核，讲述生活在扎日山脚下的洛巴族群百年变迁。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8: 剧目紧扣与太阳共舞的精神内核，展现了扎日神山脚下洛巴儿女守卫家园、向阳而生的家国情怀。舞剧总导演桑丹，
9: 通过男女主角以及尼卡部落里面的人物命运故事，展现洛巴族在祖国怀抱中新生的社会历程，礼赞洛巴儿女扎根雪域守护疆土，以及代代戍边向阳而生深厚的家国情怀。
8: 舞剧巧妙融合洛巴族传统民俗舞蹈与现代舞美光影技术，全体演职人员历经数月闭环排练，反复推敲动作，攻克演绎难点，最终以饱满的状态完成了舞台演出，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赢得现场观众的好评。观众徐明汉：
10: 演出很精彩，很好看。
7: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本月7号，北京、上海等地将迎来2场以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源音乐为核心的专场演出啊，根源回响全国巡演与朵热乐团山顶上的故乡全国巡演，2场演出均由西藏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全力打造啊，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社会面青年文化艺术人才培训项目的重点成果展演。
0: 7号20:30，2026根源回响全国巡演北京站将在北京黄昏黎明俱乐部 DDC 拉开帷幕，演出以如意树、朗萨文波双篇章联演的形式，带领观众完成一场从高原旷野到先锋电子声场的听觉远行。
7: 上半场如意树聚焦人声与土地，呈现踏遍雪域收集而来的原声古歌，执掌上半场人声的坎童诺布啊，是一位拥有少数民族史博士学位的西藏音乐人，多年的田野走访让他深谙每一段旋律背后的民俗与故事啊。2025年，他的个人民歌专辑成功入围浪潮音乐大赏。
0: 下半场朗萨文波则是千年藏戏与电子音色的先锋碰撞， 拉萨扎念弹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旦增义熙担任下半场的核心演绎。他从12岁跟随外公学习扎念琴，曾获得国乐大典全国季军，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并受邀参与全国政协新春茶话会的演出。在他的演绎下，古老藏戏的庄严底蕴与前卫电子音色相互缠绕，让千年藏戏在 Love House 现场焕发新鲜的生命力。
7: 另外呢，本月8号朵热乐团将在北京接棒开启以山顶上的故乡为主题的国内巡演，乐团还将陆续登陆上海，在8月11号、8月13号登陆深圳，8月15号成都，8月20号西宁，完成5城的专场演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万马才旦监制的电影《东旅人》正式官宣定档，影片将于8月7号在全国上映。影片《东旅人》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新疆的冬日故事。来新疆寻父的20岁汉族女孩小雨，30岁归乡的俄罗斯族摄影师伊万和50多岁在本地守店的塔塔尔族旅馆老板热发提，在边疆之地塔城相遇相识。尽管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失去至亲的他们都处于情感和人生的颠沛动荡之中，三人的肉身寄寓于此处，但在精神与心灵的层面却早已将自我放逐，成为了游离于原乡家庭之外的旅人和过客。
7: 东旅人是一位青年导演献给父亲、献给恩师，也是献给那片他深爱着的土地的最诚恳的独白。影片即将全国公映啊，欢迎所有曾在人生旅途中感到迷茫与孤独的旅人走进影院。8月7号，让我们一同在北疆的漫天风雪中看一抹温情如何消融冰雪，找到属于每一个人的心灵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以上就是今天送出的一组区内文旅资讯的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精彩继续。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

0: 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3: 谢谢
2: 阿吉拉姆灭具下的古老神秘呀，
4: 当人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吧，
2: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5: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志，
1: 我是明月。作为堆鞋之乡，拉孜深耕扎念琴非遗产业，以合作社模式守护传统手艺，拓宽市场销路，让古老的琴声成为群众增收的新途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传统扎念奏响的致富新曲。
0: 盛夏时节，阳光朗照，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热萨乡318国道边，央德扎念民族传统手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宽敞门店里，传来阵阵悦耳的堆鞋歌声和扎念琴声。
1: 堆鞋是藏族民间歌舞，拉孜县是著名的堆鞋之乡，扎念是堆鞋表演中不可缺少的乐器。扎念俗称藏族六弦琴，是西藏最流行最常见的传统乐器之一。
0: 走进合作社，三面墙上挂满了各种类型档次大小的扎念琴，宛如一座小型的扎念博物馆。最大的一只是2019年制作的，足有2米多高，拨奏起来声音极低沉。最小的是可以放在手掌中把玩，并可以弹奏音阶的袖珍琴。
1: 合作社负责人顿佳告诉记者，本地的扎念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数百年，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近年来传统手工制琴技艺逐渐被机器生产取代，加上销路不畅，许多身怀绝技的老手艺人被迫转行，技艺面临着失传的风险。
0: 在经营合作社之前，顿佳当过木匠了，

0: 自小就十分热爱堆鞋弹唱，弹得一手好扎念。他说，我从17岁开始学做琴，师父常说，手艺人要想做好扎念琴，首先要懂它。顿家摩挲着琴身的雕花。2018年9月，顿家在400平米的一栋板房里成立了合作社。顿家介绍说呀，刚开始就是一个小作坊，想着能带动村里更多有制琴手艺的乡亲就业。
1: 合作社成立初期，最大的难题还是如何打开销路。顿家带着琴跑遍了日喀则、拉萨的乐器店和文化市场，甚至远赴青海、四川等地进行推销。一次，他在拉萨八廓街上摆摊，一位游客被他的琴声和歌声吸引，当场买下最贵的一把琴，并将和顿家交流互动的视频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0: 没想到很快就有网友联系上顿家，订单接踵而至。受此启发，顿家在网上开了店，还开发出了迷你扎念琴、文创挂件摆件以及藏式家具等衍生产品，并尝试进行网络直播销售。顿家说，现在北京、上海甚至国外都有顾客下单。
1: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2021年合作社自筹资金120万元，建起了2层的钢筋水泥建筑。2023年又投入了155万元扩建，如今厂区面积达2300多平方米，产品展厅、制作工坊、培训基地等配套齐全。
0: 2024年合作社收入182万元啊，合作社生产822把手工扎念，营收182万元。2025年单月最高销售额突破20万元啊！如今合作社采用致富带头人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社员日薪可达300元。
1: 令顿家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合作社始终致力于手工制琴技艺的传承和提高。
0: 顿家告诉记者说呀，机器做的琴，琴声里少了人情味儿啊。扎念的琴身由形似横剖的葫芦状共鸣箱与细长的琴杆和弯曲成半圆形的琴头等构成，此外还有琴弦、琴码、琴轴、拨片和跨带等附件。从选料、画线、掏共鸣箱、切割、塑形到打磨、勒金、做琴头、拼接、做面板和纸板、做音梁、音孔、蒙蟒蛇皮或羊皮、装配件、上琴轴、琴弦、油漆彩绘，大的工序有18道，小的工序有80多道。
1: 一个熟练的匠人也要耗时1周的时间才能完成。琴头雕马象征吉祥，背面巴洛图文既美观又防滑，这些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智慧。从辨认木材纹理、掌握弧度切割，到调制出清脆的音色，每一个制作步骤都极其考验匠人的手感、经验和匠心。顿家笑着说道，现在我们的高档琴很受欢迎，有很多爱好者甚至收藏家进行私人定制。
0: 2023年，央德合作社的扎念在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上荣获最佳民族工艺奖，进一步打响了品牌。谈及未来，顿家信心满满啊。他说，我们要把拉孜扎念的品牌擦得更亮，让传统技艺带动更多人过上富裕的好日子。橘红的夕阳斜斜地照进临街的直播间，悦耳的扎念琴声再次响起，琴声承载着古老的历史和文化，也传递出高原农牧民群众致富的希望。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7: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3: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8: 兄弟们，叶品啊，
9: 加油！
7: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3: 魅力西藏，
7: 魅力西藏，
3: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是13:2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山南、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拉萨西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0: 来关注48小时天气趋势的预报，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啊，部分地方有大雨。阿里、日喀则东部和北部、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1: 接下来是72小时趋势预报，阿里、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全区主要公路未来24小时受天气影响的路段啊，其中受中雨天气影响的路段有318国道拉孜段、349国道昂仁段，受小雨天气影响的路段有219国道日土至龙子段、317国道狮泉河至改泽段、318国道聂拉木至定日段、日喀则至曲水段、不密至芒康段、560国道错那至朗县段、562国道帕里至南林段、349

0: 九国道细托门至扎囊段，216国道吉隆至错勤段，565国道扎达段，564国道普兰段，559国道茶余至墨脱段。
1: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阴，12到24度，微风。
0: 卢朗景区阵雨，12到25度，微风。
1: 巴松措多云，5到27度，微风。
0: 羊卓雍措小雨，5到17度，微风。
1: 珠峰大本营小雨，8到18度，微风。
0: 纳木措多云，7到19度，微风。
1: 冈仁波齐小雨，10到21度，南风4到5级。
0: 然乌湖小雨转阵雨，11到25度，微风。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学交通阻断，七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4天4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七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4: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

0: 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他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1: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2: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1: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2: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1: 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来关注一组我区的综合资讯。为补齐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机场交通接驳短板，便利群众航空出行，西藏机场集团旅客地面运输部联合拉萨市悦通站务有限公司，全新开通堆龙东嘎汽车客运站至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客运专线，线路近日正式运营。
0: 该专线堆龙至机场直达，中途无上客点。机场至堆龙途中设有三处下客点，分别是采纳、东嘎桥公交站、东嘎时代广场小区公交站。
1: 专线采用双向对发模式，班次稳定，可充分满足市民乘机、商旅出行、游客落地返程等多元需求。
0: 线路全程票价每人30元，优惠政策清晰规范为1.2米到1.5米或6到14周岁儿童，因公致残军警及伤残人员可享半价优惠啊。对6岁含以下或身高1.2米含以下儿童免票。专线配备合规客运车辆与专业驾驶人员，严格落实安全运营保障，全力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一站式出行服务。
1: 在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的起点，放眼望去，一条银色绸带蜿蜒于群山之间，穿山越岭，连接起拉萨山南两地的通行往来，也增强了沿线乡村发展的动能。
0: 全线长47.46公里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于2024年12月18号正式通车。这条公路起于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林拉高速互通枢纽，止于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贡泽高速公路，将拉萨市与山南市之间的行车距离缩短65公里左右，两市间车程缩短至1小时。
1: 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是拉萨与山南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工程，促进了公路沿线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说，这条公路建成通车以来，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和农牧业等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纳曲交警在恰钦格萨尔赛马场正式启动流动车管服务，现场为群众办理车驾管证件，普及推广交管12123网办业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期间累计办理驾驶证业务5笔，申领机动车免检标志业务8笔，解答群众网上学习问题32次，利用车载显示屏循环播放交通安全警示片2部，发放宣传材料300多份。
1: 目前，流动车管所可办理机动车行驶证补换证、驾驶证补换证、免检标志申领、核发临时号牌、变更联系方式、违法处理咨询等业务。下一步，纳曲交警将常态化开展流动车管服务，持续拓展办理业务范围，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温度，推动服务理念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8: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9: 谢谢。
8: 阿吉拉姆灭具下的古老

0: 神秘。
1: 呀，当领导的三十八有三十八，千斤银棒棒拿三十八。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13:45，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感谢您的继续聆听和陪伴。如果平日生活忙碌，那不妨周末的时候找个时间到近郊休闲散散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就为您介绍一处合适的拉萨附近的短途一日游路线，让我们一起走进尼木县，感受这里的藏乡古韵与田园风光。
0: 从拉萨市区沿318国道向西出发，车行一个多小时便抵达尼木县。与热门景区不同，这座近郊小城游客不多，却藏着地道的藏味美食、千年非遗藏香、高原采摘园和清净湖泊，很适合规划一日短途往返行程。
1: 尼木一日游的第一站，我们来到县城，在这里呢可以吃一顿午餐，品尝高原的原生滋味。上午从拉萨出发抵达尼木县城时，这刚好呢临近午饭的时间，便可以直奔本地的餐馆用餐。依托高海拔放养模式，藏香猪、藏鸡蛋、尼木羊肉和尼木牦牛肉是必点的菜品。牲畜常年散养在山野上，以天然草料为食，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而不油腻。
0: 藏香猪多以清炖白切为主，保留肉的本香。藏鸡蛋蛋黄绵密，水煮就能吃出本味啊。牦牛肉炖得软烂，羊肉温润鲜香。店家做法朴素，一桌家常菜吃的是高原土地孕育的原生滋味。
1: 尼木呢还有藏香鸡、风干牦牛肉、黑糌粑、酸奶、豌豆粉丝等特色的美食，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大家不妨多品尝几样。
0: 饭后啊，在县城街道稍作休整啊，便可探访尼木最有代表性的特产尼木藏香。尼木县吞巴镇吞达村是藏香的发源地，藏香制作技艺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2008年，尼木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更与蒲松雕刻、雪拉藏纸并称尼木三绝。
1: 与机器量产的藏香不同，尼木藏香沿用古法手工制作，以柏木为主料，融合藏红花、甘松、冰片等多种高原药材与香料。沿吞巴河行走，就可以看到由250多座水磨组成的水磨长廊，柏木在此磨成木泥，再经活泥搓制、牛角挤压制香、阴干等多道工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旦增曲扎、第三代传承人洛桑旺堆等匠人至今仍然在坚持这份手艺。
0: 尼木县城多家特产门店均有售卖，既有散装自用款，也有礼盒装，也可前往尼木吞巴景区，此地免费开放，那里能够参观藏香博物馆、水墨长廊，甚至亲手体验制香，带走几盒手工藏香，是此行最有意义、纪念意义的伴手礼。
1: 午后阳光柔和，可以开车前往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这里呢是位于尼木乡聂玉村。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海拔近4000米的尼木，依托北京援藏农业技术，在智能温室大棚里成功种出了高品质的高原樱桃。得益于超长的日照时间和昼夜温差，这里的樱桃糖分足，果肉厚，汁水充沛。
0: 走进大棚，果树排布整齐，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园区支持游客入园自由采摘，边摘边尝，挑选向阳熟透的果实，采摘老少偕宜。亲手摘下鲜果的乐趣，有的时候远胜直接购买。
1: 确实是如此哈。工作人员还介绍说，昆明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樱桃全程采用原生态有机的管护方式，不用人工催熟，不打蜡增色，不滥用农药化肥。那么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做一个小提示，樱桃赏味期集中在六月至八月底。
0: 采摘结束呀，各位可以驱车前往尼木乡日错湖呀。日错湖是尼木县最大的湿地，湖水清澈平缓，倒映蓝天与群山，湖畔遍布天然草甸。因日错湖的调节作用啊，周边的生态环境与气候十分的舒适啊。夏天青稞田与油菜花环绕湖畔，美不胜收，冬天则是观鸟圣地啊。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有的时候能够看到黑颈鹤、黄鸭、赤麻鸭等珍禽。
1: 在这里呢，还可以找一处树荫铺上垫子，摆上吃的东西，便是藏式林卡最简单的模样。追着山峰看湖面的波纹，没有喧嚣，只靠山水相伴，放空休憩。待到夕阳西斜，气温转凉，这个时候就可以收拾东西返程了。
0: 另外我们要给到各位一些中间的行程小贴士啊，交通的话，拉萨到尼木约133公里啊，自驾需要1个小时到2.5个小时左右啊，也可以从拉萨的北郊客运站乘大巴前往尼木县。
1: 在门票方面，尼木吞巴景区日错湖都是免费的，那樱桃采摘的话是按照称重来收费的。
0: 整体节奏的话，如果全程不赶路啊，上午出发，傍晚返程，亲友结伴或家庭出行都非常的合适啊。

0: 能听到歌曲来自于王力可的《回到拉萨》。北京时间13:55，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要让北京小吃走进高档餐厅，他究竟请来哪路名厨？
1: 不是刀剁，也不是地鸡脚，汆。现在没有了，这绝对绝技。
0: 从市井百姓到宫廷贵胄，是什么美味可以贫富皆宜？
1: 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没有专店，就是地摊儿，您喝不喝？
0: 本期口述寻腔觅味话小吃，陈连生。本期口述人陈连生，生于1936年，曾担任南来顺饭庄第一任经理，著有《京城所谈》《北京小吃》等。所谓的小吃，在过去的老北京被称为碰头食，由小买卖人挑着担子在街头集市或庙会上售卖，人们路过时随机买来品尝。由于不同于正餐可以吃饱，因此又被称为小食。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种碰头食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1: 1956年，公私合营了，所有的卖小吃的，你卖烧饼，他卖麻花，他卖豆腐脑，都集中在一个大餐厅里了。过去一家一户，一人俩人，最后都综合起来了，那叫什么呀？叫烧饼铺，不好，概括不了；叫麻花铺，概括不了。怎么办呢？叫小吃，所以叫小吃店。
0: 1961年，北京市服务局为了繁荣餐饮市场，

0: 为高档餐厅的客人接受呢？陈连生决定从提高小吃的质量入手，他第一样抓的就是豆汁儿。
1: 豆汁儿摊前没贫富，过去喝豆汁儿的人呢，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没有专店，就是地摊儿。您喝不喝？喝您就坐这儿。北京小吃啊，有的是来自于宫廷，有的是民间传到宫廷，最后又反到社会。你们豆汁儿不就是这样吗？是民间的，最后有人发现了，跟皇上说，皇上说考察考察，说不错，好，得引两三个豆汁儿匠进了宫廷。最后呢，西太后她爱喝呀，夜宵晚上还有这个，过年的三十晚上都年上的宴会完了以后，她还想喝喝口豆汁儿呢。这个东西上瘾，喝豆汁儿上瘾。你一看，开始你喝不惯，那股子味儿，喝惯了，嘿，就想喝。
0: 豆汁儿是制造绿豆淀粉或者粉丝的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上个世纪60年代，在北京各处的小吃店里极为普遍。陈连生觉得，南来顺要想卖豆汁儿，口味一定得是同行里拔尖儿的。陈连生想起，原来在琉璃厂有名的豆汁儿张。豆汁儿张是一对卖豆汁儿的张姓父子。当时，他们熬制豆汁儿的手艺，给陈连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熬豆汁儿的时候，锅底下本身稍微有一点水，豆汁儿啊往里一倒，它不粘锅，因为豆汁儿它本身是淀粉的，那么你就必须得喝，不喝了淀粉的一沉的就，那么不能大开，随开随兑，随开随兑。那么有的时候泄了怎么办？勾淀粉。
0: 熬出好豆汁儿的诀窍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没有丰富的经验，绝对掌握不好火候。于是陈连生将豆汁儿张请进了南来顺，接着他又找来了羊头马、焦圈王的传人，以及名厨杨玉山的高徒黑印西。但是仅仅提高南来顺小吃的质量还不够，陈连生觉得还得出奇制胜。他决定挖掘一批在当时北京市面上已经消失了的传统小吃。这时他打听到了原来老北京知名餐馆馅饼粥的传人。
1: 馅饼粥啊，过去在30-40年代他和东来顺齐名。馅饼粥是以卖包烤肉、包肉、烤肉、涮肉。为什么卖馅饼呢？包肉、烤肉都要精的，那些皮皮溜溜的呢，就做馅了，那是一种。那么馅饼粥的馅饼，除去大中华馅饼之外，它有一种小馅饼是相当好的。现在大街上叫门钉肉饼，他那时候做这小馅饼就跟门钉肉饼一样，那面从手指上往下拉了，就软到这个程度。软的好吃啊，那馅儿相当好，它是牛肉、大葱。人家馅饼肉做这馅饼的时候，过去是纯的牛上脑，最瘦最嫩的地方，汆肉，不是刀剁，也不是机器绞，汆。现在没有了，这绝对绝技了。把这个肉啊选净了以后，搁在冰箱里。拿冰这么一压，底一层冰，上面一层冰，压，把它压挺了，知道吧？拿上来以后，汆肉，它那汆肉就是什么？你看过那个鲁智深那个方便铲没有？就那么一玩意儿，唰唰汆，竖着汆，横着汆，完了以后拿刀再拢一拢，那个肉不是肉末，不是像绞肉机绞出肉泥，是肉粒。相当好，肉嫩，这个鲜葱，这个面软，油水也大，调料也好，

0: 陈连生知道，当年馅饼粥不仅馅饼做得好，还独创过一道有名的小吃包糊。包糊源自包羊肉，是让肉片一直在火上包到呈现酱红色才可以出锅。这道小吃的发明还跟著名古书艺人刘宝全有点关系。
1: 大古书刘宝全在这个小剧场唱大鼓，他在大栅栏下来以后进梅市街往南一走，路东就是馅饼粥，门口一个大饼铛，包肉铛，那包肉铛这么大，挖下去这个铛包肉啊，有个大铲子，到时候把那个铛当当那一敲，你就知道馅饼粥开始营业。那个包肉那一条街都是香的。说大鼓这个刘先生呢，每天下了场都要到那儿吃包肉喝酒，他是公众人物，你想在公众面前大伙都愿意跟他聊天，他也愿意聊，那么这个肉呢就在撑上扒了一边了，一边聊一边吃一边聊，最后这个包肉他糊了，但是不是真糊，他焦了，哎，他觉得好吃，每天他怎么吃非得能焦了再吃。那么最后人馅饼粥这经理啊会做买卖，动脑子也这么吃一次，哎呦觉得好吃，所以这个菜就发明叫什么呢，叫包糊，这是吃出来的。
0: 尽管馅饼粥曾经红火一时，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却销声匿迹了。因此当馅饼粥的馅饼和包糊在南来顺重新被推出的时候，立即大受欢迎。在陈连生的组织下，芸豆饼、豌豆黄、炸三角、炸回头等一批断档的北京传统清真小吃又相继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南来顺的小吃种类也从最初的几十种增加到了150余种。什么样的童年美味让他至今回味无穷？
1: 一层豆，一层枣，一层面，蒸多了啪扣出来，倒一切上头抹上这桂花酱。
0: 少年学徒耳濡目染，他装了一肚子怎样的生意经？
1: 一个菜不能老，一个菜不能重，就看这盘子底儿知道这是什么菜，这菜多少钱。
0: 本期口述寻腔觅味话小吃，陈连生。陈连生之所以对北京小吃如此熟悉，这和他的儿时经历息息相关。陈连生出生在北京，他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他到胡同口的小摊上品尝各种小吃。
1: 胡同口就有一个摊儿，卖什么芸豆饼、大麦米粥。我父亲每天给我早晨起来带点儿，吃芸豆饼，喝碗粥，特好啊。过去啊，挑着挑卖芸豆饼，有的是挎筐，小孩出来了买芸豆饼，一块白布，他这筐里这个芸豆煮熟了的，拿碗碗一碗，那一倒，那一点盐花这么一攥一拧就是一个饼，小孩拿着吃。你不吃芸豆饼，我要2分钱芸豆，一碗一碗给你搁那个三角纸一卷，拿着捏着吃。那么另外说小吃最大路的好的烧饼、爆肚、焦圈豆汁我都吃，我都喜欢。盆糕，现在这年糕没有卖盆糕的，盆糕啊很好做呀，市酱的面，一层豆，一层枣，一层面，蒸多了啪扣出来，倒一切上头抹上这桂花酱，这刀下去把一蘸白糖，热的香啊，真好。
0: 1948年，陈连生12岁时被送到一家小饭馆当学徒。 当时要想在京城的餐馆里做伙计跑堂，要有严格的服务基本功。
1: 饭馆的服务员呢，不像现在开单子点菜跑，没那事儿，上来首先给您报菜名，报完菜名，您点了菜以后，我喊菜，我这一喊，厨师那就做了。到吃完饭怎么办呢？我要算账，口算、心算，唱收唱付，包三样，三毛六，肉片木须两毛四，六毛，两碗饭一毛六，一碗汤八分，八毛四。我给你唱，唱了以后，您给我一块钱，您这吃了八毛四。您给一块，八毛四，找您一毛六，我都得唱出来。就是会当个服务员，说今儿这一桌子菜，20个菜，全吃光了，就凭我的记忆力，一个菜不能漏，一个菜不能重，就看这盘子底儿，知道这是什么菜，这菜多少钱。
0: 经过日积月累，陈连生不仅有了丰富的餐饮工作经验和人脉关系，他在耳濡目染中对京城的餐饮文化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过去就是当掌柜的，会当掌柜，会做买卖人，讲良心，讲诚信，讲感情，以情感人。买卖不成，人家再说你来了，咱们这买卖没做成，但是你还是顾客。
0: 新中国成立后，陈连生先后进入西朱市口大食堂和同聚馆等餐饮单位工作。由于既懂业务，又有丰富的服务经验，陈连生很快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1961年，南来顺饭庄开业后，陈连生成了经理。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不仅提高了菜品质量，增加了菜品种类，更格外注意对顾客的服务。那时候，萧长华、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著名京剧演员也是南来顺的常客。于是到了腊月初八那一天，陈连生特别为这些老顾客送去特别的服务。
1: 我早晨起来熬一锅腊八粥，腊八这天早点早晨就熬得了。服务员提前来了，7点钟骑着车拿这个粥装那个小提盒，挨家叫门送。为什么呀？腊八这一天这些人不会熬粥的，他嫌麻烦，因为这些人他起得晚，他们都是晚睡晚起，咱们早晨起腊八粥不能晚了，熬粥了以后挨门叫给送去。为什么这样？这叫回报消费者，人家经常上你这吃饭，是你的常客，你赚了人钱了。到季节应时节，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你想着人家，这叫礼尚往来，这叫尊重顾客。
0: 在陈连生的悉心经营下，南来顺的小吃应时应季，越来越贴合北京老百姓的生活。
1: 熬一锅白米粥，熬得稀的溜的，别熬得齁酱，是吧？流也不能跟绿子汤似的，那也不行，流稀的溜的。弄两张荷叶洗净消毒，铺到盆里头一张，拿那个熬的粥啪往上一浇，上头盖一张荷叶，20分钟以后这荷叶粥就成了，湛青碧绿，淡绿色，清香清香的，非常简单。夏天呢，爬高粱粉，什么这个绿豆粥，什么杏仁豆腐，什么姜饼凉糕，这些凉的东西，还得相当火呀。那个这个小吃店本身它是什么季节卖什么。
0: 时间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1994年，全国首届清真烹饪技术竞赛在沈阳举行。这次大赛由国家民委、国内贸易部、劳动部和中国烹饪协会联合举办。参赛的22个团队都是全国各地有名的清真餐厅。在陈连生的带领下，南来顺也参加了比赛，强手如林。该做哪道菜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呢？陈连生想到了一道在很多人看来上不了台面的北京小吃——炒麻豆腐。
1: 家喻户晓啊，人人皆知啊，富有皆知啊。麻豆腐过去旧社会本身是穷人的饭，买20分钱麻豆腐，上那羊肉铺买20分钱一个油，回家有血了红，有这个黄豆，这么一炒，早上一炒，这一下子吃，一家子顿顿都是它，便宜啊，穷人的东西。过去饭馆麻豆腐没有要钱，都是净菜，您吃饭的时候您菜都要齐了，给您上一小盘麻豆腐，这白送给您，这叫净菜。
0: 麻豆腐的原料和豆汁一样，也是做绿豆淀粉和粉丝中产生的下脚料，说白了就是豆腐渣。炒麻豆腐是北京最廉价的小吃之一，而且卖相呈洋灰色，不好看。陈连生提议拿麻豆腐去参赛，有他独特的考虑。
1: 这叫北京特色，外地没有。这个北京出去的东西必须是北京特色，这个地方性很强啊，是不是？北京小吃啊，就是北京的，只有我有，别人没有，而且只有我敢拿，别人不敢拿，谁敢拿这个破麻豆腐？在北京人眼里，它不值钱，但是做好了它好吃啊。
0: 最终，陈连生的想法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时候，他又提出来，麻豆腐要去参赛，不能单纯按照民间的做法，必须加以改良，让它的口味更上一层楼。
1: 过去羊尾巴炒麻豆腐，大咕嘟，这是牛街的传说。我那麻豆腐不是羊尾巴油，是什么你知道吗？羊油味，肥瘦，肥瘦肉，切肉末，肥的油它就化了，瘦的肉末它存在，不是羊尾巴油。是羊的油味，是素油，这就是时代的变化。低油低糖，是吧？低盐。那么炒麻豆，你再像过去一样那么多油，别人接受不了。但是如果不是羊油，它就没有那个味道。所以我使羊油味，做法改良。
0: 如何让麻豆腐从卖相上更加吸引人呢？这天，陈连生在沈阳的一家餐厅吃饭，一套独特的餐具吸引了他的注意。
1: 我们在那吃饭，我一抬头，他桌上有一盘子，龙盘，10个小碗，就是金的，就是镀金的，都是雕龙的，带盖儿。嘿，我说嘿，咱们借他这个。我说这次咱们炒麻豆出来各吃。搁在金龙碗里头，这个大盘子端着10个碗，碗打开以后是麻豆腐，这麻豆腐也点缀一下，它是灰的，使那个葱白切那菱形小块，码一个小菱形花，上头呢那个青椒不炸，洗净了以后拿热油烫，把那青椒味烫出来，但是不糊，红的青椒丝儿往上一点缀，哎呀漂亮，结果从里边往外一端，谁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菜。
0: 果然在比赛中，这道改良又精装过的炒麻豆腐从700多道参赛菜肴中脱颖而出，荣获金牌。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各地

0: 餐饮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北京小吃在许多年轻人的心中渐渐变得陌生起来。为此，陈连生在工作之余还致力于宣传北京小吃文化。这段画面拍摄于2008年，当时陈连生特别请来一位九旬高龄的老人，展示传统的制作芝麻烧饼的绝活。
1: 过去卖烧饼的没有吆喝的，是烧饼没有，就是凭这个案子打点儿，摔扇子啪，最后就让那顾客哦，这是卖烧饼的。他等于呢，就用这个方式招揽生意，招揽顾客。原始的打花仗，他那个案子是枣木的，那个擀面杖是枣糊，也是枣木的，他打才能出那个点儿，才有那韵味。
0: 芝麻烧饼是北京人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道小吃，但是在陈连生看来，芝麻烧饼要想做的地道，其中大有学问。
1: 十斤面，八两酱，八两芝麻，二两茴香，四两花椒，二两花椒，二两四两茴香，一斤盐。烧饼就是一两一个最合适，生的一两五，一两六上称，烤完以后得了，最后是一两五，水气出来一两五，个儿小了不长，酱大了它是苦的。我说那么多抹这么多抹这么，它是苦的。那烧饼个儿小，个儿小它长不起来，它不松软。老的传统老烧饼不像现在，十斤面二十斤面卷一个大枕头到那儿揪，小扇子就是那个小面扇子，就是一个小面垫儿，擀开以后啪这么一摔，完了那擀面杖一推，上头一搂抹酱，这小扇子卷起来以后就成了花卷形了，最后揪劲儿摁那儿以后呢，这一个小扇子出三个或者出五个或者出十个是有一定标准的。我这一斤面本身就是出十个烧饼，多了不行，少了不行。在抹芝麻酱的时候，你必须抄底和了，为什么呀？因为花椒茴香本身在腹头飘，盐在底下，和完芝麻酱往那儿一搁，盐就沉底了。你从腹头抹，没有咸味儿。等你捞到最后了，只有咸味儿没香味儿。就这么一个小的要领，你掌握不好，你烧饼出来，所以你捞再好，味道不好。吃这个齁咸，吃那一点味儿没有。那么掐桃子，蘸芝麻，蘸芝麻之前要抹糖炒的糖色，打，把那个烧饼那个面打出毛刺来，拿手蘸芝麻才能沾上，才不掉。虽然这是一个烧饼，但是不简单。
0: 陈连生和北京小吃打了一辈子交道，肚子里装满了小吃的故事。他的又一部关于北京小吃的作品出版，书中展示了近70道北京小吃的诱人风采。老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在品味北京小吃的同时，更享受到其中蕴含的京味生活和独有的北京饮食文化。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单春卫，生于1958年，北京市特级烹饪大师，北京马克西姆餐厅总厨师长。谈起西餐，很多人马上都会联想到美味多汁的牛排。在北京马克西姆西餐厅中，牛排是所有菜品里最为耀眼的主打产品。30年来，它一直备受顾客的青睐。
3: 这一个牛排上来以后，你能吃到4种到5种口味，我们好些人不相信，不可能，我点那牛排怎么能吃出那么多口味来？后来我给他讲，你吃一块牛排，你配一个奶油的烤土豆，你搁在嘴里一块去嚼，你尝尝什么口味。你再吃第二口牛排的时候，你要配菠菜，你再尝尝什么口味。最后的时候，你吃那牛排，你吃配烤西红柿，它什么口味？你吃，哎呦，3种配菜您全尝完以后，您再吃牛排，几种口味？4种口味，啊，还有这么讲究？对。我说所有的法餐里边的配菜是都有讲究的，为什么要给你去配？你要去搭配着吃。
2: 2001年8月，盛夏的北京，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即将拉开帷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当时单春卫被调到运动员村的综合餐厅担任厨师长。一天，餐厅里突然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3: 当时呢也没提前接到通知说要在这儿用餐。突然呢，罗格先生在那儿视察完了以后呢，就说：“我到咱们的餐厅去看一下，运动员餐厅去看一下。”到运动员餐厅看完了以后，说：“那今天中午咱们就在这儿用餐吧。”那时间非常紧。
4: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2: 当时，北京刚刚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国际奥委会将这次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视作北京举办奥运会的预演，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为此，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特意带队来到北京视察。他在运动员综合餐厅突然提出的就餐要求，主要是想考验一下北京奥组委是否能在大型运动会举办期间提供充足且完善的后勤保障。一时间，这个突如其来的考验摆在了单春卫的面前。
3: 就是必须在运动员的那个食谱上要有的。当时我就给他出了一个套餐。出个套餐呢，当时就按现有的原材料， 给他做了一个牛排，因为沙拉都有，做了一个头盘，做了一个沙拉，汤他就不要了，他说我要吃一个头盘，要吃一个牛排，当时人就给他做了一个牛排，但是这牛排呢，这牛排是非常讲究的。
5: 牛排，或称牛扒，是西餐中最常见的食物之一。这种常见而又受大部分西方人喜爱的食品，自然成为罗格考察运动员村综合餐厅的重点菜品。单春卫常年担任法式西餐的厨师长工作，对于制作牛排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3: 就是西餐常用的一头牛是就是四个部位，一个刚才我说的眼肉，一个西冷就是外脊那块，还有里脊，还有一个就是在法餐里的最昂贵最好的是带骨眼肉，带一根肋条的，那是最香的。基本上常用的是这四个部位，四个部位呢，就是一般人比较爱吃的呢，就是这个眼肉，因为眼肉是肥中带瘦，瘦中带筋，就是肉的肉质呢非常吃的非常香，眼肉呢是含脂肪非常高的，配着里非常香。如果你要采用里脊呢或者外脊呢，因为它非常瘦，它不含脂肪，你要配上这个汁呢，它没有那种油腻香的感觉，所以一定要配味道稍微厚一点的汁儿，才能给它的油腻呢给它压下去，让客人感觉吃到非常香。这是一种就是说在法餐或西餐里的一种呢比较讲究的做法，就是说我什么样的牛排去配什么样的汁儿。
5: 制作牛排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一道可以端得上台面的牛排菜肴还需要配上各种各样的椒汁。单春卫为罗格选择的是最为常见的黑胡椒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小小的椒汁却是单春卫在烹制这道黑椒牛排时最大的考验。
3: 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做法就是使用它的牛的骨头，是采用的牛的膝骨、膝盖骨和整块的牛肉，通过烤制，要把这牛肉和膝盖骨烤成金黄色，让它往烤金黄色的目的呢，让它取它的那个焦香味，焦香味道非常的浓，还要有大蒜，还要有红酒，还要加上特殊的香料，熬制48小时，就完全让它的营养全融在汤里，最后这骨头已经熬成蜂窝状，就空了，跟冻豆腐似的了，给它取出来。再把它浓缩，浓缩完了以后，像我们这个熬的方法就是50斤的原材料，就是牛骨吧，50斤的牛骨熬出来，最后也就是剩10斤的汤汁，才能做出这个牛排来。
5: 前来考察的罗格一行并不知道，单春卫早已熬制好了大量的牛排椒汁，放在冷库里随时备用。单春卫现在要做的就是将牛排准确地烹制出适当的火候。
3: 因为烤的牛肉呢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这块肉你说我烤得非常生，它不好吃，你要烤得非常老，把油全烤出去了，非常老，人的肉非常厚非常大，所以呢要想吃最好的眼肉，最香的眼肉，一定要吃50成熟，是最完美最香的。
5: 尽管时间紧迫，单春卫在把牛排煎烤到适合的火候之后，并没有直接装盘，而是把牛排放在了一旁的篦子上。
3: 因为肉在锅里特别热的时候煎完了以后，它那个肉的纤维完全都是收紧了的，但是你3分钟以后呢，它慢慢的它又放开了，它一降温以后呢，它又舒展开了，但是这个时候的牛排的味道是最完美的时候，就是不要烤出来就吃，让它待一会儿再吃，它的血水又要流出一部分，这个牛排是最香的。如果你刚烤完的时候肉还在最紧的时候，绷得最紧的时候，它血水是流不出来的，2分钟以后你血水就开始顺着那篦子往下流了，滴了一点血水以后马上再上去，这个牛肉是最香的。
5: 国内很多西餐厅提供的牛排往往将椒汁与牛排分别盛给客人，而单春味则将黑椒汁直接浇在了牛排上。
3: 如果你要是不直接浇上汁的话，在服务员端的客人面前当中，它要凉的。如果你要蒙上这汁以后呢，它保持这个菜的温度，它不会马上去凉，客人吃到的牛排是热的。如果说在餐厅里吃饭，客人单点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些牛排路程比较远的情况下，一定要带上那个银的罩子，把那牛排就实际上就是起的是一个保温的作用。因为法餐还有一个讲究是什么，凉菜一定要凉，热菜一定要热。
5: 仅仅用了20分钟的时间，单春味就把一道黑椒牛排呈现在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的面前。
3: 当时呢，那个罗格先生就是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说就没想到啊，说到这个地方，就是一考察吃的这么完美的牛排，就是吃的都特别干净。
5: 对于如今的国人来说，品尝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30多年前，一提到西餐，普通老百姓想到的就只是俄式菜肴。
3: 第一次听说西餐的概念的时候，是在参加工作以后，知道我们这个对面有一个新桥饭店，他是做俄餐的，还有咱们的友谊宾馆是做俄餐的，西四那边呢有一个特别小的西餐厅叫大地，是做俄餐的。完了呢，就是有几家大的饭店，包括北京饭店，其余的就非常非常的少，包括社会上几乎见不到西餐厅。老百姓一想呢，这可能就是铁盘大棒、罐面牛肉、奶油烤鱼，这个我们就算吃了西餐了。
5: 这是一张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海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手里拿着可口可乐，面露微笑。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年，很多国际知名企业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北京这块充满了发展潜力的沃土。当时单春味是崇文门饭店负责鲁菜的厨师长，一天他听说自己所在的饭店餐厅要改建成西式餐厅。
3: 当时北京呢刚改革开放，只有几家的是俄式菜的西餐，这样呢，皮尔卡丹呢就突发奇想，说我在巴黎呢有一个餐厅叫马克西姆餐厅，说我在北京能不能也弄一个法餐。皮尔卡丹先生经过考察呢，选择了就是现在崇文门这个地方。
5: 马克西姆餐厅19世纪末诞生于法国巴黎，因其精致的菜肴、富有艺术魅力的装饰风格，受到法国上流社会的追捧。1981年，法国著名设计师皮尔卡丹买下了马克西姆餐厅。2年之后，他决定把马克西姆餐厅拓展到法国之外，他首先选择了北京。1年之后，皮尔卡丹与北京市第二服务局达成合资协议，决定以崇文门饭店餐厅为基础成立北京马克西姆餐厅。在餐厅开业之前，十几位中国厨师受到皮尔卡丹的邀请远赴法国学习，单春味幸运地成了其中的一员。因为他的刀工基础最好，被推荐首先学习西式冷菜。
3: 冷菜就是说各种沙拉类，因为我呢从丰泽园回来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冷菜热菜我都干过，因为厨师长嘛，这些你必须都得掌握，所以呢就是说你去到那儿去以后呢，先跟师傅先学，主要学的是冷菜。
5: 在单春味来到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的厨房时，他的法国师傅仅仅展示了自己做冷菜用的刀具，就让单春味惊讶不已。
3: 法国人都是刀臣是每人自己带的。佟大好吧，从今天开始呢，你就用我的刀吧。当时一看特别惊讶，那么多刀啊，大刀小刀什么样的刀都有，包括巨刀啊，在中国一把菜刀打遍天下了，怎么他那么多刀啊？第三天他就让你动刀了，你让你切那小洋葱，小洋葱他现在小洋葱跟蒜那么大个的小洋葱，不像咱们这葱头那么大，就跟蒜头是那么大。这师傅切得非常非常的快，就拿特别小的小刀，吃吃吃，连看都不看，就切出特别特别的细的米来。我当时看着，哟，法国人刀工也不错啊。

0: 后来呢，他这刀子给你，你切。当时咱们有中餐基础嘛，虽然他刀子不一样嘛，但是基本上刀法差不多。他一看，哟，你也切得那么好，咱们有点基础。再一看，他那切基本上差不太多。第四天，所有切菜的活他都给我了。你要切洋葱，要切西红柿，要切芹菜丝。当时中国人吃芹菜哪吃芹菜丝啊？就没从来没听说过切芹菜丝啊。他让你切芹菜丝，芹菜丝非常难切的，因为你要给它片成薄片，再给它切成丝。
1: 在学习切菜的过程中，单春卫体会到了制作法餐与中餐截然不同的刀工要求，这差别造就了两者之间迥然不同的口感。随后他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西餐调料。单春卫发现，仅仅制作一道沙拉就会用到各种各样从未见过的调料。
0: 煮熟了的菜的时候呢，他一般用蛋黄酱，包括土豆沙拉什么的，他用蛋黄酱。生菜类的呢，就是蔬菜生菜类的，他一般用油醋汁比较多，香草。肉类的呢，他一般用芥末和香醋，就是黑色的黑醋香醋，这个搭配。海鲜类呢，一般就是橄榄油啊配柠檬的比较多。再有呢，它就果醋，说咱们这醋可能就是熏醋、白醋、陈醋，但是他那儿一看有覆盆子醋吧、苹果醋吧、樱桃醋吧，他好多好多的醋。
1: 面对种类繁多的调料，单春卫必须记住它们与特定食物之间的固定搭配，而这仅仅是制作冷菜最基础的常识。随着单春卫的学习越来越深入，他发现如何搭配调料就是制作法式冷菜的精髓。
0: 看你这个菜的整个这个菜的一个体系，说我底下垫的是什么样的菜。后来师傅就跟你讲，你可以搭配双样的汁儿，就是我的蔬菜我可以搭配醋油汁儿，你给大虾码在盘子上以后，你给它配千岛汁儿，这样的话呢，就这一个头盘的客人吃了两种味道的美食，就是我吃大虾的时候，我可以吃的是千岛的，也非常非常的香，味道非常丰富。但我吃这个大拌菜的时候，哎呦，特别特别的爽口，客人是有这种感觉了。当时一听，哦，确实有道理。所以就是说，可能咱们现在想起来，说我到外边点一大拌菜，永远是这一个口味，但是法餐不一样，法餐说我这一个头盘上来说，我这上有一块牛肉，有一块鹅肝或有一块鱼的话，他要给你搭三种口味的 sauce， 它不是一种口味。就是说我吃这块肉的时候，我要蘸这个汁吃；我吃这鱼的时候蘸这汁吃；吃这鹅肝的时候蘸这个吃。一想，哦，那法餐确实太讲究了，就是这一盘子菜让你非常丰富的口味全你尝到了。
1: 鹅肝是法国的传统名菜。西方食用鹅肝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2000年前的罗马时期。起初，鹅肝与无花果搭配食用，被凯撒视为佳肴，流行于罗马的贵族之间。随着罗马的衰落，食用鹅肝的习俗也渐渐传入法国的阿尔萨斯和西南部乡村。到了法国路易16时期，鹅肝被进贡到宫廷，开始深受法国国王喜爱，自此奠定了鹅肝在法式菜肴中顶级食材的地位。在法国学习期间，单春卫第一次见到了未经烹制的鹅肝。
0: 当时一看，鹅肝什么样啊？拿起来一看，又特别大，特别漂亮，金黄色的那么大。说这是肝吗？他说这就是鹅肝。他告诉你，他说咱们这菜。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你一定要掌握。他就教我拿过来以后，给他剖开了，怎么把里边的血筋给他剔出来，怎么给他那个筋都给弄干净了。教给我一遍，给刀子边一搁，他旁边看着，我就剔没剔好，剔碎了。他告诉你肝不要碎，说这肝非常非常的贵，说你剔碎了呢，做出菜的形状就不好了。他教给我怎么剔，说白了就跟那个给病人做手术似的，你要找着他那个血管的经脉，照着那个去拉，正好一掰开了，正好给那血管能跳出来。当时不知道。

0: 一看着师傅拉一刀就出来了。后来他教过你啊，那现在踢一刀下来马上能长血管。
1: 动物的肝脏是动物体内的主要解毒器官，内部有大量血液残留，在加工鹅肝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把里面的血管去除干净，之后鹅肝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浸泡，以便去除残留的血液。
0: 他加冰块，就是碎冰，搁在一大槽里，碎冰全浇上了。当时不理解，说这肝要加冰，咱们可能知道，哎呦怕坏了，拿冰锥嘛。为什么要加牛奶？加完牛奶封上了，他告诉你去搁冷库里去吧，就没事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叫你说去冷库里把这个肝给我拿出来。你再从冷库里把这肝拿出来以后，要拿清水去洗，把他那牛奶全洗掉。这时候师傅告诉你了，你去看那个冰水，冰水已经变成红色的。这时候我马上明白了，哦，是为了给把他那个肝里的血拔出来。他说必须要把它拔出来，你吃着肝的味道才好。
1: 在冰里面加入牛奶之后，一方面能将鹅肝中残留的血液浸泡出来，另一方面也为鹅肝增加了独特的奶香。
0: 弄完了，洗干净了，再码到槽子里头。他那儿摆了几瓶酒，他告诉你，这是波尔多的，甜红，你把它倒进去，你就打开，全给它倒进去。倒完了，他拿秤拿过来，要那盐，当时就看，哦，多少，赶快拿笔记。他告诉你先不用记，一会儿我给你一配方，又倒进去了。拿手搅拌完了，又封上纸，又搁冷库里了。完了他就给我一配方，盐多少，酒多少，肝多少，哦，就知道了一公斤鹅肝要加多少酒，加多少盐。我说哟，这样就完了。等到第四天他再拿出来，他要装罐了。现在我们还用他这传统，还是装罐，没给每块大肝给他搁到罐里边，搁烤箱里去烤。当时不理解，中国人做凉菜基本上都是酱、烤、蒸、煮，他怎么还要烤啊？他要烤，烤的时候就看这师傅特别用心的话，一会儿锅里看看这烤箱温度，一会儿锅里看一下烤箱温度。后来才理解，因为鹅肝的脂肪含量非常高，如果火稍微大一点的话，完全化成油了，就跟咱们耗油一样，全耗成油了。他不让油出来，但是还让它烤熟了，所以他老去。一会儿一看火大了，马上要拿那布蘸上凉水给它盖上，让它降温，再拿出来以后再重新倒罐，再定型，第五天才能吃到这个鹅肝皮。给客人上来的时候，哎呦，法国人太抠了，才给人一小薄片，就特别薄，拿刀子切特别薄薄一片就给人客人上了。当时理解中国人没有这么吃啊，他说一个人吃这个的热量已经够了。
1: 一道看似简单的鹅肝，背后却是如此复杂的加工过程，这让单春卫深感震撼。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单春卫逐渐掌握了法式冷菜中蔬菜、肉类、海鲜的做法。1983年9月，单春卫结束了在法国三个月的学习，回到了国内。不久之后，北京第一家中外由法国厨师担任，单春卫主要负责带领中国厨师实际操作。
0: 中国人非常聪明啊，接受能力非常快，就这在法国人带领下半年基本上就独立可以工作了。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一个法国厨师带着我们中国厨师去干半年，到厨房呢，我就接触到了海鲜，接触到了肉类、汤类，我就全都接触到了。因为当时厨房六个法国人嘛，剩了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厨师长，总厨。最后呢，就是从中方呢要提拔两个副厨师长，这样呢就给我提拔起来了。
1: 由于工作出色，一年之后，单春卫被提拔为中方副厨师长。从那时开始，单春逐渐熟练掌握了法式西餐各。

0: 这是菜肴的制作要领。
1: 法餐的汤非常讲究，大部分采用蔬菜，时鲜的蔬菜，时令蔬菜。开春的季节嘛，吃芦笋汤非常好。完了呢，法餐最有名的洋葱汤、蘑菇汤，还有它的清汤，牛肉的清汤、鹅肝的清汤，都非常有名的汤，非常清淡。但是做这汤是非常要功底的。法餐蘑菇汤的做法呢，就是现在口蘑，白的蘑菇，买回去以后呢，要把它那个根掰掉，洗净切成片，用黄油炒，加一点洋葱丝，洋葱的丝就可以了，或洋葱碎都可以，炒香。因为法餐里边呢，做这汤要放白醋酒，白酒碰它一下，就跟咱们放料酒差不多，给它炒香。拿咱们的粉丝鸡给打碎，打成蘑菇泥、蘑菇泥，跟咱们大豆浆似的。完了，酵母鸡的鸡汤熬一下，熬下三分之一以后，加淡奶油。如果家里头要做，加一些牛奶，只加一点点胡椒粉跟盐，混合，东西就加了。啊，非常完美，特别香的一道法餐的汤，奶油蘑菇汤。
2: 如今，善春味与法式西餐结缘已经30年，品尝过他制作的菜肴的客人，既有国际奥委会主席、驻华外国大使这样的国际友人，也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百姓。在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中，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在这里落脚，北京也渐渐成为东方的美食之都。善春味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本土西餐厨师，经历了中国的西餐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在他看来，顾客品尝美食之后陶醉的微笑，就是他做厨师最大的荣誉。
3: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4: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5: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6: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4: 健康是一种
6: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7: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6: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啊，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嘉宾，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赵毅来访，跟我们谈一谈类风湿关节炎。谈到了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还是比较高发的，而且它呢其实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是有可能致残的，因为它可能出现这种变形的情况啊。尽管您讲的这些都是我们啊医生问诊啊等等的可以观察到的，但是我们走在医院里边肯定是还是要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抽抽血、做做化验、拍拍片子。那这个要不要去做这些检查？这些检查主要包括哪些？
9: 那么检查呢，要查这类风湿因子，这个大家都知道。
8: 嗯啊，
9: 但是类风湿因子一定想着，这个类风湿因子阳性不代表就一定是类风湿关节炎。啊，因为类风湿因子阳性可以鉴于其他很多很多的疾病。
8: 嗯
9: 啊，对，翻过来，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病人呢，也不一定类风湿因子就一定是阳性，啊，所以它只是我辅助我们诊断的一个指标，
8: 参考标准，
9: 参考标准。
8: 嗯
9: 嗯，所以说这个呢，也不要说有这一看类风湿因子阳性就盲目的就下诊断，啊，非常武断的下诊断。
8: 嗯
9: 啊，然后再一个呢，要给病人呢查这个抗环环酸肽抗体。抗环环酸肽抗体也叫抗 CCP 抗体，
8: 嗯
9: 啊，那么这个抗体呢，对于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呢，特异性非常高，
8: 嗯
9: 啊，它能达到95%以上。
8: 解释一下这个特异性，嗯，我理解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类风湿因子，
9: 嗯，
8: 哈，那么就是既有可能它查出来是，但是也有很多查出来不是类风湿的，也有类风湿不是的，那它这就不特异，
9: 嗯，
8: 是吧，
9: 嗯？
8: 说可以参考参考，再结合其他。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很专业的这个术语，我没有完全记下来。
9: 嗯，
8: 这种所谓的特异性就查它就比较准了，
9: 嗯，
8: 是吧，
9: 嗯？
8: 那为什么还要查那个类风湿因子啊？既然那我们干嘛不直接查？
9: 它，嗯，是这样，
8: 嗯，
9: 在这个抗环环酸肽抗体也不是鉴于所有的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
8: 哦，也有这问题。
9: 对，它鉴于60%-80%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8: 嗯，
9: 那么也就是说还有20%-40%的患者是这个抗体是阴性的，
8: 哦，
9: 但是这个20%-40%的患者他的类风湿因子有可能是阳性的，
8: 嗯 嗯，
9: 也说这两个抗体呢可以互补。
8: 综合起来，
9: 综合起来，它可能就构成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的这个集合群，
8: 嗯，
9: 啊，这个人群，
8: 明白了，啊，明白了。
9: 所以说，这两个抗体我们要联合来检测，
8: 嗯，
9: 联合检测呢，能增加对于类风湿关节的就是诊断率啊，诊断率，
8: 哦，
9: 啊，它不容易漏诊，
8: 不容易漏诊，
9: 啊，
8: 嗯。
9: 然后还要给病人查炎症指标啊，
8: 嗯，
9: 血沉啊 ，C 反蛋白呀，啊
8: 嗯，
9: 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啊等等啊，
8: 嗯，
9: 等等。然后如果说类风湿关节它有个特点，它的炎症呢会比较显著，那么这种显著到什么程度，可能会反映到全身，
8: 嗯，
9: 也说通过抽血呢，抽血化验我们可以看到炎症指标的升高，
8: 嗯，
9: 而骨关节呢它是一个局部的，就是一个关节的软骨退化这种过程，
8: 嗯，
9: 所以它虽然有点炎症，但是它不会啊，不会反映到全身去，
8: 全身，嗯，
9: 所以它抽血一般都是正常的啊，
8: 嗯，
9: 那最后呢就是要影像学检查，
8: 影像学，
9: 对，
8: 嗯，
9: 要给病人拍一个比如说受累关节的 X 线，
8: 嗯
9: 嗯，如果看到这个 X 线。

0: 那牙印儿能看出来哪种是哪个虫子咬的，有点这意思
1: 是
0: 吗？是
1: 的啊，在这片子上可以看到啊，
0: 可以看到
1: 啊。早期呢，可能是这种受累关节周围啊是一个骨质疏松的表现，
0: 嗯嗯，
1: 那时候你该看不到那虫子咬的印儿，
0: 嗯
1: 啊，但是后期呢，啊，你就可以出看到这个。啊，有在关节周围这个比较光滑的骨质边缘，哎，突然出现了这种啊，这个侵蚀，就像我们说虫子啃的这个印儿就出来了。
0: 嗯嗯，好，那咱们这个诊断完了，就该考虑一个治疗的问题了，
1: 嗯，
0: 啊，讲讲治疗吧。
1: 嗯嗯，类风湿的治疗啊，其实还是这几年啊，我们非常愿意谈的，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个事儿啊。为什么呢？
0: 哦，嗯，
1: 啊，原来类风湿啊，过去哎很多。医生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都认就是在这治疗上非常悲观。
0: 嗯
1: 啊，认为这个类风湿是一个治不好的病，
0: 嗯，
1: 或者说不死的癌症。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法治啊。很多患者得了病，东奔西走啊，求医问药，最后关节还是畸形了。
0: 嗯
1: 啊，还是这个最后丧失了这个生活能力。
0: 嗯，
1: 非常悲惨。但是这几年呢，类风湿的治疗确实是突飞猛进。
0: 嗯
1: 啊，那么它的典型代表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药物上有了新的武器。
0: 嗯
1: 啊，我们有了生物制剂。这种生物制剂呢，能够在类风湿的这种缓解症状啊，改善预后，甚至预防它的这种残疾，减少它的这种骨破坏，是明显的这个要比以前的药物。它效果要好多了，好的非常非常多，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类风湿可以达到一个临床缓解了哈，
0: 嗯，
1: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治疗理念，
0: 嗯
1: 嗯，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研究，
0: 嗯
1: 啊，那么积累了很多的丰富的数据，
0: 嗯，
1: 那么这些数据积累起来以后呢，最后让我们这种风湿病的这种医生们或者研究者们最后在一起呢，我们制定了一些规范化的这种。诊疗的指南，
0: 嗯嗯，
1: 或者说推荐，实际上就是观念的更新，也是我们的治疗更加规范化了，
0: 嗯
1: 啊，就是这样呢，也在就是让我们的行为更加规范，那么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这种治愈率啊。
0: 这个观念的更新怎么去理解？从老百姓的角度怎么去理解？
1: 嗯，比如说过去呢，我们曾经说这个上阶梯啊，治疗。你要刚开始我治疗你理念呢，就诊断类风湿以后呢，先加止疼消炎药，
0: 嗯，
1: 治不好呢，我再加甲氨蝶呤，
0: 嗯
1: 啊，或者再不好呢，我再加另外一个这个抗风湿药，
0: 嗯
1: 啊，那是过去的一个理念。后来呢，就是认为这个类风湿啊，它这个你别等着那个一步一步的往上加，
0: 嗯，
1: 等着再加上去，效果越来越不好，关节都已经畸形了，都骨质都破坏了，
0: 嗯。
1: 所以呢，后来又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哎，这个我是先这个下阶梯治疗，
0: 嗯，
1: 啊，就是上去我就把，这个止疼消炎的，然后这个抗风湿的，包括一些激素类的，我全给它用上，尽快的把这个病情控制住了，
0: 嗯，
1: 然后再逐渐的往下撤，啊，这是上相对于第一个理念就有进步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呢，我们讲叫目标治疗，
0: 嗯
1: 嗯，就是说治疗类风湿，我们现在要达标。
0: 嗯，
1: 什么叫达标呢？就是达到临床缓解，或者让患者保持一个低疾病活动状态。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我们敢于喊出这个目标来，那相当不简单了，就说明我们有手段、有办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了。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强化我们叫强化治疗，实际上就是对于病人的这种跟踪随访，我们要更加密切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要个体化治疗。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要根据病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差异、
0: 嗯、
1: 他对，所以说他有可能这个人用这个药效果挺好，但是换在别人身上就不好，
0: 嗯，
1: 所以说这样我们要个体化治疗等等吧，所以说这个理念上的更新啊，也是这几年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嗯，
0: 这个理念里边，我觉得我个人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刚才那个上阶梯、下阶梯。
1: 嗯、
0: 过去是先上一个药，先上一个武器，不够用我再加一个武器。再不够用，我再加一个武器。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呢，拖着，
1: 其实对
0: 反而不好弄。
1: 实际上，你把这个治疗的最佳时机都给耽误了
0: 、嗯。那现在呢，就是说我先把武器上足了，然后哎，稍微控制住点，我就撤一点儿，再撤一点儿，这样一个办法
1: 是
0: 吧？
1: 对，
0: 那就想问一个，比如说啊，在过去可能就面临的一个问题，说过去的那种理念上呢，你拖着导致了一定的。 损伤。

0: 了啊，我不知道那叫不叫残疾啊，反正是一个变化了。
1: 嗯，
0: 这个是往往是不可逆的，是吗？
1: 不可逆的了。
0: 不可逆的啊、
1: 嗯
0: 哦，有这个因素，
1: 就是那个致残。
0: 嗯，
1: 一旦类风湿要是致残了，关节出现的这种强直，
0: 嗯，
1: 那是就已经是不可逆的改变了。
0: 嗯、
1: 而且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即使它的关节还能活动，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在 X 线上看到有骨质的侵蚀和破坏了，
0: 嗯、
1: 那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了。
0: 啊、
1: 嗯嗯，所以
0: 说
1: 现在我们就是提倡早期治疗，
0: 嗯，
1: 类风湿一定要早期治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样它效果就非常的好。
0: 提到了这点，我特别想说一下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在一些医疗条件不好、偏远的地方，因为类风湿致残的人还是经常见到啊。现在呢，我觉得整体来说，医疗条件还是越来越好了，至少大家资讯是方便一些了，所以很多人呢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虽然没有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啊，但是我观察到因为类风湿致残的情况呢还是在下降的啊，这个跟及时救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好，我们将继续请赵毅大夫为大家讲一讲呢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毅大夫，给我们讲一讲有关类风湿关节炎这个话题。那我们提到了啊更科学的理念，所以呢我们请医生请专家呢更多的给我们讲的是技术，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些理念呢跟大家再总结一下，或者说呢再强调一下。第一个理念就是类风湿这类的疾病它往往是综合症状的，除了疼痛之外呢往往有其他的综合症状，所以到专业的机构进行鉴别诊断非常的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疾病呢现在虽然过去叫不死的癌症，现在可控可防，可以不让它去发展的很折磨人，那能够规范治疗非常的重要。结合着第一第二点呢，所以我们找正规机构非常重要，早期诊断之后就能够早期治疗，那么在治疗的效果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能减轻疼痛还是能够完全让我们的指标正常的，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继续请赵大夫啊，来自宣武医院的风湿免疫科赵毅大夫呢为大家讲有关风湿免疫病当中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早期治疗给上了那么多的武器啊，是控制住
1: 了。现在不用了，现在有这个新式武器了，生物制剂了。
0: 就不要那么多武器了。
1: 现在生物制剂，如果说能够在早期诊断类风湿以后，如果有条件可以应用，早期应用这种生物制剂的话，
0: 嗯，
1: 那这个类风湿可以在早期就得到完全的控制，我们叫完全临床缓解。
0: 嗯
1: 啊，那么经过一段的维持，它就不会出现骨质的侵蚀和破坏。
0: 维持之后呢我还维持吗？
1: 有些人是可以停药的，
0: 可以停药，
1: 对对对、
0: 哦、
1: 有些人维持一年以上，
0: 嗯，
1: 他没有任何的复发和进展的话、嗯、我们可以考虑停药观察，
0: 可以这样的。
1: 对, 对对、
0: 哦、
1: 嗯，
0: 这是现在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其实现在是越早期在疾病的刚，就是好比这个火，
0: 嗯，
1: 刚出现一个火苗或刚冒烟的时候，你就把它给熄灭了，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0: 消防原则，这是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说这时候你别让它发展起来，有可能这时候治愈了，啊，你可能把这个刚冒烟你就给它压下去了，嗯，那下一步它不会再起来了，
0: 嗯，
1: 它就治愈了。但是如果说都已经是烧了一大部分了，你再及时把火灭了，后期造成的伤害仍然持续的。
0: 嗯，这个不管怎么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1: 的，
0: 有一个慢病管理的问题，算是一个慢病吧，
1: 算
0: 啊，算慢病。
1: 对 对, 对, 对，
0: 慢病管理呢就经常会，医生在这讲完了以后，后来我回头一接触患者会发现很多新的问题、
1: 嗯、
0: 医生讲的特别好，是站在一个指南的 理论的医学专业的角度讲的，生活里患者的表现可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的人呢，他你应该是一直用药的，但是他觉得说我不疼了，不痒了，我血压控制下来了，我就停了。结果呢，可能这是需要是一直用药的这样的。那也有的人呢，可能求了一次医以后，医生说这个是需要去调的，但是他忘了，他觉得说医生说话我就老老实实的一直用着吧。
1: 是，
0: 结果就不知道停药的也有哈，各种五花八门的。那就这个病而言，你们临床当中碰到的哪一些需要患者在自我管理当中要注意的事情？
1: 我们现在这患者呢也强调就是一个慢病管理，或者让一个患者自我意识管理。那么在这里头呢，首先你要明白你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很多患者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他只知道我得的是类风湿。我得的不是风湿。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概念的混淆了，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一开始说的这样。那么然后呢，就是类风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应该跟病人讲清楚。对对对。而且呢，我也经常鼓励患者去上网，去看一看你的病，自己长一些知识。这样对这个病首先要有了解和认识，然后第二呢，就是要遵医嘱。很多患者呢，这种依从性，我们讲依从性的问题，这个疾病这个活动的时候，或者说疾病厉害的时候，他来就医，怎么说都行，
0: 疼的都行，
1: 大夫给你用什么药，他说好没问题，但是一旦把这病控制好了，
0: 不疼就忘。
1: 要么不来了，要么来了以后就跟大夫说，大夫我这药还能吃多长时间，我这药是不是该减了，然后他去干扰
0: 谈条件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干扰大夫的这个治疗啊，然后这个大夫要有耐心。你像我一般我都会很有耐心的去跟病人讲，你这个病是一个慢性病，需要长期的来用药。虽然别说虽然现在看着病情稳定，但是呢你要是停药或者说盲目的很快减药的话，可能还会复发。你总不能你还希望再回到你之前那种状态吧。是吧。要让得到病人的理解。所以说呢，这个依从性很重要。遵医嘱。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病人要有一个自我就是防止或者说自我预警意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任何的不适，或者说和类风湿关节相关的一些症状，你能够自我及时的意识到，尤其是在早期意识到，这样才能指导你去就医。就比如说吧，有些人工作忙，这个自己吃着药，但是呢，今天比如说出现了一个关节肿，两个关节肿，可能太忙了，说我们明天或后天再看吧，那么这个他耽误了。然后非得等着关节炎都爆发了他再来，那时候又得重新去调整方案。但是如果说要早期就医的话，有可能我给他调一两个药，或者告诉他你生活上需要注意什么，他可能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所以说这个呢要增强自我预警意识。
0: 这部分就想到了刚才前边我应该问的，但是放在后边问也挺重要的。一个是预防哈，既然说很多人是因为疼才去就诊的，所以可能之前呢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那能不能防？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个诱因，比如说我们再次发作有没有一个诱因，比如遇冷啊遇什么呀的等等，这是要谈的。还有就是生活上吃什么喝什么，这个有没有什么禁忌啊注意的事项。
1: 这个呢，类风湿在开始就说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目前呢，它的病因呢是不清楚的，
0: 预防也很麻烦。
1: 所以说你怎么没法现在呢？没有什么预防的办法。那么虽然说有几个基因发现和类风湿关节发病这个易感性啊是有关系，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有这基因就一定会发生类风湿。所以说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基因的筛查去确定谁将来会发生类风湿啊，所以这个目前医学技术还达不到。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没有一个很好的预防方法。那么我们只能就是早期的发现。尽可能的越早期发现越早期治疗越好。那么这个诱因这一块呢那么有些就是已经是类风湿关节的这个患者呢你要注意几点。一个呢就是避免疲劳。然后第二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情绪。 啊，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心情很重要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注意你的环境。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和气候是和温度还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的，
1: 有关系的。
0: 就是它发病不一定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诱发这种是有关系的。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温度环境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0: 吃什么喝什么这事儿呢？
1: 对于吃什么喝什么呢？西医呢不太关注这一块儿。

0: 但是呢，这里头一个是就是要健康饮食啊，再一个呢，就比如说这个吸烟，
1: 吸烟，
0: 吸烟就要尽量避免。一个你自己不抽烟，第二你也别吃别吸二手烟，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适当的运动啊，尤其是关节的锻炼啊，也这个不要因为关节的这种肿痛，哎，我已经好了，这当然现在是不好不疼不肿的情况下啊，不要因为他我再怕他。发生关节炎，我就不动，我就减少它的活动，那就不好，啊，只要是我们的关节不疼不肿的情况下，还是鼓励大家多做运动，让这个保持关节的正常的活动性和功能啊，还有呢就是晒太阳，类风湿关节炎病人，我们鼓励他能多晒太阳，
1: 多晒太阳。
0: 那么这样能够防止他的骨质疏松啊，同时呢增加体内的维生素 D 合成。对，那么是不行的话，可以外源性的补充维生素 D。那么维生素 D 呢，对于缓解这个关节的炎症也有帮助。
1: 刚才提到一个运动哈，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像咱们骨关节炎的话呢，可能有一些运动就得注意了，上下楼啊这样的，特别是在骨关节发作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加剧这种关节的使用啊？这个就是要注意的。但是类风湿关节这儿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明确的一些，比如说犯病的时候，是不是就真的一点都不能动了？
0: 因为类风湿关节啊，它和骨关节在这一块是不一样
1: 不一
0: 的。
1: 样的，
0: 类风湿它是一个免疫介导的，骨关节它更多可能有机械性的因素，有退化性的因素啊。那么在这个类风湿的这个运动上呢，目前我们的原则呢，就是它有炎症，在炎症急性期呢，是不鼓励它
1: 运动的，
0: 活动的，要鼓励它休息。就好比我们人体得了病，你不可能他已经在发着烧，你还让他去出去跑长跑，对吧？你得让他进行休息。那么关节也是这样。那么在等着这炎症消退以后啊，那么我们还是要鼓励他做适当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以主要是这种活动为主，保持他关节的正常的功能为主啊，而不是说让他去那种像体育锻炼那样的去强化这个呢，倒没有太多的必要。然后游泳呢，对于有些朋友也经常问，就类风湿关节炎病人，我怕冷，到底能不能游泳？其实我倒是觉得，在你疾病稳定期的时候，或者达到临床缓解的时候，我还是鼓励他去游泳的，啊，这样能够，从整体上，第一提高机体的
1: 免疫，
0: 免疫力，第二呢，增加机体的活动性、协调性，
1: 好好，非常非常感谢赵毅大夫给我们的讲解。类风湿关节炎呢是风湿免疫科常见病之一，那这个病呢它有它的一些特点，这个特点呢要和骨关节炎啊还有风湿免疫科的其他一些病呢去鉴别。这个鉴别情况我们讲了，但是呢鉴别一定是医生的事儿啊，请大家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出现长期的这种关节痛，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症状，然后不得缓解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及时就医。然后做规范的检查、鉴别、诊断。第三点提到它的治疗，我们特别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放在过去啊，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治起来真的是很麻烦，愈后也一般般。那现在呢，尤其近一二十年，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上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越早发现呢，几乎可以达到根治的目标啊。当然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治疗的过程呢是一个医生和患者共同努力的过程，它既有明确的诊断处方，同时呢也有长期的一个健康管理啊，这真的是一个医患共同决策共同努力的过程。好，非常非常谢谢赵毅大夫给我们讲的类风湿关节炎。同时我们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关于风湿免疫科啊，风湿免疫科呢他看的病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当出现不明原因的这种关节疼痛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口腔溃疡啊等等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到风湿免疫科做一些检查。很多人对这个科不是特别了解的，以为这是个中医科室啊，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同时它也跟我们所谓的提升免疫力不是一回事啊，它做的、检查的、看的就是免疫相关疾病。我们陆陆续续为大家讲的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包括痛风等等啊，都是跟它有关系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感谢嘉宾，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

0: 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建在哪里？它见证了怎样的时代风浪？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二集《理想之城》。

0: 博物馆之博不仅在于博纳，也在于博览。如果仅仅对文物进行收藏与研究，却不承担起展览和教育的功能，就不算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今天，大多数的博物馆都是对公众开放的。然而，就在上世纪到来之前，中国并没有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的开放之路开始于一个晚清状元郎的梦想，这个状元郎就是张謇。在时代变革的浪潮席卷下，他的命运沉浮，如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积贫积弱的国家，张謇想要为中华同胞们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在家乡南通建造一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之城。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做了许多实业，其中就包括建立中国第一座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南通博物院。这座博物馆像是拉开了时代帷幕的厚重一角，让中华历史与文明的光芒透射了出来，洒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它告诉人们，历史文物是全人类的文明财富，它不应该被深藏在皇室的深宫大院中，而是应该被所有人见证和铭记。博物馆里最不缺的就是故事，而每一座博物馆本身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去看看这个奇妙故事开始的地方。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二集《理想之城》。
1: 那我们说啊，建设完硬件，紧接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呀？要弄软件了，对吧？那对于第一次做的博物院啊，张謇又是怎样运营的呢？我总结了一下，张謇对于博物院的运营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啊，是对于文物藏品的征集工作。我们知道啊，文物藏品它是一个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啊。南通博物院建立起来之后啊，你得有藏品吧，不然给观众看什么呀？那问题是这个藏品从哪儿来呀？那作为创始人，张謇首先把自己的家底儿能捐的全都捐了。比如说啊，南通博物院有一件藏品，还是一个牙雕的孔雀明王像，那非常漂亮。它的底部啊，有张謇亲自写的一段话：民国十年，辛酉六月，夏历五月，俭年六十有九，海门御君受封赠牙雕大士像一区，极精美，因赠博物院南馆美术部永保存之。看到没？这是张謇过生日的时候啊，朋友送给他的一件非常珍贵的生日礼物，他都给捐给博物院了。那张謇呢，不光是自己捐东西，他还带动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捐。比如张謇的一位好朋友啊，也是两江总督大收藏家端方，那他就向博物院捐了很多的汉代的陶器啊，唐代的墓志啊，还有石刻拓本啊等等，一共好几十件。此外啊，一些社会团体机构，像是什么南通的军政府、司法署、本地或者附近的寺院道观等等，都积极的捐赠文物。总之啊，张謇用了各种的方法渠道来丰富博物院的藏品，然后呢又参考国外的分类方法，分为了天产、历史、美术三个部分，之后呢又从历史部分当中呢单独独立出来了一个教育部分，来构成了四个板块。那根据1914年刊印的南通博物院品目当中记录啊，四个板块的藏品啊一共有2973件套，之后呢又不断的扩充，一直到1933年就发展成为了3605件套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展览陈列的方式。那张謇呢提出分别不拘，不相杂策，也就是说啊，要分类陈列，不要互相打扰。那为了方便观众对于展品的了解啊，张謇还对于展品进行了文字说明，包括名称、时间、特征等等。那这个文字呢还采用了多种的语言啊，以便外国友人来参观，即便呢没有讲解员，观众都能通过阅读这些信息，也会对展品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呢，博物院的展陈啊也是一种内外结合的方式，室内是静态的文物标本，室外呢是动态的动植物， 动静结合，相得益彰。那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工作人员的选聘了。那因为我们说南通博物院啊，是我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之前是没有过的，属于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专业的人才来培养，所以张謇呢只能去找外援。比如呢，他聘请了日本的自然科学专家木村忠治郎。博物院里的很多的动植物标本的制作呀，园林的设计啊，哎，都是他的工作。当然啊，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我们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因为啊，这个博物院它是属于通州师范学校的，而学校呢也是张謇的产业，所以啊，当时他又在学生当中选择了一位最靠谱的学生，叫做孙悦。那孙悦这个孩子啊，学习成绩特别的好，精通日语，人也很靠谱很踏实，于是啊就被张謇看中了。还没等到孩子毕业，就让孙悦来参与到整个博物院的筹建工作，比如说像文物征集啊、标本采制啊、品目的编定啊，还有来宾的接待等工作，哎，都是孙悦来做。所以后来呢，孙悦就被聘为了首任的院主任。此外呢，张謇还专门招聘了一些讲解员，而且要求讲解员呢一定要会外语。那这样呢，他又可以去接待外国观众了，有助于将博物院传播到国际当中。那最后呢，就是对于观众参观的要求了。因为啊，张謇是看到过很多观众在参观博物院的时候出现过一些不文明的现象，比如说随便的摘花啊、爬树啊、甚至触摸文物啊等等。于是呢，他又制定了一套博物院观览简章，就要教育大家要爱护文物，培养社会公德心。哎，那我们说张謇花了这么多精力和心血来建的博物院，他到底是为什么呢？张謇当年在兴建南馆的时候啊，亲自写下了一副对联，设为详叙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副对联上联出自孟子，意思是说啊，设立学校机构，哎，就是为了要教育学生。下联呢出自论语，要让学生知道鸟兽草木的名字，应该要灵活的运用知识。可见啊，张謇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建立的南通博物院，他的目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收藏展示欲望，而是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博物院来接受教育，学到知识。
0: 南通博物院的建立和运营可以说是用尽了张謇的毕生心血。在那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他坚定地选择为家乡和人民做实事的那份信念，至今依然令人无比敬佩。然而，就在张謇去世之后，这座凝聚了他理想与情怀的博物馆却日渐衰落了，甚至还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文物盗窃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张謇用其毕生心力建造的南通博物院，却在他1926年去世之后逐渐的衰落，甚至竟然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文物失窃大案，这是怎么回事呢？博物院的文物怎么会失窃了呢？原来啊，自从张謇去世之后啊，博物院就由他的儿子张孝若接手。但是啊，张孝若当时的工作重心啊都在上海，再加上博物院的运营成本比较高，资金很紧张，所以为了减少开销啊，博物院就暂时先关闭，有重要的观众来再开门。就在1932年的一天下午，南通本地呢，哎，有一位著名的律师

老家来了几个亲戚，就想来看看南通博物院，哎，想来参观。那天呢，在博物院里值班的工作人员啊，叫做葛进夫，就看到有重要客人来了，他就拿着钥匙，哎，领着客人们一块儿去南馆参观。可能啊，是因为闭馆的时间太长了，哎，也没有怎么来看过。那到了南馆啊，葛进夫才发现这个钥匙啊，好像不太好使了，这个锁捅了半天才捅开。他也没太在意，就以为是年久失修，哎，锁芯坏了。可是当他们走上二楼，一下子全傻眼了，眼前是一片狼藉呀，文物展柜都被撬开了，玻璃碎了一地，展柜里的那些文物全没了。葛进夫当时就吓傻了呀，根本顾不上去招呼客人了，就急忙跑到了博物院的主任孙悦家里报信儿。那这个孙悦呀，其实平时都是住在博物院里的，他以单位为家，这个展厅的钥匙呢也是亲自保管的，只不过是这几天啊，家里老娘生病要在家里照顾着，于是才把钥匙给了葛进夫，没想到在今天出了这么一件事儿。那这个孙悦和葛进夫他们就赶紧报案吧。这个警察来了之后才发现啊，就在这个博物院的院墙外的这个墙角发现了一堆柴火，这些盗贼呢可能就是从这里边爬进来把文物偷走的。那一共偷了多少呢？经过清点才发现啊，被盗的物品一共有80多件，包括铜器类22件，玉类31件，瓷类8件，雕刻类7件，还有殉葬物等5件，估价呢约20余万元。南通博物院被盗，这可是当时的爆炸性新闻啊，一下子就轰动了社会各界。那警方不敢怠慢啊，就马上展开调查，就在港口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犯罪嫌疑人，从他身上还真的搜出了很多的瓷器、佛像之类的文物。但是当孙悦他们赶过来之后啊，看到这些文物非常失望，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博物院丢的那些，而是这个盗贼啊偷的另外一家的东西。但是啊，经过警方的反复讯问，发现这个盗贼不止偷的这些东西，南通博物院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他偷的，只不过呢他还有同伙，那帮同伙呢带着东西先跑到上海去了，他呢想留下来再干一票。警方马上就跟上海那边取得联系，想马上过去抓人。但没有想到的是，上海警方更给力，先一步就把盗贼都给抓住了。经过警方的审讯啊，这伙人全都交代了。原来啊，这是一伙惯犯，一共5个人，为首的呢叫赵德，平时啊他们就躲在一艘小船里边，等到晚上再出来偷东西。那南通博物院呢，因为长期不开门，早就被他们盯上了。那经过了几天的踩点啊，才在某一天的夜里，哎，这帮人翻过墙头，撬开门锁，砸破玻璃，把文物全都偷出来放回了船上，然后呢再盖上一些萝卜呀、白菜呀，哎，伪装起来，把赃物运到港口，然后准备分头行动，在上海会合。没想到被警方一网打尽了，南通博物院的失窃案算是破了，失窃的文物呢也都追回来了，罪犯也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不过孙悦却没有丝毫的感到轻松，他觉得啊是因为自己的失职才导致了文物失窃，于是啊他给张孝若洋洋洒洒的写了2000多字的辞职信啊，想要辞去院主任的职务。虽然张孝若是一再的挽留啊，但是孙悦是去意已决，最终还是告别了自己坚守近30年的南通博物院。南通博物院的劫难其实不仅是失窃，他还经历了更可怕的战争时期。1938年的3月17日，侵华日军从城郊的姚港附近登陆，占领了南通。南通沦陷的2个多月之后啊，这帮日军进驻了博物院，甚至把博物院当成了日军司令部的后院，他们在这里种菜养马，甚至用作埋葬战死者的墓地。好在啊，当时的院主任在南通沦陷之前就将一些精品的文物转移出去，就转移到上海的金城银行保管库来寄存，这才躲过了一劫。后来啊，日军战败撤离之后，南通博物院已经被他们糟蹋成为了一片废墟，院内的花木植物绝大部分都被毁了，之前院里豢养的那些动物都被他们宰。

宰杀了。文物展品能搬走的都被搬走了，那些实在搬不走的大件都被抛弃在荒草之中，真的是满目疮痍，让人心痛万分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南通博物院才重新获得了新生。1950年，南通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博物院修建委员会，将原来的南馆、中馆和北馆等这些老建筑啊进行修复保护，一些毁失的早期场景啊也逐步得到了复原。同时呢，它还建设了现代化的新场馆，总占地面积呢扩展到了7万多平方米。历经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如今的南通博物院各项事业都有了全新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在藏品方面啊，南通博物院不仅收回了原来散存在上海的文物，还重新向社会征集了一部分。所以现在馆藏的文物还是挺多的，大约5万多件。那除了历史文物之外啊，还有很多的自然标本。哎，那我们就简单的说几件比较重要的馆藏文物啊。首先啊，第一件就是这件南通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越窑青瓷皮囊式壶。这件文物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它是一个瓷器，对吧？但是它从外表来看呢，它的样子像是一个皮囊壶，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用的那种皮囊水壶。一般呢，都是骑马的时候啊，随身携带的，很方便，很实用。那这个馆藏的青瓷皮囊壶啊，就是用瓷器做成的这种游牧民族的水壶。虽然啊，它不能真的在骑马的时候带着喝水，但是造型却非常的逼真，而且非常饱满。哎，你看圆圆的肚子特别可爱。那我们再看看它的颜色，这是一种青色。哎，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它是在南方的窑口烧造的，哎，属于越窑，也就是今天浙江一带。哎，你说这么漂亮的颜色是怎么调出来的呢？其实啊，现在谁都不知道，因为啊，它用的是一种非常保密的釉料配方，专供于皇家瓷器的烧造。于是呢，这种用秘密配方烧造出来的瓷器呢，我们管它叫做秘色瓷。因为釉色之美，制瓷工艺之高，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制瓷的最高水平。所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啊，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秘色乐器》，其中就有一句：“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就是称赞秘色瓷的美。有意思的是啊，这么精美的秘色瓷器竟然是在1973年南通电影院前的人防工地当中不小心给挖出来的。当时啊，一个民工一铲子下去，哎，就感觉不对劲了，结果呢就把这件文物给挖出来了。如果当时他再使点劲儿，那这个瓷器它就碎了。但是就是这么刚刚好，出土的时候非常的完整。第二件藏品呢很特殊啊，它看起来啊不太起眼，是一个青灰色的大理石额。本来啊，它是原来南通博物院早期建筑上的一个横额。这个横额啊，它是有字儿的，而且还很重要。正面呢是张謇先生亲手题写的“博物院”三个字，背面呢也有张謇先生的题字，它记载了南通博物院的创办宗旨和建设过程。那张謇先生呢，当年因为社会教育与知识普及的需要呢，而建造了南通博物院。他购买了35亩地，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的收藏，还动员身边的朋友和社会人士捐赠，都是为了博物馆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存亡，所以这个石额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博物馆事业起步的发展，也是中国第一座博物馆的开馆标志。最有意思的是啊，第三件馆藏文物，它竟然是南通博物院的参观门票。只不过跟我们今天的门票不太一样啊，它不是纸质的，而是一个薄铁片儿。这上面呢还钻了个孔，是用来系绳用的。看来啊，这门票可不是一次性的啊，它是循环使用的。门票铁片的正反两面啊，本来是涂上白色的漆啊，只不过呢，因为年代的久远，这个白漆都脱落了。好在呢，我们还能看清上面的字，正面写着博物院观览证。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比今天的门票这两个字要高级很多。可千万别小看这个小小的观览证，因为它本来做的就不多，能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
如今的南通博物院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博物馆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回顾南通博物院的历史，回顾张謇先生的一生，我们还可以大致总结出来三点。第一点，慧眼识珠，创办艰辛。在政局动荡的晚清时期啊，张謇先生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高官厚禄，投身实业、教育和慈善。他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念，以南通博物院作为提升人民文化教育素质的代表，力图将南通建设成为一座理想之城。其次，开创先河，特色鲜明。我们说啊，南通博物院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设院为教育。无论是从建筑设计、藏品征集、展览陈列、管理运营等方面，南通博物院都是开创先河，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最后，时代巨变，博物新生啊。虽然啊，因为很多历史的原因，南通博物院经历了盗贼的偷窃、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和掠夺等诸多劫难，但最终还是迎来了时代的新生，崭新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说，南通博物院的历史代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史。但其实啊，在北京，有一座比它更加有历史的建筑。它呢，见证了明清两朝600多年的风云变幻、时代更替，以它恢宏壮丽的建筑、精美绝伦的文物而闻名世界。这就是故宫博物院。那么故宫是怎样从明清帝王的紫禁城变成今天的博物院的呢？那它的文物又是经历了哪些历史的劫难呢？那今天的故宫又是怎样的呢？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人类自古就有着飞天的梦想，在人类的航空史上，飞艇跟固定翼飞机、旋翼机、直升机一样，曾经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飞艇跟其他的飞行器不同，它有巨大的流线型艇体，位于艇体下面的吊舱，其稳定控制作用的尾面还有推进装置组成，利用轻于空气的气体来提供升力。在经历了军事武器、探险工具、运输平台的复杂演变过程之后，这种问世于19世纪的天空之城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飞艇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航空史上的飞艇之父到底是谁？这种人们印象中浪漫的交通工具，为什么在一战时被称为婴儿杀手？飞艇的百年发展史又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荣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空之城百年飞艇史的辉煌与苦涩。上，向往飞翔可能从来就写在人类的基因里。虽然古希腊的宗师阿基米德早在公元前245年就发现了浮力定律，但是一直到启蒙运动以后，才有人真正考虑到利用它来实现人类飞翔的梦想。1670年，意大利的数学家弗朗西斯科·拉纳德·泰尔奇提出了一个名为空气船的设想，但是他这个设想啊，一直到一个世纪以后的1783年，才由法国造纸业出身的蒙哥尔费兄弟得以实现。这兄弟俩人啊，利用麻布和纸造出了一个热气球，而人类终于有了第一款可以上天的飞行器。过了一年，也就是1784年，法国军官兼数学家芒斯纳埃曾经考虑给这个热气球加上一个螺旋桨推进器，再把形状从球形改成更加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椭球形，哎，这样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可以在空中水平移动的飞行器了吧。但是可惜的是，芒斯纳埃啊，没有足够的经费，没钱来实现这个设计，所以真正制造出第一艘飞艇的是另外一对法国人，罗伯特兄弟。当然，罗伯特兄弟的飞艇啊，也有自己的问题，因为没有设计泄气阀门，当飞艇上升到高空的时候，内部气压过大，导致气囊撕裂。一直又到了1852年，又有一个法国人叫亨利·基法尔，他第一次设计成功了人类史上第一个真正可以上天的飞艇，而从此他也名垂航空史。到了19世纪的80年代，随着实用汽油机的问世，以内燃机为动力，内部填充有氢气的雪茄型的飞艇在欧洲大陆已经成为相当成熟的发明了。在飞艇的发展史上，德国的退役将军菲迪南德·格拉夫·齐柏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发明飞艇的人，甚至也不是全德国最聪明最专业的航空工程师，但是呢，齐柏林却是硬式飞艇的发明者，所以他也被后人称为飞艇之父。这位来自福腾堡王国的公爵本来是一个职业的骑兵军官，作为军人他曾经参加过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平常喜欢研究气球、飞艇这些航空器。1891年退役以后，这位52岁的老将军忽然发起了少年之狂，

外面呢再覆盖上亚麻和丝绸蒙布，就能使飞艇的气动力外形稳定了呀。而氢气也并不是直接冲进这个蒙布里，而是分散搭载在十几个小气囊里，分别置于龙骨的各个隔舱之内。这样一来，就算是有一两个气囊泄漏，飞艇也仍然可以保持升力。另外，提供水平动力的汽油机和客货舱被吊挂在龙骨的最下面。理论上，只要龙骨结构足够坚固，艇体的尺寸和有效载荷就可以不断的增加，最终可以成为真正的天空之城。光有想法、灵感、有设计，这些都不够。这位雄心勃勃的老公爵啊，当时最缺的是钱。齐柏林家族财力并不雄厚，只是在巴登大公国南部康斯坦茨有一块地产，除此以外没多少现金，还要维持一大家子的开支。但是老伯爵呀，执意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于是他用房产做抵押，向银行换来了44万马克，又从工程师协会申请到了一笔赞助，还说服为飞艇提供发动机的大发明家戴姆勒认捐了一部分资金。就这样东拼西凑，才在1898年启动了第一艘铝骨硬式飞艇的试制。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是一艘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长度达到128米，直径 11.73 米，里面充了 1.13 万立方米的氢气，需要5名成员才能操纵。而且为了避免飞艇起飞的时候撞上建筑物或者树木，齐柏林还在自家庄园附近的康斯坦湖上搭建了一个水上艇库，用浮筒还有锚链固定，可以根据风向进行旋转。1900年7月2号，这艘被命名为齐柏林飞艇1号，简称 LZ-1 号的飞艇第一次进行试飞了。第一次试飞，它就创造了时速22公里的世界纪录，而且飞艇在460米的高度飞行了6公里，耗时17分钟。这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同一年的10月31号，第二次试飞把时速提升到了32公里，而滞空时间也变长为28分钟。相比之下，1903年莱特兄弟试飞的飞行者一号飞机最长的滞空时间才59秒，而飞行距离也不过260米。到了1906年，齐柏林试制的第三艘飞艇LZ-3号已经能搭载11名成员，连续的飞行4到5个小时，最大时速超过45公里。这是还处在摇篮时期的飞机啊，完全无法企及的数据。但是到目前为止，齐柏林的所有作品还都是半作坊式的产物。他已经下定决心，我要继续改写历史，试制一艘能够连续飞行一个昼夜的新艇。于是1908年的8月4号，已经年近七旬的老伯爵亲自坐着136米长的 LZ-4号从菲特烈港起飞，进行往返瑞士的24小时飞行试验。刚开始一切顺利，当飞艇已经结束了7%的航程，在斯图加特附近临时降落排除发动机故障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把艇体刮到了树上，紧接着泄漏的氢气被烟头点燃，功亏一篑的 LZ-4号当场起火毁于一旦。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胡歌埃克纳用照相机拍下了齐柏林站在残骸当中痛苦落寞的表情。也正是这张照片刊出以后，德国工业界和普通市民发起了募捐，可不是吗？大家都很心疼和同情老伯爵。就这样，在短时间内筹集了280万马克，赠送给齐柏林作为东山再起的资金。1908年底，以民众募捐和政府预拨的600万马克作为初始资本，齐柏林成立了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飞艇建造公司和科研基金会，同时在菲特烈港建造了大型车间、飞艇库，还有氢气制备厂。当年那位误打误撞参与飞艇报道的记者埃克纳也加入了这家公司，成为老伯爵的助手。1909年，法兰克福市政府决定出资成立德国飞艇运输公司，购买齐柏林飞艇，开辟客运航线。从那时开始，齐柏林公司的生产逐步实现了工业化规模，建造一艘新艇的时间从最初的7个月缩短到了2个月。到1911

2014年七月为止，一共建成了21艘新艇。这些飞艇按照尺寸、发动机、载客量、续航力可以细分为多个型号，但是呢，都采用标准化结构和施工图纸来节约工时。跟同时期发展相对缓慢、事故不断的飞机相比，1910年前后的齐柏林飞艇已经能够以超过70公里的时速，把20名乘客和10多名驾驶人员运送到1000公里之外了。显然，这已经成为一种更成熟的商业运输工具。德国飞艇运输公司陆续开通了从法兰克福到柏林、汉堡、德累斯顿、莱比锡等城市的国内空中航线。后来还跟北德意志劳埃德轮船公司合作，推出了从英国和北欧到德国国内的跨国海空联运。从1910年6月到1914年7月，德国飞艇运输公司下属的飞艇累计飞行1600航次，运送乘客 3.725 万人次。更令他们感到骄傲的是，没有发生过一例重大事故。1917年3月8号，78岁的齐柏林病逝于柏林，他把自己的商业帝国留给了胡歌埃克纳。到那时为止，齐柏林公司建造的飞艇累计已经达到了88艘，是当之无愧的航空业巨头，以至于齐柏林这个姓氏本身成为飞艇的同义词。然而，就是这么一种浪漫的飞行器，后来却被称为婴儿杀手。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德国陆海军一共装备有12艘硬式飞艇，齐柏林公司奉命进入战时状态，以每2个月3艘的速度给军队生产新型飞艇。一开始德军主要用飞艇执行侦察和骚扰任务，但是没过多久，总参谋部就发现，哎，它有新用途啊，实施战略轰炸。尽管英国、法国等国的战斗机巡航速度比飞艇快，但是飞艇的续航力和有效载荷是飞机无法企及的。德国飞艇可以在白天从大陆基地起飞，借着夜幕进入英国上空，扔下炸弹，然后安然飞返。在雷达出现之前，防御方根本没有办法在夜间对它加以拦截。更何况，一旦丢掉了炸弹和压舱物，齐柏林飞艇能够以每秒300米的速度爬升到超过飞机升限的高空，让敌方飞机是鞭长莫及。1915年1月20号，德国海军的3艘飞艇对英国本土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空袭，造成了很小的伤亡。5月31号，轰炸目标转移到伦敦。LZ-38 号从1300米的高空投下了91枚小型燃烧弹、28枚炸弹，还有2枚手榴弹，炸死了7人，炸伤35人。因为当时飞艇上没有安装投弹瞄准器，所以这种空袭的精度并不高。同年10月，5艘德国飞艇在执行夜间空袭任务时，把炸弹丢到了一座剧院、一座孤儿院，还有伦敦河滨区的居民楼里。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齐柏林飞艇在英国就获得了2个不光彩的绰号，一个是剧场破坏者，还有一个就是婴儿杀手。时间来到1916年，齐柏林公司最新的 P 型飞艇开始投入量产，他们安装有6台240马力6缸汽油机，时速超过了100公里，可以载着5吨炸弹飞行36小时。在这种新装备的刺激下，德国海军飞艇部队指挥官彼得施特拉塞决意改变零打碎敲的轰炸，准备集结10多艘新型飞艇对英国大城市、工业基地、港口发动3轮空袭，迫使对方因为心理震慑而求和。9月2号，16艘飞艇带着32吨炸弹进行了第2轮攻击，其中 SL-11 号在伦敦上空被英军的地面探照灯锁定，一架英国战斗机发射的机枪弹点燃了艇体内的 3.8 万立方米的氢气。价值 9.3 万英镑的 SL-11 号带着16名成员烧成了一团灰烬，而这次轰炸给英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却只有 2.1 万英镑。在这个阶段，英国战斗机飞行员已经初步掌握了拦截齐柏林飞艇的技巧。尽管说婴儿杀手有着升限更高、爬升速度更快的优点，
但是毕竟飞艇是一种经过严格配平的航空器，不能做剧烈的闪避和转向动作。而为了提高空袭的命中率，他们往往会在投弹之前先降低高度，进入飞机的有效声线之内还要停留一段时间，而这时正是飞艇最脆弱的时候。假如说战斗机能够首先以高爆机枪弹打穿飞艇的蒙皮和气囊，让逃逸出来的高纯度氢气跟空气充分混合，然后呢，再用几发白磷燃烧弹把这一大团混合气体引爆，那么昂贵的飞艇就会像火炬一样燃烧起来。面对这种战法，对于齐柏林飞艇来说，唯一的应对之道就是把填充气体从氢气变成无法燃烧的氦气。但是氦气的制备价格是氢气的18倍，所以德国人很难承担这么高的成本。彼得施特拉塞啊，也就是德国的飞艇指挥官，仍然抱有侥幸心理。9月23号晚上，19艘齐柏林飞艇相继出现在伦敦和米德兰郡上空，开始了第三轮空袭。新王宫的 L32 号在伦敦东区上空又被探照灯锁定了。随后截击机上的高爆弹和燃烧弹混合扫射， L32 号当场起火坠落。在旁边的 L33 号因为指挥官过于惊恐，自行降落在埃塞克斯郡的乡间，并且烧毁了飞艇。只有巨大的 L31 号在王牌艇长海因里希·马蒂的指挥下完成了投弹任务，把炸弹丢到了普茨茅斯海军基地附近。但是即便是王牌艇长海因里希·马蒂，他的运气只维持了一个星期。10月1号，当 L31 号在奉命执行最后一次空袭任务时，遭到了4架英国飞机的围攻，冒着熊熊大火最终坠落在波特斯巴尔，而海因里希·马蒂当场殒命。第三轮空袭的失败意味着施特拉塞大规模轰炸策略的破产。从那时开始到战争结束，齐柏林飞艇对英国的空袭又恢复到了零散的状态，战果寥寥。一直到战败为止，齐柏林公司一共为德国的陆海军建造了84艘飞艇，执行了1200多次侦察任务和51次空袭任务，投下了197吨炸弹，炸死557人，炸伤1358人，给协约国造成150万英镑的经济损失。当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战略轰炸。在这场战争中，德国损失了60艘齐柏林飞艇，其中38艘被击落或者俘获，22艘毁于故障和天气原因。受到凡尔赛合约限制，德国被迫交出了全部的军用飞艇，并终止大型飞艇的建造，仅仅允许齐柏林公司继续从事商业活动。虽然婴儿杀手的历史暂时告一段落，但是齐柏林飞艇在大战后期的多次远距离飞行引起了更多国家的注意。在飞机的持续飞行里程以及有效载荷仍然比较有限的状况下，飞艇在远程运输、极地探险、商业客运方面显然有着更现实的吸引力。所以尽管曾经的巨无霸齐柏林公司暂时蛰伏起来，其他国家却与百般的热情投入到飞艇的开发和试飞当中。1919年7月，英国海军的 R34 号飞艇从苏格兰海岸出发，用了108个小时12分钟完成了横渡大西洋抵达美国纽约州的飞行，全程一共是5797公里，后来又飞回苏格兰。1926年5月，著名的探险家阿蒙森指挥着意大利建造的挪威号飞艇进行了人类第一次越过北极点的飞行。1928年春末，另外一支由18名科学家组成的多国联合科考队坐着意大利号飞艇前往北极执行测绘和科考任务，但是飞艇在途中跟冰山相撞，艇体下落不明，驾驶舱带着9名幸存者坠落在北极冰原上。飞艇的设计师诺别列用自制的无线电台发出了 SOS 的信号，被数百公里外的一位苏联无线电爱好者意外地接收到，随后开始了20世纪规模最大的极地搜救行动。苏联、挪威、芬兰等国纷纷派出破冰船和飞机前往北极，而探险家阿蒙森也在飞赴险区的途中因为气候恶劣失踪了。这次搜救行动持续到了7月初，最终发现了7名幸存者，由苏联的破冰船克拉辛号、
运出了险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飞艇的设计建造又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对飞艇异常痴迷的美国人对飞艇进行了怎样的改造？是谁驾驶飞艇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号称登峰造极的星登堡号飞艇又是怎样不幸罹难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天空之城：百年飞艇史的辉煌与苦涩》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

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叙志，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

0: 子曰：“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
1: 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嗯，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
0: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1: 啥秘密？”“
0: 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2: 嗯
0: 嗯，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0: 嗯，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0: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0: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婶儿，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0: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0: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3: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啊？”“
1: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3: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2: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1: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哎，
3: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2: 嗯，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3: 哎，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4: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英英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5: 老爷，老爷，那位少爷回来了呀！”“
6: 子玉回来没有？”“
7: 爹！”“
6: 子玉，子玉，快快来，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7: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6: 瘦了。”“
7: 爹，你也憔悴多了。”“
6: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潘英英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8: 老爷言重了。”“
6: 改王
5: 啊，
6: 你一会儿去请个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5: 啊，行，我现在就去。”“
6: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5: 老爷，你说。”“
6: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5: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她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6: 好，好，好。哎，谭英英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2: 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了。”“
6: 哎，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礼数呀，不能免。”“
9: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
6: 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4: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5: 不好了，老爷！
10: 给我！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你这，哎、
5: 老爷呀、啊，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10: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5: 哎呀，老爷，子瑜小姐不见了。
10: 子瑜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5: 你真不见了？一人黑子没看见吗？
10: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5: 一人黑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就没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人就没在嘛。
10: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5: 我现在可咋弄你吧，老爷？
10: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莺莺婶、子刚他们找人呢，找人呢！
5: 啊，对，好，那现在就去啊。
4: 穆莺莺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11: 子瑜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12: 好，子瑜，你等等，
5: 子瑜，
13: 莺莺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11: 子瑜，你要去延安？
13: 对，我要去延安。
5: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我呢。
12: 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11: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13: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11: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12: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13: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
11: 子玉，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13: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5: 我可听说，那个地方苦得很，特别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13: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12: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13: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11: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瑜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13: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
11: 啊，毛主席也在延安？
12: 你说的是真的？
13: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11: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
13: 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11: 那这是好事呀。
12: 是。
5: 你可别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
11: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13: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11: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13: 太好了，谢谢婶儿，那我走了。
11: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13: 这样恐怕不行，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11: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13: 嗯，好。
12: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5: 啊，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11: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4: 穆莺莺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2: 老爷，子玉和我一起回来了。
6: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
2: 啊！现在和子刚改娃在外面说话呢。
6: 这孩子要翻天了！哎，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2: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6: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2: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哦，
6: 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2: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哎，
6: 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哎，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2: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哦，
6: 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哎，子玉可不行啊。
2: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6: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2: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6: 谁？清江？
2: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啊，
6: 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我还能放心些。
2: 老爷，啊，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6: 同意了啊！其实啊，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4: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

0: 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1: 他应应神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2: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
1: 哦，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2: 是呀，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
1: 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哎，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2: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国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1: 大婶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2: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3: 改娃，你也来坐吧。
1: 改娃，来坐。
4: 老爷，大管家，我坐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
1: 哎，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3: 哎，改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先游动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5: 还有我呢。
3: 哎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呢。
5: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6: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儿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他一准会给你闹翻天。
1: 哎呀，这个鬼丫头！
6: 子越，你坐好了，别再偷跑了。
2: 哎呀，要下雨了！
3: 哎呀，坏了坏了，
6: 咋了，大管家？
3: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
6: 哎呦，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1: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5: 爹，我也去。
1: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2: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
7: 放心吧，娘。下雨了，下雨了，快收粮啊！
6: 改娃，快！
1: 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都不让人好好的吃顿饭。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阿爹，阿爹，你回来了，回来了。
2: 娘，娘，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2: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
2: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了，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了我就睡不着了。
3: 哎呀，王先生，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4: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儿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2: 哎，王先生，请喝茶。
5: 特婶，你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3: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复旧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3: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5: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3: 我认识啊，谁呀？
5: 清江和子玉。
3: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5: 怎么太巧了？
3: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3: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有这小子了。
5: 真是太巧了。
3: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3: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5: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3: 嗯，让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5: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药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呀，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3: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5: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5: 看看看，害羞了。
3: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5: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嗯。
3: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5: 什么事儿？你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5集。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合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2: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2: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运要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药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2: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2: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2: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2: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3: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莺莺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1: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4: 娘，啥事这么严肃？
1: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4: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4: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4: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1: 是，是娘说的。
4: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1: 哎，国良，你别急。
4: 那娘你先说。
1: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4: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1: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4: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1: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4: 可是娘
1: 咋了？犹豫了？
4: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1: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打完仗
5: 你不就回来了吗？
4: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1: 嗯，好，我等着。
5: 国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4: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5: 你个臭小子。
3: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英英内心是难以割舍的，但他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英英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
2: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3: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
2: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2: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0: 马车不能多？
2: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4: 不过要是只有两辆马车装药材，

0: 后面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多生一点。
1: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袋药材跟着走。
0: 我不行，从我们这到寒山要几百里地呢，挑担子走，我把人给累死了。
1: 哎，我有办法了，不知行不行？
2: 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1: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3: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
0: 太好了，我咋都没想到呢。
4: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驮。
1: 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盖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0: 没嘛的，以前呀，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那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蝎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
2: 娘，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使着心里。
3: 那你藏哪儿呀？
2: 我藏好了再跟你说。
3: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
2: 嗯，
3: 干完
0: 啊，
3: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0: 哎呀，是连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1: 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
2: 是。
3: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英英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0: 这怕就是向日本的飞机去送层轰炸了吧？
4: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5: 子刚，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1: 国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3: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0: 是啊，这麻食，哎呀，聊咋了，我要快点。
3: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0: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5: 娘咋了？
4: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6: 我们一起去啊！
5: 哎，娘，你没事吧？这雪后的路滑得很，你小心点儿。
4: 没事，你们先逃离吧，别管我，娘在后面跟着。
5: 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子刚，您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6: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哎。
0: 这狗日的小日本连我们都不放过，真是畜生！

着你呢。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5: 啊，子刚，
0: 哎，王先生来了，
6: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手和那两个孩子。
0: 天娃，他，哎，
6: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0: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6: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3: 要报仇，一定要报。
6: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15个孩子报仇。子刚，
0: 来，
6: 国红，国良，我们就要把这10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可是，可我娘她，
7: 天娃，天娃，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8: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9: 娘，您身体咋样了？
7: 啊，清江回来了。
10: 婶儿，我也回来了。
7: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9: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7: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这孩子。

0: 娘恨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
1: 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2: 去吧，去吧！不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0: 婶儿，
1: 我跟清江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的前线去。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
0: 娘。
1: 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2: 清江，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向您和国皇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0: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2: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
1: 受得了吗？
2: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啥苦我都不怕。
1: 对，啥苦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2: 骑驴？
1: 向阳，去把驴牵过来。
3: 是，英英婶。
4: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丽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4: 多嘴。
3: 这样，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犯脾气了，你就不要硬拉了。来，放感受。
4: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要让北京小吃走进高档餐厅，他究竟请来哪路名厨？
1: 不是刀剁，也不是地鸡脚，汆。现在没有了，这绝对绝技。
0: 从市井百姓到宫廷贵胄，是什么美味可以贫富皆宜？
1: 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没有专店，就是地摊儿。您喝不喝？
0: 本期口述《寻江觅味》。话小吃，陈连生。本期口述人陈连生，生于1936年，曾担任南来顺饭庄第一任经理，著有《京城所谈》《北京小吃》等。小吃在过去的老北京被称为碰头食，由小买卖人挑着担子在街头集市或庙会上售卖，人们路过时随机买来品尝。由于不同于正餐可以吃饱，因此又被称为小食。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种碰头食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0: 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种胖桃石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1: 1956年过不了，叫麻花铺盖过不了，怎么办呢？叫小吃，所以叫小吃店。
0: 1961年，北京市服务局为了繁荣餐饮市场，准备在菜市口小吃店的基础上扩大经营，恢复成老字号南来顺饭庄。陈连生被委派成了南来顺的经理。当年一到南来顺，陈连生就面临着一个难题。扩大经营之后的南来顺饭庄是北京当时为数不多的高档餐厅之一。可是原有的小吃店里几十种小吃，虽然不上档次，可也不能就此抛弃。那么，如何让小吃也能为高档餐厅的客人接受呢？陈连生决定从提高小吃的质量入手。他第一样抓的就是豆汁儿。
1: 豆汁儿摊儿前没贫富，过去喝豆汁儿的人呢，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没有专店，就是地摊儿。您喝不喝？喝您就坐这儿。北京小吃啊，有的是来自于宫廷，有的是民间传到宫廷，最后又反到社会。你们豆汁儿不就是这样吗？是民间的，最后有人发现了，跟皇上说：“皇上说，考察考察，说不错，好得引两三个豆汁儿匠进了宫廷。最后呢，西太后她爱喝呀，夜宵晚上还有这个，过年的30晚上都年上的宴会完了以后，她还想喝口豆汁儿呢。这个东西上瘾，喝豆汁儿上瘾。你一看，开始你喝不惯，那股子味儿，喝惯了，嘿，就想喝。
0: 豆汁儿是制造绿豆淀粉或者粉丝的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上个世纪60年代，在北京各处的小吃店里极为普遍。陈连生觉得，南来顺要想卖豆汁儿，口味一定得是同行里拔尖儿的。陈连生想起，原来在琉璃厂有名的豆汁儿张。豆汁儿张是一对卖豆汁儿的张姓父子。当时他们熬制豆汁儿的手艺给陈连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熬豆汁儿的时候，锅底下本身稍微有一点水，豆汁儿啊往里一倒，它不粘锅，因为豆汁儿它本身是淀粉的，那么你就必须得喝，不喝了淀粉的一沉的就，那么不能大开，随开随兑，随开随兑。那么有的时候泄了怎么办？勾淀粉。
0: 熬出好豆汁的诀窍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没有丰富的经验绝对掌握不好火候。于是陈连生将豆汁张请进了南来顺，接着他又找来了羊头马、焦圈王的传人，以及名厨杨玉山的高徒黑印西。但是仅仅提高南来顺小吃的质量还不够，陈连生觉得还得出奇制胜。他决定挖掘一批在当时北京市面上已经消失了的传统小吃。这时他打听到了原来老北京知名餐馆馅饼粥的传人。
1: 馅饼粥啊，过去在30-40年代他和东来顺齐名。馅饼粥是以卖包烤肉、包肉、烤肉、涮肉。为什么卖馅饼呢？包肉、烤肉都要精的，那些皮皮溜溜的呢，就做馅了。那是一种。那么馅饼粥的馅饼，除去大中华馅饼之外，它有一种小馅饼是相当好的。现在大街上叫门钉肉饼。他那时候做这个小馅饼就跟门钉肉饼一样，那面从手指上往下拉了，就软到这个程度，软的好吃啊，那馅儿相当好。它是牛肉、大葱。人家馅饼肉做这馅饼的时候，过去

0: 是纯的牛上脑，最瘦最嫩的地方，穿肉，不是刀剁，也不是鸡脊脚，穿。现在没有了，这绝对绝技了。把这个肉啊选定了以后，搁在冰箱里，拿冰这么一压，底一层冰，上了一层冰，压，把它压挺了，知道吧？拿上来以后，穿肉，它那穿肉就是什么？你看过那个鲁智深那个方便铲没有？就那么一玩意儿，唰唰穿，竖着穿，横着穿，完了以后拿刀再拢一拢，那个肉不是肉末，不是像绞肉机绞出肉泥，是肉粒，相当好，肉嫩，这个鲜葱，这个面软，油水也大，调料也好。
1: 陈连生知道，当年馅饼粥不仅馅饼做得好，还独创过一道有名的小吃包糊。包糊源自包羊肉，是让肉片一直在火上包到呈现酱红色才可以出锅。这道小吃的发明还跟著名古书艺人刘宝全有点关系。
0: 大古书刘宝全在这个小剧场唱大鼓，他在大栅栏下了以后，进门时间往南一走，路东就是馅饼粥，门口一个大饼铛，包肉铛，那包肉铛这么大，挖下去，这个铛包肉啊，有个大铲子，到时候把那个铛当当那一敲，你就知道馅饼粥开始营业。那个包肉那一条街都是香的。说大鼓这个刘先生呢，每天下了场都要到那儿吃包肉喝酒，他是公众人物，你想在公众面前，大伙儿都愿意跟他聊天，他愿意聊，那么这个肉呢就在撑上扒了一边了，一边聊一边吃一边聊，最后这个包肉它糊了，但是不是真糊，它焦了。哎，他觉得好吃，每天他怎么吃，非得能叫来吃。那么最后人馅饼粥这经理啊，会做买卖，动脑子，也这么吃一次，哎呦，觉得好吃。所以这个菜就发明叫什么呢？叫包糊，这是吃出来的。
1: 尽管馅饼粥曾经红火一时，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却销声匿迹了。因此，当馅饼粥的馅饼和包糊在南来顺重新被推出的时候，立即大受欢迎。在陈连生的组织下，芸豆饼、豌豆黄、炸三角、炸回头等一批断档的北京传统清真小吃又相继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南来顺的小吃种类也从最初的几十种增加到了150余种。什么样的童年美味让他至今回味无穷？
0: 一层豆，一层枣，一层面，蒸得了啪扣出来，刀一切，上头抹上那桂花酱。
1: 少年学徒耳濡目染，他装了一肚子怎样的生意经？
0: 一个菜不能老，一个菜不能重，就看这盘子底儿，知道这是什么菜，这菜多少钱。
1: 本期口述寻腔觅味话小吃，陈连生。陈连生之所以对北京小吃如此熟悉，这和他的儿时经历息息相关。陈连生出生在北京，他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他到胡同口的小摊上品尝各种小吃。
0: 胡同口就一个摊儿，卖什么芸豆饼、大麦米粥。我父亲每天给我早晨起来带点儿，吃芸豆饼，喝碗粥，特好啊。过去啊，挑着挑卖芸豆饼，有的是挎筐，小二出来了，买芸豆饼，一块白布，

0: 它这筐里这个芸豆煮熟了的，拿碗崴一崴，那一倒，那一点盐花这么一攥一拧，就是一个饼。小孩拿着吃，你不吃那边，我要二分钱芸豆，崴一碗，给你搁那三角纸一卷，拿着捏着吃。那么另外说小吃最大路的，好的烧饼、爆肚、焦圈豆汁我都吃，我都喜欢。盆糕，现在这年糕没有卖盆糕的，盆糕，盆糕啊很好做呀，是酱的面，一层豆，一层枣，一层面，蒸多了啪扣出来，倒一些，上头抹上这桂花，桂花酱，这刀下去拔一蘸白糖，热的香啊，真好。
1: 1948年，陈连生12岁时被送到一家小饭馆当学徒。当时要想在京城的餐馆里做伙计跑堂，要有严格的服务基本功。
0: 饭馆的服务员呢，不像现在开单子点菜宝，没那事儿。上来首先给您报菜名，报完菜名，您点了菜以后，我喊菜，我这一喊，厨师那就做了。到吃完饭怎么办呢？我要算账，口算、心算，唱收唱付，包三样，3毛6，肉片木须2毛4，6毛，2碗饭1毛6，1碗汤8分，8毛4。我给你唱，唱了以后，您给我1块钱，您这吃了8毛4。您给1块，8毛4，找您1毛6，我都得唱出来。就是会当个服务员，说今儿这一桌子菜，20个菜，全吃光了。就凭我的记忆力，一个菜不能漏，一个菜不能重，就看这盘子底儿，知道这是什么菜，这菜多少钱。
1: 经过日积月累，陈连生不仅有了丰富的餐饮工作经验和人脉关系，他在耳濡目染中对京城的餐饮文化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0: 过去就是当掌柜的，会当掌柜，会做买卖人，讲良心，讲诚信，讲感情，以情感人。买卖不成，人家再说你来了，咱们这买卖没做成，但是你还是顾客。
1: 新中国成立后，陈连生先后进入西朱市口大食堂和同聚馆等餐饮单位工作。由于既懂业务，又有丰富的服务经验，陈连生很快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1961年，南来顺饭庄开业后，陈连生成了经理。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不仅提高了菜品质量，增加了菜品种类，更格外注意对顾客的服务。那时候，萧长华、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著名京剧演员也是南来顺的常客。于是到了腊月初8那一天，陈连生特别为这些老顾客送去特别的服务。
0: 我早晨起来熬一锅腊八粥，腊八这天早点早晨你熬得了，服务员提前来了，7点钟骑着车拿这个粥装那个小提盒挨家叫门送。为什么呀？腊八这一天这些人不会熬粥的，而且麻烦，因为这些人他起得晚，他们都是晚睡 晚睡晚起，咱们早晨起腊八粥不能晚了，熬到了以后挨门叫，叫我给送去。为什么这样？这叫回报消费者，人家经常上你这吃饭，是你的常客，你赚了人钱了。到季节应时节，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你想着人家，这叫礼尚往来，这叫尊重顾客。
1: 在陈连生的悉心经营下，南来顺的小吃应时应季，越来越贴合北京老百姓的生活。
0: 熬一锅白米粥， 熬的稀的溜的，别熬的齁酱，是吧？流也不能跟绿豆汤似的，那也不行，流稀的溜的，弄两张荷叶洗净消毒，铺到盆里头一张，拿那个熬得粥啪啪上一浇，上头盖一张荷叶，20分钟以后这荷叶粥就成了，湛青碧绿，淡绿色，清香清香的，非常简单。夏天呢，爬高粱粉，什么这个绿豆粥，什么杏仁豆腐，什么姜饼凉糕，这些凉的东西，还得相当火呀。那个这个小吃店本身它是什么季节卖什么。
1: 时间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1994年，全国首届清真烹饪技术竞赛在沈阳举行。这次大赛由国家民委、国内贸易部、劳动部和中国烹饪协会联合举办，参赛的22个团队都是全国各地有名的清真餐厅。在陈连生的带领下，南来顺也参加了比赛，强手如林，该做哪道菜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呢？陈连生想到了一道在很多人看来上不了台面的北京小吃——炒麻豆腐。
0: 家喻户晓啊，人人皆知啊，富有皆知啊。麻豆腐过去旧社会本身是穷人的饭，买20分钱麻豆腐，上那羊肉铺买20分钱一个油。回家有削了红，有这个黄豆，这么一炒，早上一炒，这一下子吃一家子，顿顿都是它，便宜啊，穷人的东西啊。过去饭馆麻豆腐没有要钱，都是净菜，您吃饭的时候您菜都要齐了，给您上一小盘麻豆腐，这白送给您，这叫净菜。
1: 麻豆腐的原料和豆汁一样，也是做绿豆淀粉和粉丝中产生的下脚料，说白了就是豆腐渣。炒麻豆腐是北京最廉价的小吃之一，而且卖相呈洋灰色，不好看。陈连生提议拿麻豆腐去参赛，有他独特的考虑。
0: 这叫北京特色，外地没有。这个北京出去的东西必须是北京特色，这个地方性很强啊，是不是？北京小吃啊，就是北京的，只有我有，别人没有，而且只有我敢拿，别人不敢拿，谁敢拿这个破麻豆腐？在北京人眼里，它不值钱，但是做好了它好吃啊。
1: 最终，陈连生的想法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时候，他又提出来，麻豆腐要去参赛，不能单纯按照民间的做法，必须加以改良，让它的口味更上一层楼。
0: 过去羊尾巴炒麻豆腐，大咕嘟，这是牛街的传说。我那麻豆腐不是羊尾巴油，是什么你知道吗？羊油窝，肥瘦，肥瘦肉，切肉末，肥的油它就化了，瘦的肉末它存在，不是羊尾巴油，是羊的油味，是素油，这就是时代的变化。低油低糖，是吧？低盐。那么炒麻豆腐，你再像过去一样那么多油，别人接受不了。但是如果不是羊油，它就没有那个味道。所以我是羊油味，做法改良。
1: 如何让麻豆腐从卖相上更加吸引人呢？这天，陈连生在沈阳的一家餐厅吃饭，一套独特的餐具吸引了他的注意。
0: 我们在这吃饭，我一抬头，他桌上有一盘子，龙盘，10个小碗，就是金的，就是镀金的，都是雕龙的，带盖儿。嘿，我说嘿，咱们借他这个，我说这次咱们炒麻豆出来各吃。 搁在金龙碗里头。这个大盘子端着十个碗，碗打开以后是麻豆腐，这麻豆腐也点缀一下，它是灰的，使那个葱白切那菱形小块，码一个小菱形花，上头呢那个青椒不炸，洗净了以后啊，拿热油烫，把那青椒花烫出来，但是不糊，红的青椒丝儿往上一点缀，哎呀漂亮！结果从里边往外一端，谁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菜。
1: 果然，在比赛中，这道改良又精装过的炒麻豆腐，从700多道参赛菜肴中脱颖而出，荣获金牌。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各地餐饮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北京小吃在许多年轻人的心中渐渐变得陌生起来。为此，陈连生在工作之余还致力于宣传北京小吃文化。这段画面拍摄于2008年，当时陈连生特别请来一位九旬高龄的老人，展示传统的制作芝麻烧饼的绝活。
0: 过去卖烧饼的没有吆喝的，是烧饼没有，就是凭这案子打点儿，摔扇子啪，最后就让那顾客哦，这是卖烧饼的，他等于呢就用这个方式招揽生意，招揽顾客。原始的打花仗，他那个案子是枣木的，那个擀面杖是枣糊，也是枣木的，它打才能出那个点儿，才有那韵味。
1: 芝麻烧饼是北京人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道小吃，但是在陈连生看来，芝麻烧饼要想做的地道，其中大有学问。
0: 十斤面，八两酱，八两芝麻，二两茴香，二两，这个四两花椒，二两花椒，二两四两茴香，一斤盐。烧饼就是一两一个最合适，生的一两五，一两六上蒸，烤完以后得了，最后是一两五，水汽出来一两五。个儿小了不长，酱大了它是苦的。我说那多么这么多么这么，它是苦的。那烧饼个儿小，个儿小它长不起来，它不松软。老的传统老烧饼不像现在，十斤面二十斤面卷一个大枕头到那儿揪。小扇子就是那个小面扇子，就是一个小面垫儿，擀开以后啪这么一摔，完了那擀面杖一推，上头一搂抹酱，这小扇子卷起来以后就成了花卷形了，最后揪劲儿摁那儿以后呢，这一个小扇子出三个或者出五个或者出十个是有一定标准的。我这一斤面本身就是出10个烧饼，多了不行少了不行。在抹芝麻酱的时候你必须抄底和了，为什么呀？因为花椒茴香本身在腹头飘，盐在底下，和完芝麻酱往那一搁，盐就沉底了。你从腹头抹，没有咸味儿。等你捞到最后了，只有咸味儿没香味儿。就这么一个小的要领，你掌握不好，你烧饼出来，所以你捞再好，味道不好。吃这个齁咸，吃那一点味儿没有。那么掐桃子，蘸芝麻，蘸芝麻之前要抹糖炒的糖色。打，把那个烧饼那个面打出毛刺来，拿手沾芝麻才能沾上，它不掉。虽然这是一个烧饼，但是不简单。
1: 陈连生和北京小吃打了一辈子交道，肚子里装满了小吃的故事。他的又一部关于北京小吃的作品出版，书中展示了近70道北京小吃的诱人风采。 老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在品味北京小吃的同时，更享受到其中蕴含的京味生活和独有的北京饮食文化。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单春卫，生于1958年，北京市特级烹饪大师，北京马克西姆餐厅总厨师长。谈起西餐，很多人马上都会联想到美味多汁的牛排。在北京马克西姆西餐厅中，牛排是所有菜品里最为耀眼的主打产品。30年来，它一直备受顾客的青睐。
3: 这一个牛排上来以后，你能吃到4种到5种口味，好些人不相信。不可能，我点那牛排怎么能吃出那么多口味来？后来我给他讲，你吃一块牛排，你配一个奶油的烤土豆，你搁在嘴里一块去嚼，你尝尝什么口味。你再吃第二口牛排的时候，你要配菠菜，你再尝尝什么口味。最后的时候，你吃那牛排，你吃配烤西红柿，它什么口味？你吃，哎呦，3种配菜您全尝完以后，您再吃牛排，几种口味？4种口味，啊，还有这么讲究？对。我说所有的法餐里边的配菜是都有讲究的，为什么要给你去配？你要去搭配着吃。
1: 2001年8月，盛夏的北京，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即将拉开帷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当时单春卫被调到运动员村的综合餐厅担任厨师长。一天，餐厅里突然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3: 当时呢也没提前接到通知说要在这儿用餐。突然呢，罗格先生在那儿视察完了以后呢，就说：“我到咱们的餐厅去看一下，运动员餐厅去看一下。”到运动员餐厅看完了以后，说：“那今天中午咱们就在这儿用餐吧。”那时间非常紧。
4: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1: 当时，北京刚刚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国际奥委会将这次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视作北京举办奥运会的预演，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为此，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特意带队来到北京视察。他在运动员综合餐厅突然提出的就餐要求，主要是想考验一下北京奥组委是否能在大型运动会举办期间提供充足且完善的后勤保障。一时间，这个突如其来的考验摆在了单春卫的面前。
3: 就是必须在运动员的那个食谱上要有的。当时我就给他出了一个套餐，出了一个套餐呢，当时就按现有的原材料给他做了一个牛排，因为沙拉都有，做了一个头盘，做了一个沙拉，汤他就不要了，他说我要吃一个头盘，要吃一个牛排。当时人就给他做了一个牛排，但是这牛排呢，这牛排是非常讲究的。
1: 牛排，或称牛扒，是西餐中最常见的食物之一。这种常见而又受大部分西方人喜爱的食品，自然成为罗格

0: 单春卫常年担任法式西餐的厨师长工作，对于制作牛排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1: 就是西餐常用的一头牛是就是四个部位，一个刚才我说的眼肉，一个细冷就是外脊那块，还有里脊，还有一个就是在法餐里的最昂贵最好的是带骨眼肉，带一根肋条的，那是最香的。基本上常用的是这四个部位，四个部位呢，就是一般人比较爱吃的呢，就是这个眼肉，因为眼肉是肥中带瘦，瘦中带筋，就是肉的肉质呢非常吃的非常香，眼肉呢是含脂肪非常高的，配上里非常香。如果你要采用里脊呢或者外脊呢，因为它非常瘦，它不含脂肪，你要配上这个汁呢，它没有那种油腻香的感觉，所以一定要配味道稍微厚一点的汁儿，才能给它的油腻呢给它压下去，让客人感觉吃到非常香。这是一种就是说在法餐或西餐里的一种呢比较讲究的做法，就是说我什么样的牛排去配什么样的汁儿。
0: 制作牛排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一道可以端得上台面的牛排菜肴还需要配上各种各样的椒汁。单春卫为罗格选择的是最为常见的黑胡椒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小小的椒汁却是单春卫在烹制这道黑椒牛排时最大的考验。
1: 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做法就是使用它的牛的骨头，是采用的牛的膝骨、膝盖骨和整块的牛肉，通过烤制，要把这牛肉和膝盖骨烤成金黄色，让它往烤金黄色的目的呢，让它取出它那个焦香味，焦香味道非常的浓，还要有大蒜，还要有红酒，还要加上特殊的香料，熬制48小时，就完全让它的营养全融在汤里，最后这骨头已经熬成蜂窝状，就空了，跟冻豆腐似的了，给它取出来。再把它浓缩，浓缩完了以后，像我们这个熬的方法就是50斤的原材料，就是牛骨吧，50斤的牛骨熬出来，最后也就是剩10斤的汤汁才能做出这个牛排来。
0: 前来考察的罗格一行并不知道，单春卫早已熬制好了大量的牛排椒汁放在冷库里随时备用。单春卫现在要做的就是将牛排准确地烹制出适当的火候。
1: 因为烤的牛肉呢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这块肉你说我烤得非常

0: 肉的纤维完全都是收紧了的，但是你三分钟以后呢，它慢慢的它又放开了，它一降温以后呢，它又舒展开了。但是这个时候的牛排的味道是最完美的时候，就是不要烤出来就吃，让它待一会儿再吃，它的血水又要流出一部分，这个牛排是最香的。如果你刚烤完的时候肉还在最紧的时候，绷得最紧的时候，它血水是流不出来的。两分钟以后，那血水就开始顺着那篦子往下流了，滴了一点血水以后，马上再上去，这个牛肉是最香的。
1: 国内很多西餐厅提供的牛排，往往将椒汁与牛排分别盛给客人，而单春味则将黑椒汁直接浇在了牛排上。
0: 如果你要是不直接浇上汁的话，在服务员端的客人面前当中，它要凉的。如果你要蒙上这汁以后呢，它保持这个菜的温度，它不会马上去凉，客人吃到的牛排是热的。如果说在餐厅里吃饭，客人单点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些牛排路程比较远的情况下，一定要带上那个银的罩子，把那牛排就实际上就是起的是一个保温的作用。因为法餐还有一个讲究什么，凉菜一定要凉，热菜一定要热。
1: 仅仅用了20分钟的时间，单春味就把一道黑椒牛排呈现在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的面前。
0: 当时呢，那个罗格先生就是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说就没想到啊，说到这个地方，就是一考察吃的这么完美的牛排，就是吃的都特别干净。
1: 对于如今的国人来说，品尝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30多年前，一提到西餐，普通老百姓想到的就只是俄式菜肴。
0: 第一次听说西餐的概念的时候，是在参加工作以后，知道我们这个对面有一个新桥饭店，他是做俄餐的，还有咱们的友谊宾馆是做俄餐的，西四那边呢有一个特别小的西餐厅叫大地，是做俄餐的。完了呢，就是有几家大的饭店，包括北京饭店，其余的就非常非常的少，包括社会上几乎见不到西餐厅。老百姓一想呢，这可能就是铁盘大棒、罐面牛肉、奶油烤鱼，这个我们就算吃了西餐了。
1: 这是一张1980年代初的海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手里拿着可口可乐，面露微笑。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年，很多国际知名企业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北京这块充满了发展潜力的沃土。当时，单春味是崇文门饭店负责鲁菜的厨师长。一天，他听说自己所在的饭店餐厅要改建成西式餐厅。
0: 当时北京呢，刚改革开放，只有几家的是俄式菜的西餐。这样呢，皮尔卡丹呢就突发奇想，说我在巴黎呢有一个餐厅，叫马克西姆餐厅，说我在北京能不能也弄一个法餐？皮尔卡丹先生经过考察呢，选择了。就是现在崇文门这个地方，
1: 马克西姆餐厅，19世纪末诞生于法国巴黎，因其精致的菜肴、富有艺术魅力的装饰风格，受到法国上流社会的追捧。1981年，法国著名设计师皮尔卡丹买下了马克西姆餐厅。2年之后，他决定把马克西姆餐厅拓展到法国之外。他首先选择了北京。1年之后，皮尔卡丹与北京市第二服务局达成合资协议，决定以崇文门饭店餐厅为基础，成立北京马克西姆餐厅。在餐厅开业之前，十几位中国厨师受到皮尔卡丹的邀请，远赴法国学习。单春味幸运地成了其中的一员。因为他的刀工基础最好，被推荐首先学习西式冷菜。

0: 冷菜就是说各种沙拉类，因为我呢从丰泽园回来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冷菜热菜我都干过，因为厨师长嘛，这些你必须都得掌握，所以呢就是说你去到那儿去以后呢，先跟师傅先学，主要学的是冷菜。
1: 在单春蔚来到巴黎的 Maxime 餐厅的厨房时，他的法国师傅仅仅展示了自己做冷菜用的刀具，就让单春蔚惊讶不已。
0: 法国人都是刀臣，是每人自己带的。托纳好吧，从今天开始呢，你就用我的刀吧。当时一看特别惊讶，那么多刀啊，大刀小刀，什么样的刀都有，包括锯刀啊，在中国一把菜刀打遍天下了，怎么他那么多刀啊？第三天他就让你动刀了，你让你切那小洋葱，小洋葱他现在小洋葱跟蒜那么大个的小洋葱，不像咱们这葱头那么大，就跟蒜头是那么大。这师傅切得非常非常的快，就拿特别小的小刀，吃吃吃，连看都不看，就切出特别特别的细的米儿来。我当时看着，哟，法国人刀工也不错啊。后来呢，他这刀子给你，你切。当时咱们有中餐基础嘛，虽然他刀都不一样嘛，但是基本上刀法差不多。他一看，哟，你也切得那么好，咱们有点基础。再一看，他那切基本上差不太多。第四天，所有切菜的活他都给我了。你要切洋葱，要切西红柿，要切芹菜丝。当时中国人吃芹菜哪吃芹菜丝啊？就没从来没听说过切芹菜丝啊。他让你切芹菜丝，芹菜丝非常难切的。因为你要给它片成薄片，再给它切成丝。
1: 在学习切菜的过程中，单春蔚体会到了制作法餐与中餐截然不同的刀工要求，这差别造就了两者之间迥然不同的口感。随后他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西餐调料。单春蔚发现，仅仅制作一道沙拉就会用到各种各样从未见过的调料。
0: 煮熟了的菜的时候呢，它一般用蛋黄酱，包括土豆沙拉什么的，它用蛋黄酱。生菜类的呢，就是蔬菜生菜类的呢，它一般用油醋汁比较多，香草。肉类的呢，它一般用芥末和香醋，就是黑色的黑醋香醋，这个搭配。海鲜类呢，一般就是橄榄油啊配柠檬的比较多。再有呢，它就果醋，说咱们这醋可能就是熏醋、白醋、陈醋，但是他那儿一看有覆盆子醋吧、苹果醋吧、樱桃醋吧，他好多好多的醋。
1: 面对种类繁多的调料，单春蔚必须记住它们与特定食物之间的固定搭配，而这仅仅是制作冷菜最基础的常识。随着单春蔚的学习越来越深入，他发现如何搭配调料就是制作法式冷菜的精髓。
0: 看你这个菜的整个这个菜的一个体系，说我底下垫的是什么样的菜。后来师傅就跟你讲，你可以搭配双样的汁儿，就是我的蔬菜我可以搭配醋油汁儿，你给大虾码在盘子上以后，你给它配千岛汁儿，这样的话呢，就这一个头盘的客人吃的两种味道的美食，就是我吃大虾的时候，我会吃的是千岛的，也非常非常的香，味道非常丰富。但我吃这个大拌菜的时候，哎呦，特别特别的爽口，客人是有这种感觉了。当时一听，哦，确实有道理。所以就是说，可能咱们现在想起来，说我到外边点一大拌菜，永远是这一个口味。但是法餐不一样，法餐说我这一个头盘上来说，我这上有一块牛肉，有一块鹅肝或有一块鱼的话，他要给你搭三种口味的 sauce， 它不是一种口味。就是说我吃这块肉的时候，我要蘸这个汁吃；我吃这鱼的时候蘸这个汁吃；吃这鹅肝的时候蘸这个吃。一想，哦，那法餐确实太讲究了，就是这一盘子菜让你非常丰富的口味全你尝到了。
1: 鹅肝是法国的传统名菜。西方食用鹅肝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2000年前的罗马时期。起初，鹅肝与无花果搭配食用，被凯撒视为佳肴，流行于罗马的贵族之间。随着罗马的衰落， 食用鹅肝的习俗也渐渐传入法国的阿尔萨斯和西南部乡村。到了法国路易十六时期，鹅肝被进贡到宫廷，开始深受法国国王喜爱，自此奠定了鹅肝在法式菜肴中顶级食材的地位。在法国学习期间，单春蔚第一次见到了未经烹制的鹅肝。
0: 当时一看，鹅肝什么样啊？拿起来一看，又特别大，特别漂亮，金黄色的那么大。说这是肝吗？他说这就是鹅肝。他告诉你，他说咱们这菜，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你一定要掌握。他就教我拿过来以后，给他剖开了，怎么把里边的血筋给他剔出来，怎么给他那个筋都给弄干净了，教给我一遍，给倒到那边一搁，他旁边看着，我就剔没剔好，剔碎了。他告诉你肝不要碎，说这肝非常非常的贵，说你剔碎了呢，做出菜的形状就不好了。他教给我怎么剔，说白了就跟那个给病人做手术似的，你要找着他那个血管的经脉，照着那个去拉，正好一掰开了，正好给那血管能挑出来。当时不知道，就看着师傅拉一刀就出来了。后来他教过你啊，那现在踢一刀下来马上就能找到血管。
1: 动物的肝脏是动物体内的主要解毒器官，内部有大量血液残留，在加工鹅肝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把里面的血管去除干净，之后鹅肝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浸泡，以便去除残留的血液。
0: 他加冰块，就是碎冰，搁在一大槽里，碎冰全浇上了。当时不理解，说这肝要加冰，咱们可能知道，哎呦怕坏了，拿冰锥嘛。为什么要加牛奶？加完牛奶封上了，他告诉你去搁冷库里去吧，就没事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叫你说去冷库里把这个肝给我拿出来，你再从冷库里把这肝拿出来以后，要拿清水去洗，把他那牛奶全洗掉。这时候师傅告诉你了，你去看那个冰水，冰水已经变成红色的了。这时候我马上明白了，是为了给把他那个肝里的血拔出来。他说必须要把它拔出来，你吃着肝的味道才好。
1: 在冰里面加入牛奶之后，一方面能将鹅肝中残留的血液浸泡出来，另一方面也为鹅肝增加了独特的奶香。
0: 弄完了，洗干净了，再码到槽子里头。他那儿摆了几瓶酒，他告诉你，这是波尔多的，甜红，你把它倒进去，你就打开，全给它倒进去。倒完了，他拿秤拿过来，要那盐，当时就看，哦，多少，赶快拿笔记。他告诉你先不用记，一会儿我给你一配方，又倒进去了。拿手搅拌完了，又封上纸，又搁冷库里了。完了他就给我一配方，盐多少，酒多少，肝多少，哦，就知道了1公斤鹅肝要加多少酒，加多少盐。我说哟，这样就完了。等到第四天他再拿出来，他要装罐了。现在我们还用的这传统还是装罐，没给每块大肝给他搁到罐里边，搁烤箱里去烤。当时不理解，中国人做凉菜基本上都是酱、烤、蒸、煮，他怎么还要烤啊？他要烤，烤的时候就看这师傅特别用心的话，一会儿锅里看看这烤箱温度，一会儿锅里看一下烤箱温度。后来才理解，因为鹅肝的脂肪含量非常高，如果火稍微大一点的话，完全化成油了，就跟咱们耗油一样，全耗成油了。他不让油出来，但是还让它烤熟了，所以他老去。一会儿一看火大了，马上要拿那布蘸上凉水给它盖上，让它降温，再拿出来以后再重新倒罐，再定型，第五天才能吃到这个鹅肝皮。给客人上来的时候，哎呦，法国人太抠了，才给人一小薄片，就特别薄，拿刀子切特别薄薄一片就给人客人上。当时不理解，中国人没有这么吃啊。他说一个人吃这个的热量已经够了。
1: 一道看似简单的鹅肝，背后却是如此复杂的加工过程，这让单春蔚深感震撼。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单春蔚逐渐掌握了法式冷菜中蔬菜、肉类、海鲜的做法。1983年9月，单春蔚结束了在法国三个月的学习，回到了国内。不久之后，北京第一家中外合资餐厅马克西姆餐厅正式开业。根据协议，餐厅主厨由法国厨师担任，单春蔚主要负责带领中国厨师实际操作。
0: 中国人非常聪明啊，接受能力非常快，就这在法国人带领下，半年基本上就独立可以工作了。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一个法国厨师带着我们中国厨师去干，半年到厨房，到厨房呢，我就接触到了海鲜，接触到了肉类、汤类，我就全都接触到了。因为当时厨房六个法国人嘛，最后就剩了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厨师长，总厨。最后呢，就是从中方呢要提拔两个副厨师长，这样的话呢就给我提拔起来了。
1: 由于工作出色，一年之后，单春蔚被提拔为中方副厨师长。从那时开始，单春蔚逐渐熟练掌握了法式西餐各式菜肴的制作要领。
0: 法餐的汤非常讲究，大部分采用蔬菜，时鲜的蔬菜，时令蔬菜。开春的季节嘛，吃芦笋汤非常好。完了呢，法餐最有名的洋葱汤、蘑菇汤，还有它的清汤，牛肉的清汤、鹅肝的清汤，都非常有名的汤，非常清淡，但做这汤是非常要功底的。法餐蘑菇汤的做法呢，就是鲜的口蘑，白的蘑菇，买回去以后呢，要把它那个根掰掉，洗净切成片，用黄油炒，加一点洋葱丝，洋葱的丝就可以了，或洋葱碎都可以，炒香。因为法餐里边呢，做这汤要放白葡萄酒，白葡萄酒碰它一下，就跟咱们放料酒差不多，给它炒香。拿咱们的粉丝鸡丝打碎，打成蘑菇泥、蘑菇蓉，跟咱们打豆浆似的。完了，加入老母鸡的鸡汤熬，熬下三分之一以后，加淡奶油。如果家里的要做，加一些牛奶。只加一点点胡椒粉跟盐，任何东西不加，啊，非常完美，特别香的一道法餐的汤，奶油蘑菇汤。
1: 如今，单春蔚与法式西餐结缘已经30多年。品尝过他制作的菜肴的客人，既有国际奥委会主席、驻华外国大使这样的国际友人，也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百姓。在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中，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在这里落脚，北京也渐渐成为东方的美食之都。单春蔚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本土西餐厨师，经历了中国的西餐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在他看来，顾客品尝美食之后陶醉的微笑，这是他做厨师最大的荣誉。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

0: 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

0: 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

0: 两休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6: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7: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4: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0: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 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

0: 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

0: 个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客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彩呈现。
9: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

0: 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康泰斯向法利亚神父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其实也只是局限在他在印度的一次航行。

0: 包东西，谒见大元帅和让他带回的那封给名叫诺瓦迪埃先生的信。最后谈到了他来到马赛与父亲会面，对米尔塞泰斯深沉的爱，他的订婚宴，他的被捕，对他的审讯，他在法院的临时拘禁，以及进入伊夫堡这个永久性监狱。说到这里，汤泰斯便说不下去了，甚至不知道他在这儿坐牢已经坐了多久了。神父等他说完以后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神父说道，
1: 关于权益有一个很深奥的公认的原则，这与刚才我对您说的话有关联，就是扭曲的人格才会产生不健全的思想。一般而言，人性是厌恶犯罪的，然而文明使我们产生了欲念、恶习和虚荣心，有时这些因素足以使我们扼杀善良的本性，导致我们作恶。于是有了这么一句格言，欲抓罪犯，先找犯罪对之有利之人。那么您不在了，能对谁有利呢？
2: 我的天主啊，对谁都没有好处，我是多么渺小啊。
1: 别那么说，因为您的回答既不合逻辑又缺乏哲理，一切都是相对的。亲爱的朋友，你看，从国王妨碍他的继位者登基，到小职员影响候补雇员的转正，道理都是一样的。倘若国王死了，继位者就可继承王位；倘若小职员死了，候补雇员就能够得到那份1200里弗尔的薪金。为了生活，这笔钱对他的重要性与国王得到的1200万没什么两样。每个人从社会阶梯的最底层到最高层，都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利害关系网，尔虞我诈，贪得无厌，如同笛卡尔的世界。不过这些关系网随着本人地位的升高越张越大，这是一座倒金字塔，全凭平衡力作用支撑在一个尖顶上。哎，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关系网吧。您就要被升任为法老号船长了？
2: 是的，
1: 您将要娶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为妻？
2: 是的。
1: 如果您当不成法老号船长，会对谁有利呢？如果您娶不了梅尔塞泰斯，又会对谁有利呢？请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条理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有谁不愿意你当法老号的船长呢？
2: 没有啊，船员们都很喜欢我。如果他们能够自由选举一个头，我相信他们会选中我的。
1: 哦，只有一个人有点由头怨恨我。从前我曾和他吵过一架，我提出和他决斗，他拒绝了。
2: 啊，行了，
1: 那么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2: 汤格拉尔。
1: 他在船上干什么？
2: 会计员。
1: 假如您当了船长，您还会留他继续任职吗？
2: 如果我有权决定的话，我不会留任他，因为我发现他的账目有几处不清楚。
1: 好了，现在说说您和勒克雷尔船长最后一次谈话时有谁在场？
2: 没有，就我们两个人。
1: 有谁会听到你们的谈话呢？
2: 会有的，因为舱门是开着的，甚至等等，

0: 一只公文包大得足以放得下一封官方信函，如何能放进一个船员的口袋里呢？您说的对，我把公文包留在船上了。
1: 那么您是回到船上之后才把信放进公文包里的吗？
0: 是的，从波托费拉约回到船上之前，您把信放哪儿了？我一直拿在手里。当您回到法老号船上时，任何人都能看到您手里拿着信了。
1: 是的，唐格拉尔也和其他人一样看见了吗？
0: 唐格拉尔也不例外。
1: 现在听我说，请尽量回忆一下，您记得告发信上写的是什么内容吗？
0: 哦，记得，我重读过三遍，每句话我都记得。
1: 那么请复述给我听。
2: 康泰斯沉思默想了片刻，一字一句地背给神父听。
0: 检察官先生台见，鄙人乃王室与教会的朋友，此禀告有一名叫埃德蒙·康泰斯者，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今晨从施麦纳港而来，中途在那不勒斯和波托费拉约港口停靠过。苗拉元帅有一信托他转交魔王篡位者，后者复命他转交一信与巴黎的波拿巴等人委员会，逮捕此人时便可得到他的犯罪证据，因为此信不是在他身上，就是在他父亲家中，或是在法老号上他的仓房里。
2: 听到这儿，神父耸了耸肩，他说道，
1: 现在一清二楚了，您太天真太善良了，要不您一下子就能猜出是怎么回事了。
0: 啊，您这么想吗？
3: 哦，这太卑鄙了。
1: 唐格拉尔通常的笔迹是什么样的？
0: 一手漂亮的草体。
1: 匿名信上是什么笔迹？
0: 向右倾斜的字体。
2: 神父露出了浅浅的一笑。
0: 伪装的是吗？可如果是伪装的，也写得够流利的。
1: 等一下。
2: 神父拿起笔，或者说他称之为笔的东西，在墨水里蘸了蘸，用左手在一件备用的衬衫上写了告发信的头两三行字。康泰斯往后退了一步，不生惊恐地看着神父。
3: 哦，简直不可思议，这个笔迹和告发信上写的多么相像啊。
2: 神父继续说道，
1: 这就是说告发信是左手写的，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3: 什么？
1: 就是用右手写的所有笔记完全不同，而用左手写的所有笔记大同小异。
3: 啊，您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研究过。
1: 你接着往下说吧。
3: 哦，好。
1: 转入第二个问题。
3: 我听着。
1: 有谁出于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您和梅尔塞泰斯结婚吗？
3: 有一个爱着他的年轻人，
1: 叫什么名字？
3: 菲尔南，
1: 这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
3: 啊，他是加泰罗尼亚人。
1: 您认为他有能力写出这么一封信来吗？
3: 没有，这个人只有捅我一刀的能耐而已。
1: 是啊，这符合西班牙人的天性，宁可当杀人犯也不肯当懦夫。
3: 再说他并不知道告发信里所有的细节。
1: 您没有把这些细节告诉任何人吗？
3: 没有，
1: 甚至没有对您的情妇说，
3: 甚至没有对我的未婚妻说。
1: 那么就是唐格拉尔写的了。
3: 啊，
1: 啊，现在我相信了。啊，等等，唐格拉尔认识菲尔南吗？
3: 不，不，等等，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了？
0: 在我订婚的前两天，我看见他俩在邦菲尔老爹的凉棚下同坐在一张桌子旁，唐格拉尔态度亲切，似笑非笑的，菲尔南脸色苍白，神魂颠倒的。
1: 就他们俩吗？
0: 不，除他俩还有第三个伙伴。

0: 我很熟悉的，大概就是他让他俩认识的。此人名叫卡德鲁斯，是个裁缝，不过那时他已经喝醉了。等等等等，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在他们喝酒的桌子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墨水、纸和笔。啊，无耻，无耻，真无耻。
1: 神父这时笑着问道，
2: 您还想知道其他的事情吗？
0: 想，想。既然您能把一切都分析透彻，既然您对一切事情都能够心明眼亮，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我只被审讯过一次，为什么我没有上法庭，我又是如何没有判决便被定了罪的。
2: 啊，这个嘛，那就更严重一些了。司法界的内幕黑暗而神秘，难以琢磨。我们到目前为止为您的两个朋友所做的分析好比儿童游戏，至于这道题，您得给我一些更确切的提示。
0: 嗨，您问我好了，因为说真的，即便是对我自己的生活，您看的也比我本人清楚。
2: 谁审讯您的？是检察官、代理检察官还是预审法官？
0: 是代理检察官。
2: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0: 年轻人，27、28岁光景。
2: 虽然还没有腐败，但已经野心勃勃。他对您的态度如何呢？
0: 温和，多于严厉。
2: 您什么都对他说了？
0: 都说了。
2: 在审讯过程中，他的态度有所变化吗？
0: 有过。当他读完诬告我的信后，他神态陡变，他似乎不堪忍受我那不幸的遭遇。
2: 是为了您的不幸遭遇吗？
0: 是的。
2: 那么您相信他同情的是您的不幸吗？
0: 至少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
2: 怎么表现的？
0: 他烧毁了能够连累我的唯一的一张纸。
2: 什么纸？告发信吗？
0: 不，是要我转交的那封信。
2: 您能肯定这一点？
0: 信是当着我面烧的。
2: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最阴险毒辣的家伙。
0: 啊，您真的使我胆战心惊了。难道这是个老虎鳄鱼横行的世界吗？
2: 不错，区别在于两族的老虎和鳄鱼比其他猛兽更凶险。
0: 我们说下去，说下去吧。
2: 非常乐意。你说他把信烧了？
0: 是的，并且对我说，瞧，只有这个证据对您不利，被我销毁了。
2: 这个举动过于崇高，反而不自然了。
0: 您这样认为？
2: 我能肯定。这封信是指定给谁的？
0: 给巴黎记录街13号的诺瓦迪埃先生。
2: 您能估计出您那位代理检察官烧了这封信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0: 也许吧，因为有2、3次他让我答应不对任何人提起这封信。他说是为我着想，并且他让我发誓不吐露写在信封上的那个人的名字。
2: 诺迪埃，我倒知道一个在原来伊特鲁里亚女王的朝廷里供过职的诺迪埃，一个在大革命时期是个吉伦特党人的诺瓦迪埃。您那个代理检察官对您说他叫什么名字了吗？
0: 德威尔夫。
1: 这时候神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汤太斯愣愣地望着神父，他问道，
0: 您怎么了？
2: 您看到这束阳光了吗？
0: 看到了。
2: 现在在我看来，一切都比这束透明光亮的阳光更加清楚了。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年轻人啊， 那么这个法官对你很好喽？
0: 是的，这位尊敬的代理检察官销毁了这封信了。
2: 是的，这个道貌岸然的借刀杀人的家伙，他要您发誓永远不吐露诺瓦迪耶这个名字。
0: 是的。
2: 您这个可怜的瞎子呀，您知道这个诺瓦迪耶是谁吗？这个诺瓦迪耶就是检察官的父亲。
1: 这时即使汤太斯脚下响起一声惊雷，炸出一个深渊，渊底打开了地狱的大门的话，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不如神父突如其来的这几句话那么迅猛，那么刺激，那么惨烈。康泰斯站了起来，双手捧住头，仿佛不想让头爆炸似的。他惊叫道：
0: 他的父亲，他的父亲，
2: 对，是他的父亲，名叫诺瓦迪埃·德维尔夫。
1: 这时一道闪光在犯人的头脑里闪现，沉沉黑夜般的心顷刻间似乎涌进了耀眼的阳光，豁然开朗。审讯时威尔夫的讷讷的顿词，烧毁的信，非得要他做出的保证，法官不但没有对他严加逼讯，反而苦苦叮嘱的那近乎哀求的口吻，他一下子都回忆起来了。汤泰斯大声喊道，就像酒醉了似的晃动了几下子，然后一头钻进了那条连通这两个牢房的过道。他说道：
0: 我得一个人待着，好好想想这一切。
1: 汤泰斯进入了自己的地牢，他躺倒在床上。傍晚当狱卒看见他的时候，只见

0: 己的地牢。他躺倒在床上，傍晚，当狱卒看见他的时候，只见他坐着，两眼直视，铁了心，立下了令人生畏的誓言。一个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是法利亚神父。他接受了狱卒的查监之后，来邀请汤太子与他共进晚餐。法利亚神父是一个公认的疯子，尤其疯得很有趣，因而这个老囚犯享受了某种特权，比如说星期天可以得到一点白面包，还可以享受一小瓶葡萄酒。这一天正巧是星期天，因此神父特地来邀请年轻的伙伴分享他的面包和酒。康太斯跟随神父去了，他的脸部所有的线条都已平复，并且恢复了常态，但是仍然带着刚强坚毅的神色。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神父久久地凝视着年轻人，他说道：
1: 我帮助您追查线索，又对您说了那么多话，有点后悔呀。
0: 汤太子却说道：
1: 为什么？因为我在您的心里注入了一种您从未有过的情感，那就是复仇。
0: 汤太子微微一笑：
1: 说说其他的事情吧。
0: 神父又端详了汤太子一会儿，忧伤地摇了摇头。既然汤太子提出了这个请求，那就聊其他事情了。像所有饱经忧患的人那样，老犯人的谈话包含着许多教义，绝不会让人听了感到乏味。而且这个不幸的人说话从来不为自己着想，他从来不谈论自己的苦难。

0: 康泰斯怀着敬佩的心情倾听着神父说的每一句话，其中有的话与他的想法相吻合，是与他作为水手所获得的知识相一致的，有的话涉及到一些未知的领域，如同北极光照耀着南半球的纬线上的航行者一样，他的话给年轻人展现出了五光十色的景象和眼花缭乱的新的视野。康泰斯明白了，一个脑力健全的人追随这个高尚的人在道德、哲学或是社会的高度上遨游，那是多么的幸福。这个人在这个水平上是游刃有余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快进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都无语。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投稿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军行座谈；
2: 龙吟报道《实干笃行普新篇》；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四赛段山南赛段展开激烈角逐；
2: 龙吟特写《追赛青年的追风路》；
1: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棋牌类赛事火热开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军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军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工商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西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有效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推动金融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王军正表示，当前西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充分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优势专长，积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金融合作，在支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不断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刘军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简要介绍了企业在藏布局和业务开展情况。他说，中国工商银行将充分发挥资金、创新、科技和国际化等优势，围绕西藏所需、工行所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持续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为各类企业和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韦秀长参加。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近日举行的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将宏观布局与具体工作紧密衔接，为全区上下谋定目标、接续奋斗提供了遵循。请听录音报道《实干笃行普新篇》。
1: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以求真务实之风，担当实干之举，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生动实践。山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倩。
3: 全会深刻总结西藏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发展成就，充分印证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更加明晰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1: 昌都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易刚路。
4: 投资促进工作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全会 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我们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
1: 林芝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是工商联党组书记拉珍。
5: 全会紧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系统安排各项工作，持续释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上了定心丸。
1: 阿里地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阿里地区融媒体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罗布旺拉，
6: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我们将坚持内宣、外宣、王宣一体发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征程催人奋进，实干方显担当。我区广大党员干部将以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为行动遵循，持之以恒担当作为，苦干实干，奋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次仁罗布。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立足本地农业发展实际，以青稞主导产业为核心，扎实推进稳粮固基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高原粮食安全基本盘，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昌都市商务局局长巴桑拉姆。
8: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畅通通道，深化经贸协作交流，打响藏东特色产品品牌，展现商务担当。
1: 那区是尼玛县财政局局长索琼，
9: 立足财政主责主业，精准统筹调度财力，抓实资金监管。
1: 山南亚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春琴，
10: 扛起国企责任，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到全区全市发展大局，深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清洁能源、基金投资主业，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阿里地委组织部组织干部格桑加参。
11: 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着力夯实基层战斗堡垒，精准聚焦服务高原发展顶尖人才，持续深化医疗、教育、产业原层干部人才协作，把组织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实效。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六号发表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二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指出，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文章说，维护稳定是做好西藏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现实支撑。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守护好高原生态是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使命。要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努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着力建设美丽西藏。坚持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持续加快边境地区发展。要深入贯彻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实施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激励各族群众扎根边疆，守好祖国每一寸神圣国土。文章说，风吹雨打，信念不改，千难万险，脚步不停， 全区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牢牢把握四件大事这条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

0: 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崭新篇章。
1: 西藏台消息，五号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工会才主持，朱守科出席。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秩序持续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落实好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工作要求。要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抓手，着力推动我区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信访工作责任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高效运转的信访工作格局。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
2: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五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四赛段，山南赛段的激烈角逐。车手们从雅龙河畔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一路向西，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双重较量。请听报道。
0: 第四赛段赛道全程132.3公里，对车手们来说，除了竞技，这还是一场奇遇山南的文旅盛宴。沿途群众的欢呼，非遗文化的沉浸式展示，秋收时节的田园盛景，让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饱含高原独有的温度与蓬勃生机。在起点山南火车站，车手们蓄势待发，准备迎接即将开始的高海拔竞速较量。
3: 我预计今天赛段竞争会非常激烈，最大挑战就是要选对合适的突围时机，我们会全力向终点发起冲击。
4: 今天是赛程最长的赛段，我希望守住我的总成绩排名，所以我会尽全力稳住大局或者发动进攻。
0: 上午9:30，山南市火车站广场上发令枪响，100多名车手飞速冲出起点，沿着河谷江岸一路向西。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早早等候在乃东金鲁二级检查站，和当地群众一起为车手加油鼓劲。
5: 大家挥舞哈达，摇动旗帜，高声呐喊助威，悠扬的扎姆念弹唱，刚劲豪迈的卓舞轮番上演，欢歌热舞之间，把藏原大地独有的热忱与祝福送给每一位驰骋赛道的参赛选手。
0: 群众阿旺色真，
6: 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希望更多的人们能够知道扎木念的文化历史，也希望有更多的比赛能够在这进行。
0: 群众普布洛桑，
7: 这几天一直有关注到这个比赛，希望选手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0: 在雅鲁藏布江畔赛道旁，当地群众穿着民族传统服装，跳起自治区级非遗裹鞋，用热烈飞扬的舞步迎接远道而来的国内外车手。群众次丹卓嘎，
8: 今天我们表演的是藏族特色的非遗舞蹈，为他们加油打气，希望大家能够取得好成绩。
0: 群众顿珠卓玛，
9: 我和我家里人来到这里，穿着传统的服装，希望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的服装多展现给世界。
10: 加油！加油！
0: 车手经过普鲁之乡扎囊，当地群众手持普鲁夹道助威，长长的普鲁随风摇曳，成为赛道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扎囊县扎塘镇阿嘎村村民嘎瑟。
11: 我们家乡的普鲁有1000多年的历史，黑普鲁主要用于制作衣服，花普鲁主要用于制作装饰。今天我们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同时把非遗手艺展示给全国、全世界。
0: 随后，车队驶入邦典之乡贡嘎县杰德秀古镇。本台记者达瓦曲珍。
5: 这座雅鲁藏布江边的千年小镇，因五彩邦颠编织技艺享誉高原。而在我身后，群众们在赛道两侧，阵阵的欢呼饱含着真挚的祝福，将我区鲜活厚重的非遗文化传递给八方来客。
0: 群众错目卓嘎。
12: 我内心非常激动，希望通过此次比赛，让更多人认识我们杰德秀，也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0: 穿过杰德秀古镇，赛程过半，赛道条件也随之发生变化。后半程海拔起伏加大，连续坡道不断增多，对车手的体能和意志力都是极大考验。驶过贡嘎机场周边路段之后，迎来本赛段第二个冲刺点，车手积蓄许久的力量在此刻尽情释放。本台记者贺经纬。
13: 此刻领先集团的车手已经冲过了本赛段的第二个冲刺点，正向着终点全力进发。每一次奋力蹬踏都在与高原长风角逐，每一米向前的骑行都镌刻着高原赛场独有的热血与震撼。
0: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中午12点，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率先冲过终点线，摘得山南赛段的第一名。第四赛段完赛后，在贡嘎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和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日喀则市进行本届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一名、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什尼尔克·阿利亚克谢。
14: It's a very fast race, not stop.
15: 这是一场节奏很快的比赛，没有停顿，没有休息，打出了非常棒的团队协作。最后500米，我们占据了有利位置，在距离终点200米处全力开启冲刺，很艰难，但是我们胜利了。
0: 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二名、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齐什库拉曼。
16: And other teams today.
17: 其他车队今天有点不走运，末尾发生了一次严重摔车，但比赛就是这样，总会发生各种状况。不过我为我的队伍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完成了出色的发挥。
0: 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三名，科尔纳吉·卢卡。
18: Today was a really high speed.
19: 今天开赛速度非常快，场上出现多次进攻，最后形成了突围集团。赛段尾声并不轻松，我要向全队所有人表示由衷感谢。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吸引了大批骑行爱好者前来追赛观赛，赛场上职业车手奋勇拼搏，一往无前，成为一众青年追风逐梦的榜样，鼓舞着他们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请听录音特写追赛青年的追风度。
0: 在4号举行的拉萨绕圈赛上，不少骑行爱好者早早守候在赛道边，期待近距离感受这场国际赛事的速度与激情。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普琼次仁和公路自行车骑行爱好者索朗多吉就是众多追赛青年中的一员。普琼次仁：
20: 我喜欢车手叫陈玉生，他是安踏车队的，他的爬坡能力和个人循环能力特别强。
0: 索朗多吉：
21: 我喜欢成都浙汽车队的塞佩达，他之前参加过大环赛，我喜欢他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常年能保持这么高的竞技水准。
0: 眼下普琼次仁和索朗多吉两人正在全力训练，他们将代表拉萨市出战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赛事。这次观赛除了为喜欢的车手加油，也可以观察学习竞技技巧，为接下来的比赛做足准备。比赛现场紧张激烈的比拼让这两位青年热血沸腾，他们积极地为车手呐喊助威，赛后还与喜爱的车手合影纪念。普琼次仁：
20: 学到了很多技巧，比如说压弯技术呀，每个队员之间的配合，以及其他的战术。
0: 索朗多吉：
22: 现场车轮从我身边呼啸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速度真快。我也会去跟他们请教怎么训练。
0: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是第七次在我区举办，不仅让大家开足了眼界，能与职业车手近距离交流学习的机会，也点燃着大家骑行的热情与信心。普琼次仁：
20: 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看比赛，
2: 特别开心，给自己信心要成为那种的车手，为了的话走职业方面先好好练，我的梦想是成为西藏一哥。
0: 索朗多吉
22: 能感受到国际高规格比赛的氛围，会有更好练车的动力。
1: 西藏台消息，五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棋牌类赛事在日喀则火热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区7地市共9个代表团74名棋牌类选手同台竞技，设置围棋、象棋、五子棋、桥牌、扑克、双生五大项目，为全区棋牌爱好者搭建起交流展示的平台。赛事将持续至本月8号。拉萨市代表团棋牌类运动员刘永福。
3: 全区各地棋手的实力都很强，和他们同台对弈，我也能学到很多。下棋最大的收获是教会我冷静思考，以平常心看待输赢。
1: 昌都市代表团棋牌类运动员李泽峰。
4: 是一次很好的历练，我也希望以棋会友，在享受比赛的同时和各地选手相互切磋交流。
1: 本次赛事首次通过数字化系统对运动员抽签、赛程编排、成绩统计等环节进行自动处理。副裁判长钮真辉，
23: 极大提高了裁判组的工作效率，保证本届赛事公平、公正、高效、顺利的开展。我也想向全区广大棋类爱好者发出倡议，以棋会友，以艺传情，让棋类运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西藏台消息，日前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双城记》彩云格桑交响组曲《阿诗玛》在拉萨精彩上演，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滇藏两地的秀美山河与人文风情，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包容并蓄、博大精深的深厚底蕴。游客英先生。
24: 在来西藏前呢，我们就关注了西藏文化节的相关活动，特地来看《阿诗玛》这个交响乐，感到很震撼。
1: 本次演出由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联袂演奏，包含序章在内，整部作品共9个乐章，通过小提琴、短笛、长笛、木琴等多种乐器，生动演绎了萨尼人经典民间传说阿诗玛。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短笛演奏员蔡晶，
25: 这次在高原上与西藏的演奏家们合作，给了我全新的体会。今天以音乐为桥，完成这次文化和情感的双向交流，也让这部经典作品焕发出更丰富的色彩。
1: 阿诗玛主题乐章演奏结束后，两支乐团又加演了《小乖乖》《弥渡山歌》等5首云南经典民乐，以及《丰收之夜》《欢歌起舞》2首西藏精品曲目，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也为本届艺术节增添了浓郁的西南风情。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团长柴庆元。
26: 这一次非常荣幸受到邀请来参加西藏的文化艺术节，这次做的双城记是非常有意义的，把我们的作品带到西藏，将来希望在云南演奏西藏创作的作品。
1: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尼玛。
27: 演出以艺术为桥梁，推动双向交流，互学互鉴，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让滇藏两种民族文化在雪域舞台相融共生，相得益彰。
1: 西藏台消息，五号石榴子藏戏梦暑期青少年藏戏非遗研学活动在拉萨罗布林卡举行，来自拉萨各县区的20名中小学生身着传统藏戏服，佩戴特色面具，踏着铿锵鼓点依次登台，演绎了经典藏戏《文成公主》的片段。学生齐美卓卡，
28: 今天我扮演的是文成公主，真的很开心。每一次的演出对于我来说是历练和挑战，会继续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藏戏演员。
1: 学生强巴旦增，
29: 第一次上台有一点紧张，我要努力练习唱腔，登上更多舞台。
1: 从人物神态的细致拿捏到经典桥段的流畅演绎，小演员鲜活呈现了千年藏戏的独特韵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游客陈华俊，
30: 带着孩子现场观看藏戏，内心很受触动。56个民族一家亲，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希望让孩子亲身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把民族团结的种子从小根植在心里。
1: 市民梅朵卓嘎，
8: 现在孩子们有很多平台可以学习藏戏，很多学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特别好，这些都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1: 这场藏戏研学展演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也让民族团结的石榴花在非遗传承的滋养下越开越艳，让流传千年的藏戏艺术在一代代雪域少年身上焕发出鲜活光彩。罗布林卡管理处宣传接待科长央珍：
5: 下一步我们罗布林卡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研学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西藏特色食品资源营养挖掘与增值产业化技术开发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总投资2780万元，实施期3年，紧扣大健康产业趋势，围绕青稞、牦牛、乳制品、高原茶、食用菌等特色资源，重点突破品质精准调控、高效生物创制等技术。
1: 目前3000多株蒙阳红石榴树在山南市桑日县雅江生态园内全部成活并顺利挂果，预计9月底成熟上市。这标志着我区成功试种这一优质品种，填补了高原石榴规模化种植的历史空白。
0: 近日，由中国记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2026年记者之家大学堂全媒体记者培训班在拉萨举办。培训采取集中学习加实地采访加导师指导的模式，围绕如何做好重大主题宣传，打造主流媒体优势，探索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方法路径等方面，引导学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业务能力，强化融合能力。
1: 近日，纳曲市索县开展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技能专项培训，培训课程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开展，旨在提升农牧民的新媒体实操和直播运营能力，为牧区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推广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夯实基础。
0: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加麻村开展争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展板、咨询台、趣味答题、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6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东部和北部、纳曲西部、拉萨西部和山南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纳曲雷阵雨转多云，4度到18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8度。乃东区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9度。改泽小雨，4度到17度。普兰小雨，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深扎多云转阴，7度到19度。安多多云，5度到16度。当雄多云，7度到20度。索县多云，5度到23度。嘉黎多云，3度到18度。丁青多云，5度到23度。洛龙多云，5度到25度。芒康阵雨转小雨，5度到20度。左贡多云转阵雨，5度到21度。茶余多云转阵雨，14度到28度。波密阵雨，12度到27度。米林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加茶多云转阴，11度到28度。浪哈子阴转多云，5度到17度。江孜阵雨转阴，9度到22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9度到22度。定日小雨转阴，6度到17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3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阴，5度到16度。尼拉姆小雨，南风3至4级，9度到16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拥有，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已经很多年了，我会在晚上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这一段旅途因为每天迎来送往不同的人，因而分享的过程就显得有些跌宕起伏啊。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启示和心情。这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每晚阅读一本书，每天我们约会一位新朋友。今晚做客嘉宾是刀少曾鹏宇啊。今晚我们分享他的作品，叫做《世上有颗后悔药》。这本书里包含了29个真实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有的是一步错，步步都错的连环悲剧，有的是性格使然带来的命运捉弄。稍后我们就请出曾鹏宇啊，跟他一起来分享这本书里所记述的这些故事。当然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晚我们想借由这本书也问问各位啊，就是如果世间真的有后悔药，你愿意重走哪一段人生路，复合哪一段情感，留住哪个人。好了，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要请出曾鹏宇和他一起聊世上有颗后悔药。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1: 我们陪伴各位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一起闯荡，我是小马，每天带来一本书跟各位分享，每晚我们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这位是曾鹏宇啊，他的多重身份我想不消我来为大家介绍啊，大家有很多朋友其实就已经很熟悉他了。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是曾鹏宇的最新作品，叫做世上有颗后悔药。我们先请出曾鹏宇。鹏宇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鹏宇。
1: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啊，最近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这个阅读的热潮啊。据说其实在这本书出版之前，鹏宇就因为世上有颗后悔药这个话题在新浪微博上写故事，并且还开启了所谓这个付费阅读的这种形式啊。
3: 对，
1: 收获百万啊。我想知道这个话题，就是当初你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话题开始写相关故事的？
3: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想写故事，并没有说是一定要以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来做。但是呢，这个故事呢，写到一定阶段了之后，回头再看的时候，却发现，诶，这个大家好像有很多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呢，就是很多人呢，就都表达了一个同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后悔。这时候我才想到，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主题来做这些文章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把它延续下来。对，
1: 关于这个付费阅读的情况，我也想了解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以前就是一个传统媒体出来的啊，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好像和这些，首先和新媒体离得比较远，第二就是和这些新鲜的玩意儿好像离得也比较远，比如说这种付费阅读的形式。
3: 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去做付费。我在网上开始写故事应该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工作之外，闲暇的时候的生活的一些故事，给记录在网上，博客呀、论坛啊这样的形式。写了10多年，从来没想过要付费啊。我当时一直，很多人的确觉得很多人看故事的时候觉得很好玩，但是呢没想过要付费。
1: 好像我们也觉得这个东西挣不了钱。
3: 对，很多人都，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可能付费的可能性很少，谁会买呢？我当时我自己作为一个写字的人都会想，哎，谁会买呢？但是呢，我是在去年大概，上半年的时候，新浪微博。

0: 博说邀请说你开一个付费吧，
1: 嗯，
0: 我当时开了之后，我依然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呢开了之后三个月我都没写一篇，
1: 嗯，
0: 没发一篇，还是正常的写免费的文字。对，后来新浪微博的朋友跟我说你试一下，
1: 嗯，
0: 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渠道，你试一下。后来我就试了一下，结果没想到就第一篇开始吧，我就特别意外，然后就很多人订。而且很多人开始长时间的包年包月就开始了，对，然后四天第三篇文章就破万了，对，这个数字真的是让我特别吃惊。
1: 嗯，关于付费阅读这个事儿啊，后面我们会详细为大家来介绍啊。我想知道的就是，无论是这个关于世上有颗后悔药啊，这个话题所引发的故事，还是出版了同名的纸质书，读者有那么大的反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会是什么原因？
0: 最开始呢，我也觉得有点奇

0: 一中正好跟现在人的阅读习惯契合，我觉得这是一样，还是在纸质书上，其实他需要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真实的东西，接地气的东西，就不要那么不要那么假，不要那么作，我写的东西好像就不是这样，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吧，
1: 不矫情，不鸡汤，然后接地气，
0: 对，
1: 跟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近，因为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0: 对，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来自于曾鹏宇的《世上有颗后悔药》。我们先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详细的来认识曾鹏宇，走进他的生活来。
2: 作者曾鹏宇，重庆人，作家、职场导师、明星经纪人，曾在北京青年报任六年记者、五年主编，曾任亚马逊中国数字内容高级经理，后任职小马奔腾影视集团新媒体公司及演艺经纪公司总经理，智媒体育集团战略部总经理、新闻发言人。2012年起担任直来直往节目职场达人，以犀利的点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2016年起在新浪微博开启付费阅读，以《世上有颗后悔药》等话题故事，在短短7个月内100余篇文章，订阅收入近100万，获得无数粉丝追捧。其跨界多个领域，多次成功转型，做人与写作风格自成一派，阅人无数，故事无数。用他走过的路、经过的事儿、看过的世俗与风景，以故事给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以关照、提醒、反思、疏解。
1: 这就是今晚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曾鹏宇啊。我们刚刚通过这个短片进一步了解了他。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曾鹏宇的最新作品，叫做《世上有颗后悔药》。这本书包含了29篇故事啊，给大家讲一讲，大致你都写到哪些方面的内容？
0: 如果要从板块来分的话呢，应该是五大板块吧。首先呢是生活类的。对，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然后呢让我们心生后悔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对，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是职场。对，职场其实见到的那个后悔的事儿就更多了，
1: 没错。
0: 第三部分呢是情场啊，情场呢这情场呢分为两块，一块是成功了的情场，一块是不成功的情场。成了的人呢其实也有后悔的地儿，不成功的人呢那后悔的就更多了。对，最后一部分呢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这一块呢也是我一直想写而且写了很多的，大家看的也很多啊，这一共大概是这样的几个部分吧。
1: 好，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在这本书当中，鹏宇写到了各种各样后悔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他自己的也有别人的，我们就先从鹏宇自己这个生活中发生的故事说起啊。开篇这个同名的故事《世上有颗后悔药》，今天我看微信当中有很多朋友说这篇很打动人啊，来给大家讲一讲这篇。
0: 对，其实这个故事呢我之前曾经跟很多朋友讲过，因为在最开始但是讲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生后面在美国的这段事情、只是说我曾经跟大家讲，我说我遇到过一个厨子，这个厨子呢就是特别喜欢学英语，但所有人都笑说一个厨子学英语这太不可思议
1: 了，有什么用呢？
0: 对，没什么用。
1: 对，
0: 但是呢我当时就说，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人当时学英语的那个劲头很打动我，而且他真的在认真的学，但是我就想想，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呢他教了我很多做菜的方式。对，就是他投桃报李，我教他学英语，他就教我做菜。那是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1: 还很小啊，
0: 打工的时候的经历。对，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人生就是这么的很奇妙，
1: 很神奇。
0: 到18年以后，然后我们会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碰见，然后他已经在另外一端有他自己的生活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真的让我挺意外的。结果等到回国了之后又看到另外一段意外的故事，就是整个人生在这18年的兜兜转转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变化也好，最大的让人想不到的就是你最开始后悔的事情，你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了之后，你反而变成下一个机会。而你在之前你深深自傲深深得意的一些东西，可能最后会变成你一个后悔的东西。这是第一篇文章 讲的

0: 整个的一个主旨。
1: 嗯，这篇文章它这个时间的跨度长达十几年啊。他说2016年2月我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期间和一位留美的同学聚会，他说要带我去一家很好吃的餐厅吃饭，我们就开车来到新泽西州靠近纽约的一家中餐厅。吃着吃着，我忽然感觉旁边好像有人在朝这边看，因为隔得远看不清那个人的面孔。同学扫了一眼说是这家餐厅的大厨兼老板，已经来美国很多年了。正说着，那个人走了过来，有些不确定地问我，你是小曾吗？就这样，两个人在异国他乡，在地球的另一端就相遇了。但是最神奇的其实是最后面你记述的这一段啊，就是同年三月回到国内，有一天看手机新闻推送，忽然看到了一条消息，那一刻我惊讶的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看了这个因为投毒被判刑的厨师的照片，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当年餐厅老板的侄子，曾经想学厨却被雷厨拒绝的那个小张。你看，人生中的那颗后悔药原来不是为每一个人所准备的。人生有一些很神奇的东西，这篇就是让我读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呀，这个机会是给有所准备的人准备的，但是这个厄运也是这样。
0: 对，所以有些时候人的每一个人走的路不一样，但是这个有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在原来的时候呢，我老觉得这句话太玄了，但是随着时间和阅历，然后包括自己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我觉得真的这句话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对，
1: 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曾鹏宇的作品啊，这是一本故事集，叫做世上有颗后悔药。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本书。
2: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在错过自己希望拥有的生活之后，还能重新踏入那条远去的河流，就像有一颗后悔药。本书讲述了29个真实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有的是一步错步步错的连环悲剧，有的是性格使然带来的命运捉弄，有的是贪念懒惰找借口的活该受罪，还有的是人生谷底的绝地反击，是洗尽铅华后的岁月静好，是冷漠世俗中的善意人性。29个故事，29次人生选择，或重大或不经意，当下的你为了不后悔都做了哪些努力，未来的路怎么走，看完故事也许你会懂。
1: 品味书香，今晚分享世上有颗后悔药。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曾鹏宇，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鹏宇，今天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他们生活中让他们感觉到后悔的情况啊。有一些朋友就很理智的知道这个世间是不可能有后悔药的，
0: 对，
1: 大家都在想，哎呀，这现在已经过去了，觉得后悔也来不及了。还有一些朋友试图能够回到过往，能够重现当年的那段时光。崔小姐的私人花园，她说如果世间真有后悔药，希望回到2006年，或者能够去一所更好的大学，或者离她能更近一点。恍惚间11年了，她已经为人父，我还在为自己而努力。武汉的樱花我们此生无法一同欣赏，但愿你的生活祥和，也希望我能等来快乐和幸福。很明显这是关于情感方面的啊，而且是女生啊。这个关于这个，我觉得好像鹏宇的这个读者女性多吗？
0: 女性占了70%以上。
1: 这和我看这本书的感受不同啊，我一直觉得应该是成熟男性可能更喜欢这个。
0: 其实我的可能是因为这种写作方式和表达的特点吧，然后女性可能接受起来更容易。这是一个。另外呢，本身故事其实相对来说女性的受众就要多一些。对。但是我刚才听了你说的讲的这个读者的这个故事，怎么说呢，让人还心里还挺有感触的。其实我自己的时候呢，以前工作学习都遇上了很多不跟自己的计划并不匹配的事情。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那会儿考大学，我一心想考一个国内最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学，结果呢非常遗憾，没有。 然后呢，后来呢，读专业选专业呢，想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专业，非常遗憾又没有。
1: 嗯，
0: 然后呢，大学毕业后来读到北京来读继续读书，然后呢，想进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中央的单位，好又没有。
1: 你看一路走都跌跌撞撞的，
0: 对，全都没有，就是每一步结果都不是你的第一选择。
1: 嗯，
0: 但是我依然成了今天的自己，所以这个中间呢，我就特别想跟这个朋友讲，不管怎么样。不要太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往后看，要尽量的往前走，对，只有往前走你才有新的机会。
1: 嗯，
0: 对，
1: 还有很多朋友是冲着您的这个职场导师的这个身份来的啊。这本书当中其实也写到了很多就是职场中经历的故事，比如说这篇喜好不由人啊，因为我们身边经常有人感叹自己好像不是领导的嫡系啊，不招领导待见等等。彭宇好像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篇的故事是大致是这样的内容。
0: 对，因为其实这个这一部分呢，是其实挺多人给我反馈的，就觉得看了这部分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我为什么要把这一部分放在这一块？实际上很多的朋友年轻人，然后就一旦遇到工作当中的不顺心不如意，他们最大的选择最容易做出的选择就是辞职，
1: 嗯，
0: 换一份工作，总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样的这种想法，
1: 还觉得自己很潇洒。
0: 对，但实际上你刚开始的时候，我刚开始我也觉得，哎，这样可能是一个好办法。但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增长，你就会觉得这个真的不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为你到下一个单位，你可能会面临同样的人，同样的事，
1: 嗯，
0: 同样的环境，那你依然走吗？那你这人生这一辈子，你就在不断的跳槽吗？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我专门就写了几个特别有共性的一些职场故事。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喜好不由人这一篇，讲的是领导不喜欢我，领导讨厌我，
1: 嗯，
0: 我真的在那个领导手下待了11年啊，然后特别长的时间。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看不起实习工作的年轻人，
1: 嗯，
0: 对，他就觉得你这不过就是一个实习工作，
1: 嗯，
0: 那我等我以后正式工作了，我会再好好努力的。
1: 嗯，
0: 对，类似这样的故事讲了很多，都是大家很有共性的，可能很多朋友读了之后呢就会联想到自己。其实这些都是我自己也经历过的事情。
1: 嗯，我相信就是不管是直来直往的那个节目当中你见到的很多来求职的年轻人，还是你身边的很多的来工作的年轻人，可能大家还是你自己啊，在这个职场当中遇到的情况，可能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相同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身边会这样的情况，就是，哎，你看你是领导，你拿那么多钱，所以你应该干那么多啊，我呢就是不过就是现在就处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干少一点无所谓啊。
0: 对，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在书里专门有一篇文章也专门讲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团队里啊，特别的桀骜不驯，然后呢但是干活呢就是皮皮塌塌。
1: 嗯，
0: 然后我有些时候我就特别的不满意，我就问我说，为什么你最开始的时候来的抱负啊想法那么好，为什么你做事这样？他说因为我挣钱少啊，你挣钱挣那么多，你当然应该这样了。
1: 嗯，
0: 那你如果要拿我这么钱，你是不是也一样？我当时我特别认真的跟他讲，我说真的错了。
1: 嗯，
0: 我说我在这应该是18年前刚工作的时候，嗯，我说我当时一个月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实习工资，
1: 嗯，
0: 我说我那会儿我就是这么认真的在做，我后来涨钱了，转正了，涨钱了，
1: 嗯，
0: 涨到2000块钱我也是这样在做，我最后到20000我也是这样在做，我到现在我还是同样在做，就是变化的是薪酬，但是没有变化的是我做事情的方式和认真的态度。
1: 嗯，
0: 我说如果你是这样的方式，那对不起，我认为你对你的职业和你对你的这份工作的理解和热爱并没有那么投入，
1: 嗯，
0: 你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努力和认真。
1: 嗯，
0: 对，
1: 这个故事的结局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小年轻呢，这个彭宇给了他，就最后他在走之前其实给了他好几个月的工资啊，
0: 2个月。
1: 哎，这个小年轻也觉得，哎，那我就应该好好干。这个时候他突然彭宇提出，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咱们的合作就到这里吧，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啊。他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在这工作了，我现在很努力啊。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 年轻的时候幼稚的地方，就总是会拿自己的收入去衡量自己的产出投入，这个其实是特别不合适的一种做法，很多人都会这样。
1: 没错，
0: 对，
1: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我们今晚带来曾鹏宇的《世上有颗后悔药》，29段故事，29次人生的选择，有的是为贪念懒惰找。

0: 借口的活该受罪，还有的是人生谷底的绝地反击，是洗尽铅华之后的岁月静好。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里所呈现的故事。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跟我们来保持紧密的联络。今晚借由这本书啊，我们也问问大家，如果世间真有后悔药，愿意重走哪一段人生路，复合哪一段情感，留住哪个人。我们再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比如说 Ucross 他说，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情，后悔好像没有用了，只要没做过伤害别人的事，就不需要后悔。我始终相信每段你经历的事情可能都是命中注定的啊，所有的事情都有所谓前因和后果。还有下面这段，这是小小，他说把高中重新走一遍吧，想好好再努力一次，有一个比现在要好很多的未来，和他能够重新做回朋友，因为舍不得这个老朋友。也答应某人，我会再勇敢一点，再不会让他失望过啊。其实你知道，人生重新来过，他还是一样很复杂，我们依然不知道在哪个路口怎么选择，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情况。来，呆呆的虎妞他说，人生总是充满遗憾啊，曾经的伤痛和挫折早已经随风飘散，如若重来，就一定能够完美收尾吗？啊，就像有人所说的，得失随缘啊，心无增减，大意是指一切都随缘吧，心情自然不会大起大落。倘若你我都能够这样啊，识人识己识进退，运气可能就不会太差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不会做到那么理智啊。身为过客的摆渡人说，重新想回到初中，再听一次何妈的话，再离她远一点，再努力一把，或许就能不后悔。从前的那一步一直错到如今，让我无法挽救。我现在能做什么？无非是让自己对自己的负疚感少一点，让自己看起来活得还好。这个观点当然，我觉得就通过彭宇的故事，你也会知道，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就他说，他现在好像一步一步错，步步错，觉得自己现在只能得过且过了，啊。其实大多时候，我们如果你不是做特别这个很极端的事情的话，你都可以有所选择。嗯，
1: 对，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大家经常拿这种做错了的事情当成下一步逃避和
0: 借口
1: 回避的借口和理由，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可取的。另外呢，在这本书里的故事当中，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啊，大家觉得我做错了，我这人选错了，或者这事儿我选错了，那么所以呢，我今天的这样的是有理由的，没有理由，那是因为你没有到后来你认命了，你没有自己去努力，然后你也没有自己去做
0: 尝试，
1: 尝试
0: 改变，对。
1: 你改变不了世界的时候，你就改变自己啊。
0: 没错，太好了这话。Silence Waves 他说，如果世间真有后悔药，愿意回到六年前，我可能会选择留在故乡，而不是四处漂泊，那样我就可以确定在一座城市，不至于到现在回到家乡还得重新开始。可是如果当初真的留在家乡，又有谁能够保证我会过得比现在还好呢？你看人就是这么纠结啊。
1: 对，
0: 但是我一直想要告诉就大家，就是你走的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其实
1: 没错没错，真的是这句话说的特别对。你的每一个昨天才是构成你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
0: 你看上去好像你今天回到家乡还是重新开始，但是这个起点和你过去的六年之前那个起点
1: 完全不同，而且你重新开始的时间要迅速的多，你的成长的半径也会迅速扩大，
0: 因为你在这六年当中积攒了经验。
1: 对，
0: 好，今天很多朋友提到爱情啊，这本书当中彭宇也写到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故事啊，我大致总结了一下大家的那个分享，好像爱情当中逃不脱几点，比如说初恋情节啊，然后呢错过却无法。

0: 我觉得几个吧。首先是渣男，如何不要碰上渣男？当然，这另外要求是女生不要碰，不要自己变成圣女。对，然后像圣母一样去爱，这是我觉得这是在爱情过程当中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故事呢，就是关于姐弟恋。姐弟恋现在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因为男生的也有很多其实不在乎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很多女生很优秀，然后呢面临着这样的这个情况。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然后是姐弟恋，但是在姐弟恋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度过了甜蜜期之后，你就会天然的遇上女性，如果特别能干、特别强，那么男性呢，在天生的生理和心理以及社会的这种影响下，就会对于女性的这样的这种差距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对，这个也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有，这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所以他看了之后，他觉得哎呀，他说一下就想着想这样过去这么多年的这种感受。对。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呢，当时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震惊。其实他就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他和一个小他9岁的爱人结婚了之后呢，谁都不看好，但是他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果然这个几年以后，这个小他9岁的出轨了。这个爱人出轨了。这时候所有人说，你看我们都说了吧，你不应该这样，
1: 当初我们不看好的。
0: 对啊，你看你后不后悔啊。但这个女生当时特别勇敢，这个女生当时就说，我不能因为我遇上这样的事情我就失去了爱的能力。所以她坚决地找了一个小她12岁的，又是一个姐弟恋。现在过得还是很幸福的
1: 啊。好吧，祝福他们。其实这个的确爱情和这个年龄你说有没有关系啊，这个很多人现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了所谓这个年龄的一个界限啊。接下来就是很多朋友想听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因为今天我这本书当中也写到这个付费阅读的这个故，这个故事叫做《书生挣钱》啊，看了以后很多人觉得特鼓舞，就是过去大家把这个事情想的哈不敢想啊，
0: 对，因为很多朋友说你真的就是为什么会靠写字，挣这么多的订阅，我在微博上有千人的读者群，然后基本都满的。对，但是
1: 而且我统计了一下，基本上我觉得好像订阅比较靠前的都是财经类的。
0: 对，
1: 股票是吧，
0: 财经股票。对，在传媒和文学类的我这个应该是在前面。对，在我之前其实财经股票养生居多。然后我应该是传媒文学类的就是最多的一本最多的一个作者。对，但是呢，说实话呢，最开始写的时候没想到。最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遇上这样的情况。而且当我刚开始把这个付费阅读坚持下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有觉得，哎，那我既然都可以写，很多传统媒体的同行们他们都是笔杆子出身，他们也都可以写。那么我就把它很无私的，我认为是介绍给所有的朋友，我说大家都可以写。而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太累了。这是一说太累了，二真的可以吗，谁会买单呢，对，怀疑。然后呢，就是有很多人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验证它可不可以，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写了一段时间了。对，所以说这个呢，有些时候我后来就专门写了这篇文章，其实告诉大家的是，在你想做一件事情，每个人想不想靠自己的专业养活自己。我记得我在那本书里面写了一段话，那是我的真实的心声，就是我就是想看一下，在这个时代不靠爹妈，不拼爹，不结党营私，不蝇营狗苟，我们就靠自己的专业能不能养活自己，过得还不错。这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想法。对，但是后来发现可以，是有机会的。然后呢，我就把它给介绍分享给大家。这时候很多同行就觉得要么呢会觉得，哎，这是你自己能折腾，要么呢自己你就能写。所以我也挺遗憾的，我觉得这篇书生挣钱就是让我看到了最看不起写字这件事情的常常是写字的人。对
1: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实际上也不会，就即使你这么去向大家推荐啊，可能也未必会有多少人去真的走上这条路。
0: 没有，我周围 我周围很

0: 多朋友是我认为他们的文采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可以写的，但是不行，他们都没有写。有些呢就是一直在觉得，一直在犹豫，一直在犹豫，然后就犹豫下去了。
1: 嗯，
0: 对。
1: 好，我们继续看各位的留言。这位肯定是彭宇的一位读者，他说之前参加过曾彭宇的新书发布会，他说这本书确实挺好看的，寓意深远啊。他说我看过之后还会再看。其实他说要说到后悔啊，特别想回到95年到2006年的一段感情，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些后悔啊。希望他过得能够开心吧，幸福。我们曾经走过那么长的一段路啊，95年到2006年，你想啊，
0: 11年，
1: 对。11年的时光啊，但是一切都已经错过了。还有一个朋友，其实说到了一段，我觉得和就是彭宇的故事当中写到内容特别相像的，就是在微信的平台当中有人说，我曾经做过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啊，这件事情就那之后我们就不是朋友了，所以就是做了亏心事啊，他觉得特别对不住这个朋友的，这个让自己觉得特别后悔。若干年之后，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后悔的。这本书当中你也写过，谁人不曾做过这个所谓亏心事啊？
0: 对，此生谁曾不亏心
1: 啊？
0: 对，其实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做，特别容易遇见，特别容易有这样的经历。而且那个时候，因为认知不够成熟，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可能伤害了谁，或者说是你做了一些错事，你并没有意识到，都是随着你岁月的流逝，随着你年龄的增长，甚至有可能是瞬间的领悟，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对，这样的时候呢，我当时看到这写完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仔细看了之后，我突然就想到很多以前可能一句话伤害了谁，或者可能做了一件事情影响
1: 你自己的无意识的。
0: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这篇文章其实对我自己也会有很多的触动。对，但是呢，我站在过来人的角度，或者说是作者的这个角度，我认为我看了那么多的人，最后发现沉迷于过去真的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反省自己以前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你所有的反省都是为了后来人，都是为了和你的新的朋友相处，或你现在身边的人相处，不再伤害人家，
1: 没错，
0: 不再用这样的方式去打破你们的感情。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老是想着回到过去。对，
1: 你人生就是层层叠叠的过程，这一刻迷离的东西，下一刻慢慢就清晰了啊。这一刻你可能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啊，其实都是为如今做铺垫的，就是它让你懂得，或者是你没有懂得一些东西，导致你的人生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曾彭宇的《世上有颗后悔药》。
2: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人会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当我们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时，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脱口而出上面的话。是啊，如果可以重来一次，那样我就可以规避原来的错误，可以做得更好。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在错过自己希望拥有的生活之后，还能重新踏入那条远去的河流，就像有一颗后悔药。故事以真实直抵人心，29个故事，29次人生选择。
1: 刚才咱们讨论的所谓书生挣钱这个事情啊，有朋友还在就说，因为写字养不活自己，所以才不会像你一样去这个所谓做付费阅读的这个事情。
0: 也没有，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大家要知道，要努力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你才可能有机会，这是第一。第二，要坚持的做下去。对，你不能说是做了一两天了之后，你没有坚持下去，然后就放弃了。我这么跟大家讲吧，我这一年写付费的确收获很大，让我完全没有想到。首先有很多。有了自己的读者群，然后有了这么多的读者的订阅，还有了这本书，后面还有很多的新动作。但是在这之前，我整整写了14年的免费文章。
1: 你看，这些其实都是积累。
0: 对，所以每一个朋友，只要你自己在过去有所积累，坚持做，那么你的在某一刻，你就会有一些完全让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好。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世上有颗后悔药》啊，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它不是那种 所谓的鸡汤啊。彭宇，你知道这两年鸡汤卖得很好啊？
0: 对，鸡汤，我特别不喜欢鸡汤，因为我老就是觉得，你和喜欢喝鸡汤的人吃不着肉。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1: 嗯，
0: 我直接告诉大家，肉比鸡汤好吃。
1: 对，你看，你全都是用这个，这是故事啊，
0: 对，
1: 一个又一个故事给大家讲，
0: 对，
1: 就没有过多的那种，比如说有一些鸡汤的总结啊，怎么的啊？
0: 对，我觉得我从后来想了，我就是希望大家从真实的事情当中看到生活的可能性。
1: 嗯，
0: 对，如果要是说肉的话，这是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生活。
1: 嗯，
0: 而不要老是想着给自己一些理由和逃避的借口。
1: 嗯，
0: 那种鸡汤式的其实最容易让自己的就是产生惰性。
1: 没错。好，我们今天晚上讨论了一晚上，叫做世上有颗后悔药啊，很显然是没有啊。彭宇也用一本书啊，各种各样的故事来讲了各种各样的后悔的故事。彭宇，我想知道你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通过这些故事到底表达什么？
0: 我觉得用一句话吧，其实就是要往前走。
1: 嗯，
0: 简单说要往前走。说的再确切点呢，就世上最有效的那颗后悔药呢，就是走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把以前犯过的错误踩在脚下。
1: 嗯，
0: 这是我在做写这本书的时候给他的这个书名的定义啊。所以很多的朋友当时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可能最开始还不会那么确切的理解，但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大家顿时就明白了。
1: 嗯，
0: 其实你会看到这些故事里面，只要往前走的结果都会出乎意料，
1: 嗯，
0: 或者说结果都会有让他兴奋的结果，更好的，
1: 比如说雷厨，
0: 对，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始终停留在那个地方，逡巡徘徊，然后呢不往前走的，那么你常常就会掉进去，越陷越深，
1: 嗯，
0: 掉到了自己的人生的低谷，就像第一个故事里面那个小张，
1: 嗯，
0: 是一样的，
1: 没错。好，最后再分享几位朋友的留言。听妈妈的话，她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世上没有后悔药，倘若真的有后悔药，那么我想从小改变我这内向的性格，想弥补我曾经所犯的过错，想去完成没有完成的所谓执念啊，想回到过去，把不完美的结局变得更加完美，也珍惜拥有。但是这只是一个如果的前提啊，往后还得继续的走下去。还有下面的，这是人生似一站，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有人会梦想成真，有的人却未能实现。因为从小听爷爷奶奶播放收音机的声音长大，如果有一颗后悔药，宁愿去学习播音主持啊，去做这个传媒业啊。每一个深夜倾听听众的所谓倾诉，就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那部电影当中所展现的一样。还有北极星，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做错的事情和后悔的事，但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们无法挽回和弥补，所以应该忘记过去，吸取教训，从今天开始，这也许就是世上最好的所谓那个后悔药的解决办法。哎，这和彭宇的观点就是异曲同工啊。
0: 对，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往前走，可以回顾，但这个回顾更应该是作为我们下一步的反省和准备，而不要成为一切的出发点。
1: 嗯，所以不后悔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遮蔽无感也会心怀信念，吃一堑不会埋怨，长一智也依旧善良，前路漫漫，或凶或险，愿大家每一步都充满勇气，也能走得更坚强。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曾彭宇的世上有颗后悔药。谢谢彭宇做客我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在等待着，就是能在他们的城市能够看到彭宇，也分享到属于你的故事。那谢谢彭宇做客我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谢谢大家。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

0: 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0: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0: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上半年我国出口工业机器人62.9亿元，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拓展到49个。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机器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代表性产品。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新型储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3%，比“十三五”末增长超40倍。全球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2.8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7%。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50%。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目前，我国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近年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备受关注。据了解，我国正在抓紧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明确新就业形态的基本劳动基准，明晰企业用工责任，规范平台劳动规则，畅通劳动纠纷解决途径。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据了解，今年9月开学起，领航行动将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全面开展。指南指出，领航行动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邮政业发展实务规划日前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同时明确要推广寄递加电商加农业融合发展模式，引导寄递企业强化农产品上行寄递服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

2026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期限。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

0: 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
1: 2014年，隆冬，位于福建大厦的八闽石府里，人头攒动。虽然户外寒风凛冽，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食客们来此就餐的热情。八闽石府以地道的闽菜制作著称，闽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以福州菜为主流，兼具闽南、闽西等地方风味。特殊食材的选用和独到的制作工艺是闽菜的一大特点。
2: 福建菜啊，它这是因为临着海边，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个食材供应的这么一个食物链，它擅长的烹饪一些高档的海鲜、鱼翅啊、鲍鱼啊、海参呢。
1: 张永泉，八闽食府厨师长，他精通上百道闽菜的制作方法，佛跳墙、荔枝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张永泉能烹饪出这样的福建美食，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1980年，张永泉高中毕业，那个年代技术工种在社会上十分受人尊敬，张永泉也想学一门技术。一次招工的机会让他成了一名厨师的学徒工。
2: 那会儿的社会上的厨师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会儿基本上就没有

0: 中华美食各式佳肴的高档饭店。在那里，张永泉跟随师傅学习淮扬菜的制作。
1: 师傅现在还记着他名字，那高世才嘛。从最基础的切葱姜蒜开始，开始就是鸡来了，你开膛，给洗干净了，给它分档，分档取量，做鸡丁的，做鸡片的。
0: 像这样的活，张永泉一做就是一年多，但是师傅始终没有教他做菜的技巧，只是不断地对他说，一定要练好基本功。渐渐的，张永泉的心中有了一些消极的情绪。直到有一天，张永泉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师傅露了一手基本功。
1: 北京饭店举办大宴会，那师傅就是需要做龙须面薄饼，当时是还得做一个菜肴的需要。然后当时看到师傅将一块面溜出之后，抻成头发丝那么事，哎呦，真是感到太神奇了。
0: 张永泉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这才明白师傅话中的意义。
1: 每天中午人都休息了，我们几个小徒弟就在那儿，每人拿一块面在练，然后练的差不多了，师傅了过来呢，就是指点，给你指点指点。最后经过也是一年多时间嘛，终于能像师傅一样，那就是比较轻松的嘛，就能把一块面抻成头发丝这么细了。
0: 在中国菜的八大菜系中，淮扬菜以刀工精细、造型优美而著称。如今张永泉能做出如此精美的菜肴，全靠当年一点一点打下的基础。如今回忆起当时的学艺经历，张永泉仍然印象深刻，尤其一道名为红烧头尾的菜，着实令他费了一番功夫。红烧头尾是江浙一带的传统名菜，有着色泽红亮、入口浓香的特点。张永泉原以为烹制这样的家常菜并不是什么难事，可等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 火候长了呢，这个鱼它会老；火候短了呢，这个鱼呢它就会味儿入不进去，就这火候这掌握的非常的准确，它才能既让这鱼入了味儿了，它能保持它的形状，吃的口感呢还比较鲜嫩。还有一些技法，就是这手拿这锅，你得轻轻的给它，这不能碰，也不能拿铲子铲，这鱼只能轻轻的划，顺着它自然的划在盘子里头。这个菜呢，装盘的时候一次成型，不像别的菜，你还能来回摆摆，来回满上堆堆。这道菜就只能一次成型。
0: 为了做好这道菜，张永泉自己都记不清用了多少条鱼去练习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做的鱼不焦不生，火候刚好，从外形上看也颇像那么回事。然而当师傅看到张永泉做的红烧头尾后，却觉得菜肴的色泽不那么令人满意。
1: 老抽多了不行，这个菜品的这个颜色呀发黑发暗，让人感觉到看着就不舒服。
0: 接着师傅又拿起筷子尝了一口，随即皱起了眉头。
1: 糖度不够也不行，生抽老抽多了也不行，生抽多了它会咸，这菜要发咸的，光搁老抽呢，它那鲜味又提不出来。
0: 这看似普通的一道菜，想要做好一点都不简单。 光是生抽、老抽、白糖这三种调味料的用法

0: 用量、使用时机都有着特别的讲究。听着师傅的讲解，张永泉感到厨师这门行当真是博大精深，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2001年，福建大厦下属的八闽食府开业，当时北京没有一家专门经营福建菜的高档餐厅，会做闽菜的厨师更是非常稀缺，因此饭店在筹建之初便从北京各大饭店调来优秀的厨师，并从福建请来闽菜大师对他们进行闽菜制作的培训。张永泉就是其中的一位学员。
1: 反正很新鲜，当然呢，同时呢，这菜里有好多融会贯通的东西，就是大家在一个菜系上呢，不能太那个，太保守啊，不往前走了，这都是当一个厨师比较忌讳的，就是有什么新鲜东西，能让你有学习的这种欲望。
0: 与淮扬菜相比，闽菜在口味上偏重酸甜，但烹饪手法同样讲究精雕细琢。凭借着坚实的烹饪功底，张永泉逐渐掌握了闽菜的制作技巧。这道荔枝肉就是张永泉当时很受欢迎的一道拿手菜。
1: 形似荔枝，这个口感呢也是跟吃荔枝似的，有点甜甜，有点酸酸的，哎，也是粉红色的，这都跟荔枝相似，所以这是简直就是称为荔枝肉。
0: 一天，张永泉在后厨看到了一批陶罐，这些陶罐制作精美，釉质细腻，仿佛艺术品一般。张永泉觉得奇怪，便向师傅询问这些陶罐的用途。原来这些陶罐是专门从福建运来，为制作闽菜中最经典的菜肴佛跳墙而准备的。
2: 这个坛子呢，就是我们每次制作佛跳墙或坛烧八碗的时候专门用来吊汤用的，这是在福建专门空运过来的。
3: 这里边呢，吊这汤呢所用的东西有包括老鸡、番鸭、猪手、肘子、龙骨、棒骨等这么七八种的这个食材吧，经过12个小时左右的小火慢炖，然后呢把它的这个食材的香味儿充分的浓缩在这个汤里头，就是要把握火候，给它烧开之后一定要小火，一定要就小火慢慢的炖，火大了的话它容易把汤马上香味还没出来那汤就干了，这不行。嗯，就是最大关键就是小火慢炖，
1: 就跟你一个拿一个紫砂陶沏茶似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是不搁茶叶了，哪一天你把那个开水搁里，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茶味渗出来的。这罐也存在一些这个东西。那它两面是釉的，它这个每次这味儿都入不进去。就是现在这个罐能用那个紫砂，这是这个陶制的小罐呢，它的有一定的味道，让它呢混合起来之后，制作出来佛跳墙更加的危险。
0: 佛跳墙曾多次出现在国宴之中，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都曾经在来华期间品尝过这道佳肴。佛跳墙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佛跳墙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在张永泉的追问下，师傅告诉了他一个在福建流传了数百年的故事。
1: 相传是在清乾隆年间，他呢有一个挺有名的那么一个地儿叫三坊七巷，就是住的人家非富即贵，向东为三坊，向西为七巷，什么七条巷子里边住。那有一天呢，一个官银局的那么一个长官宴请布政司的长官，期间呢就是这个官银局的夫人亲自下厨为这布政司长官做了一个私家秘制的这么一个菜肴， 布政司长官品尝后赞不绝口，回来后跟他的他衙厨，他衙门里有一厨子叫郑春发，跟他说起此事。第二天他到了带着郑春发到关云珏家里呢去，拜访一下，就是取取经嘛，问人家这菜怎么做的。回来之后呢，就郑大厨凭借自己多年的从厨经验，对此菜加以改良，去掉了一些鸡呀、鸭的，就是肉类、禽类，多添加了一些那个海鲜的东西，蹄筋呐、鱼肚啊，就改良后啊，这此菜呢，就是能说比以前那好。当那个郑大厨将此菜端上来之后，揭开封口的荷叶时呢，顿时满屋飘香，荤香四溢，众人连连称奇，品尝后呢，更是赞不绝口。忙问说：“此菜为何名啊？”哎，郑大厨说了：“此菜还未正式定名。当下呢，皆有一名秀才呢即兴赋诗。我记得有这么一句啊，是：‘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其禅跳墙来。’随后呢，郑大厨呢就随着他这诗句也就摘出仨字来：‘佛闻其禅跳墙来’。正好这道流传百年的美味佳就正式有了名，叫佛跳墙。”
0: 张永泉对这道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开始跟随师傅学习这道菜的制作方法。张永泉原以为师傅会把他领向灶台，却没有想到师傅先把他领到了处理食材的工作间。
1: 就是跟着福建师傅呢一块儿，从食材账发开始，蹄筋呢，猪蹄筋呢，因为它细小，要用油发；牛蹄筋呢，它粗，得用水发；鱼肚呢，也得用油发；还有的需要像那发那身的时候呢，还有需要火发。这是大乌身的时候呢，它是就是干货有很多的不同的张发方法。鱼翅，你看干鱼翅哪也得是水发。
0: 福建东临大海，盛产鱼虾蟹生蚝等海鲜，因此在制作佛跳墙的20多种原料中，大多为海鲜珍品。这些海产品需要胀发才可以进一步加工，而胀发的技巧直接影响到最后成品菜肴的好坏。
1: 如果制作佛跳墙的话，它得提前几天就得做准备，它不是像一个菜似的加工一条鱼似的，今天来了鱼，等完鸡鸭鱼肉都可以马上做，它那不行，它得一步一步的，根据不同的要求要水发或者油发。然后呢，这把发好的食材先搁那儿，然后按小需要的这个规格，比如鱼肚啊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蹄筋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0: 完成了食材的胀发，下一步就是汤底的熬制。福建人对汤情有独钟，这样的饮食习惯造就了闽菜善于调汤的特点，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之说。为了做好这个汤，张永泉在跟师傅学习的过程中不敢有半点马虎。
1: 老鸡、棒骨、龙骨、鸡爪、猪脚这些东西，就是胶质性很浓的东西，它给一大锅汤就需要30斤水浓缩成5-6斤水，就是精华都浓缩到这里了。他用水焯飞水的方法制作这些，把这个食材这些腥臊味去掉。后来我们改良后呢，就变成用油过油炸。这个东西呢，就是对这些食材，就是去掉这腥臊味更好一些。因为你要打早上起来上班，一直要包到晚上。
0: 制作好了食材和汤底，接下来就可以把它们装入罐中微炖了。出乎张永泉的意料，即便是装罐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有着不少的讲究。
1: 按食材就是不同的档次放在里边，人就是一些低档的食材，什么蹄筋啊、杏鲍菇啊、螺片呀、百灵菇这些，会放在上面呢，就搁在一些鱼肚啊、鲍鱼呀、海参的鱼翅，把调好那汤，这汤调好是金红色的，调好汤之后呢，灌在里边，然后呢，封好荷叶，再上笼待蒸3个小时。 因为有海鲜的东西，也有蹄筋，这属于使它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12个小时啊，开始是要大火，大火呢给它烧开，给它那汤滚滚喽。然后呢，大火呢一半程度，过了一段时间的火是逐步减小的。这汤会让它浓缩嘛，浓缩的越来越少，也就不能大火了。这火就是1个小时差不多，你就得关注一次。鲜香，有你尝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鲜的这汤，然后呢闻闻淡淡的酒香味儿，然后有一点点就是这个鲜香咸，这口其实咸体现不出来，只是这口感。因为它食材比较荤，所以味道呢就是稍微厚一点。厚呢意思不代表咸，它是厚，赶到嘴里是那种感觉的。
0: 张永泉做的佛跳墙可谓京城一绝，很受顾客的欢迎。久而久之，福建大厦的餐厅吸引了许多顾客，其中有不少都是福建人，他们希望在这里寻找到家乡的味道。
1: 有一次，就是服务员过来说前面有一个客人，福建客人，他说来北京几年了，他说想尝尝家乡这种味道，就是把鱼换一种做法，能不能炒个鱼片什么的。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永泉想到炒鱼片，这可是他当年学习淮扬菜时的拿手好菜。那么能不能把炒鱼片和闽菜相结合呢？
1: 淮扬菜有一个糟溜鱼片，它是用它这白糟，就那个它专门用那个香糟，它是叫香糟雕出来的，这菜是白的。为了给它呢融合一下呢，就是变一个方法，同样的烹调方法，就把这个香糟换成红糟了。这一本身这鱼片呢，开始呢是，如果淮扬菜做法就是香糟鱼片，弄出是白颜色的，有木耳，有青笋片。然后这个呢，现在呢，同样的就是那个原材料，可是把调料给换了一下，换成红糟了。
0: 红糟是闽菜常用的一种调料，在福州地区的农家都有着自酿青红酒的传统。在青红酒制作的最后阶段，将发酵而成的衍生物经过筛滤出酒后，剩下的渣子就是红糟。聪明的福州人将酿酒剩下的糟粕变成了美味的调料，成为最具福州特色的美食风味之一。那么如果把糟溜鱼片中的白糟换成红糟，会不会出现令人惊奇的效果呢？为此张永泉动起了脑筋。张永泉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试验，然而尝试几次之后，张永泉发现制作这道菜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
1: 香糟少了的话吃不出糟的本来的味道，糟了多了就太显得太红了，这道菜呢吃了呢就用调味过重吧，过重过轻都不好。
0: 经过反复的尝试之后，张永泉终于试出了令他自己满意的味道。
1: 做好之后，这道菜呢服务员给端上来，这个客人尝了之后真不错，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0: 听到客人的反馈后，张永泉很高兴。这次改良菜品的成功经验不仅丰富了店里的菜色，也让他意识到闽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
1: 他这福建菜，这个既要保持它的原有的传统风味，又要在这些基础上呢不断地尝试一些新鲜的菜肴，怎么呢南北方菜的结合呢，让广大的消费者呢更能接受。
0: 闽北烧笋干是一道传统的福建名菜，如何改良才能既保留住闽菜的特色， 又能增加更丰富的口感。张永泉下了一番功夫。
2: 这道菜是也是福建特色菜闽北烧笋干，它的主要成分是福建特产的黑山笋，这北方笋没有，它笋跟别的不一样，咱北方的笋是白的，它这笋是黑色的。然后呢，来的时候呢，这笋是干的，要搁到水里头，用小火慢慢煮上24小时，它才能充分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它的配料呢就比较简单，就是肉丝，为了它的颜色好看呢，搁一点红尖椒、绿尖椒、洋葱。
1: 但是这基础上，我觉得它有点单调，光有那么笋，光有这一种做法呢，满足不了客人的更多的需求。在这基础上呢，我想了想，哎，如果搁豆腐结合在一块儿又健康，哎，又让客人能够接受，这哎，我就大胆的设想了一下，用咱们的家常烧豆腐的做法，哎，把这个去掉了一些呢，家常豆腐里多余的一些木耳啊，白笋片啊，化成这个黑山笋，加上点呢五花肉片，然后呢按照那个自己所需求的比例把那个豆腐跟那个山笋搭配好，然后通过服务员的介绍给常来的客人品尝。
0: 福建大厦餐厅的生意日益红火。其实原来在北京喜欢吃福建菜的人并不多，张永泉手中的改良菜为餐厅吸引了越来越多对闽菜感兴趣的食客。未来张永泉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闽菜学习的行列中来，让闽菜在他们的手中发扬光大。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

0: 让生活充满美。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要让北京小吃走进高档餐厅，他究竟请来哪路名厨？
1: 不是刀剁，也不是地鸡脚，汆，现在没有了，这绝对绝技。
0: 从市井百姓到宫廷贵胄，是什么美味可以贫富皆宜？
1: 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没有专店，就是地摊，您喝不喝？
0: 本期口述寻江觅味话小吃，陈连生。本期口述人陈连生，生于1936年，曾担任南来顺饭庄第一任经理，著有《京城所谈》《北京小吃》等。小吃在过去的老北京被称为碰头食，由小买卖人挑着担子在街头集市或庙会上售卖，人们路过时随机买来品尝。由于不同于正餐可以吃饱，因此又被称为小食。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种碰头食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1: 1956年公私合营了，所有的卖小吃的，你卖烧饼，他卖麻花，他卖豆腐脑，都集中在一个大餐厅里了。过去一家一户，一人俩人，最后都综合起来了，那叫什么呀？叫烧饼铺，不好，概括不了；叫麻花铺，概括不了。怎么办呢？叫小吃，所以叫小吃店。
0: 1961年，北京市服务局为了繁荣餐饮。

0: 是北京当时为数不多的高档餐厅之一。可是原有的小吃店里几十种小吃，虽然不上档次，可也不能就此抛弃。那么，如何让小吃也能为高档餐厅的客人接受呢？陈连生决定从提高小吃的质量入手。他第一样抓的就是豆汁儿。
1: 豆汁儿摊儿前没贫富，过去喝豆汁儿的人呢，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没有专店，就是地摊儿。您喝不喝？喝您就坐这儿。北京小吃啊，有的是来自于宫廷，有的是民间传到宫廷，最后反到社会。你们豆汁儿不就是这样吗？是民间的，最后有人发现了，跟皇上说，皇上说，考察考察，说不错，好，得引两三个豆汁儿匠进了宫廷。最后呢，西太后她爱喝呀，夜宵晚上还有这个，过年的三十晚上都年上的宴会完了以后，她还想喝喝口豆汁儿呢。这个东西上瘾，喝豆汁儿上瘾，你一看。开始你喝不惯那股子味儿，喝惯了嘿就想喝。
0: 豆汁儿是制造绿豆淀粉或者粉丝的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上个世纪60年代，在北京各处的小吃店里极为普遍。陈连生觉得南来顺要想卖豆汁儿，口味一定得是同行里拔尖儿的。陈连生想起原来在琉璃厂有名的豆汁张。豆汁张是一对卖豆汁的张姓父子。当时他们熬制豆汁的手艺给陈连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熬豆汁的时候，锅底下本身稍微有一点水，豆汁啊往里一倒它不粘锅，因为豆汁它本身是淀粉的，那么你就必须得喝，不喝了淀粉的一沉的就，那么不能大开，随开随兑，随开随兑。那么有的时候泄了怎么办？勾淀粉。
0: 熬出好豆汁的诀窍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没有丰富的经验，绝对掌握不好火候。于是陈连生将豆汁张请进了南来顺。接着他又找来了羊头马、焦圈王的传人，以及名厨杨玉山的高徒黑印西。但是仅仅提高南来顺小吃的质量还不够，陈连生觉得还得出奇制胜。他决定挖掘一批在当时北京市面上已经消失了的传统小吃。这时他打听到了原来老北京知名餐馆馅饼粥的传人。
1: 馅饼粥啊，过去在30-40年代它和东来顺齐名。馅饼粥是以卖包烤肉，包肉烤肉涮肉。为什么卖馅饼呢？包肉烤肉都要精的，那些皮皮溜溜的呢就做馅儿了，那是一种。那么馅饼粥的馅饼，除去大中华馅饼之外，它有一种小

0: 是绝对绝技了。把这个肉啊选定了以后，搁在冰箱里，拿冰这么一压，底一层冰，上面一层冰，压，把它压挺了，知道吧？拿上来以后，汆肉，它那汆肉就是什么？你看过那个鲁智深那个方便铲没有？就那么一玩意儿，唰唰汆，竖着汆，横着汆，完了以后拿刀再拢一拢，那个肉不是肉末，不是像绞肉机绞出肉泥，是肉粒，相当好，肉嫩，这个鲜葱，这个面软，油水也大，调料也好。
1: 陈连生知道，当年馅饼粥不仅馅饼做得好，还独创过一道有名的小吃包糊。包糊源自包羊肉，是让肉片一直在火上包到呈现酱红色才可以出锅。这道小吃的发明还跟著名古书艺人刘宝全有点关系。
0: 大古书刘宝全在这个小剧场唱大鼓，他在大栅栏下了以后，进梅市街往南一走，路东路就是馅饼粥，门口有一个大饼铛，包肉铛，那包肉铛这么大，挖下去，这个铛包肉啊，有个大铲子，到时候把那个铛当当那一敲，你就知道馅饼粥开始营业。那个包肉那一条街都是香的。说大鼓这个刘先生呢，每天下了场都要到那儿吃包肉喝酒，他是公众人物，你想在公众面前大伙都愿意跟他聊天，他愿意聊，那么这个肉呢就在撑上扒了一边了，一边聊一边吃一边聊，最后这个包肉他糊了，但是不是真糊，他焦了，哎，他觉得好吃，每天他怎么吃，非得能叫再吃。那么最后人馅饼粥的经理啊，会做买卖，动脑子，也这么吃一次，哎呦，觉得好吃。所以这个菜就发明叫什么呢？叫包糊，这是吃出来的。
1: 尽管馅饼粥曾经红火一时，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却销声匿迹了。因此，当馅饼粥的馅饼和包糊在南来顺重新被推出的时候，立即大受欢迎。在陈连生的组织下，芸豆饼、豌豆黄、炸三角、炸回头等一批断档的北京传统清真小吃又相继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南来顺的小吃种类也从最初的几十种增加到了150余种。什么样的童年美味让他至今回味无穷？
0: 一层豆，一层枣，一层面，蒸得了啪扣出来，刀一切，上头抹上这桂花，桂花酱。
1: 少年学徒耳濡目染，他装了一肚子怎样的生意经？
0: 一个菜不能老，一个菜不能重，就看这盘子底儿，知道这是什么菜，这菜多少钱。
1: 本期口述寻腔觅味话小吃，陈连生。陈连生之所以对北京小吃如此熟悉，这和他的儿时经历息息相关。陈连生出生在北京，他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他到胡同口的小摊上品尝各种小吃。
0: 胡同口就

0: 然后刀一切上头抹上这桂花，桂花酱，这刀下去拔一盏白糖，热的香啊，真好。
1: 1948年，陈连生12岁时被送到一家小饭馆当学徒。当时要想在京城的餐馆里做伙计跑堂，要有严格的服务基本功。
0: 饭馆的服务员呢，不像现在开单子点菜宝，没那事儿，上来首先给您报菜名，报完菜名，您点了菜以后，我喊菜，我这一喊，厨师那就做了。到吃完饭怎么办呢？我要算账，口算、心算，唱收唱付，包三样，3毛6，肉片木须2毛4，6毛，2碗饭1毛6，1碗汤8分，8毛4。我给你唱，唱了以后，您给我1块钱，您得吃了8毛4。您给1块，8毛4，找您1毛6，我都得唱出来。就是会当个服务员，说今儿这一桌子菜，20个菜，全吃光了，就凭我的记忆力，一个菜不能漏，一个菜不能重，就看这盘子底儿，知道这是什么菜，这菜多少钱。
1: 经过日积月累，陈连生不仅有了丰富的餐饮工作经验和人脉关系，他在耳濡目染中对京城的餐饮文化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0: 过去就是当掌柜的，会当掌柜，会做买卖人，讲良心，讲诚信，讲感情，以情感人。买卖不成人，人家说你来了，咱们这买卖没做成，但是你还是顾客。
1: 新中国成立后，陈连生先后进入西朱市口大食堂和同聚馆等餐饮单位工作。由于既懂业务，又有丰富的服务经验，陈连生很快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1961年，南来顺饭庄开业后，陈连生成了经理。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不仅提高了菜品质量，增加了菜品种类，更格外注意对顾客的服务。那时候，萧长华、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著名京剧演员也是南来顺的常客。于是到了腊月初8那一天，陈连生特别为这些老顾客送去特别的服务。
0: 我早晨起来熬一锅腊八粥，腊八这天早点早晨就熬得了，服务员提前来了，7点钟骑着车拿这个粥装那个小提盒，挨家叫门送。为什么呀？腊八这一天这些人不会熬粥的，而且麻烦，因为这些人他起得晚，他们都是晚睡晚起，咱们早晨起腊八粥不能晚了，熬粥了以后挨门叫给送去。为什么这样？这叫回报消费者，人家经常上你这吃饭，是你的常客，你赚了人钱了，到季节应时节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你想着人家，这叫礼尚往来，这叫尊重顾客。
1: 在陈连生的悉心经营下，南来顺的小吃应时应季，越来越贴合北京老百姓的生活。
0: 熬一锅白米粥，熬得稀的溜的，别熬得齁酱，是吧？流，也不能跟绿子汤似的，那也不行，流，稀的溜的。弄2张荷叶，洗净消毒，铺到盆里头，一张，拿那个熬的粥啪啪上一浇，上头盖一张荷叶，20分钟以后，这荷叶粥就成了。湛青碧绿，淡绿色，清香清香的，非常简单。夏天呢，爬高粱粉儿，什么 这个绿豆粥。

0: 什么杏仁豆腐，什么姜饼凉糕，这些凉的东西卖得相当火呀、啊。那个这个小吃店本身它是什么季节卖什么。
1: 时间走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994年，全国首届清真烹饪技术竞赛在沈阳举行。这次大赛由国家民委、国内贸易部、劳动部和中国烹饪协会联合举办。参赛的22个团队都是全国各地有名的清真餐厅。在陈连生的带领下，南来顺也参加了比赛。强手如林，该做哪道菜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呢？陈连生想到了一道在很多人看来上不了台面的北京小吃——炒麻豆腐。
0: 家喻户晓啊，人人皆知啊，富有皆知啊。麻豆腐过去旧社会本身是穷人的饭，买20分钱麻豆腐，上那羊肉铺买20分钱一个油。回家有削了红，有这个黄豆，这么一炒，早上一炒，这一下子吃一家子，顿顿都是它，便宜啊，穷人的东西啊。过去饭馆麻豆腐没有要钱，都是净菜。您吃饭的时候，您菜都要齐了，给您上一小盘麻豆腐，这白送给您，这叫净菜。
1: 麻豆腐的原料和豆汁一样，也是做绿豆淀粉和粉丝中产生的下脚料，说白了就是豆腐渣。炒麻豆腐是北京最廉价的小吃之一，而且卖相呈洋灰色，不好看。陈连生提议拿麻豆腐去参赛，有他独特的考虑。
0: 这叫北京特色，外地没有。这个北京出去的东西必须是北京特色，这个地方性很强啊，是不是？北京小吃啊，就是北京的，只有我有，别人没有，而且只有我敢拿，别人不敢拿，谁敢拿这个破麻豆腐？在北京人眼里，它不值钱，但是做好它好吃啊。
1: 最终，陈连生的想法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时候，他又提出来，麻豆腐要去参赛，不能单纯按照民间的做法，必须加以改良，让它的口味更上一层楼。
0: 过去羊尾巴炒麻豆腐，大咕嘟，这是牛街的传说。我那麻豆腐不是羊尾巴油，是什么你知道吗？羊油味，肥瘦，肥瘦肉，切肉末，肥的油它就化了，瘦的肉末它存在，不是羊尾巴油，是羊的油味，是素油，这就是时代的变化。低油低糖，是吧？低盐。那么炒麻豆，你再像过去一样那么多油，别人接受不了。但是如果不使羊油，它就没有那个味道。所以我使羊油味，做法改良。
1: 如何让麻豆腐从卖相上更加吸引人呢？这天，陈连生在沈阳的一家餐厅吃饭，一套独特的餐具吸引了他的注意。
0: 我们在这吃饭，我一抬头啊，他桌上有一盘子，龙盘，10个小碗，就是金的，就是镀金的，都是雕龙的，带盖儿。嘿，我说嘿，咱们借他这个。我说这次咱们炒麻豆出来各吃。搁在金龙碗里头，这一个大盘子端着10个碗，碗打开以后是麻豆腐，这麻豆腐也点缀一下，它是灰的，使那个葱白切那菱形小块，码一个小菱形花，上头呢那个青椒不炸，洗净了以后拿热油烫，把那青椒味烫出来，但是不糊，红的青椒丝儿往上一点缀，哎呀漂亮。结果从里边往外一端，谁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菜。
1: 果然在比赛中， 这道改良又精装过的炒麻豆腐从700多道参赛菜肴中脱颖而出，荣获

0: 诗在许多年轻人的心中渐渐变得陌生起来。为此，陈连生在工作之余还致力于宣传北京小吃文化。这段画面拍摄于2008年，当时陈连生特别请来一位九旬高龄的老人，展示传统的制作芝麻烧饼的绝活。
1: 过去卖烧饼的没有吆喝的，这烧饼没有，就是凭这个案子打点儿，摔扇子啪，最后就让那顾客知哦，这是卖烧饼的。他等于呢，就用这个方式招揽生意，招揽顾客。原始的打花仗，他那个案子是枣木的，那个擀面杖是枣核，也是枣木的，他打才能出那个点儿，才有那韵味。
0: 芝麻烧饼是北京人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道小吃，但是在陈连生看来，芝麻烧饼要想做的地道，其中大有学问。
1: 十斤面，八两酱，八两芝麻，二两茴香，四两花椒，二两花椒，二两四两茴香，一斤盐。烧饼就是一两一个最合适，生的一两五，一两六上蒸，烤完以后得了，最后是一两五，水汽出来一两五，个儿小了不长，酱大了它是苦的。我说这么多么这么，它是苦的。那烧饼个儿小，它长不起来，它不松软。老的传统老烧饼，不像现在，十斤面二斤面，卷一个大枕头到那儿揪。小扇子就是那个小面扇子，就是一个小面垫儿，擀开以后啪这么一摔，完了那擀面杖一推，上头一搂抹酱，这小扇子卷起来以后就成了花卷形了，最后揪劲儿摁那儿以后呢，这一个小扇子出三个或者出五个或者出十个是有一定标准的。我这一斤面本身就是出十个烧饼，多了不行，少了不行。在抹芝麻酱的时候，你必须抄底和了，为什么呀？因为花椒茴香本身在腹头飘，盐在底下，和完芝麻酱往那一搁，盐就沉底了。你从腹头抹，没有咸味儿。等你捞到最后了，只有咸味儿没香味儿。就这么一个小的要领，你掌握不好，你烧饼出来，所以你捞再好，味道不好，吃这个齁咸，吃那一点味儿没有。那么掐桃子，蘸芝麻之前，要抹糖炒的糖色，打，把那个烧饼那个面打出毛刺儿来，拿手蘸芝麻才能沾上，它不掉。虽然这是一个烧饼，但是不简单。
0: 陈连生和北京小吃打了一辈子交道，肚子里装满了小吃的故事。他的又一部关于北京小吃的作品出版，书中展示了近70道北京小吃的诱人风采。老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在品味北京小吃的同时，更享受到其中蕴含的京味生活和独有的北京饮食文化。
2: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又来到了属于我们的深夜情感时刻，此刻的你正处在怎样的夜色里呢？是耳机贴住耳畔，独行在晚风漫卷的街道，路灯把身影拉得悠长，还是卸下一身工装，裹上柔软的棉质睡衣，静静地窝在沙发里放空，又或是心事缠绕，辗转难眠，随手点开了收音机，想寻一处深夜的落脚地。无论你身在何处，此刻我们能在同一段电波里相逢，那便是难得的缘分。

成年人的世界好像永远充斥着忙碌、压力和奔波，我们每天都在追赶着时间，应付着生活的琐碎，面对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疲惫、生活的坎坷。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日子平淡且枯燥，甚至时常焦虑，觉得生活都是不如意的，好像很久都没有好好感受过快乐，很久没有遇见值得心动的美好。

0: 福，盼着突如其来的惊喜，盼着轰轰烈烈的圆满，盼着人生顺遂无忧，万事皆如所愿。可走着走着才慢慢发现，人生绝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平凡且普通的，没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惊喜，也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故事。支撑我们熬过无数疲惫时刻的，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美好，而是散落在日常里的那一件件细碎渺小却又足够滚烫温暖的小事儿。
1: 不知其实你要做唯一的主语。
0: 那收音机前的你呢？最近一件让你觉得温暖的小事儿是什么？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的公众号进行留言，和我们分享最近让你觉得温暖的小事儿是什么。

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我们习惯性抗压，习惯性隐忍，习惯性报喜不报忧。我们追赶工作进度，应付人情世故，扛着生活压力，把情绪缩在心底，把疲惫藏进沉默里。很多个瞬间，我们都会忍不住地感慨，生活好像越来越平淡，快乐好像越来越难得。日子日复一日的重复，让人慢慢地心生疲惫，甚至慢慢地失去感知美好的能力。我们总是在期待一场盛大的惊喜来拯救平庸的生活，总在盼望一次圆满的奔赴来治愈内心的遗憾，总觉得幸福就必须得是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模样。可随着年岁渐长，走过风霜雨雪，经历过人来人往，我们才开始慢慢的顿悟，真正支撑我们走过漫长岁月的，从来都不是那些遥不可及的高光时刻，而是散落在烟火日常里的那些微小细碎，不值一提却足够温暖人心的小事儿。

这些小事儿，也许是阴天过后的那一缕暖阳，也许是疲惫时的一句体谅，也许是孤独时的一份陪伴，也许是独处时的一份心安。这些细碎的美好，不动声色，悄无声息，却像点点的星光，照亮了我们平凡且普通的日子，抚平了我们积攒已久的疲惫与焦虑，让我们在兵荒马乱的生活里依旧有底气热爱生活，依旧愿意相信人间值得。

生活从来都不会一直狂风暴雨，人生也从来不会一直的冰凉荒芜。所有的那些难熬，所有的低谷，所有的迷茫，都是暂时的。而那些藏在日常缝隙里的温柔，会一点点的积攒，一点点的治愈，慢慢的填满我们的生活，温暖我们的岁岁年年。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18，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听众的昵称超级温柔，他叫晚风知我意。他说呢，他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频频出错，还老被批评，长期熬夜加班，身心俱疲，压抑了很久了。前几天晚上他加班到了11点多，心情也低落到了极点。那街头的商铺呢，大多都已经关门了，只有小区门口的小店还亮着暖黄的灯光。他进店里呢，想买瓶水来平复一下心情。收银的小姐姐看出来他状态很差，没有多问，只是轻声地跟他说，辛苦了，夜里风大，早点回家。随后还给了他一颗柠檬糖，告诉他吃点甜的，心情就会变好。他说呢，这份突如其来的陌生的善意瞬间抚平了所有的委屈。原来平凡日子里的小小温柔真的能治愈一整个疲惫的夜晚，也让他再次觉得人间值得。

那听完这位听众的分享呢，其实我心里也瞬间变得很柔软，特别能够共情这份深夜的动容。其实成年人的情绪呢，大家都习惯去慢慢的积攒，独自消化。我们习惯了在职场里的咬牙坚持，也习惯了独自扛下所有的压力和委屈，从来不轻易示弱，从来不随意倾诉。其实可能并不需要多么盛大的救赎，往往只是一句简单的安慰，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消解长久以来的疲惫。

真正的温暖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猝不及防的细碎的温柔。一颗糖，一句暖心的叮嘱，一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就像是暗夜里的一束微光，轻轻地照亮低落的心境，让我们在快要撑不住的时刻重新拾起了前行的底气。

生活呢，从来不缺少温柔，只是我们走得太急了，常常会忽略身边的那些细碎的美好。也愿我们相信，生活再难，总有人偷偷爱着你；人间再苦，也总有细碎的温柔来治愈你。

如果你还没睡着，你可以关注非常西藏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最近一件让你觉得温暖的小事是什么。

0: 用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 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青春旅游金。

北京时间22:28，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陌生人的善意呢，是世间最纯粹最不期而遇的温暖，治愈着我们的独处的时光。而这世间最绵长最安稳的温柔，永远来自于默默守护我们的家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呢，他常年在外打拼，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陪伴父母的时间也寥寥无几。他一直都以为早就已经独立了，是不再需要父母的事事操心。直到上周末的短暂归家，临走时他什么都没交代，妈妈呢却默默地塞满了自己的行李箱。自家种的蔬菜，提前备好的零食，煮好的鸡蛋，全都是他爱吃的东西。他嫌麻烦，说让妈妈少装一点。妈妈也只是温柔地叮嘱，说在外面要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临走时呢，不善言辞的爸爸还悄悄地塞给自己现金，轻声告诉他说，不用不舍得花钱，家里永远是你的后盾。他说他发现，哪怕他早就已经长大成人，能够独当一面，可在父母眼中，自己永远是那个需要被呵护的孩子。满满一箱的牵挂，简单朴实的叮嘱，就是他最近感受到的最温暖的小事儿。

行李箱装的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食材与物品，而是父母那些藏在心底从未言说的深爱与牵挂。这份朴实无华的温柔，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足够滚烫，足够安稳，让漂泊在外的我们永远有处可依，有心可安。我相信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人都能够读懂这份感动。

长大后的我们奔赴山海，忙于生活，把陪伴父母的时光一点点地压缩，总以为他们永远在原地等候，总以为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却忘了是他们默默扛下了所有的牵挂，所有的温柔与偏爱，尽数留给了远走他乡的我们。家人的爱意向来静默无声，不张扬，不炙热，却岁岁绵长，岁岁安稳。藏在塞满行囊的牵挂里，藏在反复细碎的叮嘱里，藏在永远兜底的偏爱里，成为了我们闯荡人间最坚

走遍人间烟火，看过世间万千风景，我们终会明白，最温暖的港湾是家，最无条件爱我们的人是父母。愿我们都能珍惜朝夕，善待家人，用温暖陪伴回馈他们岁岁年年的守护。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39，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我们这一生会收获陌生人的善意，会拥有家人的偏爱，但最珍贵的治愈呢，终究是与自己和解，是学会温柔地善待自己。接下来的这条留言来自听众念念温柔，他说呢，最近最治愈他的温暖小事儿，不是别人给的，而是他自己终于学会了好好爱自己。他说呢，以前的他习惯性的去迁就别人，讨好别人，事事顾及别人的情绪，处处害怕让人失望，一直小心翼翼地维系着所有的关系，唯独委屈消耗了自己。他说呢，他总盼着别人的理解和偏爱，却从来不会善待自己。这段时间他开始慢慢地和自己和解，戒掉内耗，不再纠结过往，焦虑未来。他说呢，他开始认真生活，按时吃饭，好好休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疲惫、平凡，偶尔低落。当他放下逞强，开始温柔地对待自己的时候，他说呢，他就发现了整个世界都变得柔软了。原来最好的温柔是自愈，是自度，是好好爱自己，那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读完这条留言呢，深有感触。同样，我们也想把这份通透与温柔送给每一个习惯性逞强的你。人这一生最长久最靠谱的陪伴永远是自己，最顶级最治愈的成长也是自我自愈。我们总是在刻意的讨好他人，在追逐外界的认可，总在期待别人的温柔与偏爱，却一路奔波一路消耗，唯独忽略了最该被珍惜被温柔以待的自己。

大多数的内耗与焦虑呢，其实都源于自我为难，纠结得失，执念过往，过度迁就，最终让自己身心俱疲，满目疲惫。真正的和解是接纳自己的普通和不完美，看待生活的不如意，放下无谓的执念。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必事事完美，不必人人喜欢，也不必时刻逞强，允许自己平凡、疲惫，偶尔低落，认真做好自己就足够了。先温柔自愈，再好好生活，先善待自己，再奔赴山海。当你学会了与自己温柔相处，一切美好都会如期而至。

北京时间22:47，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十七分。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颖。听了今晚三段温暖又治愈的小事儿，不知道此刻的你心里是不是也开始变得柔软平和。你看生活嘛，其实它从来都不缺少温暖，只是我们走得太急，忘了驻足感受，常常因为活得太累，忘了用心去发现。

有人被家人日复一日的牵挂温暖，在漂泊的岁月里拥有坚实的港湾，有人与自己温柔和解，在自我治愈中读懂生活的真谛。这一件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没有刻骨铭心的桥段，但是呢，却拼凑起了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支撑着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熬过了人生一次又一次的低谷。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一帆风顺，也没有永远的风雨阴霾，有疲惫，有遗憾，有焦虑，有无奈，但同时呢，也有温柔，有善意，有陪伴，有希望。那些细碎的温暖就像是黑夜里的星光，微弱却明亮，温暖却有力量。它不会让我们的人生从此一帆风顺，却能让我们在风雨里依然心怀温柔，在疲惫里依然向阳而生。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来自汪曾祺的《人间草木》的文章，送给今晚所有认真聆听、认真生活的我们。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敲打着屋檐，敲打着瓦当，敲打着青石板路，也敲打着人心。江南的雨总是细而密，像扯不断的丝从天上垂下来，把整个世界都裹在一片朦胧里。雨下久了，人也会变得安静，坐在窗前看雨珠顺着窗沿往下滚，一滴又一滴，像

是带着暖意的。田里的麦苗喝饱了水，便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河边的柳树枝条被雨润得发软，风一吹就轻轻摇曳，像少女的长发。墙角的青苔在雨里绿得发亮，那是一种极嫩极鲜的绿，看着就让人心头舒坦。人间的美好大多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里，一朵花的开落，一阵风的来去，一场雨的来临，都藏着自然的心意。我们总忙着赶路，忙着追逐那些看似重要的东西，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温柔，忘了抬头看天上的云，忘了低头看路边的草，忘了去感受一阵风拂过脸颊的轻软，忘了去听一场雨落在心上的清脆。草木是最懂人间的，它们不争不抢，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着时节，守着本心。花开的时候就尽情地开，把所有的美好都绽放在枝头。花落的时候也不悲伤，静静地归于泥土，等待下一个春天。人若是能像草木这般，少些执念，多些淡然，日子便会少很多烦扰。我常想，生活最好的样子大抵是如此，有茶可品，有花可看，有雨可听，有心可安。不必追求轰轰烈烈，不必渴望万众瞩目，只在寻常的日子里守一份清静，存一份温柔，看四季流转，赏人间烟火。清晨看日出，傍晚观晚霞，春日赏花，冬日围炉，把平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希望今晚的内容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疲惫的你，安抚你焦虑的情绪，温暖你平凡的日常。愿你今夜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行座谈；
3: 龙一报道实干笃行普新篇；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四赛段山南赛段展开激烈角逐；
3: 龙一特写追赛青年的追风路；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棋牌类赛事火热开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俊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工商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政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西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有效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推动金融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王军政表示，当前西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充分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优势专长，积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金融合作，在支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不断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刘俊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简要介绍了企业在藏布局和业务开展情况。他说，中国工商银行将充分发挥资金、创新、科技和国际化等优势，围绕西藏所需、工行所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持续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为各类企业和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韦秀长参加。
3: 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近日举行的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将宏观布局与具体工作紧密衔接，为全区上下谋定目标、接续奋斗提供了遵循。请听录音报道《实干笃行普新篇》。
2: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纷纷表示要以求真务实之风，担当实干之举，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生动实践。山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倩：
4: 全会深刻总结，西藏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发展成就，充分印证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更加明晰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2: 昌都市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易刚路，
5: 投资促进工作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我们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
2: 林芝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是工商联党组书记拉珍。
6: 全会紧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系统安排各项工作，持续释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上了定心丸。
2: 阿里地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阿里地区融媒体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罗布旺拉，
7: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我们将坚持内宣、外宣、王宣一体发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2: 征程催人奋进，实干方显担当。我区广大党员干部将以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为行动遵循，持之以恒担当作为，苦干实干，奋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次仁罗布，
8: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立足本地农业发展实际，以青稞主导产业为核心，扎实推进稳粮固基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高原粮食安全基本盘，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2: 昌都市商务局局长巴桑拉姆，
3: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畅通通道，深化经贸协作交流，打响藏东特色产品品牌，展现商务担当。
2: 那区是尼玛县财政局局长索琼，
9: 立足财政主责主业，精准统筹调度财力，抓实资金监管。
2: 山南亚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春琴，
10: 扛起国企责任，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到全区全市发展大局，深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清洁能源、基金投资主业，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2: 阿里地委组织部组织干部格桑加参，
11: 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着力夯实基层战斗堡垒，精准聚焦服务高原发展顶尖人才，持续深化医疗、教育、产业原则干部人才协作，把组织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实效。
2: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六号发表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二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指出，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文章说，维护稳定是做好西藏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现实支撑，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守护好高原生态是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使命，要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

0: 国土。文章说，风吹雨打，信念不改，千难万险，脚步不停。全区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牢牢把握四件大事这条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崭新篇章。
1: 西藏台消息，五号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龚慧才主持，朱守科出席。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法制化扎实推进，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秩序持续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落实好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制化工作要求。要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抓手，着力推动我区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信访工作责任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高效运转的信访工作格局，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
2: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5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四赛段，山南赛段的激烈角逐。车手们从雅龙河畔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一路向西，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双重较量。请听报道。
0: 第四赛段赛道全程132.3公里，对车手们来说，除了竞技，这还是一场奇遇山南的文旅盛宴。沿途群众的欢呼，非遗文化的沉浸式展示，秋收时节的田园盛景，让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饱含高原独有的温度与蓬勃生机。在起点山南火车站，车手们蓄势待发，准备迎接即将开始的高海拔竞速较量。
3: 我预计今天赛段竞争会非常激烈，最大挑战就是要选对合适的突围时机，我们会全力向终点发起冲击。
4: 今天是赛程最长的赛段，我希望守住我的总成绩排名，所以我会尽全力稳住大局或者发动进攻。
0: 上午9点30分，山南市火车站广场上发令枪响，100多名车手飞速冲出起点，沿着河谷江岸一路向西。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早早等候在乃东金鲁二级检查站，和当地群众一起为车手加油鼓劲。
5: 大家挥舞哈达，摇动旗帜，高声呐喊助威，悠扬的扎姆念弹唱，刚劲豪迈的卓舞轮番上演，欢歌热舞之间，把藏原大地独有的热忱与祝福送给每一位驰骋赛道的参赛选手。
0: 群众阿旺色真，
6: 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希望更多的人们能够知道扎木念的文化历史，也希望有更多的比赛能够在这进行。
0: 群众普布洛桑，
7: 这几天一直有关注到这个比赛，希望啊选手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0: 在雅鲁藏布江畔赛道旁，当地群众穿着民族传统服装，跳起自治区级非遗裹鞋，用热烈飞扬的舞步迎接远道而来的国内外车手。群众次丹卓嘎，
8: 今天我们表演的是藏族特色的非遗舞蹈，为他们加油打气，希望大家能够取得好成绩。
0: 群众顿珠卓玛，
9: 我和我家里人来到这里，穿着传统的

0: 的普鲁随风摇曳，成为赛道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扎囊县扎塘镇阿嘎村村民嘎瑟。
1: 我们家乡的普鲁有1000多年的历史，黑普鲁主要用于制作衣服，花普鲁主要用于制作装饰。今天我们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同时把非遗手艺展示给全国、全世界。
0: 随后，车队驶入邦点之乡贡嘎县杰德秀古镇。本台记者达瓦曲珍。
2: 这座雅鲁藏布江边的千年小镇，因五彩邦点编织技艺享誉高原。而在我身后，群众们在赛道两侧，阵阵的欢呼饱含着真挚的祝福，将我区鲜活厚重的非遗文化传递给八方来客。
0: 群众错目卓嘎。
3: 我内心非常激动，希望通过此次比赛，让更多人认识我们杰德秀，也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0: 穿过杰德秀古镇，赛程过半，赛道条件也随之发生变化。后半程海拔起伏加大，连续坡道不断增多，对车手的体能和意志力都是极大考验。驶过贡嘎机场周边路段之后，迎来本赛段第二个冲刺点，车手积蓄许久的力量在此刻尽情释放。本台记者贺经纬。
4: 此刻领先集团的车手已经冲过了本赛段的第二个冲刺点，正向着终点全力进发。每一次奋力蹬踏都在与高原长风角逐，每一米向前的骑行都镌刻着高原赛场独有的热血与震撼。
0: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中午12点，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率先冲过终点线，摘得山南赛段的第一名。第四赛段完赛后，在贡嘎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和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日喀则市进行本届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一名、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什尼尔克·阿利亚克谢。
5: It's a very fast race, not stop.
6: 这是一场节奏很快的比赛，没有停顿，没有休息，打出了非常棒的团队协作。最后500米，我们占据了有利位置，在距离终点200米处全力开启冲刺，很艰难，但是我们胜利了。
0: 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二名、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齐什库拉曼。
7: And other teams today.
8: 其他车队今天有点不走运，末尾发生了一次严重摔车，但比赛就是这样，总会发生各种状况。不过我为我的队伍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完成了出色的发挥。
0: 第四赛段个人排名第三名，科尔纳吉·卢卡。
9: 今天开赛速度非常快，场上出现多次进攻，最后形成了突围集团，赛段尾声并不轻松，我要向全队所有人表示由衷感谢。
1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吸引了大批骑行爱好者前来追赛观赛，赛场上职业车手奋勇拼搏，一往无前，成为一众青年追风逐梦的榜样，鼓舞着他们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请听录音特写追赛青年的追风度。
0: 在4号举行的拉萨绕圈赛上，不少骑行爱好者早早守候在赛道边，期待近距离感受这场国际赛事的速度与激情。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普琼次仁和公路自行车骑行爱好者索朗多吉就是众多追赛青年中的一员。普琼次仁，
11: 我喜欢车手叫陈玉生，他是安踏车队的，他的爬坡能力和个人循环能力特别强。
0: 索朗多吉，
12: 我喜欢成都浙汽车队的塞佩达，他之前参加过大环赛，我喜欢他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常年能保持这么高的竞技水准。
0: 眼下普琼次仁和索朗多吉两人正在全力训练，他们将代表拉萨市出战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赛事。这次观赛除了为喜欢的车手加油，也可以观察学习竞技技巧，为接下来的比赛做足准备。比赛现场紧张激烈的比拼让这两位青年热血沸腾，他们积极地为车手呐喊助威，赛后还与喜爱的车手合影纪念。普琼次仁，
11: 学到了很多技巧，比如说压弯技术呀，每个队员之间的配合以及其他的战术。
0: 索朗多吉，
13: 现场车轮从我

0: 身边呼啸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速度真快。我也会去跟他们请教怎么训练。
1: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是第七次在我区举办，不仅让大家开足了眼界，能与职业车手近距离交流学习的机会，也点燃着大家骑行的热情与信心。普琼次人，
2: 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看比赛，特别开心，给自己信心，要成为那种的车手。为了的话，走职业方面，先好好练。我的梦想是成为西藏一哥。
1: 索朗多吉。
0: 能感受到国际高规格比赛的氛围，会有更好练车的动力。
3: 西藏台消息，五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棋牌类赛事在日喀则火热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区七地市共9个代表团、74名棋牌类选手同台竞技，设置围棋、象棋、五子棋、桥牌、扑克、双生五大项目，为全区棋牌爱好者搭建起交流展示的平台。赛事将持续至本月8号。拉萨市代表团棋牌类运动员刘永福，
4: 全区各地棋手的实力都很强，和他们同台对弈，我也能学到很多。下棋最大的收获是教会我冷静思考，以平常心看待输赢。
3: 昌都市代表团棋牌类运动员李泽峰，
5: 是一次很好的历练，我也希望以棋会友，在享受比赛的同时和各地选手相互切磋交流。
3: 本次赛事首次通过数字化系统对运动员抽签、赛程编排、成绩统计等环节进行自动处理。副裁判长钮真辉，
6: 极大提高了裁判组的工作效率，保证本届赛事公平、公正、高效、顺利的开展。我也想向全区广大棋类爱好者发出倡议，以棋会友，以艺传情，让棋类运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3: 西藏台消息，日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双城记》彩云格桑交响组曲《阿诗玛》在拉萨精彩上演，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滇藏两地的秀美山河与人文风情，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包容并蓄、博大精深的深厚底蕴。游客英先生，
7: 在来西藏前呢，我们就关注了西藏文化节的相关活动，特地来看《阿诗玛》这个交响乐，感到很震撼。
3: 本次演出由昆明涅尔交响乐团、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联袂演奏，包含序章在内，整部作品共9个乐章，通过小提琴、短笛、长笛、木琴等多种乐器，生动演绎了萨尼人经典民间传说阿诗玛。昆明涅尔交响乐团短笛演奏员蔡晶，
8: 这次在高原上与西藏的演奏家们合作，给了我全新的体会。今天以音乐为桥，完成这次文化和情感的双向交流，也让这部经典作品焕发出更丰富的色彩。
3: 阿诗玛主题乐章演奏结束后，两支乐团又加演了《小乖乖》《弥渡山歌》等五首云南经典民乐，以及《丰收之夜》《欢歌起舞》两首西藏精品曲目，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也为本届艺术节增添了浓郁的西南风情。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团长柴庆元，
9: 这一次非常荣幸受到邀请来参加西藏的文化艺术节，这次做的《双城记》是非常有意义的，把我们的作品带到西藏，将来希望在云南演奏西藏创作的作品。
3: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尼玛，
10: 演出以艺术为桥梁，推动双向交流，互学互鉴，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让滇藏两种民族文化在雪域舞台相融共生，相得益彰。
3: 西藏台消息，五号石榴子藏戏梦暑期青少年藏戏非遗研学活动在拉萨罗布林卡举行，来自拉萨各县区的20名中小学生身着传统藏戏服，佩戴特色面具，踏着铿锵鼓点依次登台，演绎了经典藏戏《文成公主》的片段。学生齐美卓卡，
11: 今天我扮演的是文成公主，真的很开心。每一次的演出对于我来说是历练和挑战，会继续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藏戏演员。
3: 学生强巴诞尊，
12: 第一次上台有一点紧张，我要努力练习唱腔，登上更多舞台。
3: 从人物神态的细致拿捏到经典桥段的流畅演绎，小演员鲜活呈现了千年藏戏的独特韵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游客陈华俊，
13: 带着孩子现场观看。

0: 现在孩子们有很多平台可以学习藏戏，很多学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特别好，这些都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1: 这场藏戏研学展演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也让民族团结的石榴花在非遗传承的滋养下越开越艳，让流传千年的藏戏艺术在一代代雪域少年身上焕发出鲜活光彩。罗布林卡管理处宣传接待科长央珍：
2: 下一步我们罗布林卡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研学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西藏特色食品资源营养挖掘与增值产业化技术开发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总投资2780万元，实施期3年，紧扣大健康产业趋势，围绕青稞、牦牛、乳制品、高原茶、食用菌等特色资源，重点突破品质精准调控、高效生物创制等技术。
1: 目前3000多株蒙阳红石榴树在山南市桑日县雅江生态园内全部成活并顺利挂果，预计9月底成熟上市。这标志着我区成功试种这一优质品种，填补了高原石榴规模化种植的历史空白。
4: 近日，由中国记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2026年记者之家大学堂全媒体记者培训班在拉萨举办。培训采取集中学习加实地采访加导师指导的模式，围绕如何做好重大主题宣传，打造主流媒体优势，探索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方法路径等方面，引导学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业务能力，强化融合能力。
1: 近日，那曲市索县开展为期10天的电商直播技能专项培训，培训课程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开展，旨在提升农牧民的新媒体实操和直播运营能力，为牧区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推广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夯实基础。
4: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加麻村开展争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展板、咨询台、趣味答题、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6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东部和北部、那曲西部、拉萨西部和山南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那曲雷阵雨转多云，4度到18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2度到28度。乃东区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8度到29度。改泽小雨，4度到17度。普兰小雨，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深扎多云转阴，7度到19度。安多多云，5度到16度。当雄多云，7度到20度。索县多云，5度到23度。嘉黎多云，3度到18度。丁青多云，5度到23度。洛龙多云，5度到25度。芒康阵雨转小雨，5度到20度。左贡多云转阵雨，5度到21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4度到28度。波密阵雨，12度到27度。米林阴转多云，12度到25度。加察多云转阴，11度到28度。浪哈子阴转多云，5度到17度。江孜阵雨转阴，9度到22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9度到22度。定日小雨转阴，6度到17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3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阴，5度到16度。尼拉姆小雨，南风3至4级，9度到16度。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主播望真、刘晓。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人类自古就有着飞天的梦想，在人类的航空史上，飞艇跟固定翼飞机、旋翼机、直升机一样，曾经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飞艇跟其他的飞行器不同，它有巨大的流线型艇体，位于艇体下面的吊舱，其稳定控制作用的尾面还有推进装置组成，利用轻于空气的气体来提供升力。在经历了军事武器、探险工具、运输平台的复杂演变过程之后，这种问世于19世纪的天空之城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飞艇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航空史上的飞艇之父到底是谁？这种人们印象中浪漫的交通工具为什么在一战时被称为婴儿杀手？飞艇的百年发展史又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荣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空之城百年飞艇史的辉煌与苦涩。上向往飞翔，可能从来就写在人类的基因里。虽然古希腊的宗师阿基米德早在公元前245年就发现了浮力定律，但是一直到启蒙运动以后，才有人真正考虑到利用它来实现人类飞翔的梦想。1670年，意大利的数学家弗朗西斯科·拉纳德·泰尔奇提出了一个名为空气船的设想，但是他这个设想一直到一个世纪以后的1783年才由法国造纸业出身的蒙哥尔费兄弟得以实现。这兄弟俩人啊，利用麻布和纸造出了一个热气球，而人类终于有了第一款可以上天的飞行器。过了一年，也就是1784年，法国军官兼数学家芒斯纳埃曾经考虑给这个热气球加上一个螺旋桨推进器，再把形状从球形改成更加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椭球形，哎，这样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可以在空中水平移动的飞行器了吧。但是可惜的是，芒斯纳埃啊，没有足够的经费，没钱来实现这个设计，所以真正制造出第一艘飞艇的是另外一对法国人，罗伯特兄弟。当然，罗伯特兄弟的飞艇啊，也有自己的问题，因为没有设计泄气阀门，当飞艇上升到高空的时候，内部气压过大，导致气囊撕裂。一直又到了1852年，又有一个法国人叫亨利·基法尔，他第一次设计成功了人类史上第一个真正可以上天的飞艇，而从此他也名垂航空史。到了19世纪的80年代，随着食用汽油机的问世，以内燃机为动力，内部填充有氢气的雪茄型的飞艇在欧洲大陆已经成为相当成熟的发明了。在飞艇的发展史上，德国的退役将军菲迪南德·格拉夫·齐柏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发明飞艇的人，甚至也不是全德国最聪明最专业的航空工程师，但是呢，齐柏林却是硬式飞艇的发明者，所以他也被后人称为飞艇之父。这位来自福腾堡王国的公爵本来是一个职业的骑兵军官，作为军人他曾经参加过普奥战争、普法战争， 平常喜欢研究气球、飞艇这些航空器。1891年退役以后，这位52岁的老将军忽然发起了少年之狂，执意要把自己剩下不多的钱投入到飞艇的改进和标准化事业当中。当时流行的飞艇大多属于软式结构，整个艇体是一个大气囊，内部没有应力支撑构架，在遇上气流压力的时候，这种大气囊很容易变形，也会影响飞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齐柏林从匈牙利工程师大卫施瓦茨的遗稿当中获得了一种灵感，他就想，假如用比较轻的铝材制造一个有纵向和横向支撑的雪茄状的龙骨，就像一艘大船，外面呢再覆盖上亚麻和丝绸蒙布，就能使飞艇的气动力外形稳定了呀。而氢气也并不是直接冲进这个蒙布里，而是分散搭载在十几个小气囊里，分别置于龙骨的各个隔舱之内。这样一来，就算是有一两个气囊泄漏，飞艇也仍然可以保持升力。另外，提供水平动力的汽油机和客货舱被吊挂在龙骨的最下面。理论上，只要龙骨结构足够坚固，艇体的尺寸和有效载荷就可以不断的增加，最终可以成为真正的天空之城。光有想法、灵感、有设计，这些都不够。这位雄心勃勃的老公爵啊，当时最缺的是钱。齐柏林家族财力并不雄厚，只是在巴登大公国南部康斯坦茨有一块地产，除此以外没多少现金，还要维持一大家子的开支。但是老伯爵呀，执意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于是他用房产做抵押，向银行换来了44万马克，又从工程师协会申请到了一笔赞助，还说服为飞艇提供发动机的大发明家戴姆勒认捐了一部分资金。就这样东拼西凑，才在1898年启动了第一艘铝骨硬式飞艇的试制。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是一艘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长度达到128米，直径 11.73 米，里面充了 1.13 万立方米的氢气，需要5名成员才能操作。而且为了避免飞艇起飞的时候撞上建筑物或者树木，齐柏林还在自家庄园附近的康斯坦湖上搭建了一个水上艇库，用浮筒还有锚链固定，可以根据风向进行旋转。1900年7月2号，这艘被命名为齐柏林飞艇1号，简称 LZ-1 号的飞艇第一次进行试飞了。第一次试飞，它就创造了时速22公里的世界纪录，而且飞艇在460米的高度飞行了6公里，耗时17分钟，这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同一年的10月31号，第二次试飞把时速提升到了32公里，而滞空时间也变长为28分钟。相比之下，1903年莱特兄弟试飞的飞行者一号飞机最长的滞空时间才59秒，而飞行距离也不过260米。到了1906年，齐柏林试制的第三艘飞艇 LZ-3 号已经能搭载11名成员连续的飞行4到5个小时，最大时速超过45公里。这是还处在摇篮时期的飞机啊，完全无法企及的数据。但是到目前为止，齐柏林的所有作品还都是半作坊式的产物。他已经下定决心，我要继续改写历史，试制一艘能够连续飞行一个昼夜的新艇。于是1908年的8月4号，已经年近七旬的老伯爵亲自坐着136米长的LZ-4 号从菲特烈港起飞，进行往返瑞士的24小时飞行试验。刚开始一切顺利，当飞艇已经结束了1/8的航程，在斯图加特附近临时降落排除发动机故障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把艇体刮到了树上，紧接着泄漏的氢气被烟头点燃，功亏一篑的 LZ-4 号当场起火，毁于一旦。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胡歌·埃克纳用照相机拍下了齐柏林站在残骸当中痛苦落寞的表情。也正是这张照片刊出以后，德国工业界和普通市民发起了募捐，可不是吗？大家都很心疼和同情老伯爵。就这样，在短时间内筹集了280万马克，赠送给齐柏林作为东山再起的资金。 1908年底，以民众募捐和政府预拨的600万马克作为初始资本，希伯林成立了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飞艇建造公司和科研基金会，同时在腓特烈港建造了大型车间、飞艇库，还有氢气制备厂。当年那位误打误撞参与飞艇报道的记者埃克纳也加入了这家公司，成为老伯爵的助手。1909年，法兰克福市政府决定出资成立德国飞艇运输公司，购买齐柏林飞艇，开辟客运航线。从那时开始，齐柏林公司的生产逐步实现了工业化规模，建造一艘新艇的时间从最初的7个月缩短到了2个月，到1914年7月为止，一共建成了21艘新艇。这些飞艇按照尺寸、发动机、载客量、续航力可以细分为多个型号，但是呢，都采用标准化结构和施工图纸来节约工时。跟同时期发展相对缓慢、事故不断的飞机相比，1910年前后的齐柏林飞艇已经能够以超过70公里的时速，把20名乘客和10多名驾驶人员运送到1000公里之外了。显然，这已经成为一种更成熟的商业运输工具。德国飞艇运输公司陆续开通了从法兰克福到柏林、

国海空联运。从1910年6月到1914年7月，德国飞艇运输公司下属的飞艇累计飞行1600航次，运送乘客3.725万人次。更令他们感到骄傲的是，没有发生过一例重大事故。1917年3月8号，78岁的齐柏林病逝于柏林，他把自己的商业帝国留给了胡歌·埃克纳。到那时为止，齐柏林公司建造的飞艇累计已经达到了88艘，是当之无愧的航空业巨头，以至于齐柏林这个姓氏本身成为飞艇的同义词。

齐柏林公司奉命进入战时状态，以每两个月三艘的速度给军队生产新型飞艇。一开始德军主要用飞艇执行侦察和骚扰任务，但是没过多久，总参谋部就发现，哎，它有新用途啊，实施战略轰炸。尽管英国、法国等国的战斗机巡航速度比飞艇快，但是飞艇的续航力和有效载荷是飞机无法企及的。德国飞艇可以在白天从大陆基地起飞，借着夜幕进入英国上空，扔下炸弹，然后安然飞返。在雷达出现之前，防御方根本没有办法在夜间对它加以拦截。更何况，一旦丢掉了炸弹和压舱物，齐柏林飞艇能够以每秒300米的速度爬升到超过飞机升限的高空，让敌方飞机是鞭长莫及。1915年1月20号，德国海军的三艘飞艇对英国本土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空袭，造成了很小的伤亡。5月31号，轰炸目标转移到伦敦， LZ-38 号从1300米的高空投下了91枚小型燃烧弹，28枚炸弹，还有2枚手榴弹，炸死了7人，炸伤35人。因为当时飞艇上没有安装投弹瞄准器，所以这种空袭的精度并不高。同年10月，5艘德国飞艇在执行夜间空袭任务时，把炸弹丢到了一座剧院、一座孤儿院，还有伦敦河滨区的居民楼里。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齐柏林飞艇在英国就获得了两个不光彩的绰号，一个是剧场破坏者，还有一个就是婴儿杀手。时间来到1916年，齐柏林公司最新的 P 型飞艇开始投入量产，他们安装有6台240马力6缸汽油机，时速超过了100公里，可以载着5吨炸弹飞行36小时。在这种新装备的刺激下，德国海军飞艇部队指挥官彼得·施特拉塞决意改变零打碎敲的轰炸，准备集结十多艘新型飞艇对英国大城市、工业基地、港口发动三轮空袭，迫使对方因为心理震慑而求和。9月2号，16艘飞艇带着32吨炸弹进行了第二轮攻击，其中 SL-11 号在伦敦上空被英军的地面探照灯锁定，一架英国战斗机发射的机枪弹点燃了艇体内的 3.8 万立方米的氢气。价值 9.3 万英镑的 SL-11 号带着16名成员烧成了一团灰烬，而这次轰炸给英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却只有2.1 万英镑。在这个阶段，英国战斗机飞行员已经初步掌握了拦截齐柏林飞艇的技巧。尽管说婴儿杀手有着升限更高、爬升速度更快的优点，但是毕竟飞艇是一种经过严格配平的航空器，不能做剧烈的闪避和转向动作。而为了提高空袭的命中率，他们往往会在投弹之前先降低高度，进入飞机的有效升限之内还要停留一段时间，而这时正是飞艇最脆弱的时候。假如说战斗机能够首先以高爆机枪弹打穿飞艇的蒙皮和气囊，让逃逸出来的高纯度氢气跟空气充分混合，然后呢，再用几发白磷燃烧弹把这一大团混合气体引爆，那么昂贵的飞艇就会像火炬一样燃烧起来。面对这种战法，对于齐柏林飞艇来说，唯一的应对之道就是把填充气体从氢气变成无法燃烧的氦气，但是氦气的制备价格是氢气的18倍，所以德国人很难承担这么高的成本。彼得·施特拉塞啊，也就是德国的飞艇指挥官，仍然抱有侥幸心理。9月23号晚上，19艘齐柏林飞艇相继出现在伦敦和米德兰郡上空，开始了第三轮空袭。新完工的 L-32 号在伦敦东区上空又被探照灯锁定了。随后，截击机上的高爆弹和燃烧弹混合扫射， L-32 号当场起火坠落。在旁边的 L-33 号因为指挥官过于惊恐，自行降落在埃塞克斯郡的乡间，并且烧毁了飞艇。只有巨大的 L-31 号在王牌艇长海因里希·马蒂的指挥下完成了投弹任务，把炸弹丢到了普茨茅斯海军基地附近。但是即便是王牌艇长海因里希·马蒂，他的运气只维持了一个星期。10月1号，当 L-31 号在奉命执行最后一次空袭任务时，遭到了4架英国飞机的围攻，冒着熊熊大火最终坠落在波特斯巴尔，而海因里希·马蒂当场殒命。第三轮空袭的失败意味着

日特拉塞大规模轰炸策略的破产。从那时开始到战争结束，齐柏林飞艇对英国的空袭又恢复到了零散的状态，战果寥寥。一直到战败为止，齐柏林公司一共为德国的陆海军建造了84艘飞艇，执行了1200多次侦察任务和51次空袭任务，投下了197吨炸弹，炸死557人，炸伤1358人，给协约国造成150万英镑的经济损失。当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战略轰炸。在这场战争中，德国损失了60艘齐柏林飞艇，其中38艘被击落或者俘获，22艘毁于故障和天气原因。受到凡尔赛合约限制，德国被迫交出了全部的军用飞艇，并终止大型飞艇的建造，仅仅允许齐柏林公司继续从事商业活动。虽然婴儿杀手的历史暂时告一段落，但是齐柏林飞艇在大战后期的多次远距离飞行引起了更多国家的注意。在飞机的持续飞行里程以及有效载荷仍然比较有限的状况下，飞艇在远程运输、极地探险、商业客运方面显然有着更现实的吸引力。所以尽管曾经的巨无霸齐柏林公司暂时蛰伏起来，其他国家却与百般的热情投入到飞艇的开发和试飞当中。1919年7月，英国海军的 R34 号飞艇从苏格兰海岸出发，用了108个小时12分钟完成了横渡大西洋抵达美国纽约州的飞行，全程一共是5797公里，后来又飞回苏格兰。1926年5月，著名的探险家阿蒙森指挥着意大利建造的挪威号飞艇进行了人类第一次越过北极点的飞行。1928年春末，另外一支由18名科学家组成的多国联合科考队坐着意大利号飞艇前往北极执行测绘和科考任务，但是飞艇在途中跟冰山相撞，艇体下落不明，驾驶舱带着9名幸存者坠落在北极冰原上。飞艇的设计师诺别列用自制的无线电台发出了 SOS 的信号，被数百公里外的一位苏联无线电爱好者意外地接收到，随后开始了20世纪规模最大的极地搜救行动。苏联、挪威、芬兰等国纷纷派出破冰船和飞机前往北极，而探险家阿蒙森也在飞赴险区的途中因为气候恶劣失踪了。这次搜救行动持续到了7月初，最终发现了7名幸存者，由苏联的破冰船克拉辛号运出了险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飞艇的设计建造又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对飞艇异常痴迷的美国人对飞艇进行了怎样的改造？是谁驾驶飞艇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号称登峰造极的星登堡号飞艇又是怎样不幸罹难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天空之城，百年飞艇史的辉煌与苦涩。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我区聚焦通关提效、企业培优、技术支撑，打通属地加口岸全流程绿色通道，实现特色产品即到即查即放，并首次开辟航空口岸出口通道，构建空铁公邮立体出海网络。上半年，我区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达3336万元，同比增长18%。我区自2021年以来，已累计开展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云宣讲、大思政课等各类宣传宣讲活动1.43万场次，线上线下覆盖职工1127万人次，为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目前，全区已建成74个县区车载巡回服务站，开展安全监测、争议调解、巡边护边等活动超100次。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四赛段5号上午在山南鸣枪开赛。本赛段从山南市火车站出发，终点为贡嘎县江塘镇岗巴村，全长约132.3公里。经过激烈角逐，阿列克谢、什尼尔科等3名选手获得第四赛段奖项。6号赛事将转战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展开第五赛段的争夺，赛后在日喀则举行闭幕式及颁奖仪式。近年来，昌都市积极盘活文明实践阵地资源，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覆盖。截至目前，已建成市县乡村4级文明实践网络，覆盖11个县区、141个乡镇、1148个村社区，设立215个实践点，累计举办活动2.2万多场次，参与人次超273万。今年以来，山南市组织3000多名在职党员下沉社区、驻村一线，攻坚化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近100件，常态化走访关爱困难党员，把服务送

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党员下沉一线工作机制，用好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引导全体机关干部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成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的成色。近日，林芝市举办“直起林芝，荣耀雪域”高校毕业生暨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35家优质企业提供了文员、教师、厨师等460多个岗位，现场设置就业政策咨询台，提供1:1就业指导服务，助力重点群体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藏式甜茶是西藏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风味饮品，既是当地群众日常消费品，也是文旅消费热门品类。为了推动藏式甜茶等西藏特色产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拉萨海关牵头立项编制藏式甜茶等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相关地方标准空白，依托首接负责制线上检测服务平台，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检测时长同比压缩20%。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1: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2: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犯脾气的你就不要硬了，来放感受。
3: 哎，你们看，驴赢了。肖勇，你过来。
4: 哎，
3: 你是哪人？
4: 汉中佛坪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弟，他们在家种地，还有一个哥是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战役中牺牲了，所以我这次要为我哥报仇。
3: 好，像个男子汉，以后你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队长。
4: 婶儿，打仗我不怕，我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和我爹去山里打猎，我打枪可准了，有一次我一枪打死一只狼，可我就是不会领人。
3: 没关系，有我呢。干嘛？
2: 等事儿三思，
3: 去给肖勇换一头驴，教他怎么骑。
4: 我会骑马，这驴我们那儿很少见。
3: 那你就把它当马骑。
4: 是，那我试试吧。这驴怎么这么麻烦呢？
3: 这位女同学，你是学啥的？叫啥名字？
5: 我是学医的，叫李娟。
3: 学医的都敢给人开刀，骑驴算啥？国红，扶他上。
6: 哎，拿着箱子。哎呀，抓牢了，抓牢了。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驴跑了。
6: 哎，站住，不许跑，你给我站住。哎呀，我让你跑，你跑啊。哎，李医生，李医生，你跑得可真快，你快快快追啊。
4: 是啊，把驴都追上了。
7: 哎呀，这有啥笑的，人追驴不是很正常吗？
3: 驴怎么跑了？
7: 这家伙真不听话，我正在研究这驴是一头公驴还是母驴，他就一撩蹶子跑了。
3: 让你学骑驴，你研究他是公驴还是母驴干啥呀？
7: 这个公驴和母驴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还要研究他有多大年龄，如果是公的，看是不是到了青春期。
2: 会有啥区别吗？
7: 那可不一样，这个公驴到了青春期是会发情的，它会烦躁不安，就不好管。母驴到了青春期就爱叫，去吸引公驴。
2: 还是李医生懂得多。
3: 那当然了，李医生是有文化的人嘛。
7: 就是嘛，柳宗元写的那篇寓言《前之驴》我还是读过的，看起来他是个庞然大物，也让老虎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老虎发现这驴子只会发怒，既止此耳，就断其喉，尽其肉，把它吃掉了。所以嘛，我说这个驴没什么了不起的。
3: 李医生，你是哪里人？
7: 我是湖北人，在汉中上的学。
3: 那你为什么要呛前线呢？
7: 我已经没家了，家里父母和一个妹妹在武汉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要找日本人拼命为我家人报仇。
8: 别看她是学医的弱女子，还是很有气概的。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她一家人都让日本人给炸死了。
8: 娘，你又想添娃了吧？
3: 不说了，马上要出发了。

0: 冬日的黎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横扫大地。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热气腾腾。3天之后，这支商队就进入了山区。
1: 沙哒哒，那个看花花红，演的那个演小米的。那个后僧排成个串串，山丹大开花，北娃娃红，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我穷。哎，
2: 国红，小英这歌唱的还不错。
3: 是啊，瞧着天亮就出发，这一路上听着歌还挺快的呢。
4: 英英婶，天这么冷的，你说这山里的孩子穿这么少，不怕感冒了？
5: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呀，这山里人穷，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他们哪会知道啥是感冒呀？就是手脚每年都会冻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还裂开口子往出流血，长大了一到冬天手还会肿。后来在潘少爷这儿，岳父掌柜的告诉我，用茄子汁的水洗一洗，泡一泡，能治根儿的。我试了一下，还真灵，再没中过了。
4: 民间的一些土方法呀，有时候是真灵。
2: 哎呀，孙乾从楼上摔下来了。
4: 大家别慌，别慌，我来看看。
5: 咋样呀，李医生？
4: 英英婶儿可能是重感冒，她在发烧。哎，改娃，给我一点水，我给他吃点退烧药和感冒药。
2: 好。
5: 李医生，那你把孙乾照顾好。
4: 嗯，英英婶，不过现在孙乾骑不成驴了，你看怎么办？
5: 这样吧，把孙乾的驴交给嘎娃牵着。小勇，你把孙乾驮到你马上，护着他点儿。
6: 英英婶，这个地方是山区，比较荒凉，今晚恐怕没有旅店可以住了。
5: 再往前要路过药沟村，咱们今晚就去山根爷家借宿吧。
6: 看来只能这样了。
5: 改娃，你把孙乾的驴拴在国良的马后，你先头里去给山根爷报个信儿，说咱晚上在他家借宿一晚。
2: 好。
7: 冯姐，这儿哪有茅房，我们几个想去方便一下。
5: 哟，这荒郊野外的可没有茅房，要不我带你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吧。
4: 嗯，那好吧。
5: 少爷，现在孙乾病了，我怕我们天黑前赶不到药沟村了，一会儿我们都把家伙取出来带在身上，万一遇到土匪得提前做个准备啊。
6: 对，反正这山里啊也没有保安队的家伙组成。
3: 娘娘娘，
5: 咋了咋了果红？
3: 娘，刚才我们到那边方便，看到那地方好像有人来过。
5: 这是路呀，有人来很正常。
3: 哎呀，娘，你看这烟盒是我们在那边地上捡的，这好像不像是一般山民的。
5: 少爷，你看这烟盒，从血印上来看，好像是昨晚才丢的。
6: 这是一些县城或者县城当官的人出的，一般老百姓出不起。
5: 先不要声张，我们沿路再观察观察。
6: 哎，婶儿，我们还是赶快走吧。晚了，怕天黑真赶不到药沟村了。
5: 好，走
6: 走。
0: 傍晚时分，穆英英带领的队伍顶着呼呼的寒风，终于赶到了药沟村山根爷的家里。
8: 大家辛苦了，今儿啊，咱就先住下。一会儿，我叫大家吃饭。

0: 山根爷，我们今天来的人多，住得下吗？哎呀，
1: 住得下，住得下，三四间房子都空着呢。你们打个地铺挤一挤，没有问题啊。<笑>
2: 那给您添麻烦了。
1: 说啥呢？啊，咱们呢，现在是一家人。<笑>
3: 对对对，一家人。
0: 一家人。
1: 改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3: 那已经给山根爷写过了，除了姜汤，还煎了些驱寒的中药。啊，
0: 是啊，都给准备好了。
3: 孙乾吃了药，等会儿再喝碗姜汤，估计睡一夜就好了。
0: 那就最好不过了。
3: 哎，国亮，哎，来，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4: 啥任务？
3: 你晚上就跟孙乾睡一起，我看他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有点不放心。
4: 你千万多个心眼儿，别让杨管家的事再重演啊！好，
3: 国
4: 良，如果他出去的话，你就悄悄跟着，注意，别打草惊蛇。
3: 明白了，娘。
4: 山根爷，有件事想跟你打听一下。
3: 啊，
4: 最近这附近山上是不是有陌生人出入呀？
3: 啥事儿啊？ 我正想给你说呢，昨天我上山打兔子，在十八盘发现有十几个人，每人一匹马，都拿着枪，穿的都一样，不像土匪，也不像是正规军呀。
4: 是陌生人吗？
3: 对，这些人呀，待在那儿不走，像是在等什么。我想。
4: 会不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山根爷？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3: 特务？
4: 我怀疑是这些特务是想阻挠我们把这些娃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他们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抓人杀人，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这山里设下了埋伏。昨天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种 特殊的烟盒，
1: 这说来奇怪，我们一直都很小心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除非……
4: 对，如果是真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们知道我们走的路线，而且知道的那么准确，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
1: 不可能，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和危险勾杂种来往。
3: 还都和他们有仇，而且威胁学生呀，也都是王先生挑夫来的呀。
0: 其实我和英英婶早就怀疑一个人，就是还没有证据。
4: 谁？
0: 孙乾。孙乾？对，他在训练时就经常找各种借口去找他的一个什么三爸办事，其他学员都是外地的，就他是本地人。之前婶跟王先生提过，但王先生没在意。
4: 国红，今天你在路上发现了烟盒，我们就知道，已经有人先我们而进入黑云沟了。啊，那怎么办呢？国红，今天晚上你跟我去一趟十八盘，摸摸情况。少爷，你留意孙乾动向。好。
5: 沈院子，哎呦，赢了这么多钱，
6: 是不是？钱今儿来找我，哎，我也不能进去，
5: 是不是？哎呀，高三，于老邢，你得去兄弟们喝酒啊！抢！哎，今晚老子要是罚了财，回头下了山，请兄弟们去对下楼喝花酒。
6: 哎，高三，够意思啊！
5: 咱兄弟几个都是提着脑袋做事情，
6: 还不是快活一天是一天？
5: 高小亮，
6: 高三，哎。 咱这醉仙楼，哪个是说定了啊？兄弟们，哎，都盼着呢啊！
5: 放心，醉仙楼。
6: 来，谢谢，压回家，压回家。哎，来，我说高四啊，这次你压大压小，
5: 大压大，还压大，
6: 大。
0: 特务，还在这儿赌钱，这说明他们不知道咱们来了。
1: 郭红，你数一数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
0: 嗯，哎，娘，那边还有马，
1: 把数量都记下来。
0: 娘，我都记清楚了。
1: 好，我们撤。
2: 刚过了前半夜，穆英英和国红就从十八盘返回了山根爷家。
3: 婶儿，你们回来了。
4: 嗯，子刚，孙前那边有什么动静没？
3: 暂时没有。十八盘的情况咋样？
5: 十八盘一共有十三四个人，应该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大都拿着冲锋枪。
3: 婶儿，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结果了那些人，要不然我们明天那可就麻烦了。
4: 你听，外面好像有人学猫叫。
3: 嗯，我们去看看。
4: 走。
3: 婶儿，像是孙乾。
4: 看见了，就是他。娘，你看，国良在他后面跟着呢。我们也跟上去，等会儿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3: 哎。
6: 威胁学生立面，那些是共产党员，你弄清楚了没有？
7: 三爸，他们都是一些学生，想到前线去打鬼子而已。
6: 那他们有没有带枪呀？
7: 嗯，没有，只有那个穆英英、国红和国良，他们是江湖中人，有飞刀。三爸，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就让他们去前线打鬼子得了。
6: 哎，你瓜娃，威胁军统的人专杀共产党，他们管你是抗日还是不抗日，你只要是共产党或者是要到共产党喂头气的，都得杀头。你就确定他们没有枪？
7: 没有。
6: 好，如果没有枪，明天就活捉他们。我们站长说了，活捉一个共产党赏我十块大洋。
7: 三八，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6: 钱儿，我跟你说实话，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不干，威胁军统的人非灭了你跟我啊。
3: 娘，
0: 嘘，原来孙乾真的是奸细。走，动手。
3: 国红，你跟着我。
2: 发现孙乾居然勾结军统，几个人都十分震惊。
3: 哎，孙乾，你个狗东西！
8: 哎呀，
0: 战寒，再来就杀了你！
8: 孙乾，没想到你出卖我们。
7: 我，
3: 孙乾，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算你还有点良心。
0: 孙乾，说，他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三爸，是军统的人。
0: 军统的人，快说咋回事。
7: 他说抗日救国会里有共党和日本人勾结，让我帮他查查，但我从来没发现咱们有谁和日本人来往啊，除了暗地里观察大家给我三爸送信儿，我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有昨天我病了，婶儿，你和那些同学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的。
0: 还算你有良心。你三爸叫啥？
7: 孙富贵。
0: 孙富贵，你想死想活？
8: 活，我肯定想活嘛。
0: 那你老实说，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8: 十四个。
0: 来干什么？
8: 上级有命令，不能让这些学生去八路去喂粮，让你们明天路过十八盘的时候能活着就活着，要是活着不了就地撒掉，就这是土匪干的。
9: 你们这帮畜生连土匪都不如。
7: 三爸，没想到你们，哎呀，早知道我才不帮你呢。
0: 孙富贵，你连你侄子都不如。少爷，
3: 哎，
0: 把他绑起来。
3: 孙富贵，要不是看你侄子的面子， 我就结果了你的狗命。
10: 饶命啊，饶命！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情。我也是咱本地人嘛，咱都是乡党，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保证再也不干了，求求你饶命啊！
4: 孙乾，我看你良心不坏，以前的事儿就先不说了。你是跟着大家走，还是回去呢？
7: 英英婶，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我是上了我三爸的当了，现在我不回去，我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我就想上前线，想打日本鬼子。
3: 哼，算你还像是咱关中的汉子。婶儿，咱们再去会会十八盘的那帮畜生。
7: 婶儿，求求你放过我三爸爸，他其实也不是坏人，他肯定也是受了军统的威胁。
4: 对啊，孙乾，你放心，我和你三爸聊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0: 我们这次人少，不能与他们硬拼，要智取。
1: 婶儿，这大半夜的，他们也摸不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尽量不要使枪，不要让这村里的人和学生们受到惊吓。
0: 好，只要把他们制服了就行，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1: 哎，
0: 不然遭殃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
1: 知道了，婶儿。郭红，陆黑，小心点啊！
0: 知道了。郭良，
1: 哎，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八集。
1: 国良，
2: 哎，
1: 先把东红那俩收拾了。
2: 娘，你就瞧好吧。
1: 把他们的嘴堵上，不能让他们发出声音。
2: 好嘞。
1: 国红，
3: 哎，
1: 点迷香。
3: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熏死了？
1: 不会，等一会儿迷香劲一过，他们就醒过来了。
2: 那就多熏他们会儿，让这些家伙起不来。
1: 那可不行，多了呀，真的就熏死了。国良，
2: 哎，
1: 你把门口那俩也抬进来，把他们绑上。
2: 娘，干脆把那俩弄死算了，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1: 算了，这次先饶他们一命。
4: 婶儿啊，我们得把那些马牵走，让学员们骑，驴子只驮货就行了，多的还可以给八路军送一些。
1: 这样好，这样那些家伙就追不上咱们了。
4: 嗯，
2: 对了，娘，刚才在搜那些家伙时，我发现了三个什么证？
4: 我看。
5: 哎呀，通行证，这个收起来，也许我们能用得上。
1: 嗯，收起来。这次没有杀这些家伙，咱们呀也留点痕迹，做出是土匪干的样子，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拿走。少爷，
4: 哎，
1: 你到洞口去写几个字。
4: 写什么？
1: 就写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山神爷。
5: 婶儿啊，真有你的。
1: 今天呀咱们也当一回土匪。

0: 你们可回来了，爸，我都担心死了。
1: 校友，家里没有什么事儿吧？
0: 没有。
1: 好，你赶快去叫醒同学们，事情紧急，我们马上连夜出发。你告诉大家，一定要轻点，不要出声。
0: 好，我马上去。
1: 少爷，你跟山根爷打个招呼，把情况大概说一下。
0: 好。
1: 另外，你让山根爷把多余的马先分给村民。
0: 好，明白。
2: 娘，那孙富贵咋办？
1: 走，去看看。孙富贵，孙富贵啊，
0: 孙钱钱，
1: 孙富贵，你还真行啊，还能睡得这么香。
2: 娘，你看他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1: 孙富贵，
0: 大嫂，你说，
1: 你侄子孙钱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有种，他要去前线打日本。
0: 好，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他。
1: 那他爹他娘咋办？
0: 我照顾。我们孙家呀，总算还出来一个有骨气的人。大嫂，你放心，如果我再做亏心事，你就杀了我。
1: 好，我就信你一回。
0: 这个孙钱呀，他走的是正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拖他的后腿了。
1: 算你还有点良知。孙富贵，
0: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把18盘那些特务给绑了。等一会儿我也把你绑到那儿，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土匪干的，明白吗？
0: 明白。大嫂，我明白，一切都是问土匪干，都是土匪干的。
3: 嗯，不错，你很聪明吧。哎呦，你
0: 聪明算不上，我只是不笨啊。
1: 现在我就把你放开，等一会儿你跟我们走，你可别想跑，不然我这枪子儿可不长眼。
0: 哎呦，大嫂，我还跑啥你吗？啊，
1: 你不跑就好。
4: 山根爷按照潘子刚的吩咐，在天亮前就将那些马分别藏在了一些村民的牲口圈里。忙活完后，他回到家里吃了早饭，待太阳出来，他背上猎枪，带上他的狗大欢，就向18盘方向走去。
5: 大欢，上！
0: 哎呦，大伯，
6: 救命！
7: 大伯，
0: 救救我们！大伯，
7: 救救
0: 我！
6: 大伯，
5: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6: 我们是泾阳县政府的人，出来办公差，昨晚在这休息，半夜不知道被谁给绑了。大伯，你快救救我们吧！
5: 昨晚土匪在这一带闹了一夜，怕是土匪干的。来，我先给你们解开绳子。
6: 他妈的，这是谁把老子给绑了？哎，孙富贵，不是让你去找你侄子了吗？你怎么也被绑在这儿了？
0: 哎，组长，你不知道，哎，野根海洋我见我侄子了，把情况毛清楚了以后，我就往回走。哎，走到坡底下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打晕了。再醒来的时候，我就躺这儿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嘛。
8: 报告组长，我们的马也不见了。
9: 哎，组长，我们枪和身上的钱都不见了。哎，
6: 组长，我看这事情18有9都是土匪干的。妈的，老子打了一辈子眼，今天都让眼把眼睛给啄了。大伯，你早上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一队商人从这里经过？
5: 商人，我刚起来准备去打兔子时，没看见啥人从这儿过。
6: 行，多谢大伯了，快，我们走。
4: 快晌午时，穆英英他们拐过一个山口，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川，河水将平川一分为二，他们就要到池阳镇了。
2: 哎，这儿还真热闹。
10: 文红，你要知道，这个池阳镇可是个老镇子。
2: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哎，你们看，卖东西的可真多，啊，有卖花布的，有理发的，还有卖山货的。
10: 这个镇子在周朝就有了，至今已有3-4千年的历史了。
2: 哎呀，这历史再悠久呀，它也就是个小镇子。
10: 哎，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小镇啊，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 唐朝的皇帝李氏就埋在这儿。据说当年唐代开国大将军尉迟敬德还在这个地方屯过兵呢。
2: 你撞我腿干嘛？走开！
0: 大姐，给点吃的吧，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2: 你没吃饭关我什么事儿？走，
7: 李医生，走了。
2: 干嘛？

0: 李医生，咋了？
1: 婶儿，是个国军的伤兵，问我要吃的呢。
2: 要吃的，这可真稀罕。这国军跟土匪差不多，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抢老百姓的东西吃，还要吃的呢。
0: 哎呀，娘，这个伤兵真可怜，你看他衣服又脏又破的，要不
2: 你这儿，你可不要被他我可怜的样子给骗了。我看他要不是受伤了，说不定哎这会儿还在那抢东西呢。哎，
3: 是啊，
1: 婶儿，改完说的对，他们跟八路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
0: 你们别急，等我先问问再说。大兄弟，你们部队呢？哎，
4: 大婶儿，你再别提我们部队了，我从前线受伤撤下来之后就没人管了，这简直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啊。
0: 前线是抗日前线吗？
4: 是啊，我们部队跟小日本打了一仗，打败了就撤下来了，可我受了伤跟不上部队，谁知道我们长官就下令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大街上一扔就走了。哎，
2: 是你甭听他胡扯，你忘了上次在金阳县我两个国军向老百姓烧饼呢。
0: 大兄弟，既然你是从前线跟日本人打仗受的伤，那也算是功臣了。我们虽然是做生意的，可也分得出好坏，只要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那都是好样的。
4: 大婶儿，我也是中国人，也是百姓出身，上前线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咱老百姓啊。
5: 改娃，这国军呢也有好的，也有有骨气的兵，有很多兵都是听了那些当官的蛊惑才误入歧途的。
0: 是啊，国红，哎，去给他买点吃的来。我们不能让为老百姓打仗的人挨饿。哎，
5: 改娃，给这位兄弟拿十块大洋。
2: 仨
5: 拿。
2: 这哎，
4: 好人呐，你们都是好人呐。
0: 大兄弟，你拿着这些钱买点药，等伤好了，我建议你去参加青训班吧。
4: 青训班？
0: 对，从那儿出来的呀，你可以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八路军可跟你们国军不一样啊。
4: 我听说了，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部队，我们的长官要是跟八路军的长官一样好，我就是死了我也甘心。哎，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参加青训班，我还要上前线打鬼子。
5: 好，这就对了。
0: 大兄弟，有骨气，你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跟国军的伤兵告别后，穆英英他们继续向前走。他们走在街上，突然远远一阵高亢的秦腔声传入了耳畔。
1: 少爷，前面的街上好像在唱戏。
2: 听着秦腔，像是沈腾有名的李家班呢。这唱的是《山河破碎》，不过他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
3: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走。
4: 各位乡党，我是来自西安李家班的李班主。前些日子，小日本轰炸了省城，还炸塌了有百年历史的义俗社，我师兄师妹都被活活炸死了。我们李家班原来20多号人，现如今就剩下5个了。如今我们家破人亡，这个血海深仇不能不报。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没有了盘缠，所以借此宝地为大家唱上几段秦腔，还望乡党们赏几个钱资助我们继续赶路，让我们能够早日上前线去打那天上的小日本，为我们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啊。
1: 可怜呐，
5: 娘，我们也去给他们一些钱吧。
1: 少爷，我们过去找找他们班主。
4: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乡党啊。
1: 李班主，久仰。
6: 你们是？
1: 在下穆英英，这位是潘家药铺的少爷潘子刚。
6: 哦，各位有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十分敬佩李家班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义俗社是好样的。
4: 到了这股田地，我们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李家班可以败落，我们大中国不能被日本人抢占了呀。
1: 李班主，我们潘家商队刚好也要去韩城，和你们的路线一样，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搭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4: 我们李家班原来有20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我们是想上前线打鬼子，为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和你们搭伙害怕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5: 我那儿子天娃也是被日本飞机给活活炸死，他才12岁，那一天还炸死了15、16个孩子。
4: 大嫂，我们都是同龄人。
1: 李班主，我也不瞒您说，这次我们就是装扮成商队，送十几个青年学生去前线打日本人的，他们也要从韩城过黄河去找八路军。
7: 李班主，我们这十几个人都是写了血书准备上前线和小日本拼命的。我是武汉人，我父母也都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是要上前线去报仇。
1: 是呀，李班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地，上前线，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好，大嫂，那我先谢谢你们各位了。
2: 那好，一会儿散场你就收拾东西到仙客来客栈来找我们。
4: 好，回见。
2: 嗯。
0: 第二天一早，穆英英的商队和李班主的戏班一起出了池阳镇，一路上他们唱戏唱歌，欢声不断，很是高兴，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要上前线杀敌，而是正经历一次快乐的旅程。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太阳偏西，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穆英英叫国良和改娃先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他俩便快马加鞭地顺着山路奔驰起来，只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呼喊救命的声音。
8: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人
3: 看看，家家家
8: 别饿了，
3: 家
8: 来，快来人啊，快来救救他们。
3: 哎，是数三次了，
8: 救救我女儿和她爹吧，他们掉到河里去了
3: 啊。哎，过来啊，水灵
9: 大叔，快快把手给我，
10: 快快快，先救我慧仪女儿，快
9: 海娃，快把人拉上岸，快点。
8: 对，你快醒醒，
9: 拉大叔
3: 啊，夫人你也赶紧上来吧。
9: 大娘，你们家在哪儿呢？
8: 就在不多上，
9: 快赶快把他们父女俩带回家烤火，要不然就冻坏了。
8: 好好，快回，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今天真是遇见活菩萨了。
9: 海娃，快把大叔扶上马，快点。
3: 哎，大叔这块不骑不了吗？我还是背着他走吧。
9: 行，那我背姑娘，快走。

0: 大属性了。
1: 桃红，桃红咋样啊？
2: 孩子没事儿。
1: 没事就好。就我的那个小伙子呢？
0: 大叔，

0: 这不在你旁边站着呢吗？就是他。
1: 孩儿他爹，今天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不然你和娃可真是没命了。我给恩公磕头了。
2: 哎，大娘，您这是干啥呀？我们是晚辈。
0: 对呀，对呀，快起来，大娘。
3: 应该的。哎呀，这可叫我咋谢你们呀？救了我们父女两条人命。
1: 你们真是好人呐！去，
3: 他娘，快去给做碗姜汤给恩人喝呀！
1: 正坐着呢，你们都要喝些姜汤。
2: 不用，大娘，我年轻，没事儿。
1: 现在河水冰得刺骨，再年轻也受不住啊！快烤烤火，要不你也上炕上去捂一捂啊？
3: 对对。
2: 哦，对了，大叔，你们怎么能掉河里去了呢？
3: 哎，刚才我们用架子车拉了一袋麦子，准备去坡下磨点面。陶红在前面拉，我跟他妈在后面推。下面个大坡呀，娃不小心踩到了路上一块冰土疙瘩，脚底下一打滑，这就连人带车都冲到河里了。我就去救娃。嗨，年纪不饶人呐，河水冰凉，用了半天劲儿才把女儿抓住，想往河边游，可咋也游不动。这不，幸好你们来了。
0: 大叔，我车子和妹子呢？
3: 哎，都被河水冲走了。要不是你们来救，我跟闺女就没命。哎，小伙子，你俩叫啥名字？
4: 这是要去哪儿？
0: 啊，大叔。他叫郭良，我叫盖娃，俺俩都是青云镇潘家堡的。这次呀，是去给韩成文送约的。商队的人都在后面，俺俩走在前面，是给大家伙找吃的住的地方。这不是才碰见你们。
1: 郭良，这孩子长得多好，眉清目秀的，像戏里的人，一双大眼睛透着机灵气儿。
3: 陶红啊，怎么躲在那儿？来，快谢谢这两位大哥。
5: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2: 啊，不用了，
0: 没事。哎，大叔，你这叫啥村？有没有客栈？啊，
3: 俺们这儿啊叫桃花井村，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过村北边就有一家大车店。
0: 郭良，你也在这待着暖和着，我到前面看看去。等安排好了，我再来接你。
2: 盖娃，不用接了，一会儿衣服干了，我去找你就行。
0: 我一会儿还是来接你吧。大叔，我先走了。
3: 好，你去吧。哎，等会儿，我去给你找件我的干净衣裳换上。他娘，还愣着干嘛？快去弄姜汤啊！哎。

0: 陶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们要去韩城？
0: 嗯，去送药。
1: 回来的时候还从这里路过吗？
0: 我送完药就去山西前线了。
1: 那你还回来吗？
0: 嗯，
1: 那就是还回来。
0: 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1: 那我等你回来。
0: 哎，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
1: 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良哥。
0: 嗯，叫啥都行。
2: 来来来，国良啊，
0: 哎，
2: 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你先换上。
0: 哎，谢谢大叔。
1: 哎，国良哥，你先换着，我出去了。
0: 啊，我身上衣服也都快干了，其实不用换。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啊。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成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

0: 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0: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七月二十五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

0: 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6: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3: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3: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 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3: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

0: 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3: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1: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1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4: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2: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4: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9: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法利亚神父的话给汤太斯展现出了五光十色的景象和眼花缭乱的新的视野，使汤太斯对神父非常敬仰。他说道，
3: 您该把您知道的交给我一点才好，哪怕跟我在一起时解点闷也好啊。现在我似乎觉得您宁愿孤独自处，也不爱和一个像我这样无知无识的同伴在一起。倘若您同意我提出的要求，我保证再也不和您提逃走两个字了。
2: 神父笑了。
4: 哎呀，我的孩子，人类的知识是很有限的，

0: 在我教会您数学、物理、历史和我会讲的三四种现代语言以后，您就掌握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了。不过，所有这些知识，我大概需要2年时间从我的脑子里取出来，灌进你的脑子里。2年？你以为用2年时间，我就能学到所有这些东西了？要说应用还不行，要说原理，行了。学不等于知嘛，本来就分会实干的和会思考的两种人。记忆造就前者，哲学造就后者。难道不能学哲学吗？哲学是学不到的，哲学是天才所应用的既得知识的总和。哲学就是基督升天时踩在脚下的那片绚丽的祥云。说说吧，您先教我学什么？我急于开始学了，我渴望知识。什么都得学。
1: 果真，当天傍晚，这两个囚犯就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第二天就实行起来。汤太斯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极强的接受能力，他很有数学头脑，能够顺利接受各种需要经过计算才能学得到的知识。而他那海员的丰富想象力，又能够使枯燥的数字公式和矮板的线条所表现的过于物质化的东西变得有趣。此外，他本来就懂得意大利语和一点罗马语，这是在他远航东方时学得的。不久，他又掌握了所有其他语言的语法结构。6个月后，他已经能说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了。或许是学习使汤太斯分心，给了他一个自由的天地，或许他正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就如他对法利亚神父说的那样，他再也不提逃跑的事了。他觉得日子过得飞快，而且充实。一年之后，汤太斯变成了另一个人。法利亚神父呢？汤太斯发现，虽然他的出现给自己的囚禁生活带来些许乐趣，他却越来越忧郁了。似乎一个固定的想法时时刻刻都在困扰着他的思想，他常常陷入沉思，不自觉地叹息，有时陡然起立，交叉双臂，在牢房里愁眉不展地徘徊。有一天，神父在牢房里已沿着来回走动不下百次的一条路线上突然停下来，大声地说道：
2: 如果没有哨兵该有多好。
1: 汤太子说道：
0: 您想有就有，不想有也可以没有。
1: 汤太子早就像透过一个水晶球一般的看到了神父脑壳里的想法了。
0: 我说过了，我厌恶谋杀。不过即便是犯了谋杀罪，那也是我们生存的本能和自卫的意识引起的呀。无论如何，我是做不来的。但是您老在想这件事，不是吗？永远不停地在想。那么您想出一个办法了，对吗？
3: 是的。如果碰巧派来一个既瞎又聋的哨兵站在我们外面的走廊上就好了。
0: 这个哨兵会聋会瞎的？
2: 不不不，不可能。
1: 汤太斯本想让神父再谈谈这个内容，但是神父却摇了摇头，拒绝再说下去。3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神父问汤太斯：
3: 您的力气大吗？
1: 汤太斯一句话也不说，拿起凿子，像摆弄一片马口铁似的，把它扭弯又扳直。
3: 你能保证不到最后关头不杀死哨兵吗？
0: 是的，我以我的名誉担保。
3: 这么说，我们可以执行计划了。
0: 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执行这个计划？
3: 至少一年。
0: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吗？
3: 马上。
0: 哦，您瞧，我们已经损失一年的时间了。
3: 您以为我们浪费了这一年时间吗？
0: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嘘，人终究是人。您还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优秀的一个呢。听着，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1: 这时候，神父向汤太斯展示了他早已画好的一张草图，图上有他与汤太斯的囚室，以及连通这两间囚室的通道。他计划在通道上再挖一条地道，就如同矿工使用的巷道那样，一直通到外走廊中间地带。这条巷道可以把两个囚犯引到哨兵放哨的外走廊的下面，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再挖一个大洞，松动外走廊地面上的一块大石板，届时士兵踩上去，人在自身重量下就随着石板一道陷落进大洞穴里。在那士兵摔得昏头昏脑不能动弹之际，汤泰斯就扑上去把那个士兵捆住，堵住他的嘴巴。于是这两个人便通过这条走廊上的一个窗户，借用绳梯从外墙上爬下去，逃之夭夭。汤泰斯拍起双手，高兴得眼睛都发亮了，因为这个计划非常简单，成功在望。当天，这两名挖掘工就开始干活了。由于开工之前，他们已经休息了很长时间，并且十有八九，这又是他们俩各自私下酝酿已久的想法，所以干劲儿就更大了。每当一足茶间时，他们才不得不回到各自的牢房里。除此而外，他们不间歇地挖着。再说，他们早已经习惯辨别出狱卒下来时轻微的脚步声，所以绝不会突然被狱卒发觉。他们从新地道里挖出来的土，如果不处理，很可能把旧地道堵死，所以他们俩极端小心地一点一点地从汤泰斯牢房的窗口或是法利亚牢房的窗口扔出去。由于事先把土碾得粉碎，夜间的风把碎土扬到远处，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3: 他们所有的工具也仅限于一把凿子、一把小刀和一根撬棍。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就用这些工具去完成这项工程。在这一年中，法利亚边干活边继续教育汤泰斯，时而用一种语言对他说话，时而又用另一种教授他各民族的历史和伟人的生平。这些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人们称之为光荣的灿烂的足迹。神父是上流社会的人物，而且经常接触显贵，他的风度言行庄重而含蓄，而汤太斯天生具有模仿能力，懂得如何吸收他所缺少的高雅的礼仪和贵族的风度。通常人们只有接触上流社会或是与高尚的人交际时才能学得到这些。

15个月之后，地道挖成了，走廊下的洞穴也已挖好了。在洞里，可以听得见哨兵来回走动的声音。这两个人不得不等待一个漆黑无月的夜晚逃跑，以便更有把握一些。眼下他们只惧怕一点，就是根基已经挖空的石板

0: 看见神父站在囚室的中央，脸色苍白，头冒冷汗，两手痉挛着。汤戴斯叫出了声：
1: 哦天哪，发生了什么事？您怎么了？快快听我说。
0: 汤戴斯看到法利亚神父脸色铁青，眼圈发黑，嘴唇发白，头发竖起，他惊呆了，手一松，凿子落到了地上。埃德蒙大声问道：
1: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完了，完了，请听我说，我将要得一种可怕的、可能致命的病，我觉得要发作了。在我被囚禁的前一年，我得过这种病，对付这个病只有一种药，我这就告诉您。请赶快跑到我的房间去，掀开床角，床角里有一个洞，洞里有一只小玻璃瓶，瓶里有半瓶红色的液体，把药瓶带了。哦，不不，在这里我会被别人发现的。现在我还有一点力气，帮助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病发作时，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0: 飞来横祸使汤泰斯受到狠狠的打击，但是他没有失去理智，他钻进了地道，拖着多灾多难的同伴，万般艰难地把神父带到地道的另一端，回到了神父的房间，并且把他平放在床上。神父说道：
1: 谢谢，病来了，我会得一种蜡炬病倒下去，也许我一动不动，也许我不会吭一声，但也可能我会口吐白沫，身体僵直，大喊大叫。想办法让我别叫出声，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他们可能要把我换到另一个囚室，我们就永远分开了。当您看见我不动了，手脚冰凉，或者说像死去一般的时候，记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用刀撬开我的牙齿，往我的嘴巴里灌进8到10滴这种液体，也许我会恢复过来。
0: 汤泰斯痛苦地问道：
1: 也许？救命，救命，我
0: 神父的病来得太迅速，太猛烈，可怜的囚犯甚至都没有把话说完，他的脸上掠过一片乌云，像海上风暴那样黑压压地滚滚而来，一闪而过，他的瞳孔在放大，嘴巴歪斜，两颊呈紫色，他扭动着身体，口吐白沫，大声吼叫着。汤泰斯遵照神父本人病发前的嘱咐，用被单捂住了他的喊叫声，这个状况持续了2个小时之久。这时候他比一块枕木更无声息，比一块大理石更白更冷，比踩在脚下的芦苇更加软弱无力。神父最后痉挛了一次就昏厥了过去，身体僵直，脸色铁青。埃德蒙等待这个假死现象侵入他的全身，冷透他的心脏，然后他拿起小刀，把刀刃伸进神父的牙齿缝，用了很大力气撬开了神父咬紧的嘴巴，一滴一滴地数着，滴进了10滴红色液体。

0: 后就静静地等着。一个小时过去了，老人没有挪动一下。康泰斯担心自己的行动过于迟缓，急得两手插进头发里，死死地盯着神父。神父的面颊上终于泛起淡淡的一层红晕，他那双一直睁着毫无反应的眼睛又有了一点升起，他的嘴里发出了轻微的叹息声，身体动了一下。康泰斯大声地叫道：
1: 救活了，救活了。
0: 病人虽然不能够说话，但是已经能够把手伸向门口，神情焦虑。康泰斯侧耳细听，听到了狱卒的脚步声。快到七点钟了，先前他没有闲暇去计算时间。年轻人奔向洞口，钻了进去，把石板遮住头顶上方的洞口，回到了自己的牢房。不一会儿，他的牢门打开了。像往常那样，狱卒看见囚犯正坐在床沿边上。狱卒刚刚转过身子，他的脚步声也刚刚消失在长廊上。康泰斯已经迫不及待地再要钻进地道，根本没有想到去吃什么东西。他用头顶起石板，回到了神父的囚室。老人此刻已经恢复了知觉，但是他仍然平躺在卧榻上一动不动，力气全无。他对康太子说道：
2: 我没料到还会见到您。
0: 康太子问道：
3: 怎么能这么说呢？您以为会死去吗？
2: 不是的，我是说您逃跑的条件都具备了，我以为您跑了呢。
0: 康泰斯生气了，脸涨得通红，他大声说道：
3: 不带您走？您真的把我想象的那么坏吗？
2: 现在我看出来了，我原先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很虚弱，精疲力竭，彻底垮了。
0: 康泰斯在法利亚神父的床边坐下，握住他的双手，轻轻地说道：
3: 振作起来，您会复原的。
0: 而神父却摇了摇头：
2: 上一次我发病半个小时，事后我肚子饿了，一个人能重新站起来。今天我的大腿和胳膊都动弹不了了，我的脑袋发胀，这就说明脑血管在渗血。第三次再来，我就会完全瘫痪或者突然死去。
3: 不，不，放心吧，您不会死的。即便您第三次发作，您那时早已获得了自由，我会像这一次那样把您救活的，而且比这一次还快，因为我们会有一切急救工具和药品。
2: 我的老朋友啊，别异想天开了，刚刚过去的疾病已经判处我无期徒刑了，要逃走先得能走动啊。
3: 好吧，只要需要，我们可以等上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在这期间您就会恢复力量的。我们已经做好一切逃跑的准备，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逃跑的时间和时机。那一天，当您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游泳了， 那就行了，到了这一天我们就按计划去办。
2: 我游不了了，这只胳膊瘫痪了，不是一天而是一辈子的事儿。您自己提提这个胳膊吧，您瞧它有多沉呢。
0: 年轻人提起神父的一只胳膊，他发现神父的胳膊又毫无知觉地垂落了下来。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我们还是带着思考做科普，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徐志敏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冠心病用药的基本原则，以及冠心病预防的基本理念。我们不是谈用什么药，而是谈用药的基本原则。咱们今天谈一谈这个冠心病的预防哈。我发现我们认识这十几年，您在冠心病预防的认识上呢，理念也在不断的进步，是吧？嗯，冠心病可防不可防？
9: 好，谢谢主持人提这个问题。
8: 嗯，
9: 因为预防为主啊，这是我一直多年来追求的一个目标。
8: 嗯。
9: 大家知道这个病啊，如果你越看越多，预防越防越少，所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理念。
8: 嗯，
9: 这也是我到多年来的初心，我这么三四十年的行医啊，我一直追求的目标，就是说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防治结合，但是以预防为主。
8: 嗯，
9: 尤其对大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
8: 对，
9: 哎，它的预防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关键的大家都知道，但是都做不好。我觉得还是理念啊，得不断的学习，不断更新，
8: 嗯，
9: 这是很重要的。
8: 徐主任，我想问您，您从医这么久哈，有将近四十年吧？
9: 啊，
8: 嗯，这种病越看越多，预防会越看越少。做好预防，这个观念是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还是也是在行医的过程当中逐渐加深了确认了这种认识的？
9: 当然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8: 嗯，
9: 也因为那个尽管也因为我多年来追求的目标，当然也得益于我跟着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啊，都是我的老师，比如说胡大一教授了，我在读学的那些顶尖级的陈泽佳教授了，高若莲教授，这都是预防治疗，他们特别重视预防的，
8: 嗯，
9: 都是中国的心血管的大师，这方面我得益很深。第二个，我从我大量的临床实践也体会到，这个治不防，病人越治越多，并且预防是最重要的。并且最近几年啊，大家知道，就欧洲心脏病协会联合的十个协会，就欧洲特别重要的协会，就做了近长达一个世纪的这种心血管病的诊治和治疗预防方面的调查，
8: 百年的差不多，
9: 百年的，
8: 嗯，
9: 完了后面的数据啊，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数据。
8: 嗯，
9: 后来发现啊，就心血管病啊，完全是可防可治的病，你只要预防早期。那个预防它两个层面，就是说它有得冠心病的威胁，这叫预防，一级预防就不得病，
8: 嗯，
9: 或者你已经得了，这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早期还有一个预防，就是预防它进一步发展叫二级预防，你只要好好的做好这两件事儿，90%的病人不得冠心病或者得了不发展。这是最大的，就是我们健康目标追求最大的追求。所以现在基于这个共识啊，包括我们国家也，这个政府层面也非常重视，并且世界卫生组织包括联合国这方面的工作也比较加强，最近几年强调，并

0: 且我们国家也切了字，就说和国外全球啊，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就是健康共同体吧。
1: 嗯嗯。
0: 哎，大家这个都知识共享，那么我们的防治策略基本一样。我觉得那个我们国家对于冠心病，就心血管病最值得预防、最重要的病就是冠心病，大家知道。
1: 嗯。
0: 对冠心病的那个预防效果不容乐观。
1: 不容乐观，
0: 不容乐观，就是说，对于脑柱柱，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是脑柱柱、脑梗大国，第一位的，紧接着就是冠
1: 心
0: 病。但是那个对脑梗的这个预防啊，最近几年国家的发的数据啊，有所抑制，就是平抑了，这个高峰还在鬼头了，开始。
1: 就到了这个平台期了。
0: 平台期了，这有下降趋势了，并且它有些材料特别有意思，说死亡率在降。那么那个发病率已经有下降趋势，但是对于冠心病不是这样的，是那个死亡率好像上升不是太明显，那说明我们国家高新技术跟国际接轨了。只要你那个有冠心病，你可能死的就少，但是你带病那个生存，
1: 治的水平可以
0: 了，治的是防的不行，但是它发病率也还是增加的。
1: 对，
0: 还每年逐年上升，那说明防是欠缺的，治的还可以，
1: 就是我们大夫水平可以了，但是我们预防水平
0: 没预防。我们那个医务界包括国家在层面的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士，包括那个我们的病友，当然以后不要得病再找医生，健友，我经常强调健康自由，就是说你还没得病，那么就要对自己经常进行一些健康测谎，觉得我就是那个高危人群。已经有几个危险因素，好好我们可以设计一下，这时候跟你测谎一下怎么改善生活方式，如果早期有苗头，怎么早期有合适的药物控制，还有再结合一些那个营养学啦，体育锻炼啦，心理的调控啦等等，这些科学生活啊，应该是越早越好。我觉得有许多大夫光做是晚期做手术，这是一个误区，大家我们都在转变观念。
1: 而且我跟您讲，还不仅仅是许多大夫哈，关键是很多的老百姓是这么认识的。
0: 误区的。
1: 对，我前几年碰到一个同学，哎呀，这个同学把我真是弄得哭笑不得。同学聚会嘛，大家都知道你做健康节目的，那可能就要聊一聊这些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控烟呢，所以我们坐在一屋子里啊，这个烟雾缭绕的。当时我就给大家建议，我说是咱们把烟这个掐掉吧，还是注意控一下烟吧。另外大家同学聚会喝的吃的也比较多，我就讲了讲这个健康常识。当时这个同学就说了一句话，说没事没事，该吃吃该喝喝，我们病了不是还有你可以给我们找专家呢。就这样的话，但是这个事情戏剧性的就在于过了没有几年，这个同学冠心病来找我来了。
0: 是，
1: 对，当然我那一次呢给他找到了医生，然后给提了一些建议，包括血压血脂的控制。我就跟他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下一次我可不给你找了，现在必须得好好的管好自己了，因为很明显他是生活方式的，所以我们老百姓也有这个误区的。而且老百姓总觉得病是一天来的，不知道我们前期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病。你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你的健康状态，这句话其实并不夸张。在我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徐教授呢也是碰到了很多这样的人。每当看到说去院看病的时候就已经是很晚了啊，医生给医生的机会也不多的时候呢，真的医生呢是觉得是非常的叹息的。那真的心脑血管疾病应该怎么去预防呢？三道关怎么防？还有就是用药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3: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多年来 给我们支持啊，给我这个节目呢支持了十几年的，来自阜外医院。

0: 院的徐志敏教授呢，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的话题。这些年呢，长期关注这些心内科大家的微信或者说他们的言论啊，包括胡大一教授，包括徐志敏教授等等的这些教授，发现呢，这些专家他们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呢，他们的关注点越来越往前提，因为治病是治不完的，越治越多，但是防可以把病变少，这是很多医生在多年临床实践当中得出的一个经验，其中也有教训，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往前提。提到前面怎么样去防呢，其实这个房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给我们健康做一个设计啊。我们的健康如果是一个大厦的话，这个大厦也需要设计。好，我们继续请徐志敏教授为大家讲解。刚才徐主任，刚才您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应该慢慢的给它提炼出来，就是给我们的健康做一个设计。做一个设计，那您现在就给我们做一个设计啊。比如说您说有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算高危人群？他应该从哪几点开始预防？怎么防？刚才讲到一级预防、二级预防，我们先谈一级预防，待会儿我们再谈二级预防的这部分。
1: 那个这个现在啊，大家看，结果健康最重要，预防最重要，但知行性不统一。就说有些人是不知道，有些知道人观察落实的不好。也有人那个可能也是坚持不下来，说这三个层面非常重要，
0: 知行
1: 要统一啊，
0: 知道相信这个道理，
1: 对，
0: 然后行动，
1: 还要行动起来，
0: 对，
1: 就是这个行动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包括我们医务人员也有一些，他也明白他自己干的就是这个差事，但是也有一部分抽烟者。还有控制饮食也不好，喝大酒什么，所以说这个是要达到一个理论和到实践的结合，难度很大，但是尽管难，我们还要推行这个，大家毕竟经过反复宣传教育还是挺好的。所以这我觉得关键理念就是说，我们跟主持人沟通的第一个就是要高度重视慢性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预防为主。这是今天给大家谈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0: 今天您谈的这个重点，刚才谈的这个重点里边有两件事情是全社会要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前20年呢，可能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控烟的问题。虽然我国现在开始下降还不高，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肥胖。体重也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啊，很多的医学大家都提到了这一点，因为它关系到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关系到我们所有的，比如说癌症，跟这两个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肾脏病，比如说我们的呼吸道的很多的疾病都和它有关系，所以这个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我遇到一些公共卫生学家就说啊，这两个事情抓好的，我们的卫生经济的这个情况会好很多很多，因为它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卫生经济的负担。
2: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谈的这点强调了一点，其实这不仅仅是个体的事情，是整个不管是国家、企业、机构整体要重视起来的，
1: 各行各业，
2: 各行各业要重视起来的事。好，第二点。
1: 那么这个谈到预防是如此重要，那关键我们要那个大家要了解为什么这样重要？
2: 对，
1: 大家知道心血管病啊，是一个非常那个独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病，它有好多特点。死亡率高。
2: 对，
1: 完了没有许多人没有预兆。你比如说，突然的心肌梗，以心梗为第一这个病症的，这以前就没有预报。那么占相当大的比例，还有一部分是第一症状就猝死。这个人好好的突然就没了。还有一个就是有脑梗，脑梗也属于心血管病的范畴。大家知道心脏血管，因为血管也包括脑血管。脑梗也是这个突发性很强的，死亡率高。但是脑梗还有一个不好的这个问题就是自残率高。躲过那一劫了，侥幸保命了，但是那个3/4不特殊的偏瘫更麻烦。就生活质量太低了，有的人那个躺在床上生活的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那生不如死，说这样的太悲惨的病。
2: 对，
1: 当然医疗费的别说了，无底洞。
2: 对，
1: 加热各种郁闷无穷，说这个心脑血管病啊，我觉得后患无穷，你不得病是最高境界。
2: 嗯，
1: 因为他地动山是非一日之寒，他不到一定的程度，他血管损伤一天两天你根本不知道。
2: 嗯，
1: 你等损伤到一定的程度，突然量变到质变了，这个过程可能经历非常长，10年到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全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不定时炸弹了。
2: 嗯，
1: 但没到爆炸期，你等中年人，这是家庭事业的台柱子，这是压力特别大的，这有一些导火索，又生气又劳累，又得不大注意，抽烟也放开了，乱喝酒，这样的很容易这个导火索引爆这个不定时炸弹。到时候一爆炸，你这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后悔莫及。所以这个就关键是要大家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预防，就是说没症状不等于没病，
2: 对，
1: 不难受不等于没病，
2: 病从来不是一天长成的。
1: 哎，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最大的误区。
2: 嗯，
1: 包括老百姓，包括医务人员，还有好多医务人员也不觉得你好好的没啥事。其实我说等有事的时候，这不定时炸弹一爆炸，晚了。关键在我们那个。知道这个为这么如此重要，关键是如何早期发现这个不定时炸弹。
2: 嗯，
1: 这就是预防的关键。
2: 嗯，
1: 就是你发现了才能预防，你发现不了，你不能说所有的人都采取一套这个那个预防的办法，尤其说有一些人已经到了要爆炸的边缘，你要药物控制了，不能所有人都吃药啊。
2: 嗯，
1: 哎，所以说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办法。当然，往往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得到的这他不珍惜，你当失去才是感到后悔莫及，你才珍惜已经晚了。
2: 嗯，
1: 这个冠心病的防治，心血管病的防治，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大部分人离不开这个情况。当然了，现在科学技术已经能达到早防早治了。哎，你看那个中国古代那都那几千年前都扁鹊大医不治已病治未病。
2: 嗯，
1: 中国人这理念，中医的理念非常好。
2: 嗯，
1: 他就可能就非常重视这个生活方式。到晚期他不给你看，因为晚期劳民伤财无底洞，生下来都没有，就是一个人道关怀。那么说起怎么预防啊，我说三道防线。
2: 哎，嗯，
1: 一定不是三道防线防好，你就尤其第一道防线。
2: 嗯，
1: 第一道防线不是我们医务人员的事儿。
2: 嗯，
1: 必须医务人员和病友大众各行各业媒体等等企业政府都结合起来，
2: 大家的事儿，所有的人的事，
1: 大家共同的第一道防线。
2: 嗯，
1: 第一道防线太重要了。那么第一道防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又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健康策划。
2: 健康策划，
1: 你比如说，可能青少年也需要策划，但是他对动脉硬化、心脑血管这方面预防不是特别重要。
2: 嗯，
1: 但是到了中年人啊，一定要做心脑血管病的健康策划。
2: 嗯，
1: 哎，那么什么那个到了什么时候呢？你比如说那个他那个高发季那个年龄，对于这个男性啊40岁左右，女性这个接近55岁，这就每年都做一个策划，因为心脑血管病太厉害了。
2: 嗯，
1: 你不这个病预防好了，你的死亡率就可以减少一半儿。所以长命百岁不是梦，就是三大疾病给你那个折寿。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两个加起来。当然这全世界统一叫心血管病的预防就占一半儿。
2: 嗯，
1: 完了那三还有那个三分之一就恶性肿瘤，大家看恶性肿瘤越来越多。但是恶性肿瘤的早期预防的科学生活方式和心血管脑血管病是一样的。
2: 一样的，嗯。
1: 哎，你如果不这个设计好，三大病不得。
2: 嗯。
1: 也就是说欧洲心脏病学所说的90%的人不得了，这是最高境界。
2: 对。
1: 长命百岁。我经常给我那些健康朋友说，我说你保持血管百年通畅，你就会活长命百岁。这是关键点儿，就是第一道防线啊，一定要做这个预防那个最早期的一个预防，叫我给起名字叫危险因素阶段。
2: 怎么做？
1: 哎，威胁因素。你这时候不要逮着说我没有心绞痛，也没心肌梗，我也没偏瘫，我好好的。这时候就看威胁因素。
2: 哪些是威胁因素？
1: 哪些威胁因素？那么威胁因素啊？

0: 啊，在这几年，你比如说，大家都很明白，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1: 糖尿病，
0: 这最重要的三高危险因素。然后紧接着什么？抽烟，最近这个酗酒也放进来了，喝大酒，还有这个肥胖，还有心理负担太重，压力大，有好多急躁易怒、A 型性格，就是。数来数去主要就是这么几条。
1: 对。
0: 你看你搬来搬去不超过十项。
1: 嗯。
0: 你只要不是十项预防好 ,90% 的人这一辈子不会得心脑血管病。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阶段往往不重视。病人不重视，就刚才说了误区特大。说我不难受，我防啥呢？防了我可能没病。
1: 嗯。
0: 不，他这老是觉得难受才有病，这是最大误区。然后那个现在一些管理部门，包括各行各业，包括我们医保部门也是，就盯着大病，就躺在那儿不行了，才抢救了，人道主义关怀，那花钱更多，多花钱少办事儿。他觉得这个小是那不难受的以前就是说你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也不要命。我说你要了命就来不及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1: 冠心病的第一道防线啊，就是无病防病啊，上医治未病。这个医呢，不仅仅是指的医生，其实是要推广到社会医学的角度。人类的医学呢，经历了生物医学到身心医学到社会医学的演变。那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呢，这是一个全社会的事情。其实医生的事情也是我们普通人自己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一些社会制度的配套。我们这个节目呢，只讲原则，不讲具体的操作技术。好，非常感谢徐志敏大夫给我们带来的带着思考做科普，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